0: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中秋节快到了，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珠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给重要的人，就选燕之屋晚宴，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1: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3: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4: 北京时间13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北京时间13:01，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沪深股市刚刚开启了下午的交易，第一时间和大家一起来关注盘面的最新表现。今天市场低开高走，盘面上题材炒作活跃，市场韧性十足。像中继续创和新易盛这样一些个股的低迷走势压制了创业板，而长兴科技、兆易创新以及蓝体科技拖累存储板块，宁德时代逐步回暖。盘中呢，创新药升温，提振了整体市场的人气。午后，沪指最新运行在3890点，微涨0.06%。深成指13406点，下跌0.48%。创业板指数3297点，跌幅0.74%。科创综指1812点，下跌0.29%。北证五零指数上涨0.42%，最新报在1027点。小微盘方面，中证500指数下跌0.27%，中证1000指数涨0.39%，中证2000指数上涨1.02%，微盘股指数的涨幅1.38%。目前市场合计成交11337亿，个股上涨3316家，平盘222家，下跌2005家。

接下来我们从主题行业的角度来梳理一下今天的板块热点。涨幅居前的品种包括生物科技、汽车、精细化工、制药、办公用品和电工电网，而跌幅居前的方向集中在了通信设备、农业、林木、航天军工、电脑硬件和发电设备。稍后交易实况会继续为您直播午后的资本市场，即将播出的是财经态度。

高度透明度财经态度。这里是经济之声财经态度，我是王强。根据指数编制方案，北京证券交易所联合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对北证50指数样本股进行定期调整，今天正式生效。本次调整中，北证50指数成分股调入了凯德石英、汇丰钻石、美德乐、恒东光四只股票，另有四只股票被调出。此次调入标的分属半导体石英材料、金刚石功能材料、智能输送系统以及光通信无源器件等细分领域，进一步强化了北证50指数对专精特新企业与产业链关键环节的代表性。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北交所上市公司合计实现营业收入1385.66亿元，平均营业收入4.09亿元，同比增长15.11%，合计实现净利润117.83亿元，平均净利润3475.92万元，同比增长17.58%。339家上市公司中，240家公司实现营收增长，占比超过70%，282家公司保持盈利，整体盈利面达到83%。

0: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1: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北证五。

0: 零成分股调整哪些产业方向受关注？有请开源证券北交所研究中心总经理朱海滨。你好，朱先生。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
0: 北交所当前的产业结构和企业质量呈现出了哪些新的变化？而哪些产业方向正在获得更多关注？
1: 我们是看到最近两年北交所的产业结构，它最鲜明的变化就是向实向新这个方向在转变。那么从近三年的我们看到，像这个高端装备，然后数字经济新材料，还有生物医药这些具有行动能企业的这个公司的数量营收还有利润的话，占整个市场的比重在不断的提升。同时的话，我们看到一个三个标志性的一个变化。第一个就是专精特新的一个成色变得更加足了。目前存量的公司里面有超60%上市公司是国家级的专精特新小巨人。然后呢，就是有18家公司的话是制造业的单项冠军，那么北交所已经成为了这个专精特新的重要的一个聚集地。那么第二个这个重要的标志性变化就是新股的质量明显的抬升。我们看到2060年上半年的新股就是从平均营收还有净利润分别是这个目前市场存量的 1.23倍和3倍。那么入口端的一个体制改善了一个存量结构。那么第三个变化就是创新投入的一个持续加码。我们看到上半年整个北交所公司研发投入同比增长了9.63%，研发强度的话中位数是4.52，所以从中报可以看得非常清晰随着像 AI 算力的一个产业链，新能源电池材料两个产业链的话就是双主线领跑。所以综合的来看的话，就是上半年北交所的一个产业结构和企业质量出现了很大的变化。
0: 从这次北证50指数的样本股调整来看，这次调入的公司分别来自半导体材料、光通信器件等领域，有着比较强的专精特新的属性。那么您怎么看这些细分领域的公司调入，它说明了什么？
1: 今天确实是这个生效日然后我们可以从几个角度来看这个事。第一个，我们是觉得这是市场机制的一个自然选择，因为北证50这个指数是按照日均成交额、日均总市值、上市时长这个客观的规则进行筛选的。那么这四家公司能够进来说明他们在过去的这个市值体量还有流动性已经稳居北交所的前列，那么是这个市场的一个选择，这是第一个。那么第二的话，就是指数的这个代表性在向这个产业链关键环节在升级因为刚才你也介绍了，像半导体的关键材料、光通信的一个器件、智能制造的一个装备，那么都是这个产业链中的这个补链强链的一个核心环节，也是这个经济生产力的一个北交所具体一个载体。所以北证50的一个样本结构的变化本身就是北交所产业结构升级的一个现象。那么第三的话，就是印证了北交所这个优质企业的一个储备的一个厚度。那其实从现在北交所的这个公司来看，已经形成了半导体新材料智能装备和光通信的这个生产力的这个谱系。那么截止到目前的话，这个相关的话，我们也看到了北证指数基金的规模扩大，也说明充分说明这样的一个调整获得了更多机构资金的一个加持。
0: 具体来看，涉及半导体、石英材料、金刚石功能材料，该如何分析相关的产业链？其上游的细分领域有怎样的成长空间？而相关企业的业绩弹性主要来自于哪些方面？
1: 这个半导体石英材料就是以凯德石英为例的，它是处在产业中游的，它的上游是高纯石英砂，那么中游呢就是它做的这个超纯的石英管、石英钟、石英干锅，那么下游呢直接对应的就是半导体的设备和晶圆制造。那么上游的那个成长空间在于国产化和耗材属性。那么凯德石英的那个所处的位置的话呢，正好是目前卡脖子环节。那么从它的这个上半年的整个这个增长来看的话，增长的这个营收还是增长比较快的，同时它是处在产能的爬坡期。那么现在下游的话，对于这个高性能的半导体的需求以及光模块对于那个有机半导体的需求的快速的增长是它比较重要的因素同时呢，它的客户中还有像通美晶体这样的磷化铟、生化价这种的这个关键产业链的核心公司，那么所以它的弹性的话非常有赖于半导体行业的一个这个订单的一个增长。 那么以金刚石、功能材料、灰分钻石来。

0: 它的产业链上游的话是比较松散的，主要是这个装备。那么中游的话呢，就是人造金刚石及微锰。那么下游的话呢，过去是一个传统的一个切末耗材。那么现在的话呢，是像这个 AI 芯片散热这个领域的需求在改变啊，所以呢，上游的成长核心是从工具材料到功能材料啊，然后呢，现在呢就是目前就是 AI 散热的需求的大幅的增长啊，使得市场对它的预期啊快速的提升，所以呢，这家公司的话，典型的是周期底部加这个战略转型的特征还是比较明显的，所以综合来看呢，就是这几个公司都体现出了目前需求比较旺盛、弹性比较高的一个特征。
1: 另外两家公司分别聚焦在智能制造、光通信领域，前者受益于新能源等行业的需求，而后者深度布局 AI 数据中心网络的光纤连接产业链。如何来看待相关产业链的发展潜力？这类企业的成长逻辑有哪些值得关注的地方？
0: 那美德乐的话呢，是做智能输送系统。那么这个输送系统的话，是锂电池这种智能产线的一个血管。那么它是服务于比亚迪、宁德时代做这个电芯装配、模组加工和电池 pack 组的一个核心工序。那么这条产业链的增长逻辑的话呢，还是在于新能源电池扩产和这个电池厂海外建厂的一个跟随出海。那么从长期来看的话呢，也是在像这个固态电池等新的领域在扩张。那么上半年的话，美德乐的增长的话，营收增长了21%净利润有1.63亿，在手订单也比较足所以这个产业链目前来看景气度还是可以。那么比较重要的话是这个恒能光，它代表的是光通信的无源器件。那么这个的话是受益于 AI 数据中心的一个光纤连接，然后呢包含未来的一个趋势就是那个光芯片 MPU 类的一个组合。那它的本质的话是把这个上万张的这个 GPU 连接成一台核心计算机。那么从恒能光上半年的营收的话，可以看到收入18.05亿，同比增长了76%净利润增速更高所以可以看得出来，它并非是一个这个主题，而是在业绩兑现。那么这几类公司的共同的一个逻辑，我们看到就是卡位了一个高景气的一个下游，比方说像 AI 算力新能源那么第二的话就是收入和订单的高增已经落地，可以看到合同负债和在手订单得到了验证。然后呢，第三个呢，就是北交所的这些标的在整个 A 股中还是具有一定稀缺性的。那么这个本身也是一定的估值的，就是吸引投资人关注的点吧。
1: 而从基本面来看，上半年北交所公司的整体营收和净利润都实现了增长，超过80%的公司实现盈利。当前北交所企业整体的基本面呈现出了哪些特点？而哪些因素会为北证50后续的估值修复提供支撑？
0: 从企业盈利上来看，上半年我们可以总结为这个量和质恢复，然后结构分化，然后呢后劲可验这样三句话。那么量质这个恢复的话呢，就是看到了339家公布了中报的公司，同比营收增长15.11%，然后净利润增长17%，也就是净利润增速快于收入代表的就是盈利在修复同时有70%公司在增长。那么边际上加速的话，就是我们看到二季度相比一季度环比营收和利润的话也是增长超过20%。然后第三个的话，结构分化就是有几个特定的行业，像刚才所说的 AI 算力就是整个通信这行业增速最快，新能源电池材料增速领跑，然后信息技术这个板块同比增长的幅度比较高，那么化工新材的话也有正的一个增长。那么后劲可验呢，是指的我们看到北交所公司的一个平均合同负债余额同比增长了7.6%，那么说明在手订单还是比较充足的。那么海外收入呢，同比增长28%，也表明好多公司在打开了第二成长曲线。那么对于北证50后续的这个催化及值得关注的方向，我们认为就是截止到目前北证的一个50的一个市盈率是40多倍，那么处在历史上约50%的一个分位然后从目前的这个关注的方向来看的话，我们觉得第一个可能还是政策的一个窗口因为10月15号北交所将迎来开市5周年最近我们也看到北交所3个月持有期的主动型的公募基金产品已经获批已经拉开了这个改革的一个序幕那么后续的话，我们要关注政策的一个改革的。

0: 一个窗口。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要关注这个基本面的催化啊，因为三季度的话，对于 AI 算力啊、新能源主线啊以及高景气赛道的这个订单的话，会进行二次验证，那么这个呢也会形成这个催化剂啊。然后呢，第三个的话呢，就是中长期资金这个入市的节奏啊，因为对于目前来看，北交所已经具有了吸引力。今天我们也看到北证五零成分的调整，目前北证五零指数基金也在扩容。那针对于未来啊，大家对于这个中长期的资金能否进来也是非常关注的。所以综合来看的话呢，就是目前5周年政策窗口叠加上这个目前的这个优质次新股的这样一个趋势啊，我们觉得北交所目前是处在估值修复中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环节。那么后面的话就关注我们说的这三个因素的一个变化。
1: 随着中长期资金入市以及北交所开市5周年的临近，哪些产业方向或者是类型的公司，您觉得更值得投资者持续关注？
0: 结合了这个中报的一个增长，以及目前估值的一个变化，以及产业的一个基本面的一个催化，我们认为，大概三块儿啊。第一块的话，一块还是来自 AI 算力产业链啊，因为目前的光通信器件、半导体设备和材料是北交所弹性最大的一个主线。也是今年 A 股市场的一个这个贝塔效应最高的这么一个产业链。那么第二个的话呢，是新材料产业链，这是北交所特点然后特别是半导体的关键材料这种卡脖子的以环节相关的这个功能化升级的这种材料的话，包括那个就是光刻胶呀等等，都是这个清洗剂啊，都是这个产业链的。那么第三个的话呢，就是北交所特色的智能制造装备这个产业链。那么这个产业链里面呢，下游有绑定锂电的，有绑定这个汽车机器人产业链的特别是有一些订单饱满的一个这个设备商那么这几块的话，是我们认为这个本次下半年比较关注的这个产业链和相关的公司。
1: 好的，感谢朱海滨先生和我们一起分享您的观点。
2: 政策高度、宏观热度、财经角度、产业深度、民生温度，这里有多元维度，权威度、专业度、清晰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1: 深度、高度、透明度，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财经态度。本时段责编方言，监制马新路。
3: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中秋节快到了，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珠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给重要的人，就选燕之屋晚宴，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倾听价值，经济之声。
5: 投资世界的大门紧闭，我该如何进入？
6: 别担心，欢迎来到交易实况，带你解锁基础投资知识，帮你找到开门钥匙。
5: A 股、港股、基金、保险，投资种类这么多，我该怎么选？
6: 交易实况周一至周五每天6小时，全方位多角度观察市场，助你找到适合自己的投资之道。
5: 市场震荡，我该怎么办？
6: 别害怕，波动也是正常现象，来到交易实况，我们一起来踏浪，一起找方向。交易实况，能看的广播，好听的财经，每个交易日，不见不散。

0: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大家下午好，我是王强。
1: 各位投资者好，我是王超。首先为大家刷新最新的财经资讯。
0: 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今天上午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介绍，要继续推进托幼一体化发展，支持社区用人单位举办托育服务机构，让居民能够就近就便，以相对可负担的价格获得托育服务支持，提高入托率，有效降低家庭生育养育教育成本。
1: 雷海潮表示，今年要在去年基础上新增1000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提供儿科诊疗服务，预计到年底 95% 以上的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可提供儿科诊疗服务。同时已向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下沉派驻3100名儿科医生。
0: 市场监管总局、国家标准委日前批准发布《汽车软件质量与缺陷管理规范》国家标准。该标准运用 PDCA 循环，也就是策划、实施、检查、处置循环和基于风险的思维，建立了覆盖汽车软件需求分析、设计实现、集成、验证、确认、发布管理、升级与维护等全生命周期的车规级软件质量与缺陷管理规范，为汽车行业软件质量与缺陷管理提供统一遵循。
1: 市场监管总局、国家标准委批准发布矿山隐蔽致灾因素普查规范，地下矿山用锂离子动力电池技术条件等4项矿山安全强制性国家标准，为矿山风险防控与设备安全提供统一的强制性技术标尺。该批标准由国家矿山安监局组织制定，将于2027年3月1号起实施。
0: 北京时间13:22，扫描午后的市场运行表现，目前沪指3885点，微跌0.07%，深成指13385点，下跌0.64%，创业板指数跌0.97%，最新报在3289点，科创综指1809点，跌幅0.48%，北证五零指数下跌0.39%，最新报在1019点。市场合计成交金额12139亿，个股上涨3015家，平盘223家，下跌2311家。我们再从申万一级行业的角度来梳理一下目前的板块热点，涨幅居前的品种包括医药生物、电力设备、汽车、建筑材料、银行和纺织服饰，跌幅居前的品种集中在了通信、农林牧渔、国防军工、传媒、石油石化以及煤炭。接下来我们连线嘉宾，请市场人士李传俊和大家一起来分析一下市场走势。你好，传俊。
2: 主持人你好。
0: 今天市场呢低开高走，算力硬件方向再度出现了探底回升，其中培育钻石还有 MLCC 以及 PCB 这样一些细分方向整体是领涨的。此外像网络安全和 CXO 这些概念同样表现亮眼，但是农业股延续了调整，军工板块也跌幅居前。对于目前整体的这种弱势缩量震荡的市场，您持什么样的观察和判断？
2: 好的啊，首先呢我们先从大盘的趋势说起吧。目前呢曾经认为还是偏弱的啊，因为之前呢大家看到了是连续的6天左右都是打星在横盘，那指数的重心呢是没有变化的，但是在上周五呢出现了一个明显的破位，那这根阴线跌下来之后虽然有长下影线，但是已经选方向了，就是把之前的平台呢砸漏了，向下的这个空间呢被打开，虽然当天的这个反弹的力度还不错啊，打了一个长下影，包括今天也是低开高走，但总体来说是属于抵抗性行情，也就是说跌下来之后啊，我能给你拉回去，或者使跌幅缩小，不至于出现大幅度的破位，但不是进攻性行情啊。包括今天也是啊，今天上午的话呢，从 K 线的角度来讲很漂亮，大幅度低开向上收，但是成交量呢出现了一个明显的缩减，所以午后呢出现震荡回落的这种概率呢是增加的。因此综合以上啊，那曾经倾向于认为从大盘趋势的角度来讲，我们现在看到的仍然是一个偏弱的这个市场格局啊，并且呢受到外围的这个影响呢可能会大一些，毕竟呢想独立走强啊现在还不具备这个条件，所以这种行情之下啊大家还是应该多做一些防御性的准备。那至于说热点方面啊，今天呢部分的科技股呢表现是很好的，但是大家也别忘了啊，那今天跌幅较重的很大的一部分是前期强势的农业股啊，之前呢站在田里啊不要站在光里，那么田的这个部分啊是出现了一个重挫，可能很多追涨的朋友呢又被套在一个相对较高的位置了。那么上周节目当中呢曾经也提到了啊，就农业板块呢奔着一个短打的策略去啊，别看得太长。那么今天科技板块呢

0: 较类似。短期来看呢，科技虽然有一定的反弹啊，但仍然在大趋势向下的这个情况下，我个人觉得还是短打啊，也不可恋战啊。所以如果有收益的话，大家呢尽量这个落袋为安即可。
1: 嗯，从盘面上来看，科技的一些细分领域，前面我们提到了，还是走出了一些相对持续的行情，比如像 PCB、光纤还有 MLCC 这样一些细分赛道。如果分析的话，一方面这一轮整个细分赛道上涨其实有基本面的支撑，这种行业涨价的逻辑在持续的发酵，同时产品价格的稳步上行也带动了它企业盈利预期的这种改善。另外呢，从整个这些细分赛道它的个股的市值来看，普遍也比较小，所以筹码可能结构更加的轻盈，所以在当前这种存量博弈的市场环境当中，资金拉升的难度可能并没有那么高，所以是不是更容易走出一些独立结构性的行情？
0: 嗯，确实啊，因为啊在总量不足，而且大盘的方向呢不是很明确啊，甚至说这个稍弱一点的情况下，有部分的资金呢会选择抱团，所以啊大家看到最近的这个热点呢就有这种共性啊，也就是说某一类板块如果一旦启动之后啊，它往往呢是表现较好。啊，在市场总体来说热点大面积退潮的情况下，总会有一两个热点很吸引人眼球，就让你觉得哎，好像还有这种赚钱的一个这个可能啊，还有赚钱的希望。但是刚刚曾经说了啊，我们看到的科技板块呢，包括这个这种 MLCC 啊，包括光纤，确实前景是比较看好的。哎，包括这个未来的盈利啊，那我看到部分的光纤这个订单的话啊，说到2027年都已经排满了啊，甚至这个价格都已经敲定完毕了。这个呢确实是锁定了中长期的利润，但是不可否认啊，在大盘环境较弱的情况下，更多还是资金推动的结果啊。前期呢也曾经出现过这种科技细分的一个暴涨，随后的回落呢也是比较惨烈，现在是回落之后的一个再反弹啊，所以这个再反弹的过程当中，想越过之前的最高点是非常困难的。所以刚刚说了啊，基本面各方面确实没有问题，但是现在基本面好的下跌的也不在少数啊，因此呢更多还是资金推动的结果，那我们就是奔短线去看即可。
1: 好，谢谢传君和我们一起分享您对于盘面的观察。稍后半点广告回来，进入行业投资观察。本周我们要聚焦的是全球大模型持续迭代，今天的主题是大模型迈入10万卡训练时代。

0: 快到中秋节了，咱给爸妈带点什么回去好呢？
1: 我来问问 AI。
2: 您咨询的是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供参考。
1: AI 给了这么多选择啊，哎，我看燕窝就挺合适的，要不咱们买燕之屋。
0: 成啊，燕之屋我知道，28年燕窝大品牌啊。
1: 听说今年中秋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还推出了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上次爸妈还说喜欢这部电影呢。
0: 哎，那这个可不就送到心坎上了。
1: 好嘞，我现在就打燕之屋电话400-882-6669，直接送货到家。
3: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
4: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6: 朱之武站在秦国的立场，深入地分析了郑国灭亡之后所面对的情形，从而使得秦穆公下定了撤兵的决心，解除了郑国的威胁。我们从中也可以看出，孙武从兵书的开始就强调提醒人们认真地研究战争，积极地进行备战，其实是非常必要的。战争始终是关系国家存亡的大事。
7: 系统解读《孙子兵法》中的策略思维和处世哲学，用经典中的智慧指导我们的生活。上云听 APP 搜索5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4: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经济之声交易实况，以下是行业投资观察的时间。本周将聚焦全球大模型持续迭代，今天的主题，大模型迈入10万卡训练时代。 OpenAI 日前正式发布新一代旗舰大模型 GPT-6 Astra， 官方定义为代际跃迁级产品。 Astra 是 OpenAI 迄今规模最大的训练模型之一，训练项目之一。该模型呢，使用超过了10万张 GPU 进行预训练，这标志着大模型训练正式进入了10万卡的时代。那今天的话题，我们来连线的嘉宾是市场人士张帆。张帆先生好。
1: 你好，主持人。
0: GPT-6 Astra 是 OpenAI 史上最大规模的训练项目，说明前沿模型能力继续会往上走，底层依赖的仍然是更大规模的算力集群和网络互联。但上周末呢， Anthropic 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发布文章，我们必须把控前沿 AI 发展节奏，这得到了马斯克和奥特曼的同步认同。那三家公司第一次在这件事上达成了公开的共识，导致今天算力硬件相关板块回调。那么如何来看待这样的现象？算力基础设施相关公司的景气度您如何去预计？
1: 好的。达利奥这篇文章啊，确实指出了 AI 发展过程中可能出现的一些，比如说失控的这样一些重大风险，但这个风险呢，其实一开始就已经存在了啊，并不是突然出现的，我认为他这篇文章背后其实更大的潜台词，其实就是作为一个全球领先的 AI 企业啊，试图掌控规则制定和安全监管的这样一个话语权啊，以维持其领先优势啊，可能这个潜在的意图更明显。而从实际行动上来看，我们看到其前沿大模型仍然在加大训练的规模北美四大运营商的资本开支的绝对值也还在一个这个增加的上行的这么一个过程当中算力的需求仍然是在扩张的至于市场层面的波动呢，我觉得还是来自于高位对于一些扰动因素比较敏感所以市场是需要一个比较长的时间来消化这个高位这样一个因素，而算力基础设施的紧致度呢，仍然在一个持续的过程当中只是这个中间可能会有一些节奏的变化或者一些结构性的变化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一个主要的问题。主持人。
0: 来看相关的公司，首先我们来关注688256寒武纪。日前呢，加入 PyTorch 基金会，身份为最高级别白金会员，如何理解这件事情的意义？
1: PyTorch 呢，它本身是一个开源的深度学习框架用于构建高效的人工智能的模型。它是本身是由很多个底层的这样一些程序组件来形成的这么一个框架。最早呢是在2016年由 Meta 提出的这个框架，后来在2022年就成立了这个PyTorch 基金会对于 PyTorch 的这样一个这个基金会就对 PyTorch 的演化呀、升级还有一些生态来进行管理。其中像英伟达、微软、谷歌等等都是其中的这个创始成员。而白金会员呢，它本身不是一个荣誉头衔它是和创始会员同样级别的这个最高等级的这一个会员是拥有一些明确的治理权限的比如它拥有一个管理委员会的投票席，还拥有一个技术咨询委员会的投票席意味着作为它的白金会员就能够参与 PyTorch 的一些政策技术愿景还有一些方向的制定那么寒武纪呢是可以说是国内第一个拿到这个会员的这个 AI 芯片厂商当然还有一个像阿里也是这个白金会员，但是它是以云厂商的身份来参与的过去呢中国 AI 芯片厂商呢主要还是来通过被动兼容这个框架的方式来参与这个这个系统但是呢寒武纪拿到这个席位意味着可以主动的去参与这个生态共建在这个过程中还有一定的话语权，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寒武纪的整个算力芯片在全球生态中的地位是在进一步的提升的。主持人。
0: 公司的主要产品线呢包含云端产品线、边缘产品线、IP 授权及软件。目前公司 99% 的营收呢来自于云端产品线。公司这个板块以思源系列芯片及加速卡为核心，辅以玄思系列训练整机，构成从芯片到板卡到整机到集群的完整产品站。目前公司主力营收产品是什么？放眼全球，性能处于哪个梯队？
1: 寒武纪的思源系列芯片和加速卡呢，目前是营收的核心来源。而玄思系列呢，它主要是一个整机的交付形态这个它不是主要收入来源。而思源系列中呢，思源370它的优势是在于推理能效的优势非常突出属于侧重推理的这样一个终端的。

0: 面主力啊，也是公司目前营收的一个基本面啊，基本的盘吧。而这个4590呢，则是讯推一体的一个高端芯片，是26年以后营收的一个增量来源。而更为先进的像4690啊，目前还没有进入量产阶段。从芯片的性能来看呢，啊，全球范围内的第一梯队当然属于英伟达，而国产的第一梯队当属华为的升腾920系列。啊，在基础算力上，就是920系列能够对标英伟达的 H100 啊，甚至 H200 的这样一个水平。而寒武纪的4590的性能呢，目前来看，啊，这个据披露参数来看，能够接近英伟达的 A100 的这么一个水平，而4690的性能则接近 H100， 啊，所以它的高端芯片性能应该属于国内的第一梯队，啊，但整体来看呢，国产的这样一个第一梯队的总体的。芯片的性能和全球第一梯队的英伟达来讲呢，还是存在着一代到两代的这么一个差距啊，大概它的性能是这么一个水平。嗯，主持人。
1: 寒武纪是国内为数不多的拥有完全自研智能处理器、微架构及指令集。那么如何来理解自研微架构和指令集的技术壁垒？
0: 指令集呢，它主要是定义芯片能识别哪些指令啊，以及像数据的寻址、寄存、还有计算、通讯等等啊，它是软件和硬件的一个接口。而微架构呢，则是在同一个指令集下啊，硬件电路怎么来组织啊，就像一个立体的这个建筑设计的图纸啊，让上百一个晶体管有序高效的能够进行协同工作。而自研指令集和微架构就是整个从语言到结构啊，进行一个全新的设计啊，它的优势就是不需要依赖外部的啊授权啊，同时呢可以安全可控，还能够实现软硬件协同下的这样一个极致的优化。所以寒武纪我们看到它推理芯片的能效啊，这个比在整个国产芯片里面是最高的啊，它这个原因就在于它的整个自研啊。这里面最大的技术壁垒有三重，一个就是架构的定义啊，比如这个像全功能的啊这个芯片，它就要兼顾这个图形功能，像一些通用型的啊这个芯片还要兼顾这个通用计算的功能，而寒武纪呢则是侧重于 AI 的张量计算啊。所以它在 AI 计算上的能效比上限就更高啊，在这个架构上它就需要长期的一个积累和验证。第二重壁垒呢，就是软硬件的协同这个壁垒啊，因为这个自研硬件架构以后，那么对应的像编译器啊、算子库、仿真器、调试器等等这样一些工具链就全部都要从零开发啊，就不能用一些啊这个啊通用的一些工具链，所以这里面也是需要长时间积累。第三重壁垒就是工程化的这样一个壁垒啊，因为微架构它不是一个单纯的纸面的这么一个图纸啊，还需要解决大量的工程问题，像验证啊、仿真啊、流片啊等等啊，这里面就需要非常长的时间和这个非常大的这样一个成本，一旦试错这个成本就非常高，所以这三重壁垒就形成了这个比较深的护城河，拦住了绝大多数的这样一个中小企业来参与竞争。嗯，主持人。
1: 在软件方面， NeoVir 是寒武纪对标英伟达 CUDA 的自研软件站，已演进至第三代，很多 GPU 公司呢都在自研软件站，公司 NeoVir 有什么样的特点？
0: NeoVir 是寒武纪 MLV 架构的这样一个配套的全站技术软件平台啊，包括底层的指令集还有 runtime 编译器、算子库等等，它全部刚才我们说都自研啊，本身这个它是不兼容 CUDA 的源代码的，但是呢它底层自研以后呢，上游的主干则是融入了这个 PyTorch 的这个主流开源的这样一个生态，以达到底层自主可控，然后上层框架来进行全球共建的这么一个目的啊。而像我们看到像国内的升腾这个它的这样一个 CNN 则是全站闭环的一个这个自己的软件站啊，它的自主性是最强的，但是呢它的 PyTorch 的框架则需要通过外挂的方式，然后呢外挂一个 Torch NPU 来实现啊，所以它一旦进行这个适配的时候，它就会有一个滞后性啊。海光的这个 RCM 呢，则是基于 AMD 的这个 RDNA 的这样一个架构啊，所以它的 CUDA 的这个源代码是可以自动转换的啊，它的迁移成本就最低，但是呢它底层就非常依赖这个 AMD 的这样一个生态，所以自主性就受到一定限制。此外呢，我们看到 NeoVir 呢，它能够实现同一套的这个算子编译模型啊，可以记在云端训练，然后直接就移植到这个边缘和终端来进行部署啊，形成这个高效的云边端一体和训推一体的这样一个情况啊，所以它推理的能效优势就十分突出啊。但它目前的短板呢是和 CUDA 代码不兼容，所以迁移成本比较高 而且另外

0: 一个就是大规模的训练集群，目前来看还有待验证。整个它的芯片的通用计算能力偏弱啊，所以目前来看它的整个开发的数据体量啊，相对全球的这个类似于英伟达来讲还是偏小的啊，这是它的软件生态的一个几个特点吧。
1: 有分析认为呢，寒武纪当前最具杀伤力的软件壁垒呢是 D 零级大模型适配，新模型发布当天呢即完成芯片适配，那怎么来理解啊这样一个表述？
0: D 零级大模型适配可以说是大模型攻击的一个核心痛点啊，因为这个模型迭代的速度我们看到现在是越来越快，一旦这个新模型发布就要立刻进行评测啊、微调还有一些上线进行服务，而过去呢国产算力最大的短板就是滞后适配啊，所以这个新模型出来以后往往只能先用通用性最强的英伟达芯片啊，国产芯片往往需要滞后数周甚至数月的时间才能适配，而这个 D 零呢则意味着在新模型开源发布的时候就可以直接跑这个新模型了。寒武纪能够做到这一点呢，和它融合了这个 PyTorch 的框架的上游优先这样一个策略有很大的关系。它做到的这个 MLV 后端层面和 PyTorch 的这个演进保持同步。同时呢在模型架构设计阶段就参与到硬件和软件的协同。其实寒武纪并不是唯一一家实现 D 零级适配的厂家，但是它的差异化竞争优势主要是体现在它的适配的连续性和覆盖面，也就是在多个主流模型上持续实现，这种架构解耦能力是竞争力最强的地方，所以才有观点认为这是它最有杀伤力的这个软件壁垒。
1: 寒武纪下游客户是互联网大厂，目前互联网大厂自研芯片的趋势正在加速，字节跳动启动自研推理芯片，阿里平头哥和百度昆仑芯持续迭代，腾讯沧海呢也在推进之中，对寒武纪会有哪些影响？
0: 市场对这个关注度其实比较高的啊，主要的原因还是寒武纪的客户结构，因为高度集中在正在自研的这个大厂，其中字节跳动一家就占比约80%，所以他们一旦自研成功并量产，必然会分流对于外部芯片的这样一个采购啊，从而影响寒武纪的营收增长前景啊，这个从中长期来看其实是一个必然的趋势啊，但是在一两年内呢，由于这个芯片产能爬坡是比较困难的，大厂呢资本开支规模又很大啊，算力的需求也很迫切，所以对于这个外部采购其实还是会保持稳定性的对于寒武纪的短期影响不会有太大冲击但是未来呢还是需要这个有这个在这个时间缓冲的基础上还要做出一些战略应对，比如加大对训练芯片的研发和升级因为这个自研芯片大多数以推理芯片为主，所以训练芯片这一块相对来讲竞争没有那么激烈，同时呢还要加大对于政企运营商等等这样一些非互联网客户的开发这个来降低对于这个互联网大厂过高的依赖我想这也是公司这个需要做的再就是还可以利用像 PyTorch 的白金会员和 D 零级适配的这样一些技术优势强化它的通用性能异构的就是它的芯片和其他的芯片进行异构集成发挥这个优势来实现客户的多元化我想这些都是公司需要去进行努力应对的这样一些方向。主持人，
1: 寒武纪呢相对摩尔县城的全功能万卡集群叙事，木西股份的资金储备，那么它的护城河是否稳固？
0: 我们先看看这几家公司的对比像摩尔县城呢，它是全功能 GPU 路线，优势是在于图形能力和未来的整个全场景的这么一个市场空间万卡集群工程我们看到也正在落地但是呢摩尔县城的劣势是它的芯片成本高，能效比相对较低，而木西股份则是通用计算 GPU 主打的是 CUDA 高兼容和全国产工艺，劣势呢就是它的公司它的客户是以这个公共算力客户为主而购买力最强的互联网厂商的这个导入是比较慢的资金储备这块是个加分项但是它不是一个核心竞争力而随缘科技的技术路线和寒武纪是比较类似的属于专用的 AI 算力芯片放弃通用图形的这样一个功能，不兼容 CUDA专注 AI 的加速所以它在推理场景和寒武纪是形成了直接竞争但是随缘的劣势是它的客户结构更简单完全依赖大股东兼大客户腾讯所以它的生态和这个溢价能力更弱，我们看到它在几个这个类似的厂家里面它的毛利率是最低的这些竞争对手呢，我们看到它陆续上市当然是削弱了寒武纪的资本的稀缺性使得寒武纪更加需要在技术上和业绩上展现自己竞争优势和护城河。目前的寒武纪在三个方面还是存在明显的这样一个优势的。第一个就是它的软件生态它国内 AI 芯片中唯一一个拥有这个 PyTorch

0: 这样一个理事会投票席位，啊，加上他的主干原生后端上游优先的策略，所以使得他的队名及这样一个适配能力啊，都是领先于竞争对手的。第二个就是它的推理场景的啊，这个软件成熟度啊，它是最高的啊。它的 Magic Mad 是国内最早能够实现商业化落地的这样一个图编译器啊，推理能效突出啊，推理侧的堆零及适配能力也是经过了反复验证。第三个就是它已经实现了规模化盈利啊，这本身也是资金层面和经营层面的一个护城河啊。当然，这些护城河我们看到它并不都是牢不可破的啊，所以航母机仍然。在面对这一竞争对手，还需要持续的去努力应对。主持人，
1: 公司边缘产品线几乎没有营收，未来这块业务是否会逐步萎缩？
0: 啊，确实，2016年上半年我们看到了公司边缘产品营收仅87.72万元，啊，几乎已经可以忽略不计。边缘芯片目前主要存在两个问题，一个就是场景碎片化非常严重，啊，像工业啊、电工，还有矿山、质检、安防、机器人等等啊。极度的分散，而且这个各个场景目前来讲需求量都不大啊，没有进入爆发期啊。第二个问题就是行业的竞争非常激烈啊，从海外大厂高通到国内的众多厂家，竞争门槛是小于算力芯片的啊，所以这个航母机主动收缩了这块业务，把更多的资源集中到云端芯片这块啊。但边缘产品作为公司云边端一体化策略的这么一个部分，所以它也不会完全放弃啊。我们认为它作为生态完整的一个部分会维持存在啊，直到等待这个端侧需求真正爆发的时候，可能才会把资源向下倾斜，所以它可能就是这么一个维持状态吧。
1: 那目前的航母机在产能方面有哪些限制和短板吗？
0: 目前国内高端芯片普遍啊最大的一个短板就是先进制程产能受限，航母机也不例外啊。我们看到它4950本身属于大尺寸芯片啊，用 DUV 多重曝光的啊这个方式进行制造，所以生产周期啊明显就很长，而且这个良率也比较低啊，成本和有效产出就会受到影响。而且国内呢，我们看到也只有中芯国际具备这样一个代工能力啊，能获取到的产能配额就非常有限啊，需要提前进行预定啊，所以出货上限是被压缩的啊，这是最大的一个瓶颈。其次就是我们看到像高带宽显存类在 HBM啊，这块因为4950这个高端芯片，它本身迅推一体的这个旗舰芯片必须搭载 HBM31 啊，而国内呢目前没有大规模量产，那供给高度依赖像三星、海力士这些海外厂家，而且本身这个供给也非常稀缺啊，没有 HBM 呢，它本身就无法把这个裸芯片做成啊这个完整的加速卡啊，所以这个瓶颈是非常严重的。再次就是像一些先进封装啊和这个 ABF 载板。啊，产能和供给也是严重受限的，啊，4950本身它就是 Chiplet 的 2.5D 的封装啊，国内的这个产能本身也很有限，啊，高阶的 ABF 载板也基本依赖海外，所以这个这个卡壳的这个关键物料还非常多啊，这些产能短板对航母机高端产品就形成很大的供给约束，也是影响它营收增速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吧。这个还是要重视。主持人，
1: 2026年上半年公司预付款项达29.14亿元，较2025年四季度末增长291.37%，存货账面价值82.48亿元，较上期末增长66%。公司解释，主要为应对原材料价格上涨和订单需求加大备货。这种备货型资产负债结构如何解读？
0: 其实我们刚才已经谈到了啊，公司下游的需求是旺盛的啊，但是上游的瓶颈环节非常多，从代工到 HBM 到 ABF 啊，很多关键环节的供给都很紧张，所以公司呢，它就只能通过预付款来锁定产能或者对关键物料进行提前的锁料。所以我们看到公司的预付款暴增291%，而存货呢，主要是由原材料还有这个半成品，包括产成品以及未确认收入的发出商品来构成。2026年上半年，我们看到存货的净增加是32.8亿元。相对而言，这里面是容易出现一些跌价损失的，关键要看其中具体的构成和未来的整个存货的周转速度。但关键物料 HBM 等短缺造成大量的裸芯片无法封装，从而增加存货规模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其实这个预付款和存货暴增在整个 AI 半导体行业中是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啊，特别是今年上半年这个物料涨价这个背景下啊，大家普遍啊加大了存货的这么一个力度，本质的原因还就是上游供给和下游需求之间不匹配啊，企业呢就是说通过花钱来购买一些确定性吧，可能是这么我们来理解。主持人，
1: 2026年上半年公司营收同比增长108.13%，规模净利润同比增长122.61%，目前滚动市盈率193倍左右，怎么来看待投资价值？
0: 航母就应该来讲是属于 AI 芯片。

0: 国产化的一个核心这个受益者啊，它是除了华为生成以外的实现规模化盈利最大的一个第三方供应商啊，它的差异化软件生态壁垒呢，在国产 AI 芯片中竞争力是很强的啊，但是呢，它的一些不利之处就是它业务结构相对比较单一啊，客户结构也比较集中，所以一旦出现这种下游需求的波动，对它的影响就会比较大啊。同时，它的产能瓶颈，我们刚才分析，它的应用约束比较强，它自身解决不了啊。未来呢，主要我们看的话，就是要看它的高端芯片能否持续突破。目前的对它的估值应该来讲还是赛道的估值，也就是说对它目前市场份额所给予它的一个远景的这么一个估值，而不是一个业绩的一个贴现啊，所以估值应该来讲很高啊。未来我觉得寒武纪要么就通过一定的时间来消化这个估值，要么就是思源590 690放量啊，或者说它的万卡集群的啊项目出现突破啊，那么对它估值提升就有帮助，否则的话可能会有一个比较长时间消化的过程。嗯，对。
1: 张帆先生稍事休息一段广告之后，我们来关注下面一家公司002384东山精密。
2: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中秋节快到了，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珠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给重要的人，就选燕之屋晚宴，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1: 来，我们继续连线张帆。张帆先生，我们来简单看一下这家公司哈，东山精密2025年通过收购索尔斯光电进入光模块领域。那么索尔斯呢，是全球为数不多的 EML 光芯片加光模块一体化布局的企业之一。那怎么来理解啊？这个布局的稀缺性？
0: EML 也叫电吸收调制激光器啊，因为它这个光芯片的啊，特别是200G以上的高速 EML 芯片，可以说是目前整个光互联产业链中最具瓶颈的这么一个环节。啊，海外的三大龙头就占据了超过70%以上的全球份额，而且这个扩产难度极大啊，所以就形成了一个长期的供需缺口。国内的光模块厂商呢，也基本上高度依赖海外的供应，而国内目前这个元杰科技的200G 的产品呢，还处在一个客户验证的阶段啊，只有索尔斯呢，已经进入了这个200G EML 芯片的一个规模化量产啊，并且开始对外供货啊。同时，我们看到这个。索尔斯这个还具有从光芯片啊到晶圆制造到封装测试到光模块组装的整个一体化优势啊，所以把这个整个结合起来以后，它的产能和交付就更具优势啊。从这个角度来讲啊，它确实是具有这个比较强的这么一个稀缺性。
1: 嗯，简单看一下它投资价值哈，2026年上半年公司营收同比增长63.95%，规模净利润同比增长290.09%，目前的滚动市盈率97倍左右，怎么来看待它的投资价值？
0: 东山精密呢，它的核心价值呢，我们看到它首先它属于一个 AI 算力硬件的一个一体化平台啊，因为它同时拥有像磷化铟 EML 光芯片啊。加上这个高速光模块，还加上高端的 AI PCB 啊，所以它这个跟 AI 的这个关联度非常高啊。那么它今年业绩的高增长主要来自于索尔斯的并表，还有这个800G 和 1.6T 光模块的放量啊，这个对它的业绩贡献非常大。从估值上来看，我们看到光模块的相关啊，它的光模块的相关的利润呢、啊，和这个像一些龙头型公司像中汽旭创还有新一盛相比呢。啊，大约是这个中汽旭创的10%和新一盛的20%左右这个利润，啊，但是市值呢，它是中汽旭创的30%和新一盛的60%左右，啊，显然呢，市场对它的估值是给予了像 AI PCB 还有光芯片啊这一块给予了更高的这么一个溢价，所以我们需要密切的对于它的估值啊能否稳住，需要密切的关注 PCB 这一块的价格的变化以及光芯片。啊，它的量产的这个释放的这么一个情况啊，这个对于它估值是非常重要的啊。那么目前来看的话，我们觉得对它的投资上来讲，一个要么是估值回到与龙头接近的啊这么一个水平啊，要么就是它的整个这个光芯片产能开始释放，营收开始占比大幅提升，那么对于它的估值就会提升，就会有比较大的。

0: 帮助，否则的话等待回落啊，这个平均水平的话再进行买入可能更为合适。嗯，主持人
1: 好，感谢张帆先生的观点分享，谢谢您，再会。北京时间的13:55，我们来看一下目前的盘面。午后的分时仍然是在缓慢的低位震荡，目前的沪综指是3880.03，跌了8.04，跌幅在百
0: 啊这个平均水平的话再进行买入可能更为合适。嗯，主持人
1: 好，感谢张帆先生的观点分享，谢谢您，再会。北京时间的13:55，我们来看一下目前的盘面。午后的分时仍然是在缓慢的低位震荡，目前的沪综指是3880.03，跌了8.04，跌幅在0.21%，成交金额6324亿元。

0: 每天市场都有成千上万亿的成交量，同样的时间，同样的标的，同样的价格，有人买也有人卖，同样的市场为何有不同的选择？交易有限，增长无限，开卷有益，兼听则明。欢迎登录央视频，来到评论区，说说自己的观点，看看大家的想法。交易实况在这儿等着你。
1: 北京时间13:56，交易实况正在直播。扫描一组机构观点。中信证券的研报指出，对于港股从2016年到2018年，与2022年到2023年两轮美联储加息周期来看，南向资金整体呈现出加息前半段持续净流入，后半段流入节奏明显放缓的阶段性特征。美元对人民币中间价的走势与南向资金的流入节奏同样呈现出较高的同步性，维持对港股红利策略的推荐。
2: 中金公司发布研报称，当前市场预计美联储九月加息概率已经接近90%。中金公司认为，加息未必是坏事，除非是连续加息，反之不加息也未必就是好事。重点资产上，除了美股科技股相对乐观之外，其余资产已经充分计入九月加息预期。
1: 华泰证券的研报指出，展望九月，中东局势反复与快递旺季临近，或成为交运板块的主要催化，建议沿三条主线布局：一是油运弹性，二是低位布局快递旺季，三是配置兼具红利和成长的个股。此外，关注高成长物流以与低估值航空。
2: 以上就是本时段交易实况的内容，接下来您将听到14点财经态度，算力一张网，一盘棋，一体化将如何更好赋能生产生活。15点收盘见分晓，太平证券首席投资顾问郭树华和钱坤云公司投资顾问申瑞带来全天收盘总结。15:40，越学越财经系列策划，15规划中的创新密码，本期主题创新有哪些硬指标。

0: 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1: 爸好啦。
2: 好香啊，
3: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4: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5: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5: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4: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0: 北京时间14点整，
6: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车四方总工程师 CR400AF 复兴号动车组总设计师梁建英。创新是驱动中国高铁发展的第一动力，从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到自主创新，我们突破系列关键技术，实现了中国高铁从无到有，从跟跑到领跑的蝶变，成功打造复兴号这样一张大国名片。
7: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8: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9: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

0: 24小时进位住新家，
1: 马宁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2: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3: 马上中秋了，总会想起曾经帮助过我的那么多人。
4: 做人要有情义，
3: 做人要有情有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这做人的本分我铭记在心。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甄选印尼高品质燕窝，以温润滋养，敬世间情谊。父母的养育之恩，前辈的谆谆教诲，朋友的鼎力相助，这些都让我们时刻挂念。
0: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中秋寄心意，选燕之屋晚宴。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深度，高度，透明度，财经态度。这里是经济之声财经态度，我是王强。这一时段我们来重点关注我国算力基础设施建设。工业和信息化部透露，当前中国算力平台实现全国一体化算力统筹监测，我国算力一张网一盘棋一体化发展格局基本形成。中国算力平台是国家级综合性算力服务平台，目前已经汇聚了超万家注册企业用户，上架2000多项优质算力产品，接入各类大模型超过300个，为广大开发者提供算力调用服务，累计沉淀数十亿条算力监测大数据。当前算力基础设施已成为驱动人工智能发展的关键底座。日前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进一步完善算力基础设施，积极推进关键技术和装备研发应用，构建多层次网络化算力体系。工业和信息化部印发的《信息通信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加快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深化算力自动化监测与供需匹配。

0: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1: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算力一张网，一盘棋，一体化将如何更好的赋能生产生活？有请国研新经济研究院创始院长朱克利。你好，朱院长。
2: 早上好，听众朋友们好。
1: 首先请您来帮我们解读一下全国一体化算力统筹监测是什么样的概念，而实现这一目标又意味着什么？
2: 所谓的全国一体化统筹啊，算力统筹监测，简单来讲呢，就是和分布呢在全国各地不同区域不同主体的算力资源呢啊，放在一个统一的平台上进行相关的啊，比如说开始感知、实时采集，包括呢统一的监管啊这些工作。那么过去的话，我们算力是分散在各个数据中心，信息不互通，哪里算力闲置，哪里算力紧张，很难全局掌握。现在呢，我们依托呢中国算力平台啊，可以呢实时的摸清全国算力的供给、使用、能耗等等啊各种情况。所以呢，我们实现统筹监测呢，其实是意味着啊，我们国家呢算力发展告别了过去那种各地啊自建自管、信息孤岛的一个阶段。我们第一次呢拥有呢算力资源的一个全国仪表盘啊，可以看出或者看清算力资源的一个全局的分布以及呢实时的状态。所以呢，这不是或者说不仅仅啊只是一项技术能力，而是呢更多的是一种治理方式的一个升级，可以为呢跨区调度、资源优化配置等等打下基础，让算力资源呢不再各自为战。我们可以从分散的一个资源池转变成可以全局调配的一个新型生产要素。好，
1: 当前我国算力一张网、一盘棋、一体化发展格局基本形成，那么这一发展格局为今后我

0: 国数字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打下了怎样的基础？
1: 刚才你讲的这个三个一啊，一张罗，一盘一体化这样的一个格局初步成型，我认为最核心的一个价值呢，还是为我们数字经济，尤其是为我们人工智能的产业筑牢了底座根基啊。因为我们说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是离不开算力这样的一个新型生产要素的。过去呢，各地确实是存在一些，比如说单独建设计算操作中心这样的一种啊各自为战的一个情况，容易呢出现了局部闲置和局部紧缺并存的一种结构性的矛盾。那么这种结构矛盾呢，极其打破，所以一体化格局呢是可以打通地域主体链的壁垒，推动算力资源统筹布局的。一方面来讲呢，可以呢支撑大模型、工业互联网、数字孪生这样一类高算力需求的创新应用呢迭代持续的来迭代，那么为新的市场一发展提供底座支撑。另一方面来讲呢，也有助于呢避免呢低水平的重复建设，引导算力布局呢更为科学有序啊，更为统筹坚固。那么这样的一套体系呢，可以把算力、把网络、把数据、把应用等等啊一系列的串联起来，让创新主体呢能够呢按需获取算力啊，因为算力这样的一种新型的生产要素，必须啊一个非常啊这个职业化的一个应用。那么为我们的数字产业创新、为产业数字化转型等等来搭建起全国统一的一个基础设施框架。好，
0: 从赋能生产生活的角度来看，它能为企业和个人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红利？
1: 其实对于企业、对于个人啊这样的一个群体来讲，尤其我们说，首先对于企业来讲，特别是广大的啊中小科创企业，这个企业来讲，它的红利呢，主要是体现在呢我们算力使用门槛的显著下降上。那么企业呢，可以不再投入呢巨额的资金来自建机房啊，购买一些大量的服务器，而是可以直接呢在算力平台上呢按需调用算力，调用大模型服务。那么这种轻量化的方式呢，可以更好的开展 AI 研发、工业仿真以及呢产品塑料改造等等的一些工作，来大幅降低呢创新投入。当然呢，对于开发者、对于普通用户而言呢，平台也可以汇聚呢各类的算力产品，包括呢大模型，它的开发工具也更加集中，不像过去呢还要四处寻找算力资源，可以大幅降低呢技术的试错成本。我们延伸到民生层面来看呢，一体化算力呢能够支撑啊智慧城市、智慧医疗、智慧交通等等各类的啊人工智能加应用场景啊可以更好的落地。简单来讲呢，就是算力从过去这种少数大企业才能够拥有的一种重资产吧，通过我们这种平台的一种啊职业化的一个构建，其实可以变得像水电一样，可以随用随取的一种公共资源。那么让数字红利呢更好的下沉到了更多的市场主体、更多的百姓生活当中。好，
0: 十五五时期，我国要加快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那么，全国一体化算力统筹监测的实现，它对于算力网的建设又提供了怎样的支撑？
1: 实际上，对于建设全国一体化算力网而言呢，算力统筹监测它是相当于啊，是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的一个神经感知系统。那么，算力网要实现一个跨区的调度呢，前提啊是要知道了每一处算力节点的一个实时状态。那么依托呢监测体系，可以持续的采集算力负荷、网络与时延、包括能耗水平这样的一些关键信息，来摸清全国算力家底。它也可以呢为我们的底层规划提供客观数据支撑，帮助政策制定部门呢更好的判断哪里需要新建算力节点，哪里产能过剩，哪里供给啊是出现缺口等等。那么引导啊我们的算力基础设施更加的合理布局。同时的话呢，监测体系也能够持续的跟踪项目落地的成效，动态评估算力网络的建设进度。换句话讲呢，如果说没有这样的一套监测能力的话，啊，我们的算力网就很难做到呢精细化的管理。所以呢，可以把呢算力网呢建设啊从静态规划升级为一种可感可知、可以评估、可以动态调整的一种系统性的工程，从而保障我们15算力网建设呢规范有序推进。

0: 有了算力的统筹监测，对于算力的调度，包括推动算电协同以及算网融合，会带来哪些助力？能够从哪些方面更好的去优化算力的供需匹配？
1: 算力的统筹监测，前面我们讲的这些哈，它的一些基本的一种功能，其实总结一句话，就是让我们的算力调度从盲调变成一种质调啊，智慧的智。那么平台呢，它实时掌握算力节点的数值来，包括网络链接的啊一种情况，整个产业整个的啊网络链路的情况。当一个区域算力紧张的时候呢，就可以呢调度其他地方相对闲置的算力来承接任务。啊，那在我们的所说的一个算电协同、算力和电力的一种协同上面呢，那么监测系统就能够呢同步的来捕捉啊绿电波这种啊就是绿电的一个供给的一种波动，从而呢引导算力任务呢向绿电充足的一个时段或者说区域来迁移，可以提升呢绿电利用的效率，大幅降低算力的能耗成本。啊，这是在算电协同方面。那么在算网融合方面呢？那么监测呢，还可以同步感知呢网络宽带时延频配，那么可以呢，我们更好的啊把握这种我们说的区供需的一种协同，在调度算力的同时，也更好的匹配到相应的一种通信资源，啊，所以呢，刚才讲这个供需匹配是可以呢识别啊一些结构性的错配，比如说部分地区它的算力闲置，部分区域它的算力是紧缺。这样打通我们供给方的这段信息差啊，就可以非常好的一个实现供需质配啊，智能的这个质。那么依托于监测数据，还可以呢逐步的完善我们算力定价的机制，引导市场主体呢更加理性的投资，减少资源浪费，让我们算力供给呢跟着我们真实的产业需求走。好，
0: 嗯。下一步在重点区域的算力传输通道建设方面，你认为我们还需要重点做哪些工作？
1: 因为我认为呢，这个算力的统筹监测呢，实际上呢，前面我们讲的是要想给全国的算力呢都装上仪表盘，啊，让我们的算力像水电一样跨区自由流动，更好的赋能了实体经济更民生的应用。所以呢，这样的一种情况下呢，其实它的一个覆盖面啊，必须要做到啊最大化。也就是说，我们算力调度呢，现在它还有一些啊，我们说的这个基础的设施。配套的需要跟上，那么这里面呢离不开呢我们高速骨干光纤网络作为一个传输的大动脉，所以下一步呢算力传输通道建设呢，那么首先还是要补给啊我们跨区域的一个骨干光纤短板啊，就是我们现在区域的骨干光纤呢存在一定的短板，还需要打这个算力枢纽间的一个高速传输链路，降低跨区域算力调度的一个时延，那么解决呢远距离的算力调用网络瓶颈，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来讲呢，那么从统筹算力节点跟网络啊通信网络的一体化规划，新建的智算中心呢还要同步呢配套高速网络，避免算力建好之后呢网络跟不上。当然呢还要呢优化我们城市群内部的一个算力互联通道，支撑呢城市圈内部的一个就近啊算力的一个调度。与此同时的话呢，还要完善网络安全体系，跨区域算力流转伴随我们数据的传输能力，伴随我们一些数据啊，尤其一些高质量数据的一个传输，那么安全保障必须要同步完善啊。所以呢，国家现在啊这个布局六张网作为我们现代化啊基础设施体系的关键啊环节，那么实际上呢我们叫六网协同三网联动。那么这里面跟我们算力网相关的治理思路呢，就是我们算力网络同步规划、同步建设，也打通算力流动的大动脉跟它的毛细血管，就这样的话呢，才能够更好的保障我们全国算力网的高效稳定运转。好的，
0: 谢谢朱克律院长和我们一起分享您的观点。
2: 政策高度、宏观热度、财经角度、产业深度、民生温度，这里有多元维度，权威度、专业度、清晰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0: 深度、高度、透明度，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财经态度。本时段责编李硕，监制马新路。
2: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

0: 双盘行动，你我同行。
1: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0: 欢迎回到直播中的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我们继续为您直播市场。大家下午好，我是王强。
1: 各位投资者好，我是王超。来看目前的盘面，分时呢有所企稳回暖，目前沪综指最新点位3880.25点，跌幅在0.20%，成交6673个亿。深成指目前是13369.81点，跌幅在0.75%，成交金额7303个亿。目前 A 股合计成交14098亿，上涨是3000家，下跌2361家，平盘199家。接下来我们来连线的嘉宾是国泰海通证券首席理财投顾沈凌俊。凌俊你好。
2: 哎，你好。
1: 哎，到了新的一周哈，市场还是出现这种在这种收敛啊。略微弱势的这样的一种状态，尽管个股上涨家数呢是偏多一些的，但是指数呢啊几乎呢都是绿盘运行的。那么凌俊，对于后市的趋势以及投资者的操作，给予一个什么样的建议？
2: 就是目前我们看到这个市场其实还是在这个位置反复的拉锯，指数呈现一个横盘震荡的状态。能够看到它自身的这个韧性，但是呢，也确实也能够感受到，就是市场还是在面临了这个不少的挑战和压力啊。所以我们会认为，对于后市来讲呢，可能这种横盘的这个震荡还是会持续一段时间，因为本身我们还有着这个接下来外围还有着这个议息会议的落地嘛，所以说消息其实已经出的七七八八了，但是肯定还是要等待最后的这个事件性落地。但接下来呢，就是我们会认为企稳反弹还是会有一些转机会出现，但是你要说从这个盘面上来讲，真正的大级别多大级别的行很大级别的行情的话，我们还是认为需要这个时间去等待的。因为目前来讲，其实我们本身来讲这是一个区间的这个震荡，对于后市的这种预期，我们既没有这个大幅的向下去修的这个预期，那可能也没有大幅度的往上去修的这个预期。所以我们说不管是大幅的新低或者是大涨的新高，可能目前都不太会出现，总体是一个上有顶下有底的这么一个横盘的这个震荡啊。但是呢伴随着这种震荡的消化，包括外部的这种冲击逐步的去计价和触风，还是会迎来这种市场企稳反弹的机会在未来的这个时间去出现啊。但是本身我们也确实要考虑到当下，一个是市场确实增量资金不足，这个从量能够反映出来。另外一部分呢，就是一些部分短久期的这种考核资金在年末，它肯定还是会有它这个去控制它风险敞口的这么一个这个需求。所以我们目前现阶段从市场定价的角度来讲，可能还是会比较复杂的。但是呢，大家可能还是会很担心我们之前就是一些局部的比较高的一些个股的这个微观结构的问题啊。我们会认为相对来讲还是局限在极少数个股的这个范围内，更大意义上的整体市场的这种风险和宽基指数的还是不必要去过度的担心。就是之前可能在这个AI 相关的领域涨幅过高的一些个股，因为我们其实能够看到就是 AI 硬件相关的这种股东户数的包括各类的这个资金的这个增持，这种我们相关的这个产业链确实相对来讲比较集中于这个局部的大市值公司啊，这一点这个从这个相关的数据统计上还是能够看出来的啊。但是我们说这个整体来讲还是极少的局部现象，就整体的这种
1: 就是不看好这些 AI 硬件的龙头了是吗？
2: 也比较不看好，只是说可能还需要一个进一步的这种预期的上修才能够推动它。只是短线上来讲，我们会认为因为在基本面叙事没有大的预期向上这个去抬的这种情况下的话，它的这个也不支持它目前的这个股价或者估值往更高的这个位置去走。
1: 有向下的担忧吗？
2: 目前来讲还是没有，因为我们会认为相关龙头公司

0: 司的这个股东户数这两个季度相关来讲还是比较平稳的，历史分位来讲呢也没有特别的高，可能还是需要等待未来在一个基本面配合的情况下才能够有比较好的这个表现条件啊，这是我们对于就是比较龙头的一些大市值公司目前的来讲，因为我们觉得整体是可控的，但是还是要对于极少数的这个个股，可能想要去重整旗鼓继续往上走，还是需要比较大级别的产业预期的提振，或者说大级别的这种增量资金的流入啊。
1: 我总结一下哈，
0: 这个，
1: 就是 AI 硬件的龙头，不是特别看好短期，但是不敢特别看空，能这样来理解吗？
0: 对，也没有特别的就是向下看空，因为整体的这个股东的这个持股数两个季度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平稳的啊，然后分位数也还可以。所以说
1: 这个大级别的产业的利好是一个什么样的级别？比如说 GPT 六出了，然后高盛上调了 CPU 的整个的预期，这种级别是不够的。您觉得？
0: 目前来讲的话，就是因为其实我们之前也看到了。很多海外大厂不断的去释放它的这种资本开支相关的这种利好消息，但是市场并没有给予非常积极上的这种解读，因为这个其实是市场用真正真金白银这个投出来的这个结果嘛。
1: 市场觉得需要安全，需要放缓研究啊。
0: 对，因为毕竟我们可能市场在去做这种本身这种科技类产业链投资的时候，它其实就是需要一个比较高的风险偏好，而高的风险偏好也很大的程度上依赖于我们整体的这种宏观大环境。毕竟我们现在也处在一个相对来讲，就是宏观大环境来讲，这个加息有待落地，然后地缘政治可能还是在不断的去冲击。其实今天盘面上也能感觉到，就是相关的这种，比如说医药为代表的这种避险情绪的板块又表现得比较好，说明整体市场还是在控制它的这个整体的这个风偏的这个位置，就它并没有拉到一个很高的程度。但是科技成长一贯的这种它的这个板块表现，其实是依赖一个比较高风险偏好的这个环境的。
1: 明白。
0: 所以才说前期的这个相关的利好消息出来以后，其实市场并没有给予特别大力度的向上抬升的这么一个解读嘛。这个是综合在一起的。所以我们对于这个刚刚您提到的这个就是各个高科技的龙头，就是我们会认为可能向下的空间也比较有限，但是呢如果说希望它能够继续重整旗鼓要往上走的话，那可能会需要一些更大级别的利好来去支持它。
1: 您给大家现在看好的这个不是看好了，您给现在大家的这个操作的建议是什么？
0: 是操作的建议其实跟之前很相似啊，就是我们会认为在这种科技领域，大家还是更多的去关注一些相对来说确定性比较高的这种制度可控的相关的这种领域，包括就是主要是业绩的确定性相对比较强的。另外呢，就是我们会从这种战略资源的角度来讲，
1: 具体是什么？因为你看 CPU 业绩也很强啊，那就不看好，对吧？
0: 对，就是我们会比较看，更加看科技制造领域嘛。就是之前可能一个是这个制造业我们比较有这种优势的，像这个创新药板块是一方面，包括我们这个。新能源领域其实也能够看到相关的这个相关的表现，就是我们可能会把科技领域站在投向这个二线的科技，
1: 就是你仍然是看好这个就是科技的，就是进攻性的品种，对吧？这是操作上建议的这个一个第一个原则，就是仍然是看好进攻性的品种。进攻性的品种的话呢，业绩得有保障。然后您举例两个，一个是创新药，一个是新能源汽车。这是两个
0: 对，就是相对来讲，我们会认为它的整个从制造业的角度来讲，确定性会更强一些。另外呢，就是从这种科技领域的延伸，我们会认为跟此相关的一些贵金属，包括工业金属，包括稀有金属，包括油挂轰，这个是从战略资源的角度，因为我们会认为在这种复杂的国际局势下，我们对于资源的安全需求，包括在地缘政治和这个相关 AI 基建的这种需求下，我们会认为这些涨价因素会令这个大宗商品的供需更为紧张，所以我们对于这一块战略资源还是比较看好的。另外呢，就是从这个其实之前也反复讲过，就是从稳健配置包括压仓时的角度，我们还是会把这个大金融跟高分红相关的领域作为一个重要的这种 这种配置作为给客户给我们的投资者去做推荐啊。因为虽然说前期可能银行有一定的涨幅，可能从短期角度来

0: 你去做短线博弈难度会变大，但是我们必须要观察到它其实还是一个板块整体处于一个破净的状态，它的整体的这个行业的股息率还是在14%以上，所以从这样一个维度去讲的话呢，它的中长期配置价值依然是具备的。所以在当下，因为我们说封偏其实整体来讲并不是特别的高嘛，对于广大投资者来讲的话，把金融作为我们这种压仓时的配置，我认为相对来说还是比较比较理智也比较科学。
1: 林俊问你一个问题啊，这个封偏确实在17号之前好像都高不到哪儿去，但17号这个靴子落地之后，你觉得这个封偏整体处在一个什么样的氛围当中？
0: 因为其实靴子落地，其实关键问题是现在。
1: 或者说最好能好到，最好能好到，
0: 也得看它的力度，其实主要是这样一个原因。如果说它本身其实也，比如说它从这个现在加息这个落地，假设它预期会议结束以后落地，确实加了一个在市场来讲还比较可观的一个比例，那可能阶段性这个就释放完了。但是如果说它只是微微的做了一些调整，那可能在接下来的市场当中还是会呈现出这种在加息与不加息之间去做这种疯狂的
1: 这种
0: 反复的去拉锯，那这种拉锯的话也会令这个市场的风险偏好不断的去受到它的这个扰动啊，再加上我们可能还得考虑到一些地缘政治的因素，但总体来讲我们会认为接下来这个时间段一段等这个落地之后，包括一些在接下来可能会陆陆续续出现的一些比较重要的事件，我们会认为对于这个相关的风险偏好的修复还是有一些比较积极的利益的啊，所以对于广大投资者来讲的话，其实还是要这种我们都说静待花开也好，还是说对于这个市场给予足够的时间的去等待，保持自己应有的耐心和定力，可能确实都是需要去当下我们作为投资者还要去控制去做的一件事情。
1: 如果大家觉得说实在是这个分析起来很纠结的话，就直接看成交量就好了。成交量上来了，说明封偏改善了，可以做了，可以这个仓位重一点了。成交量上来之前，可能就是首先仓位还是要控制啊，因为确实不太好把握。
0: 对，确实，因为这个阶段的操作难度确实会对于广大投资者来说是比较大一些的。
1: 最后还有一分钟的时间哈，不到一分钟了，半分钟。创新药有看点吗？能做吗？
0: 其实我们会认为，因为其实之前创新药板块的整个反弹，就是这个涨幅已经比较明显了。那今天的这个表现呢，我们其实还是会结合这种市场整体的这个
1: 轮动效应
0: 的形式来去解读。所以说接下来它还会有多么大的涨幅，可能我们短期了没有看得太高，因为它之前确实涨幅。
1: 谢谢林俊。
2: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中秋节快到了，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珠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给重要的人，就选燕之屋晚宴，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北京时间14:30，欢迎继续收听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来扫描这一时段的最新资讯。9月16号，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即将通航。平陆运河全长134.2公里，它承载着多项国家级、世界级治水，刷新多项运河工程的建设记录。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是世界同类运河中通航能力最强的运河，是国内土石方工程量

0: 最大的交通工程。土石方总开挖量达 3.15 亿立方米，差不多是三峡枢纽的三倍。
1: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表示，国家卫健委正在起草托育服务法，已进入全国人大的审议进程。15期间，卫生健康领域的法治基础将进一步夯实，法治环境也将进一步优化。
0: 国际数据公司最新追踪报告数据显示，2026年第二季度全球家用清洁机器人市场出货约 1120.5 万台，同比增长 21.5%， 其中扫地机器人市场出货 788.5 万台，头部厂商集中度持续攀升。
1: 充电宝企业广东品胜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旗下两款充电宝因存在期货风险被召回一事引发关注。品胜旗下 TP-D114、TP-D133 两款型号产品自9月8号起启动召回。
0: 视线转向外汇市场，目前最新的美元指数报在 99.41， 上涨了32个点。接下来我们请交通银行的外汇分析师张德谦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主要货币的走势。你好，德谦。
2: 主持人你好。
0: 外汇市场方面您有哪些最新观察？
2: 从今天亚洲交易时段来看，那么美元呢基本还是保持一个平稳的一个走势。那么对非美货币呢，那么近四个交易日的美元是持续的一个走升，主要呢还是上周的整个 CPI 数据呢公布之后，那么市场呢对于美联储加息的确定性呢进一步明确。那么本周呢加息25个基点呢应该是在市场的预期之内，而年内呢很有可能会完成两次加息。那么总体来看呢，那么八月份的这个核心 CPI 呢，那么环比呢是上涨0.3%，高于预期，同比上涨2.4%。那么受数据的影响，那么对于整个的 CPI 数据较为敏感的，那么两年期国债和十年期国债呢均是有所上涨，收益率呢下跌，那么价格呢就出现了一个走升。那么后市呢，那么预计呢美联储将继续的收紧政策，那么从而在一段时间内呢压低呢经济增长呢和价格的一个压力。那么总体来看，市场美元的表现呢并不及预期，那么美元的上涨幅度呢并不是很大，主要还是之前呢那么就业数据公布之后，那么对于后市美联储加息市场已经有了一定的心理准备。短期来看呢，那么美元呢也是有望继续上攻，而市场更加关注的是本周的议息会议之后，那么后市那么美联储是否会采取继续鹰派的一个态度。那么具体到各交易货币，在欧元方面，欧元对美元今天的亚洲交易时段呢是快速回落至 1.1554 左右，那么这也是自8月14号以来的一个低位。短期来看，那么欧元仍然面临一个下行的压力，但是下方更强的支撑呢在 1.1520。那么后市呢还要在议息会议之前呢，那么市场呢更多的还是采取更为较为谨慎的一个态度。而在英镑方面，英镑对美元呢目前下滑至 1.3495， 也是处在过去20个交易日的一个交易的一个下端左右。短期来看，那么英镑一旦跌破1.3480的一个重要的支撑位的话，可能会进一步打开的下行的空间，下方的目标位呢在200日均线所在的 1.3454。而在澳元方面，澳元对美元呢也是从高位回落，从商品货币的表现来讲，明显是要比欧系货币的表现更好。但是短期在美联储加息的情况下，各货币呢都是面临了一定程度的一个下行的压力。后市呢，澳元下方的一个重要的支撑位呢在30日均线附近0.7132左右，整体情况是这样。
0: 好的，谢谢德谦。
3: 市场瞬息万变，机遇挑战并存，这里是交易实况，我们与您一起紧盯最新动态，洞悉资本脉搏。无论市场如何变幻，我们都是您的陪伴。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交易实况，欢迎前往央视频评论区或者云听经济之声直播间留言互动，期待您的精彩观点。
1: 15:14:35，也回到 A 股市场。以下呢，我们来连线下面一位嘉宾，乾坤云公司投资顾问尚宝和尚先生好。
4: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哎，又到了新的一周哈，这个指数还是看着比较费劲啊，个股还可以。那么尚先生觉得这个能做吗？现在这个市场？
4: 我认为还可以做。因为主要是新定了啊，可能对于一些这个方向，机会要更多一点，就是。

前两天呢出现了一些这个情况啊，就是说科技这一块一直在农业这一块一直在拉得比较快啊，当然那种上涨的话呢，其实大家在追高的时候其实还是要规避的，因为毕竟出现了这种这样不再创新高，它现在的话呢就出现了一种明显的回调。但是如果说针对于这个有几种形态啊，就是调整完了之后呢，伴随这种止跌，然后我低位啊，这种技术指标或者说一些资金啊，能够推动一些这个板块在低位反弹的话，我认为是可以重点看的。这里面呢，可能比较明显一点啊，就是在周五的时候，快速杀跌，那么下午这个反弹呢，大家就发现了这个资金啊，基本上就重回到了一个偏科技这类的赛道里面来。这里面呢可能就是一直在关注的像以涨价概念为主的这种 MLCC 这类的方向哦，带动的跟光相关的这类的方向啊，那么出现这种震荡反弹，所以说到今天来讲呢，这个方向依然延续了这样的一个偏强的走势。当然它从这个基本面的角度来说是比较明确的啊，就是来自于需求的一个大幅的增加，然后呢这个供给不足啊带来的机会，而且呢这里面大家都熟悉那些相关的龙头股它是哪些，因此来说就是有这种止跌之后啊，伴随着指标回到低位然后转多，我认为这类方向是可以重点看。那么对于这个周五下午这样的一个资金的回流啊，那么除了这个 MLCC 对于这个 PCD CPU 啊，甚至于光纤这类的方向啊，也都是有非常多的资金去参与了它的这个调整后的，因此来说呢，就是还是那样的一个观点吧。我们可能要根据市场当中的一些调整的这种状态，调整完了之后，有这种技术上的一个信号，基本面没问题，有这种技术上的信号，技术上的资金流入，然后技术指标的一个转多，就是一个比较好的上车的机会。大家去跟踪一下自己比较熟悉的那些赛道，当然这些赛道呢应该说依然是啊围绕着这种产业景气度比较高的这类的这个方向去做一些这个重点的跟踪。至于说那些有些这个前一段时间有些这个板块呢，基本面这一块其实并没有发生明显的一个改变啊，所以说只能是你要有的话可以去持有，但是你想在这个连续上涨之后再去追这个，无论是走得好不好啊，我认为都是要谨慎的。因为本身来讲呢，现在都是一些这个波段的这样的一个上行，它没有趋势的一个上行。如果说指数来讲不创这个新的高点啊，其实就是要去做一个仓位的一个降低。这里面我们只举一个例子哈，你像这个船舶制造啊，船舶制造这一块前面几天走得很好啊，特别是大家知道，我们举如果说去回顾一下的话，这个中国船舶。对吧？所以说像这种连续上涨之后，它这个连续上涨之后呢，如果是出现了这种滞涨，还是要去做一些这个逢高的一个降低仓位，甚至于啊，明显的去降低仓位，就是你别在这个高位的时候去等待它的这种连续的调整，连续的调整的话，连续调整啊，它回落的可能会比较快。因此来说呢，给大家的一个建议就是，在前面提到的一些这个，你抓住一些这个波段的。你一定要设置好这个防守位置。当前来说呢，我们还是按小波段来去做，用这个五日均线或者十日均线啊，我觉得最长也就是十日均线，要么用五日均线，要么用十日均线去设置防守位置，当五日均线，如果是你风险偏好，厌恶型的，那你可能五日均线，破了的话就可以去减。如果说你觉得你这个行业比较好，你可以承受一些这个风险。甚至于从这个低位你是拿上来的，你也可以设置十日均线，这个没有对错之分，只是说你对于风险的一些这个评估。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其实那用这两条均线做防守的话呢，本身来讲就是一个灵活的，且是一个偏短线的。当前来说呢，基本上还是偏短线的那么结论就是跟随着一些呀基本面好的这类的方向调整的时候啊，技术指标给你信号了，然后这个量价关系给你信号了，在低位是可以去买的。但是如果说连续上涨之后涨不动了，我认为还是要去减，因为现在这个市场轮动太快了
论这个上午和下午。

0: 今天上午和下午，这里面这个电力就属于这样，上午一开始的时候走的还是蛮不错的，里面也有一些这个不错的公司，但是随后就出现了这种明显的回调，它这种来说的话呢，就是，追高往往还是会面临着一些这个压力或者一些这个风险的，所以说大家相对灵活一点吧，就伴随着回调之后啊，寻找这个买点，嗯，
1: 嗯。听起来还是有点难哈，
0: 有点难。对，
1: 嗯，这刚才您提到 MLCC 哈，这个我看了一下，像什么双星啊，这今天又封板了，包括什么凤凰高科都是跟涨的。就是你在这刚才您提到，就在这种市场环境之下，我们看到两个板或者说这个低位启动，这倒不敢追啊，只敢低吸啊。
0: 对，是这样，因为刚才您也提到了，就是确实听起来。我们是这种表述清楚，
1: 就是我们看到的时候可能就不敢追了啊。
0: 对，因为确实呢，就是设置条件也是比较多哈，
1: 嗯，
0: 就是一种小的波段。但是从这个周四来讲，还是这个周五，它整体的一个表现上来说呢，
1: 就是它低位放量啊，然后其实形态还是不错的哈。
0: 对，低位形态是比较不错的。然后在这个你看这个从风华的这个风华高科的这个角度来说，它实际上就是。两个至少前面两个低点做这种连线，它这个上升趋势是没有变的。
1: 对，
0: 那么三角形整理的一个末端。
1: 对，
0: 那么伴随着这种带量的一个增加的话，带来了比较好的这个一个反弹的机会。像这类的这个方向呢，那么我们可能比如说今天去了解它，说我们可能有一个预判，就是明天是否还有这样的一个表现。
1: 嗯，
0: 对吧？是否还能够往上走？
1: 嗯，
0: 从我的交易体系来说呢，现在这种成交量啊，你像这个中短期的技术指标啊，中长期的指标啊，我认为它现在依然属于这种中低位的一个转多嘛。
1: 嗯，
0: 它并没有到这种高位，说你这个用的一些指标 ，KD 指标也好 ，MACD 指标也好，它并没有到高位，还是一个低位。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对于突破之后啊，整体来说依然还有这种向上的这样的一个预期。因此来说的话呢，就是这类的方向。确实你要想完全就拿到一个最低的一个点有点难，但是你手里面这些这个个股，因为毕竟在你的这个自选里面，我倾向于这些熟悉的公司，好的公司放在自选里面去做这种跟踪。如果是出现这种异动啊，那就是说无论是刚才我们提到的那个船舶，
1: 或者其实更多的是它在收敛的末端，或者说这个刚刚启动的当天，你哪怕你追进去，它可能拿着都放心一点哈，因为现在整体这个市场成交在这儿，它不像五六月份如果是个收敛的话，那种风偏那么高，大家直接就这个高仓位直接就杀进去了，基本面这么过硬。现在呢，就是基本面很过硬，你看 MLCC 基本面很过硬，它就连续两天放量了。但是比如说这个 CPO。这个高盛还上调了这个光模块的预期，但是你看整体从这个今天的表现来看的话，至少你看这个易中天它都是明显往下，要能不能撑得住都是个问题，这种让人担忧的状态啊。所以这个这个它你说基本面都还是不错的哈。
0: 对，是有些这个难度啊。那么 CPO 这里面呢，我觉得这确实是，你像那个这里面易中天这三家公司，它今天出现了一定的这个调整，但这种调整呢，我都觉得，应该说，是有的话呢，是可以继续持有的，因为毕竟呢，就是前面这种震荡的一个回调，它是沿着这个三十日均线或者说下降趋势线啊，保持了一定的这个向下，然后呢，出现了这种止跌的之后的一个反弹，这种反弹呢，还是有望继续去震荡之后啊，进一步去走高。你像这种，它在这个位置横了几天，横了有五天时间，一根阳线之后横了五天时间。
1: 嗯，
0: 这种状态呢，我觉得倒是可以重点去看一下什么呢？看一下明天的一个走势啊，明天的一个状态。如果说明天能够再出现这种阳线的话，它依然是有着比较好的这样的一个向上的空间。因为毕竟在这个。就是前面那根阳，9月7号周一的时候那根阳线来说呢，还是一个相对止跌，甚至于去选标志性的这样的一根 K 线的一个状态。在这种情况下呢，我觉得当前来说你手里面有，依然是可以继续持有的。
1: 不过上周确实他们也没怎么跌，上周在整个这个在计价加息预期的这个过程当中，他们确实也是扛了扛哈。所以这今天往下去沉了一下，你目前至少

0: 当日啊，当天这个走势很难去判断，这个到底是不是这个机构资金对他们不是特别坚定了，还下不了这个结论。那这个您觉得这个操作的频率上，目前我们秉持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频率呢？首先要偏左侧，不能太右侧，然后呢还得能轮到它，还得能启动，限制条件比较多啊。
1: 反正就整体来说的话，我觉得现在这个总的仓位啊，还是要控制一下。
0: 嗯，
1: 你这个仓位太满的话呢，可能相对来说就如果出现这种调整，就有点被动。
0: 嗯，
1: 我觉得现在五六成仓位相对来说是比较合理的一种状态。如果你再高的话，可能对于一些这个波动就有点被动，比如说出现这种回调的话就有点被动。另外一个呢，针对于现在的这种市场状态呢，可能还是要去等一等哈，等一等一些这个靴子明确落地之后，可能这个效果要更好，去布局或者去关注一些这个方向效果要更好一点。所以说我们还是要跟这个外部多做一些这个评估吧，多做一些这个分析判断吧。像这个原油的价格也好，或者说日本股市、韩国股市这种科技股，甚至美股当中的科技股，它的这种走势对于 A 股当中的一个影响，我觉得还是比较大的啊。那么真正要加仓位的话呢，我觉得需要等一些这个靴子落地之后再去加。
0: 那我们能不能去选择？现在感觉就还是杠铃嘛，但是我们能不能就是选择一些？怎么讲呢？躲开这两头，那红利当然没有问题了哈，但是可能就面临一个当天的一个风险一下改善，红利可能会回吐一下。就是能不能我们避开这个科技的这个所谓的高波动和这种不确定性，去寻找一些相对来讲稳健，相对来讲就是说比较抗波动的一些品种。
1: 我觉得是可以的
0: 啊，
1: 因为确实呢，就是这种。现在资源类的这类的方向呢，在前面提到的这个煤炭要相对的多一点啊。我认为煤炭这一块也是没有走完啊，它出现了连续几天的这样的一个回调，三天的这样的一个回调啊。那么注意一下这个随后啊，出现这种指标或者说一些这个事件的一些这个共振，有望呢还是能够形成这种新的这种向上的这样的一个空间。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我们跟随这个原油价格的一个高位，或者说相关的这类的这个煤炭价格、动力煤的这个价格，不断上行的这样的一个特征，是它在这个回调之后，把握一下后面的这种反弹的这样的一个空间，这可能是在这个资源类的这个品种里面，我们重点去看的，甚至于刚才提到这个电力这个方向啊。电力方向虽然说今天这个冲高有点回落的一个状态啊，但是整体来说啊，我认为它突破完了之后呢，这种电力这个方向呢，其实也是可以去找机会的，因为毕竟呢，在上周的整体的异动，还是资金是明显流入的，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我可能对于电力这一块啊，我认为依然有着。一些这个核心的方向依然可以去做重点的一个跟踪。这里面呢，我们可能简单的举一个例子哈，因为这个作为华银电力的话呢，在过去波段的这个把握还是比较好的啊。像这类的这个方向呢，因为本身来讲也在持续跟踪嘛啊，我从这个前几天的这样的一个横盘，也是属于这种缩到地量之后的一个横盘，那么如果说出现这种异动的话，你是可以去做这种低吸。因此来说的话，就是一个宗旨吧，就是我们首先，控总仓位控制了。第二呢，就是你比较熟悉股性的一些这个个股，是一个持续跟踪的一个状态。
0: 对，就做好自己手中的这个熟悉的股票啊，然后仓位要控制一下。谢谢商宝和先生的观点分享，再会。
2: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中秋节快到了，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珠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给重要的人，就选燕之屋晚宴，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

0: 念和感激。
1: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陪您一起看市场，看市场，陪您一起翻财报，翻财报，陪您一起做功课，陪您一起来分析，来分析。无论潮起潮落，涨涨跌跌，涨涨跌跌，交易实况，陪您一起守护一份好心情。

0: 北京时间14:52，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之声交易实况。临近收盘，我们再次关注盘面。目前沪指3885点，微跌0.08%；深成指13385点，跌幅0.63%；创业板指数下跌1.04%；科创综指跌0.32%；北证50指数下跌0.15%。目前市场合计成交15810亿，个股上涨3066家，平盘199家，下跌2292家。继续连线嘉宾，请市场人士刘旭然和大家一起来分析一下市场走势。你好，旭然。
1: 好，主持人，大家好。
0: 市场持续缩量震荡调整，您怎么看趋势？
1: 的确，今天市场仍然还是维持着缩量特征，基本上1.5万亿的时候是14:43，那么预计今天整天在1.6万亿以上，还是保持了持续的缩量。缩量背后其实真正给我们市场传递的信号就是指数层面的这种分化态势，比如说像沪深两市这边，沪市呢仍然还是维持着在这个小级别的双底形态之上保持反复震荡，而深圳成指呢已经再度考验前期的低点，形成了这个对下方支撑的试探。此外呢，像沪深300、上证50也同样出现了这种分歧。那么另外比较明显的就是科技类指数，像创业板指这边也是再度下市前低的这个收盘附近，所以从短期来看，市场在反复下市和指数分歧的背景之下，就形成了典型的缩量特征。通常呢，成交量都是跟随趋势，尤其是明确的上升趋势，往往也是成交量能够出现持续放大的背景。那么，纵观在缩量的背景之下，其实今天的盘面之中，更多的还是体现了对不同产业新变化的重新定位。从上周五到今天盘面，像 MLCC 赛道仍然还是市场的短线的支撑热点之一。在基本面中呢，森田宣布将20%的消费类产能切换至 AI 领域，并计划于2028年前逐步退出中低端市场。那么市场关心的就是在这部分之中是否会形成今年的下一波涨价周期。短期内呢，小部分的这种供货商已经开始出现了5-10%的涨价，而市场预期森田本轮的涨价可能会达到20%-50%。所以涨价概念其实在盘中还是具备着一定对业绩的支撑和短期对市场情绪的聚集。另一方面呢，在今天盘面之中，像金刚石赛道也再度活跃。那么从基本面来看的话，12英寸的金刚石的薄膜制备也是突破了直接打通晶圆集成散热，所以呢，从整个产线来看的话，那么在行业之中计划规划2027年12英寸年产5万片，然后6英寸年产20万片。其实整个的金刚石散热也是解决了大尺寸的整个行业的瓶颈。因此从目前赛道来看的话，我们觉得在科技赛道之中，大家已经摒弃了之前整个科技出现这种集体轮动特征，而现在还是针对不同的细分子行业，针对行业最新的技术突破和产业提价进行精准的预期调价。主持人。
0: 好的，谢谢旭然，和我们一起分享您对于盘面的观察。

0: 交易实况提醒您，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嘉宾观点仅供参考。
1: 这里是经济之声交易实况，稍后整点回来收盘见分晓，我们将邀请乾坤云公司投资顾问申瑞和太平洋证券首席投资顾问郭树华带来全天的收盘总结。这里是经济之声交易实况，稍后整点回来收盘见分晓，我们将邀请乾坤云公司投资顾问申瑞和太平洋证券首席投资顾问郭树华带来全天的收盘总结，稍后见。

0: 流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0: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的交易实况，我们正在为您直播市场。大家下午好，我是王强。
2: 各位投资者好，我是王超。如何分析全天的盘面？以下进入今天的收盘见分晓。
0: 收盘见分晓。
2: 北京时间的15:01，第一时间我们来关注今天 A 股市场的整体走势。今天呢 ，A 股市场早盘小幅低开，全天呢继续是缩量窄幅震荡。截至收盘，沪综指微跌0.07%，最终呢报收在3885.33点，下跌2.78点，成交金额7793亿元。深圳成分股指数全天报收在13380。

34.57点，下跌了86.69点，跌幅0.64%，成交金额8499亿元。此外呢，北证50指数呢今天微跌了0.15%，最终呢报收在1021.90点，下跌了1.56点，成交金额140亿元。今天 A 股合计成交仅为16431亿元，量能呢是再次出现了萎缩。尽管如此呢，全天上涨家数呢多达3118家，平盘家数212家，下跌家数呢是2221家。关注分类的宽基指数，科创综指呢收跌0.36%，创业板指跌0.10%，沪深300跌0.67%，中证500跌0.12%，中证1000涨0.55%，中证2000涨幅在1.01%，上证50收跌0.25%，科创50的跌幅呢在1.62%。再来关注一下行业的轮动，今天领涨的行业呢分别是摩托车、生物科技、制药、汽车、精细化工、办公用品和家居用品。跌幅居前的是教育、通讯设备、农业、航天军工、电脑硬件、石油天然气和林木。以上呢就是今天的收盘情况，稍后我们会连线两位投资顾问对于市场进行总结。各位投资者有任何的个股问题，欢迎将您的个股名称、代码、持仓成本和仓位发送到经济之声交易实况的互动评论区，稍后呢我们的嘉宾将对各位发来的问题进行回答。

0: 收盘见分晓。
1: 交易实况收盘见分晓。接下来呢，我们邀请嘉宾和大家一起分析盘面。今天请出的嘉宾是申瑞和郭树华。从今天整体市场的走势来看呢，出现了一个低开高走，但是整体还是维持了一种缩量的状态。申瑞先生，对于目前的盘面有哪些最新的观察和判断？
2: 好的，主持人。那么本周来说的话呢，应该还是一个重要的宏观经济数据的一个公布期啊。不管我们国内的一些像的八月份的数据，还是重要的这个美联储呢即将到来的这个议息会议，因为从市场的一个观点来看的话呢，加息的概率还是非常的大。然后再加上近期我们可以看到国际油价再次去突破了这个$100的这样的关口，并且是维持在$100以上运行，那么引发了市场现在的一定的这个通胀和像的一些担忧。那在这样一个状态之下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实际上从上周开始起呢 ，A 股市场就已经出现了这样一个震荡回落，特别是在上周五的时候的跳水啊。虽然上周五的时候出现了这个下影线，但是今天我们可以看到，整体全天，市场呢几乎就是围绕在这个上周五的这个下影线里头去运行啊，只有这个上午10点左右的时候向突破了也没上去，啊，当然整个是翻红没上去嘛。那后来的话呢，下午时间呢市场就一直在去震荡和横盘，并且量能是在萎缩。那这样一个状态之下的话，我们只能说市场的这个动能呢是相对较弱啊，无非就是我们说国内相的这样的一个稳定性，状态还是保持在3850以上运行，但3900就已经出现了一个明显的承压啊，特别是创业板指和这个科创50，我们可以看到更明显就是50均线都拉不上去啊，特别是这个科50，现在是维持在年线1534附近这下方运行啊，已经出现这种连续的一个回撤。但是好就好，今天缩量，所以明天的很大概率可能还是会围绕在今天的这个位置上盘整，然后等待这个美联储啊，或者说海外这个加息预期的一个过程。因为毕竟在前期的时候，不管日韩还是欧洲等等啊，都已经进入到加息期，提前于美联储加息嘛。所以现在如果美联储再加息的话，市场实际上现在就非常担忧了。因为担忧的情绪来看的话，还是在于过去几年，特别是2024年、2023年那个时间节点，我们的国内啊反向的这样一个宽松。那么这种状态之下的话呢，市场今天我们可以看到的两个特点就是一，防御性的品种有一定的这个相对的稳定，比如说这样调整比较多的医药啊，出现了一定的反拉，但是医药板块整体也没有过5线。然后就是在上两周的时间就非常活跃的一些概念类品种，就炒作性啊，特别是像种业呀、等等，特别上周的时候我们就已经说它已经进入到一个高位压力了啊，当然上周三吧，上周一的时候。然后后边的话，我们可以看到连续这时候就已经出现这种明显回升，就是说对市场短期的这种炒作性资金已经出现一定的退潮。所以说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之下的话呢，可能市场明天时间，照我们所说，围绕在3880附近啊，3885附近，以上这位置去进行小幅的震荡，可能量能依旧无法有效释放，要等待这个外围的一些消息啊是否有所落地啊，才有这样一个反馈。那么从今天市场的这个表现来看的话呢，板块方向中，除了这个医药类品种。

0: 之外的话呢，实际上我们可以重点看一下像那个汽车类啊，整体出现了一个触及前期这个七月份相对低位以后的这样的一个反弹，但都没有太大的量啊。如果明年能够继续保持的话呢，我们可能就去观察一下整个汽车板块啊，这样一些重要制造业企业所带动的这样的一个反馈。除此之外的话呢，实际上这位反而要谨慎人的银行，因为银行板块的话距离它的历史高点就是去年的这个11月份当时的3735那个历史高点，就是银行整个行业板块今天已经达到3729啊，并且从整个的这个银行的这个板块来看的话啊，也有部分的一些品种实际上在近期也都是拉出来了这个新的历史高点啊，特别是我们可以看到一些这大型银行今天的这样工农军建这一批，那实际上来说走的这样的状态之下也都出现了一定的这个小的介入压力。如果后边银行出现一定的这个回调啊，类似于两周前那种冲高回调的话，而其他板块没有跟进，那么不排除市场在本周在结合外围效应因素有考验3850下方3800这样的一个短期需求啊。但是我们一定要注意一件事，即使它触及到3850以下或者打3800这样一个节奏，并不代表说市场可能再创新低啊，去找这个3741或更低的位置，而是说呢，市场是要维持在这个箱体结构整理之下啊，可能出现新的一个处理，然后再去一个走强。那这个走强的话，我们可能要注意几点的，一个就是维持稳定的这些大金融啊，因为我们的这个宽松以及这个前两周的时候释放的这个核心资本金就是3600亿嘛啊，这个资金释放，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说一看到什么的，就是临近节日啊，这一次的中秋加国庆，基本消费预期还是可以去相应的稳定这样一个市场。所以一旦市场真的去未来几天击穿3850到3800附近，反而我们可以去注意一下这个反弹的一个节奏。当然在过程中的话，我们要注意什么，就上证的反弹力度是否依旧会强于创业板和科创50啊，因为毕竟在这一轮的市场的核心压力还是在于如果美联储加息以后带动的美股方向的科技股的回调，因为就是这个资金压力嘛，引发现在的这些科技股的这样的一个融资压力。那这种状态之下的话，外围市场如果一旦形成带动，别看今天市场中出现了部分我们这边业绩不错啊，或者现在订单仍然有延续啊，我们可以看一些概念股，像 MLCC 啊，什么培育钻石啊 ，CSO 这个培育钻石等等这些有一定走强，但是呢，在这一块的话，它的这个持续度能不能有所延续啊？这一块的话，我们还是要相对的谨慎一些。所以在这个时间点，可能我们需要的是多看少动，等待市场在未来2到3个交易日形成一个底部的确认后，那可以跟进这个波段底部的这样一个低吸。主持人，
1: 好，那接下来我们再和钱坤云公司的投资顾问申瑞先生进一步的来聊一聊红利这个方向。因为前面您提到了银行，而除了银行之外，最近这段时间电力板块也出现了一些持续的逆势活跃，成为了整个这种缩量震荡市场当中的一个优质的防御赛道，特别是一些连板股票的出现也带动了整个赛道热度的持续升温。当然从市场当前的这种运行的逻辑节奏，包括目前刚才我们提到电力板块它所处的这种低位低估值并且具备防御属性和成长逻辑的这种细分赛道来看，它是不是接下来会更容易成为资金抱团的一些方向？
0: 我个人认为难度也是比较大，因为这次有一个反来看，首先不是因为本身的电力的这样一个大的需求季节预测啊，因为现在的话已经进入到9月，我们也都知道现在也就是除了夏季，而今年的话呢，现在可以看到就没有那么高的这样预期，并且今年厄尔尼诺一定注意，不是说这个冬天冷，反而是可能出现暖冬，所以一旦出现暖冬啊，对于像煤炭啊、电力啊这种这个中周期来看的话，可能反而是压力。那现在主要看的就是 token 资源这样的一个需求，但是在这一块的话，对于电力现在实际占比并不是很大，所以在这种状态下，电力现在的这种反馈更多的是一种资金找情绪，然后出现这些部分品种的这样一个拉升。因为毕竟今年电力在前期上半年的时候已经有过两轮以上的这样的一个波动了，那在这个时间点再次出现一个波动呢，可以说是前期的这种炒 token 资源这种的一个延续，但是呢并不是新的一个启动。所以在这个时候来说，对于电力板块我们还是相对的就是做短期技术，不要把它真正思考为这个所谓的基本面的改变后的一个大的爆发。主持人，
1: 从今天整体盘面的表现来看呢，一方面是低开后的回升，另外一方面是再度的震荡回落，量能的这种明显的收缩。郭树华先生，您对于目前的市场盘面有哪些最新的观察和判断？
2: 好的，大家下午好。市场来讲呢，我感觉现在可能这个最大的一个交易特征呢，就是这个成交量的这个持续的萎缩。这个今天来看的话呢，大家看一下，大概仅有1.6万亿。

0: 左右啊。我感觉呢，这个虽然说上周末的啊，这个一些宏观的数据啊，这个明朗啊，然后推升了这个加息的预期，但是实际上来看呢，这个市场的这个资金的这种活跃度啊，或者说交易热情来讲呢，我认为其实并没有因为这些因素吧啊出现这个太明显的这种改观啊。其实来讲呢，大家还是相对说比较谨慎啊。我感觉呢，谨慎的原因呢，可能就是整个的这个综合的一个环境啊，这个仍然没有明显的这种改变啊。有时候不光是这个数据的问题啊，也包含了市场预期的其他的一些这个不确定的因素啊。所以说这个成交量的这种表现呢，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大的这个市场的这种具体的这种表现吧啊。另外一个就是说，现在整体呢各个指数来讲，其实大家也可以看到啊，就基于技术的角度分析来讲啊，整个指数其实都不强啊。那么尤其是从这个周线和月线的这个角度来看啊，几大指数从这个沪指来讲啊，到这个双创指数啊，其实在整个的这个技术形态上来讲啊，在月线上其实都是这个偏弱的啊。我感觉其实从这一点上来讲呢，其实也是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整个这个资金啊，尤其是一些增量的啊这个进场的一个动能。所以说我认为呢，现在来讲呢，市场如果说仅仅是自身的这个因素来讲啊，可能大概就是这个会继续的这种缩量震荡吧啊，或者说出现某些特别强的这种利好，或者比较强的这种预期的改变啊，才能这个改变这种不间断这种缩量的这种情况。不然的话，可能这个市场的这个交易的量能啊，然后呢技术的走势来讲呢，可能都会维持到偏弱啊。包括刚才这个申老师强调的啊，这个然后最近又是连着这个节假日啊，我感觉呢交易的时间也不够充分啊，所以说大概这个时间点啊，可能是要等到这个十一长假之后吧啊，可能说市场才会真正的有这个有这个起色啊。而且那个时间节点呢，我认为最大的一个变数也是正好可以交易这个一些公司的这个三季报啊，尤其是一些科技类成长类的啊，如果三季报能有一些预期的话啊，我感觉会体现一些个股的这种自身的这个弹性啊。但对于指数来讲呢，其实我认为大家还是谨慎为好吧，可能暂时来看不了太高的这种弹性啊，即使后面企稳我感觉也是更多的这种小的分支啊或者说一些局部热点啊或者个股啊以这种市场机会为主啊。主持人，
1: 好，那我们也就您谈到的这个科技细分领域，我们来和太平洋证券首席投资顾问郭树华先生谈谈科技这些细分领域。因为在这个领域内，我们看到有一些细分的板块还是相对走出了一些持续性的行情的，比如说像今天盘面上体现的 MLCC、PCB， 包括光纤这样一些细分赛道，板块内部的一些个股已经率先走出了一些连续性的行情。一方面呢，这些赛道它的个股市值普遍偏小，筹码结构更加的轻盈，所以在当前这种存量博弈的市场环境当中，资金的拉升难度更低，所以也容易走出一些独立性结构的行情。而另外一个方面，最关键的是这一轮细分赛道上涨是具备一些基本面的支撑的，包括它的这种行业涨价逻辑的持续发酵，产品价格稳步上行所带动的这种企业盈利预期的改善，所以这些是不是能够为板块的行情延续提供一些核心的动力？
0: 其实这个怎么说呢，就对于这些刚才提到的一些分支来讲啊，我认为就是说从逻辑上它是具有一定的优势的啊。但是我感觉您刚才说的特别重要一点呢，其实还是基于整体的市值呢偏小啊。换句话说呢，现在小市值的这个弹性啊，在整个的板块内呢，它还是有一定的这个优势的啊。然后另外一个来讲呢，就是它其实呢，这个所谓的叙事的逻辑上来讲啊，更多的其实还是在这个供求关系的这种变化当中啊，也就是说更多的其实还是这个比如说这种技术革新呢 啊或者说这个需求啊带来的这个涨价的这种啊这个因素啊，尤其像这个 AI 服务器的这种爆发啊，其实呢是包括您刚才提到的这个 MSCC 啊

0: 这些这个高陶瓷的这些电子元器件的这种这种需求啊，但是呢，这种需求来讲呢，其实回到刚才的话题啊，那么真正能不能持续或者持续更长时间，那么其实我认为在一定程度上也是需要这个三季报甚至说年报的啊进一步的这个验证啊，因为股价或者市场往往是有一个提前移动啊抢跑的过程，那你现在已经涨起来了，然后你的股价的表现优于其他的分值，那如果三季报没有超预期的话，那很有可能就是延续到下个月啊，又是一个回落的这种啊这种表现啊，那只有说能够提供具体的这个业绩这种落地的话，那么才能在现在的这个强势当中进一步的这种优胜劣汰啊，然后资金呢集中于这些分值啊，来这个市场的这种表现啊，所以说现在来看的话，虽然这个故事仍然讲了能够够明白啊，但是后面持续性来讲啊，我感觉也是需要有待于再观察吧啊，更多的其实现在就是说白了还是技术因素啊，超跌反弹也好或者修复也好啊，这种因素更加的强一点啊，后面的话这个还得有待于观察，而且我认为现在来讲也不能过于的说把资金全部压到某一个方向和某一个股票上啊，很有可能说现在强啊，但是不能保证说未来或者到年底一直强啊，这个现在市场还是没有一个特别明显的主线能够体现出来啊，大家要参与的话还是要互相的分散一点啊，或者说要整体的要控制一些仓位啊，这样参与的话我认为相对稳健一点啊，主持人。
1: 好，那么在红利这个方向，前面我们也提到了这种电力板块的逆势活跃，它的低位低估值，再加上这种防御性的属性以及成长的逻辑，包括其实我们看到在消息面的催化上，最新的一些行业报告也指出了，随着像国内的算力中心、大数据产业这些持续的发展，那么这种电力消费需求的增长预计到2030年将会攀升到当前消费水平的四倍，所以从整个行业长期的这种成长空间来看您觉得电力板块的这种逆势活跃，它的持续性我们应该怎么判断？
0: 其实电力股电力来讲的话呢，其实这个大家也可以看到啊，其实它也不是说这个所有的电力这个涨得都好啊，实际上来讲呢，更多的大家是原来炒这个关注的是这个算电协同这种概念啊，换句话说，其实在整个电力当中啊，这个绿电的属性呢其实是这个更明显的啊，或者说呢，它其实也是针对于这种所谓的算力啊或者科技啊AI 啊那么它的这种基础设施建设的这个一部分啊，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呢，像您刚才说的啊，不光是这个能源的转型啊，也包括未来的这个AI 的这种持续发展的这种基础设施建设，所以说这块我感觉可能确实会有一些或者说会有更多的这个业绩的这种这个释放吧啊，但是这里呢我认为还是要更细分一点啊，因为这里涉及的股票也不少啊，而且呢大概也有六七万亿啊，就整体涉及绿电的这种市值大概有六七万亿啊，那么这个其中来讲呢，其实还包含了一部分比如说具有出口的这一些的这个电力设备啊，包括这种硬件啊，那这个呢可能还受到外围因素的一些影响，所以说呢，这个如果不断缩小这个投资范围的话呢，可能就是说第一个有这种政策扶持的啊，比如在内蒙啊等等啊这种西北地区，然后呢又确实能够这个项目已经落地的啊，然后呢业绩上来讲呢改善预期比较明显的啊，然后又偏集中于中上游的啊，就是所谓的设备还是会率先这个放量的这么一个逻辑吧，一个过程啊，那这样的话其实在整个电力股当中啊，其实筛来筛去也我感觉也就剩下那么几只的啊，所以说后面长期来看我感觉这个逻辑其实还是可以讲得通的啊，但是现在大部分其实我认为也都是偏高啊，就是说经过今年上半年一两次的这种炒作，大部分股票已经炒起来了啊，其实现在也是在这个整个市场轮动的过程当中啊，我认为仅有极少部分可能真正的能够伴随业绩释放啊，能够持续走向啊，这个其实大

0: 这也要注意啊，就大部分还是以短线为主吧。
1: 嗯，好的，谢谢两位的分享。广告回来，我们一起互动个股方面的问题。
2: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中秋节快到了，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珠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给重要的人，就选燕之屋晚宴，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5: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4: 倾听价值，经济之声。
6: 15:23，来回答一下各位投资者的问题。郭树华先生，第一个问题，688729。益唐股份，成本24.5，半仓，后市如何操作？
0: 其实这种股票来讲呢，怎么说呢？我感觉可能说就是，会有反弹，或者说会有修复啊，就是只不过呢，这个修复的时间节点呢，可能会比较偏后啊，因为688开头的呢，这个大家也知道啊，基本是以这种国产的算力段呐，包括芯片、半导体为主，那么这个指数呢？大家看到是最后见到市场高点的，有时候它是大概7月初左右啊，这个才整体的一个开始下滑啊，那所以说呢，遵循这个先调整先反弹的原则，那么它最后见顶调整，所以说我认为呢，就这类包括益唐这类的品688开头的，那可能它也是最后在这个反弹或者反弹时间会延后啊，这个位置虽然技术形态上不是很强。但是我感觉，半仓也还可以吧，啊，我建议投资者再等一等吧，啊，等这个修复机会之后再考虑逢高的再来接啊。
6: 深瑞300-285，国磁材料成本80元，仓位30%，今天跟着板块冲了，这个票如何操作？是要做 T 还是继续耐心持有？
7: 国磁的话，我觉得很难讲啊。本身它也在有这个回购啊，业绩也算是不错呀。但是这多层逃散 MCC 啊，出现这样一个反弹，毕竟也有量啊。但是今天有点小承压，明天看一下吧。如果70元过不去的话，可以做一些高抛；短期的话，在63附近再可以做低吸，这个位置应该可以做些波段。但是底仓净留好。后续的话，一旦把73的缺口回补以后啊，还有向上走强的这种趋势机会，不是？
6: 郭树华先生，002546，002546，新联电子成本20元，半仓，还能继续持有吗？
0: 其实就是这种股票来讲，我认为就暂时也是只能再煎熬一下啊，因为现在呢这个市场缩量啊，我感觉可能大家都在等这个变盘的方向。它的整体的股价也好或形态也好还说不上太弱吧。所以我认为还是倾向于等一等啊，或者说拿这个下面的缺口为止损点啊，就是它只要在缺口之上震荡啊，后面还是有这个继续修复反弹的机会啊，但一旦跌破了缺口，那我认为考虑再止损其实也不晚啊，主持人。
6: 好。深瑞300-059，东方财富成本23，重仓，被磨得没脾气了，支撑位在哪儿？短线是否要割肉离场？
7: 东财的话，在整个这个券商板块中啊，表现的并不是很好。虽然说业绩表现非常强，但是整个大的趋势都是在回撤中，只有在今年的6月份的时候出现过一波小的拉升啊，就今下半年。然后后边的话呢，整个还是在下压中，但是这个量已经在减少，也基本出背离了。短期的这种技术支撑的话，整体在18附近啊，如果要能在18出现有效止跌反弹的话，可以做一下波段，看一下19.3附近的这种压力啊，主持人。

0: 好，郭先生，6008696，远东股份成本25元，一成仓位，后市如何操作？
1: 这个价格我感觉其实还是偏高啊。就是说，虽然呢，最近远东代表的包括像这个硬件啊、复合铜箔呀等等，这个分支涨得比较强啊。但是如果整体看这个个股啊，从12块多。反弹到现在来讲呢，几乎是有翻倍这种走势啊，所以说这个位置，我感觉再向上吧，不是说没有可能，但是我感觉是比较难了。按照这个修复的幅度来讲，其实应该我感觉差不多了。投资者25买的，我感觉可能就是最近追高的吧，啊，所以我认为呢，有机会向上弹的话，还是随着往上弹啊，随着逐渐的先兑现啊比较好。
0: 嗯。好，神瑞赛微电子300456，成本39元，重仓，后市如何操作？
2: 赛微啊，赛微这个也跌了这个两星期了啊。那么从这个42块钱一路下架，那么从现在短期来看的话呢，有一定的这个下跌后的一个背离结构，32附近呢可以看一下它的一个反弹，这样一个结构位置。如果32能够出现反弹的话，看一下37块钱附近承压，主持人。
0: 嗯，好，下一个问题，郭先生，300458。全智科技成本32元，一成仓位。
1: 其实全智的话呢，就是如果单纯看它的现在动态市盈率，其实还可以啊。因为作为本身，这个汽车电子的一个重要的概念的一个分支啊，它虽然走势不强，但是这两年其实业绩上啊，我认为其实是一直有改观的啊。但是这个市场的方向上来讲啊，或者说热点来讲，可能暂时还是轮不到啊。但是一成的仓位呢，我认为可以就是暂时可以忍一忍啊。而且下面又是回到了也是缺口的这个位置上啊，暂时我认为还是可以考虑再等一等吧啊。尤其可以看到这个周线上的一些这个支撑啊，它只要不这个在周线上回补这个27块多到28的这个缺口，还是有可能会反弹啊。
0: 嗯，好，谢谢郭曙华先生，也谢谢申瑞先生的点评，再会。
3: 平安产险400086个0，专业守护，省心省时。400086000000。
4: 马上中秋了，总会想起曾经帮助过我的那么多人。做人要有情有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这做人的本分我铭记在心。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甄选印尼高品质燕窝，以温润滋养敬世间情谊。父母的养育之恩，前辈的谆谆教诲，朋友的鼎力相助，这些都让我们时刻挂念。
5: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中秋寄心意，选燕之屋晚宴。
6: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400882666。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我的故乡在江南，我爱故乡的杨梅。
2: 春季里春风吹，花开草长蝴蝶飞。
3: 白杨树实在是不平凡的，我赞美白杨树。
4: 给家长和孩子的开学季一站式清单，入学指导、名著导读、示范诵读、美文赏析全都有。上云听 APP 搜索5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时间来到了15:32，欢迎继续收听经济之声交易实况，关注正在运行的香港股市。恒生指数最新点位24,915，上涨0.45%，大市成交1677亿港元。恒生科技指数4323，微涨0.06%。今天在港股的主题行业方面，涨幅居前的品种包括医药生物、汽车与零配件、银行、电信服务、医疗设备与服务。而跌幅居前的方向集中在了半导体、硬件设备、煤炭、机械、造纸与包装。
1: 继续来关注商品市场，今天的国内商品期货市场收盘呢是多数下跌，其中的非金属建材板块呢是跌幅居前的。接下来我们来连线国泰君安期货宏观总量资深分析师毛磊。毛磊你好，来梳理一下今天的商品。
2: 你好主持人。那今天跌幅最大的玻璃纯碱期货呢，由于周末这个现货的产销数据转弱，那么市场对于这个终端需求的一些担心啊，导致期价是出现跳空低开。那么在有色品种方面，美国八月的通胀数据发布之后，市场对于本周四凌晨的这个美联储加息的预期已经是达到了90%，那么也是压制锡啊等等这个有色金属，包括像金银贵金属的品种的一个走势。那今天这个上涨的品种方面是在原油能化品种啊当中。那么在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受挫之后，那么中东地缘的风险是再度有所升温啊，包括这个全球最大的原油出口国沙特的这个输油管道也是出现这个受挫，那么预估可能对于原油的一个供应可能减少4%，那么也是导致油价上涨。那么从这个成本端来看，对于像沥青、燃料油等等的一个品种也是出现一个明显的一个上涨。好的，谢谢主持人。
1: 好，谢谢毛磊，再会。

0: 交易实况，为投资插上思想的翅膀，让财富更加智慧的流淌。
1: 接下来请听基金观察特别策划布局金秋，本节主题哪些因素驱动行情，嘉宾中金公司资产管理部执行总经理胡逸涛。
2: 基金观察，
3: 从今年的金秋行情情况来看的话，您分析主要的驱动因素是有哪些呢？
4: 第一，七月份市场其实经历了大幅度的回撤，市场风险得到一定的释放，这也为后续行情修复呢创造了一定的条件。第二个呢，政策环境进入相对友好的窗口期，比如发改委召开全国投资工作推进会，明确加力加紧做好稳投资各项工作，证监会也批复了16只创业板算力和金融科技的 ETF。 第三呢， AI 产业层面其实还是在不断发展，国产大模型在性能上快速追赶，近期 AI 聚集啊，它也出圈了，可能也意味着 AI 在多模态方面的需求有进一步上行的空间。
3: 您分析当前市场风险释放到了什么样的程度？那么哪些信号可以说明尾部风险已经被阻断呢？
4: 市场经过七月份的剧烈回撤，八月份呢是震荡反弹行情，风险已经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释放。其一呢， AI 板块相对较高的估值得到一定的修正，机构的持仓与成交拥挤度较前期也有所回落，但仍处于相对不低的水平。就是说目前呢尚难以判断 AI 整个板块

0: 经触底。不过，部分契合长期产业趋势啊，以及具备良好供给格局的细分赛道，或已经迎来底部的区间，后面有望迎来新一轮的修复行情。其二啊，市场结构层面，八月份后呢，市场的反弹其实是较为有序的，机会呢也更加的多元化。这个跟五六月份市场极端分化、科技占优的这个特征其实有明显的不一样。我们就看这个八月份反弹了，AI 产业中的电子、通讯等行业涨幅是居前的，非 AI 当中，譬如有色、化工、医药也有一定涨幅。市场的有序轮动，包括赚钱效应的局部恢复，都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恐慌性的抛售啊，或已经告一段落了。那判断尾部风险是否已经被阻断呢？我们觉得可以从以下维度去跟踪啊。第一个，市场层面，就指数在这些关键点位呢，能否持续获得资金的这个承接，这是判断系统性下行风险是否被阻断较为直接的证据。第二个呢，就是产业层面，海外云厂的这个资本开支未来的展望能否积极，并且持续的上调，海外 AI 模型公司的收入的增速。那产业端这些基本面呢被夯实，那 AI 板块的风险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缓释。
1: 有机构提出，无风险利率下降以及资本市场制度改革、经济结构转型是构成了市场的三重承托力。这三重力量分别如何发挥作用？它们能够持续的去支撑这种转型牛的长期趋势吗？
0: 先说这个第一重，无风险利率下降，就是当无风险收益率持续走低，资金在这个债券、存款等资产上的回报率其实就下降。权益资产，尤其是高股息资产和优质的成长资产，它的相对吸引力就会提升。这也是为什么近2年来啊，我们看到居民新增的存款占新增 MI 的比重持续下降的原因。这也就是市场常说的这个存款搬家。背后呢，其实是股票资产相较于低息资产，它的性价比提升。另一方面，那无风险利率的持续下降会带动贴现率的下降，进而系统性抬升权益资产的这个估值的中枢。第二重就资本市场制度改革，它的作用是逐步改变市场的资金结构与行为方式，比如这个中长期资金入市啊、规范减持啊、鼓励回购分红啊，都会增强市场的稳定性。两个典型的结果，一个是从2024年以来，上市公司分红跟回购的金额超过上市公司融资和股东减持的金额，市场从融资市场到投资市场。第二个呢，是股市这个波动率啊，从2025年以来有较为明显的降低。第三重，经济结构的转型和升级，上市公司里新动能相关的产业，它的盈利占比显著提升。从长期来看，有助于推动中国企业在全球产业链分工向价值量更高、毛利率更高的环节去进军。
1: 海外方面有哪些积极的信号？比如像北美云厂商资本开支、全球流动性等这些外部变量，是如何影响 A 股的近期行情呢？
0: 积极信号方面呢，八月份啊，海外芯片这个龙头对2028财年收入指引，一定程度上提振了这个 AI 板块的相关走势。北美云厂商的 AI 资本开支呢，对外部债务融资这个依赖度呢，也越来越高，这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对美债呢产生了一定的冲击，在一定程度上对宏观经济也产生了影响。那从另一个角度看呢，AI 产业发展未来受宏观环境影响的程度也在变得显著，后续地缘的风险能否缓和，部分国家的财政可持续的问题，是我们需要保持高度关注的。
2: 市场起伏，如何把握基金动态？热点频出，怎样洞察投资先机？基金观察，做您身边的基金解读专家。欢迎下载云听、央视财经、央广网手机客户端，搜索"基金观察"，收听收看更多节目。
3: 请听经济之声专栏《越学越财经》系列策划“十五五”规划中的创新密码。本期主题：创新有哪些硬指标？
4: 金融名词太难懂，炒股赚钱太困难。
5: 我是谁？我在哪儿？我在做什么
4: ？GDP、CPI、PMI，想说懂你不容易。
6: 我为何要出现在这个世界上？我的出现对这个世界来说意味着什么？
4: 别怕，每个交易日给您分享一个财经知识点，持之以恒，从此股神大咖就是你。
6: 倍儿有面，
4: 还等什么？拿出你的小本本，一起越学越财经。

0: 十五五规划对数字经济定下怎样指标？为什么我国对专利的追求从涨数量转向提质量？为什么说数字经济的增长是复利增长？创新地位提高有怎样的时代背景？越学越财经本期话题，创新有哪些硬指标？侯杰、张海滨现在开讲。
1: 越学财经，赢在起跑线。我是侯杰，坐在我身边的是万博新经济研究院的副院长张海滨。海滨你好。
2: 哎，侯杰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嗯，那这次的谈话呢，我们依然要延续这个十五规划的系列。
2: 嗯，
1: 那么之前呢，我们也谈到过相关的十五规划的一些细节内容，而这回呢，我们要谈一谈它的这个创新方面的一些范畴，我们要仔细讲一讲。
2: 那么而且这次呢，我们还有提出一个这个限定词是高价值
1: 啊，
2: 发明专利、啊、对吧？
1: 不光追求的数，对、嗯、
2: 对，我们中国现在已经是世界第一大专利大国了。
1: 是
2: 这个从数量来说，我们已经没有必要再去强调这个数量了。
1: 嗯、
2: 现在我们就是要强调这个专利的含金量。
1: 嗯，
2: 你这个
1: 就要高价值，
2: 高价值、嗯、能不能创造出这个市场价值，是不是能够转化成真正的经济效益的这些专利？
1: 嗯、
2: 那么像2025年的时候，咱们这个数是16件，
1: 啊、
2: 那么到2030年十五五末的时候呢，我们要达到22件，这是肯定是经过严格测算的。
1: 嗯、
2: 我们这个幅度也是增长的还是比较明显的、
1: 嗯。
2: 那么第三个指标呢，就是这个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那么数字经济本身它这个统计呢，我也看过好多数据啊。嗯、这次它强调的是核心产业增，不是说以前有好多统计这个数字经济的，可能会统计到，比方说咱们的这个中国的数字经济占 GDP 的30%-40%，或者是50%-60%的这种数都有。但是那个可能就是沾点边就给你算上，
1: 可能你这电讯打电话保不齐他都能算，他都能给你算进去。
2: 对，或者是你这个稍微有一点数字化的这个环节，哎，用了电脑了，他都能给你沾上边。但是这个呢是核心产业，核心产业，这个是真正。你包括这个软硬件、通讯，包括现在的这个人工智能等等，
1: 嗯、
2: 它是真的能够推动这个经济
1: 有数字化、
2: 数字化
1: 的。嗯，
2: 它是核心产业，要达到12.5%。那么去年的这个比例是10.5%。
1: 哦，
2: 那么要提升2%。
1: 嗯，
2: 同时呢，咱们还要注意到，就是2025年，你本身这个经济每就是 GDP 本身。每年还有大概增长4%-5%这样一个比例，对吧？这是一个复利的效应嘛？
1: 是的，是的，
2: 对吧？
1: 嗯，
2: 你经过5年的这个复利增长，还要再提升2%。
1: 嗯，
2: 那么这个对数字和经济核心产业的这个增量，这是不小的。
1: 对你刚才提到这个复利，这个也是了不得的。
2: 对，就是每年增长5%，每年增长5%，这增长连续增长5年。
1: 是，
2: 然后在这个基础上，你的比例再提升2%，那么这一块我们数字经济的增量规模啊，这里面有很多的机会。
1: 嗯，
2: 对于我们的这个产业发展来说，对于我们的这个甚至包括我们个人的发展、职业发展等等，这里面有很多的机会可以去探讨的。
3: 十五五规划对提高体系化创新能力有什么要求？
0: 十五五规划第9章提出，统筹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提高创新资源配置效率，构建自主完备、开放高效的国家创新体系，增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引领作用，优化国家实验室、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和科技领军企业等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定位和布局，发挥国家实验室龙头作用，支持国家实验室牵头实施国家重大科技任务，探索新型科研组织模式，加强全国重点实验室建设，加快国家科研机构布局调整和优化重组，完善与职责定位相适应的管理运行机制。
1: 对，说到机会呢，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说从14-5到15，这种创新战略的升级，
2: 嗯，
1: 确实能够体现出一个时代的背景，
2: 对
1: 吧？那么创新也是从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
2: 嗯，
1: 变成了这个十五当中的一个相当于头号工程。
2: 对，
1: 那这种时代，你觉得从国内到国际到科技的这些年的这种变化，它有什么样的一种时代的背景？
2: 对，这个时代背景确实是非常重要。就是咱们刚才回顾了一下，就是我们改革开放以后，我们经历了这个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波澜壮阔的一个大时代。那么到现在呢，我们

0: 的确就是到了这个从咱们之前的私密增长库兹涅茨增长到了这个创新熊彼特增长的啊，这是一个国内的一个增长的一个内在的一个推动。
1: 对
0: 啊，就像你这个一个人可能你出生以后到这个十来岁你可能是长个儿的阶段，对吧？你十来岁以后到这个大学毕业你可能是学知识的阶段，然后你从大学毕业以后你是增加精力增加情商的阶段，对吧？这每个阶段有每个阶段的不同的任务和这个推动增长的动力。那么而且呢咱们国家呢也制定了一个2035年呢要建成这个科技强国，这是我们也提出来很明确的一个目标。那么从2025年2026年开始15嘛到35年也就是10年的过程，那么这10年里头我们要建成全球的这个科技强国，这也给我们提了很大的挑战。这是从咱们国内来看，那么从全球来看呢，就是说现在国与国之间的这个竞争已经越来越科技为一个主要的这个主赛道或者是主赛场，
1: 是的是的，
0: 对吧？
1: 以前可能我们说这个和平年代体育是这个主要的大国竞争的一个什么，现在看科技其实是真正是一个竞争的一个时代。
0: 对， 对，那么在之前我们这个拿什么东西来划分一个界限呢，就是如果我们用这个互联网或者是人工智能，我觉得粗略的画一下的话，比方说我们在这个人工智能之前或者是在这个逆全球化的这个趋势出现之前，我们大概的画一下，比方说就是有点这个意思吧，就是当时呢我们国与国之间的竞争很多程度上它还是在竞争你的这个 GDP 的规模，你的制造业的能力等等这样一些指标，包括你的文化的影响力啊，包括你像说的你的这个体育的一些奥运会的金牌啊，这些都会成为我们国与国之间比较的一个指标。
2: 下一期越学越财经，您将听到为什么科技成为当下国际竞争的头号指标，掌握人工智能话语权需要哪些基础建设，为什么从智能手机开始技术迭代速度越来越快，人工智能靠什么解决世界数学难题。更多精彩内容欢迎搜索下载央视财经云听央视频客户端收听收看。
3: 选题很多，我们只挑最影响市场的。资讯量很大，我们只选最值得投资者关注的。层次不同，我们希望更高。角度各异，我们追求深度。挖掘观点背后的逻辑，寻找投资理财的方向。这里是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
4: 交易实况直播继续。当前人形机器人产业正加速迭代，作为人机交互核心零部件的机器人皮肤正走出实验室。行业预测2030年国内人形机器人电子皮肤需求将达 152.5 万平方米，对应市场规模约274亿元。这一细分赛道为何突然提速，技术路线和投资机会又该如何把握？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易建涛的报道。
5: 近半年来，人形机器人皮肤相关企业订单快速放量，有企业今年6月单月斩获了 1.3 万件仿生外皮订单，有的企业则机器人皮肤订单累计交付已突破4万套。市场人士申瑞认为，订单爆发的背后催化因素也很明确。
6: 人形机器人从样机演示已经开始转向这个小批量商业化的落地，溶血感知呢已经从可选这样一个配件变成了一个刚需这样一个部件，机器人的皮肤呢也是电子皮肤，处在人形机器人人机交互的核心层，相当于啊机器人的这个触觉感官，位于整机零销售下游的应用配套，这可以属于是高价值的零部件。单机的机器人呢皮肤价值量啊还是非常高的，是实现像精细抓取啊人机安全交互的这些方向的一些基础。
5: 机器人皮肤的技术实现并不只有一条路径，不同路线各有擅长，具体有哪些种类，对此申瑞做了梳理。
6: 当前的话，我认为应该有主要两条路线吧，一个是这个薄膜柔性传感路线，以压组织为主，灵敏度高啊，适合零枪手。现阶段的话呢，是这个产业化的一个主力。另外的话呢，纺织机体织物这个传感路线呢，依托这个传统纺织工艺啊，延展性好，适合这个区站大面积的包覆，成本优化潜力还是很有看点的。但是呢，这个传感精度呢相对弱一点，还有少量的像这个电容啊、压电路线呐、特殊工况。

0: 两类呢路线呢不是替代，这个我认为是一个相互的互补和这个补充。手部优先薄膜，躯干呢更多预计呢是采用柔性的这个纺织材料。
1: 换一个维度，从传感原理来看，又有压阻式、电容式之分，它们的成熟度如何？国融证券首席投资顾问刘云龙给出了判断。
2: 一个的话是压阻式的这种技术路线，它呢相对来说是比较成熟的，也适合于现阶段的小批量的应用和试验性质的这种应用。那么未来的话可能用的比较多的是这种电容式的高灵敏度的这种技术路线，未来随着它的逐渐的放量以及市场的逐渐拓展和产品的逐渐成熟的话，会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技术路线和解决的这个方案。
1: 技术路线逐渐清晰，资本市场更关心机会究竟落在哪些环节。申瑞认为，投资机会可以分三个层面来看。
0: 第一层就是柔性的触觉传感器的这个核心啊，是赛道价值最高的一个细分环节当前。第二呢，就是柔性基底材料，包括高分子弹性膜啊、导电复合材料啊这些方向。第三呢，就是传统纺织企业的转型，比如到仿生、外皮啊、柔性包覆啊、包覆层这些企业呢，依托成熟的面料工艺切入，这个还是有优势的，这个成本的这样的一个动能。所以说呢，整个来看的话呢，我们要注意就是谁能拿到这个整机厂商的定点，有真实交付。
1: 刘云龙认为，材料环节的想象空间很大。
2: 从投资的角度来看呢，一个是柔性触觉的这个传感器，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导电膜和一些弹性基材的上游柔性材料，这个层面会有比较大规模的应用和能够激发出来一些快速增长的这个市场。那么还有一些的话就是做这种仿生蒙皮的一些纺织核心材料的主线。从材料可以听出来，它的主要的市场和主要的一个增长是来自于上游的这个材料端，它的业绩的弹性和增长的这种速度会相对来说比较高一些。
1: 当前机器人皮肤仍处在产业化早期，技术和订单都还有不确定性。刘云龙也提示了其中的风险。
2: 现在技术路线并不是特别的确定，有一些技术方案或者是有一些企业他们的研发方向不见得能够契合未来的市场需求，就会导致有些个股呢和有些上市公司呢，他们的股价短期经过了上涨之后呢，整个市场的后续上涨的延续性以及它的潜力不会得到充分的验证，股价波动的风险和选择错误的这种风险会比较大一些。所以大家在关注的时候需要去关注这种技术路线不成熟所带来的不确定性的风险。
3: 各位听众，今天的交易实况到这就全部结束了。主持人王强、王超，代表导播张磊，编辑雪婷，监制冯雅，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上午9点，交易实况继续直播资本市场，接下来请听试听大会。

0: 程24前接后救援，随叫随到，高峰代驾优先派单，无人接单更有补偿，省心省时又省钱。行动电话4008-60。
1: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2: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3: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
0: 叫随到，高峰代驾优先派单，无人接单更有补偿，省心省时又省钱。行动电话4008-60。
1: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2: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3: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

0: 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给重要的人，就选燕之屋晚宴，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1: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3: 啤梨茶季茶啤酒，我家冰箱的新常备。
4: 这么大一罐，包装还挺有腔调的，哪儿买的？
3: 央广优选小程序上囤的。龙井的清爽，茉莉的香甜，康普茶的无醇，三种口味我都买了。
4: 哎，听说这啤梨茶器茶啤酒不苦不涩，既有啤酒醇厚的麦芽香，又有悠长淡雅的茶香。
3: 那可不，这啤梨�茶器茶啤酒可是经过13道工艺真茶酿造的。
4: 啊，对对对，叫什么热锻入茶提茶香，冷锻萃茶增余韵。
3: 对对 对, 对，
5: 回头我也上央广优选下一单康普茶无醇的给我爸。
6: 皮力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
4: 皮力茶器茶啤酒，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7: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8: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9: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0: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1: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农技赛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2: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3: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4: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5: 北京时间16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这里是经济之声视听大会，下面请您收听经济之声与央视财经频道同步直播的正点财经。
1: 进一步降低，持续释放政策红利，同时允许跨国公司自主决定归集比例，使用同一账户管理本外币资金，实现集团层面统筹调配，成员企业层面灵活使用，鼓励优先使用本币开展业务。此外，新政还简化了业务备案登记流程，由主办企业所在地国家外汇局分局一个窗口对外进行业务备案登记，部分变更登记交由合作银行办理，减少企业缴抵成本。
2: 通过放管结合，有效降低跨境资金运营成本，提升集团全球资金统筹效率，进一步增强了中国市场对外资的吸引力，为稳外资、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提供有力支撑。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卫生健康委等单位介绍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的有关情况。
3: 发布会上介绍，当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全国有110多万家医疗卫生机构，90%以上的居民可以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医疗服务点。
4: 那未来5年，我们要从有向优来转变，将加快完善优质高效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的

0: 构建，让更多的群众都能够在家门口看得上病，看得好病。十五期间，我们将坚持强基层、稳二级、控三级的总体思路，进一步明晰各级各类医疗卫生机构的职责定位，合理的配置医疗卫生资源，开展基层特色科室的建设，提升常见病、多发病的诊疗水平和健康管理的能力。我们将支持二级医院和县级医院积极的发展精神心理、康复护理、儿科、老年医学、安宁疗护等这些服务，来补上服务的短板。
1: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强化医保支持基层医疗卫生服务发展的力度，合理增加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药品配备，扩大康复护理、安宁疗护服务供给。十五五时期，每万人口康复医师数、康复治疗师数分别要达到0.7人、1.6人。
2: 发布会上，相关负责人表示，人口问题始终是我国面临的全局性、长期性、战略性问题。十五时期，我国将加快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加强重点人群健康服务，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
0: 2025年，我国孕产妇死亡率、婴儿死亡率两项指标分别下降至10万分之13.4和1000分之3.8。应该说，在中高收入国家和人口过亿国家是处于领先位置。十五五时期的目标是要到2030年，孕产妇死亡率降至10万分之12以下，婴儿死亡率降至1000分之3.5以下。我们将持续提升妇幼健康服务水平，特别是要提升危重孕产妇和新生儿的救治能力，优化妇幼的健康服务，特别是要推进乳腺癌、宫颈癌的筛查与早诊早治，还要全面落实适龄女童 HPV 疫苗的免费接种。
1: 在生育支持方面，将深入实施育儿补贴制度，大力发展普惠托育和托幼一体化服务。到2030年，3岁以下婴幼儿入托率再提高6个百分点。今年将新增1000个基层医疗机构提供儿科诊疗服务。
3: 现在已经实现了全国2、3级公立综合性医院90%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也都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今年我们的目标呢，是要在去年基础上再新增1000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预计到年底，95%以上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就都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了。另外，我们从2、3级医院当中选派儿科的医师来支援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国到现在选派了3100名。
2: 国家药监局今天批准发布我国第3个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也是全球第1个采用人工智能技术处理脑电数据的脑机接口医疗器械产品标准。新标准将于明年9月1号起正式实施。目前，我国已经有多款相关的医疗器械产品进入临床试验阶段。
4: 国家药监局表示，脑机接口医疗器械就像一台能读懂大脑信号的智能机器，它需要通过学习大量脑电数据，训练人工智能算法，才能准确理解患者的意图。这不仅关系到治疗效果，而且和患者的安全风险息息相关。
5: 新标准发布前，各研究机构、各企业采集脑电数据所使用的采集方法不同，有的使用64通道，有的使用128通道，采样频率也不一样，有的使用2赫兹，有的使用1000赫兹，标注方式也不一样。这样采集的数据就像方言各异的文件，相互之间难以比较，难以服用。
4: 为了支持我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重大创新，满足产业发展急需，国家药监局采用快速程序立项和批准，

0: 新标准为脑机接口医疗器械的研发生产提供了统一的脑电数据集的质量标尺，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1: 9月16号，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即将通航。目前全航段实船试航试验已经完成，锚地、服务区、驻导航设施等全部满足通航条件。
2: 平陆运河北起南宁横州市西金库区平塘江口，经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南入北部湾，全长134.2公里，按内河一级航道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为解决水位落差难题，运河自上而下建设的马道、起石、青年三大枢纽已全部完成油水联合调试，全航段实船试航试验已完成，锚地、服务区、驻导航设施等全部满足通航条件。目前航道、枢纽、指挥调度、海事执法四大板块已全部准备到位。在海事局登记具备平陆运河通航资质的船舶已有570艘，平陆运河引航员需持有平陆运河航线签注，签注工作自6月22号开放以来已有681名船员取得资质。
3: 通航在即，船舶即将过闸，我们对计划进出的船舶逐一核查，船舶尺度、吃水、进出港报告一项都不能漏，保障船舶安全过闸。
1: 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建成通航以后，将直接开辟广西及我国西南地区通往东盟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通道。接下来通过动画演示全景式了解平陆运河。
2: 由于起点的水面比终点入海口的海平面高65米左右，运河设有3座梯级航运枢纽，将运河航道分成几个阶梯，以调节水位落差，自上游至下游依次为马道枢纽、起石枢纽、青年枢纽。马道枢纽位于南宁横州市，它是上游第一梯级、规模最大、落差最大的枢纽，最大落差水位达29.6米。它采用世界首创3级叠合式省水船闸，是全球最大内河省水船闸，省水率超60%，兼具大落差、高节水、少占地三大优势。起石枢纽地处钦州灵山县，承担承上启下的水位调节功能，在全县起到接力棒作用，是三大枢纽中衔接功能最强的一环。青年枢纽紧邻北部湾，为最下游梯级，采用国内最大互灌互泄式省水船闸，省水率约50%，是唯一直接承担江海交汇防淤防险任务的枢纽。平陆运河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平陆运河出海，相比经广州港出海，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东西互济、南北贯通的物流大通道进一步补齐。
1: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国内简讯。
4: 农业农村部日前发布“十四五”国家农作物育种联合攻关成果，代表性成果共90项，覆盖水稻、小麦、玉米等主要粮食作物，以及油料、蔬菜、水果等重要经济作物。目前，我国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占比95%以上，农业用种安全总体有保障。宁夏引黄灌区2026年夏秋灌工作昨天顺利结束。今年宁夏的夏秋灌共174天，开灌以来累计引黄河水40.2亿立方米，保障了近1000万亩农田灌溉用水。接下来各大干渠将陆续开展渠道检修、设施保养和改造，以保障灌区冬季用水安全。永州铁路全线重点工程之一的富士门公铁两用大桥主塔昨天顺利封顶。至此，永州铁路全线3座跨海大桥的6座主塔全部完成施工。永州铁路正线全长76.4公里，西起宁波东站，东至舟山本岛，建成后将结束舟山群岛不通铁路的历史。宁波至舟山高铁最快约半个小时。近日，吉林大学生物考古实验室与美国团队联合攻关，在全球首次完成已灭绝古生物奥氏马的完整形态复原，并证实其是马属动物第4个独立亚属。这项成果填补了奥氏马外观样貌的研究空白，也构建起古基因研究到可视化复原的完整科研链条。 2026世界攀岩世界杯，中国贵。

0: 中国队的林永志、赵一成表现出色，夺得冠军，并在半决赛中打破了世界纪录，将男子速度接力的世界纪录改写为9秒58。另一队中国组合石泽川、李旭收获亚军。
1: 昨天华南沿海地区出现了明显的降雨和大风天气，海南岛等地的部分地区雨势较强。海南今天继续发布暴雨二级预警，琼海市和屯昌县将暴雨橙色预警信号升级为暴雨红色预警信号。海南省气象台预报显示，
0: 从昨天开始一直到16号， 万宁、琼中、五指山、宝亭和陵水等市县 累计雨量或将达到300至400毫米， 局地600毫米以上。 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水利部昨天已针对海南启动了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此外，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傍晚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黄色预警覆盖海南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其中海南岛西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为橙色预警。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昨天傍晚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海南中南部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受强降雨影响，海南多地的中小学幼儿园今天停课，复课时间当地将根据气象情况另行发布。海南西部昌江东方等地出现了持续性强降雨，当地紧盯水情，科学调度水库开闸泄洪。
2: 今天上午，在昌江石路水库泄洪闸开启，滚滚库水有序下泄汇入河道。受本轮热带低压天气过程影响， 9月11号8时至14号7时， 昌江8个乡镇降雨量均超50毫米， 4个乡镇降雨量突破100毫米。 七岔镇霸王岭站最大累计雨量达198.5毫米， 持续降雨造成水库入库来水激增。 目前昌江江河水位均处于警戒水位以下，供水、电力总体保持正常。此外，东方大广坝水库、歌枕水库也根据雨情持续调整泄洪流量。今天9点起，两座水库下泄流量均由此前的约3000多立方米每秒增至4000至5500立方米每秒。
1: 正点财经，欢迎各位继续收看。印度尼西亚搜救部门的消息说， 当地时间13号凌晨， 一艘载有大约240人的客轮在爪哇海海域失联。 搜救部门已经确认失联客轮的事故位置。 截止到发稿时，事故已经造成了6人遇难， 大约113人获救， 仍然有100多人失踪。 经向当地政府部门核实，船上没有中国公民， 搜救工作仍在进行。
3: 据印尼南加里曼丹省搜救部门消息，这艘客轮当时正从东爪哇省泗水市驶往南加里曼丹省马城市， 船上载有包括30名船员在内的共243人。 客轮在航行中曾报告遭遇恶劣天气，称浪高达3米， 随后发出求救信号称船只倾斜。 当地时间13号凌晨2点左右， 这艘客轮失联，失联之前最后已知位置距马城一处搜救码头约80海里。
4: itu sudah di atas laut ya?
5: Sudah tenggelam.
4: Katanya apa, Mak? Di kontak terakhir itu?
5: Jaringannya apa itu? Hilang-hilang. Ada baik jaringannya. Nah, dari situ kada kau lagi dah hubungi.
4: Tapi kalau kondisi cuaca dilaporkannya juga ke Pianka?
5: Buruk-buruk ya.
4: Oh, kondisi cuacanya buruk kata dia. Setelah itu enggak ada lagi kabar.
5: Nggih.
1: 搜救部门表示，已派出搜救船只和直升机前往相关海域，并协调海事、海军、水警等部门参与搜救。获救人员已通过不同船只转运，部分人员将被送往东爪哇省的一个港口。目前，搜救工作仍在持续，事故原因目前尚不清楚。当地时间14号凌晨，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有消息说，伊朗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地区传出了爆炸声。 截止到目前，爆炸的性质还没有明确，官方暂时没有发布相关的声明。 当地时间13号晚间， 阿曼外交部宣布， 原定于14号在阿曼南部城市塞拉莱举行的地区会议已经推迟， 具体推迟到哪天还没有公布。
6: 阿曼外交部表示， 此举旨在为建设性对话创造适宜条件，推动达成有助于

0: 伊朗和阿曼将继续致力促进对话，为地区稳定与持久合作提供支持。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 地区会议的推迟是应某些地区国家的请求，由伊朗和阿曼共同商议决定的。根据伊朗此前发布的消息，伊朗、伊拉克及其他波斯湾沿岸国家 原定于14号在阿曼举行地区会议。伊朗外长阿拉格奇 13号早些时候表示， 会议将重点讨论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海上通道， 伊朗届时将向与会国家介绍伊朗与阿曼达成的相关协议细节及通道路线图。阿拉格奇当天还表示，伊朗与阿曼达成协议并不意味着霍尔木兹海峡将重新开放，伊朗重开海峡的前提是美国履行其在伊美谅解备忘录中做出的承诺。
1: 也门胡塞武装当地时间13号表示，也门多个省份遭到了沙特阿拉伯的几十次空袭。同一天，也门政府军表示，其与胡塞武装的冲突已经造成双方大量人员伤亡。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表示，
0: 过去24小时，沙特方面出动F-15战机对也门塔伊兹省、拉合季省、焦夫省和萨达省等地区发动了58次空袭， 声明未提及遭空袭地区人员伤亡情况。目前沙特方面尚未对此发表评论。同一天，也门胡塞武装官员表示，胡塞武装在攻占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后夺取一所监狱，释放了被也门政府军关押的210名该组织成员。 另据也门共和国电视台13号报道，也门政府下属的民族抵抗力量当天发表声明说， 在8月9号至9月10号期间， 其与胡塞武装在也门西部沿海地区及相关岛屿的冲突已导致政府军伤亡约2000人， 胡塞武装有1000多人死亡， 数千人受伤。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 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10号分别证实， 胡塞武装当天攻占红海战略要地港口城市穆哈。 也门政府方面11号称， 胡塞武装已控制该国整个西部海岸并继续向南推进。沙特阿拉伯东西输油管道利雅得段
1: 及麦地那地区段10号遭袭， 沙特能源部随即采取预防性关闭措施。 13号据路透社等媒体报道， 沙特输油管道关闭，如果几天内不能恢复输送， 全球石油供应恐怕将日均损失4%。
2: 美伊战事爆发后，为了避开受阻的霍尔木兹海峡，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沙特阿美利用一条横贯东西的输油管道，把沙特东部波斯湾产油区生产的原油输送到盐布港。这条管道全长1200多公里， 日均输送能力峰值达700万桶，其中最高500万桶可用于出口。 路透社13号报道称， 沙特依靠这条管道每日将约400万桶原油输送到盐布港， 这一规模约占全球石油供应量的4%。 消息显示透露，管道停运后，盐布港现有库存仅能维持5至7天的出口， 修复受损管道最长可能需要5至6周。 也有消息称，修复工作有望更快完成， 维修期间管道可恢复部分输油。 目前沙特能源部尚未回应。 国际能源署上周五称，受霍尔木兹海峡与红海原油外运量减少影响， 8月沙特石油供应量已跌至30多年来低位。 国际能源署预计，2026年 全球石油供应量将日均减少570万桶， 降幅约6%。 海湾地区石油供应全面恢复预计将推迟至2027年。 路透社援引分析人士的话报道称，沙特原油外运量进一步下滑，将加剧全球原油供应紧张局面。
1: 从14号开始， 韩国证券交易所增设盘后交易， 投资者在正常收盘后到晚上8点 仍然可以继续买卖符合条件的股票。具体情况来看记者从韩国发回的报道。
3: 我现在在韩国证券交易所，身后的大屏幕上显示的是韩国的主要股指和涨跌的情况。今天韩国证券交易所正式启动盘后交易， 股票的正常交易时段呢，仍为上午的9点到下午的3点半。 新制度实施后，

0: 交易所正常收盘后，投资者还可以继续交易至晚上的八点。有关盘前交易，由于证券业界反映 IT 系统开发和人员运营负担较大，韩国证券交易所将原定于今天同步推出的盘前市场推迟到2027年底。
1: 韩国证券交易所增设盘后交易，是为了顺应全球主要交易所不断延长交易时间的趋势，更方便海外投资者交易韩国股票，从而强化韩国资本市场的全球竞争力。与此同时，韩国国内证券交易平台之间日益加剧的竞争，也是促使韩国证交所决定延长交易时间的重要原因之一。2025年3月上线的韩国首个另类交易系统 NextTrade 结束了韩国证券交易所在股票市场延续近70年的垄断格局。凭借更长的交易时间和更低的交易手续费， NextTrade 迅速分流了部分市场订单。
2: 특히나 Pre-market 8시부터 오전 8시부터 9시까지의 거래 시간에 있어서는 거래량이 상당히 증가하는 모습을 보이고 있습니다. 이러한 시장의 변화를 한국 거래소도 이미 목격을 했기 때문에 시장의 수요가 충분히 존재한다는 점, 그리고 이런 거래 시간 연장을 하지 않으면 경쟁력 유지에 어려움이 생길 수 있다라는 점을 충분히 인식하고 있기 때문에 이러한 정책 변화가 나타나고 있다고 평가할 수가 있습니다.
1: 对于韩国普通投资者而言，交易时间延长意味着白天无法及时交易的上班族可以在下班后继续买卖股票。海外市场变化和重大消息也有望更及时地反映在股价中。然而，市场也有诸多担忧，尤其集中在流动性和价格波动方面。分析认为，在交易相对较少的晚间，少量订单也可能会造成明显的价格波动。
2: 국내에서그대체거래소들이출범을했을때특히이제프리마켓이라든지혹은애프터마켓에서가격변동성이일시적으로증가하는그런현상들은관찰이되고있습니다이러한변동성증가특히변동성이증가됐을때불공정거래행위가개입될가능성을배제하기는어렵거든요따라서이러한위험성은사전적으로대비할필요성이있습니다
1: 对于市场关注的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 ETF 和交易所交易票据 ETN 是否纳入盘后交易，出于对市场波动的考量，韩国证券交易所表示暂不将 ETF 和 ETN 纳入盘后交易。不过，24小时交易体系一直是韩国证券交易所的中长期目标，因此市场普遍认为，接下来交易所还将渐进式地扩大交易范围，延长交易时间。
3: 由于多家美国科技巨头日前呼吁放慢前沿模型的开发节奏， SK 海力士、三星电子股价14号显著下跌。另外，国际油价上涨重燃通胀忧虑，多重因素拖累韩国股市今天出现了明显下跌。截止到收盘，韩国综合股价指数报 6684.37 点，跌幅为 3.26%。本周全球迎来超级央行周，美联储将在美国东部时间16号公布利率决议，英国央行、日本央行也将分别在当地时间17号和18号公布议息结果。
4: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将从当地时间15号起召开为期两天的货币政策会议，并于16号公布利率决议。此前，美国劳工部公布的八月非农就业数据亮眼，非农就业岗位增加16.2万个，失业率为4.1%，而八月 CPI 也就是消费者物价指数同比涨幅维持在3.4%的高位。在就业超预期反弹叠加通胀顽固的背景下，市场对九月加息的预期明显上升。截至13号，智商所的美联储观察工具显示，市场压住美联储本月加息25个基点的概率超过87%。不过，美国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哈希特13号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及其本人认为当前没有加息理由，中期选举前维持政策稳定更为重要。英国央行将于当地时间17号公布议息决议。数据显示，七月英国国内生产总值环比增长0.4%，表现好于市场预期。分析机构普遍预计，本次会议将维持基准利率不变，但由于能源成本仍可能向消费价格传导，部分交易员开始押注英国11月加息25个基点。日本央行将于17号至18号召开货币政策会议。共同社此前报道称，日本央行考虑将政策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1.25%。若落地，这将为日本约31年来最高政策利率，也是继6月加息后时隔3个月再度行动，推动加息预期。

0: 期的主要因素包括日元贬值和能源价格上行。
1: 加拿大总理卡尼将于9月15号到17号访问法国斯特拉斯堡和英国利物浦， 寻求进一步加强与欧洲的关系。 据美国华尔街日报13号报道， 卡尼此行寻求加拿大获得欧盟准成员国的特殊地位。 分析人士认为，目前欧盟并没有准成员国这一正式类别， 加拿大如果寻求获得这一地位，恐怕将面临一系列障碍。
0: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 加拿大与欧盟正展开磋商，计划推动双方在能源、人工智能、关键矿产等领域实现商品、服务和人员近乎无障碍的流动。此外，双方还在讨论铺设跨大西洋海底电缆、共建数据中心和卫星网络等基础设施项目。 报道称，数月来，卡尼与欧盟几个主要国家领导人进行私下沟通，其中包括法国总统马克龙。 近期，美加贸易摩擦持续升级，特朗普政府威胁将加拿大变为美国第51个州， 促使加拿大加速调整战略布局。但报道指出，加拿大与欧盟若要建立这种新的联盟关系，仍可能面临不少障碍。10年前，加拿大就曾与欧盟达成过一项贸易协议， 但截至目前，欧盟27国中仍有10国未完成批准程序。
1: 来看今天香港股市的收盘情况， 恒生指数报24917.60点， 上涨了 0.45%， 国企指数 8284.58点， 上涨了 0.46%， 恒生科技指数 4317.94点， 下跌了 0.06%。 9月16号12点， 东海将全面开渔，浙江的各个渔港码头迎来备航热潮，渔民忙着修缮渔具，储备出海物资，为出海做着最后的准备。
0: 在舟山市普陀区的沈家门排轮码头，连日来补给小山板异常忙碌，在码头和渔船间往返穿梭，渔民们将机油、食材、机器零配件等物资搬运上船，各地码头上的制冰企业也在开足马力生产。在宁波市奉化区的双山码头，四条输冰设备高速运转， 随后大块冰块送进渔船冷藏舱，工人们分层铺放冰块，提前为出海后的渔获备好保鲜空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3: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4: 看到吴王已经和颜悦色，孙武放下心来，当面解释斩杀美姬的原因。平时啊，讲真，严格的纪律是将帅的基本带兵之道，只有平时严格执行纪律，在三军之中树立威信，才能率领他们迎敌作战。到了这时候，吴王也更清楚地了解到孙武的无畏精神。
5: 系统解读《孙子兵法》中的策略思维和处世哲学，用经典中的智慧指导我们的生活。上云听 App 搜索5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之声视听大会，下面请继续收听经济之声与央视财经频道同步直播的正点财经
1: 特色活动，以农旅融合盘活乡村资源，助力和美乡村建设。
2: 在贵州铜仁市印江县杨柳镇杨家寨村，千亩连片的辣椒挂满枝头，长势喜人。当前正值集中采收高峰期，田间地头热闹非凡，当地组织开展趣味农事系列竞赛，吸引了不少村民游客及亲子家庭参与。采摘比赛分专业组和业余组，种植能手比拼辣椒采摘速度，游客则体验田间采摘乐趣。现场还开展切辣椒、挑玉米、运南瓜等趣味比赛，优胜者可获得土鸡、化肥、辣猪脚等特色奖品。大家在田间比拼中共享丰收的喜悦。
3: 周末想带孩子来这边感受一下乡村气息。

0: 一起感受一下我们农民种地的艰辛以及丰收的喜悦。
1: 包菜辣椒得了第一名，得了辣子椒还有鲜辣椒，特别高兴。
2: 农事赛事结束后，特色土家成桌宴正式开席，20张餐桌整齐排开，黄精炖土鸡、农家咸鸭蛋、手工菜豆腐等农家菜品陆续上桌，村民与游客围坐同时，田间烟火气十足。
3: 在辣椒田间丰收地头吃长桌宴，我还是第一次，氛围呢也是非常的好，菜品都是地地道道的农家味，朴实又暖心。
4: 最近江西南昌赣江之畔上演无人机光影盛宴，当地以科技手段演绎千年城市文脉，为夜间文旅消费注入新活力。
5: 夜幕低垂，华灯初上，南昌一江两岸夜色如画。当晚8:30，秋水广场上空数千架无人机次第升空，伴着悠扬激昂的旋律，以夜空为幕，以光影为笔，勾勒造型，变换图景，带来一场沉浸式视觉盛宴。此次南昌无人机典型应用场景示范活动首演，串联10大特色光影篇章，徐徐铺开南昌3000年发展长卷。从悠远上古传说、醇厚先秦如风，到雅致明清意境；从峥嵘近代红色革命记忆，到昂扬当代强军风貌，再到以航空产业为代表的现代化产业发展宏图，一幕幕光影画面层层递进，生动演绎，完整再现南昌千年文脉传承与城市蝶变腾飞历程，让在场市民游客沉浸式感受城市的独特底蕴与现代魅力。
6: 在家门口就能看到这么精彩的表演，特别震撼，看到了很多地域特色图案，作为南昌本地人心里特别自豪。
4: 生态环境部等部门联合印发《农业农村污染治理攻坚战行动方案（2021至2025年），明确到2025年，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要达到40%。过去几年，各地陆续建立起了污水处理站，铺设污水管网，农村人居环境得到了实实在在的改善。然而，最近记者陆续接到了一些村民的反映，部分村庄的污水治理工程存在不少问题。来看记者在江苏徐州的调查。
7: 按照线索，记者首先来到徐州市铜山区的叶庄村，这是一个仅30余户的小型村落，村内空置房屋较多。据村民介绍，村庄青壮年人口多以外迁定居城镇，村内常住人口以留守老人为主，日常用水量、生活污水产生量整体偏少。记者联系到当地污水处理站运维工作人员，对方证实，受村庄常住人口少、日常产污量低影响，管网的确难以收集到有效污水。
8: 一溜20多户
9: 啊，
8: 左右2000户老马子搁家
9: 啊，
8: 你有什么水？
9: 那你管网里收集不到水，怎么处理？
7: 根据生态环境部、农业农村部印发的《关于进一步推进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的指导意见》，明确规定，农村污水治理必须因地制宜、分类施策，需综合研判村庄常住人口规模、实际污水产生量、居住分布特点、收集难易程度等现实条件，科学匹配治理模式，严禁一刀切、统一建设、统一规格。但记者从运维工作人员处了解到，叶庄村污水处理站即便长期无足量进水、无有效污水可处理，但为保护设备、维持设备运行状态，污水处理站竟然依靠罐体原有存水持续循环运转。
9: 那个站它现在不是空运行吗？
8: 肯定得运行。
9: 那每日还运行？
8: 没水也得运行。它可以不进水
9: 啊，
8: 但是它原先里的水它得保持住，就是说让它运行。你不能让设备坏了。你以为人家想控制吗？那电费一个月来都是三洋电，得多少钱才知道？
7: 即使是为了保持这个污水处理站的无效空转，工作人员也给记者算了一笔账。污水处理站正常运行日耗电约5度，空转状态下日耗电要达到10度，仅此一项，该站点每年就白白浪费电能3600多度。不只是叶庄村，记者走访铜山区多个村庄发现，当地各村污水处理站设备也同样是持续通电运转，都面临着村

0: 管网积水，中端排水水量极低，污水处理站无污水处理的情况。那你们这污水都怎么排的？
1: 都按水，你排上堵上外火去了，这火了，这么地里头。记者在走访当中还了解到， 部分村子里的污水处理设施不仅收不上水，无效空转，反而还造成了污水外溢，甚至是倒灌，严重影响了居民生活。
2: 下雨冒的应该跟到处都是脏，
3: 出去拉回去都搁这。
4: 时断寸的村民告诉记者，即便是晴天，村内部分污水井也持续渗水，污水往外冒。 为减轻异味和污水漫流，村民自发用水泥封堵井口，但渗漏问题仍未解决，污水依旧持续外渗。带着疑问，记者现场打开村内一处污水井探查，井内积存大量发黑发臭的污水。记者用竹竿下探测量，井内污水深度约2米，积水水位已明显高于村民入户排水管道管口的标高。
5: 那空上堵上了，安装管子通过来了啊，但是来回你看那个水位压高于那个管子，那个水它咋都往上走，它怎么能走来？
4: 井内高位积水形成顶托压力，村民家里的生活污水排不进公共管网，管网里的污水还倒灌进户，排水无路可走，村民只好自行改道，把生活污水直接排进沟渠。污水处理站运维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村级污水处理站设计体量偏小，处理容量有限，雨水汇入管网后远超设备设计处置负荷，导致积水存水，井口冒水的常态化发生。
6: 那个地方，管的水多了，污水处理站小，这是污水处理站闲置，
7: 你一直处理不过来是吗？
6: 对，处理不过来，特别一下雨，更处理不过来，一下雨基本上都这个样。
4: 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建设技术指南明确要求，农村生活污水排水体制应因地制宜，宜采用雨污分流制。农村生活污水收集系统在设计时应充分考虑防止雨水、地下水进入管网的措施。同时，关于进一步推进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的指导意见明确，
6: 处理设施设计规模要与农村常住人口及其污水实际产生量相匹配。可能设计有点问题，没叫他清楚或者怎么办？设计的话都是同一个标准。
4: 不仅如此，村民普遍反映，村里的污水管网配套工程施工质量也很糟糕。记者在村里看到，污水管网铺设路段 普遍出现路面不均匀沉降、塌陷、开裂等破损情况。村民告诉记者，由于施工未按规范标准落实，不仅工程质量不达标，还破坏了村庄原有的完好道路。
8: 办完了，村里自己自主修理路就得了。
9: 你有这个工程，有还有质量测验吗？
8: 就上面那不能修，你底下全是泥，你看一下就知道了。
9: 这上下货来，
8: 你看，
9: 等会儿。
4: 哎，火车路口，快了。记者继续走访江苏徐州铜山区另一个村子洞山村。说起村子里的污水处理站，村民的意见也很大。村民告诉记者，因为村里的污水处理设施无法正常收集处置污水，村民的生活污水只能沿用老办法直接排进了村旁的河道。
6: 那边不是有个污水处理站吗？
8: 本来这边不上那边，不过顶上大院河塘，
9: 这几个装水反正都有活，反正堵住那个沟上的塘。
4: 记者在现场看到，池塘水面漂浮大量浮萍和垃圾，水体发黑，搅动之后异味明显。除少数街道和村民自建的简易下水道，洞山村多数农户没有修建排污的下水道，生活污水随地乱排。 江苏省财政厅公开资料显示，为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改善， 2020年铜山区投入 6500万元， 用于9个行政村的管网完善 以及15个行政村的污水治理覆盖工程。 洞山村是2020至2021年度纳入治理范围的村庄， 当年建成了村级污水处理站。 记者在村里污水处理站的公示牌上看到， 财政投资概算191万元。
10: 没有用，确定他这个活没

0: 捅到没家没户，没家没户的水也没流到这个管子里边。我敢这样保证，这家没收集这个水。
1: 关键他收集谁家的水？一个洞上老百姓没有管网。
2: 没有污水收集管网，污水处理站也无法发挥作用。因此，一到降雨，洞山村就常常出现严重积水。记者实地看到，村庄内部没有布设收集管网，但在村庄外围的河道大堤上却建有一段污水主管网。村民介绍，大堤管网比村庄地面高出大约四米，依靠重力自流，处于低处的村庄污水根本流不上去。记者进一步调查发现，这段堤坝上的管线是一段孤立管道，没有向村庄延伸的支管，也没有给农户接入护管。由于这套孤立的污水管网不具备收集生活污水的条件，接到村民多次举报后，今年七月，施工单位加装了三台提升泵，试图抽取村内生活污水。记者在洞山村旁一处污水沟渠内找到了这套抽水用的提升泵，但该设备并未正常工作，沟渠内的污水未经处理就直接流入了京杭大运河。随后，记者按照污水处理站现场公示的联系电话联系到该站点的运营工作人员。
3: 洞山村他那个污水管网怎么修到大堤上了？那为啥不直接修在下边修管网呢？
4: 那是修建时期的事情，你问我这个我还真回答不上你。
5: 针对总台财经调查栏目曝光的设备空转、污水倒灌、数百万元治污工程闲置等问题，江苏、山西有关地区高度重视，分别成立联合调查组赶往相关现场，第一时间针对农村治污问题进行调查和整改整治。再来关注牛肉价格，随着天气转凉，中秋国庆临近，牛肉消费逐渐进入了旺季，市场呈现量价齐升的态势。来看记者调查。
6: 在北京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的牛羊肉销售大厅里，商户张慧宗正在将产自内蒙古、河北等地的牛肉进行切割销售。
7: 牛肉明显卖得多了，卖十来头，比前一段能多卖三四头了，价格有点涨，涨了三四块吧，跟去年比涨了七八块钱。
6: 数据显示，九月十一号，北京新发地市场牛前腱价格为每公斤75元，环比上涨4%，同比上涨17%。商户介绍，牛肉价格近期涨幅明显，一方面是需求拉动，另外就是肉牛存栏下降，供应减少。
7: 今年牛肉吧，储存量少，出栏比较慢。
6: 此外，随着中秋、国庆双节消费窗口临近，市场备货需求陆续释放。在牛肉生产大省山东滨州市阳信县，这家牛肉加工企业生产线正满负荷运转。
8: 现在咱的这屠宰量呢，就是260头左右，创建联营之后，我们到300头。这块牛柳原来是90来块钱一公斤，现在已经涨到100多了。
9: 以前呢，大家用的冻肉多，现在很多客户要求用鲜肉出品。目前销量最好的呢是吊龙和腱子肉，在便捷性上适合家庭日常消费的产品，需求量也加大了。从大部位自然块的牛肉转成了丝儿、丁、片儿等精细化的包装。
6: 根据农业农村部监测，九月份第二周全国牛肉价格为每公斤75.73元，环比上涨0.5%，同比上涨7.2%，比年初上涨6.1%。
5: 随着牛肉价格上涨，肉牛养殖端养殖效益向好。来看记者在肉牛养殖大省河北的探访。
6: 在河北邢台沙河市，王江波经营的养殖场目前存栏450多头肉牛，十多天前刚刚出栏30多头肉牛，
10: 15左右，比去年出栏的价格要高1块多钱。现在就是一头牛，能盈利到2000到2500块钱。
6: 王江波说，肉牛养殖实现盈利大概有10个多月的时间，而在之前2年半的时间里，肉牛养殖持续亏损，最多时一头牛亏损2000元以上。养殖户陆续淘汰能繁母牛，并压缩养殖规模，肉牛产能持续去化也是这一波价格上涨的主要原因。
10: 行情波动也挺大的，一直在淘汰，淘汰了有70%-80%。
11: 行情啊什么的也有一定的好转，所以说养殖户对这个养牛的积极性上升的一个趋势，改良咱们当地的这个肉牛的品种，大力这个推广这个阶段性饲喂技术啊，采用这种重养结合的这种方式，降低的这个幅度呢大概能达到5%左右吧，对于养殖户来说还是有一定的盈利空间。

0: 的。
1: 记者了解到， 2023年下半年开始， 肉牛养殖连续亏损， 驱动肉牛产能持续去化， 全国肉牛存栏回落， 存栏出栏产量同步调整， 供需结构变化推动了肉牛价格上行。 数据显示， 9月份第二周 全国肉牛价格为每公斤 29.84元， 环比上涨 1%， 同比上涨 9.9%。
2: 当前育肥肉牛的头均收益约 1600元， 较上年同期大幅提升，接近同期收益的2倍多，逐步接近于行业正常盈利水平。
3: 对于今后肉牛养殖业的发展和牛肉市场价格的走势， 继续来看记者调查。
1: 本月刚刚发布的全国畜牧兽医行业发展15五规划明确提出， 开展肉牛增量提质行动， 科技支撑稳定肉牛基础产能。 在肉牛养殖大省山东滨州市阳信县， 这家数字化5G牧场 通过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应用， 实现了牛场管理数字化、在线化、可视化， 提升了肉牛品质和效益。
4: 现在每头牛呢，给它佩戴了一个电子耳标和智能项圈， 能实时检测到它的采食，健康状况自动饲喂系统呢能精准的配比饲料。现在我们这个牧场存栏量达5000多头，只有3个管理人员。在本轮畜产能调整的基础上，我国肉牛产业将逐步向提质增效、高质量迈进，国产牛肉质量分级标准日趋完善，优质优价机制逐步形成。
1: 专家认为，接下来的中秋节、国庆节以及四季度都是牛肉消费的传统旺季，牛肉需求将进一步释放。消费旺季，需求释放，需求通常增加
5: 5% 左右，牛肉价格有望维持高位运行，行业景气上行周期预计将持续至2027年。
2: 2026年以来，国际牛价走高，随着旺季消费需求增加，牛肉价格将继续上涨。
3: 据日本广播协会电视台报道， 由外部专家组成的调查委员会 14号公布了对日本中部电力公司滨冈核电站数据造假问题出具的调查报告。 报告书总共250多页， 认定被怀疑存在问题的225项评估当中， 至少有208项存在虚假说明、 隐瞒等不正当行为。报告指出，
6: 导致数据造假等行为的原因之一，是由于中部电力公司的部分职员以及管理层受到必须实现核电站尽快重启的压力，产生了为自身不当行为进行正当化辩护的言论，并且这种情况已经在公司一定范围的群体或组织中形成共识。报告指出，公司管理层对审查进度拖延的批评斥责，可能诱发了核电站负责人采取不正当行为。 据日本经济新闻报道，中部电力公司社长林新吾会长盛野哲已表明辞职意向。 日本中部电力公司8月27号举行记者会承认， 在其运营的滨冈核电站1、2号机组 2024年度废炉作业中， 部分拆除工程报告书存在篡改行为，所填数值与实际情况不符。 今年1月，中部电力公司还承认， 为使滨冈核电站3号、4号机组通过审查重启， 操纵了重要的地震预响数据等， 向原子能规制委员会进行了虚假说明。
3: 当地时间13号， 美国东北部康涅狄格州纽约州以及新泽西州遭遇强降雨天气， 导致多地内涝严重，道路封闭， 交通受到了影响。
7: 美国国家气象局表示， 此次强降雨范围广， 受灾最严重的地区包括新泽西州北部， 纽约州威斯特彻斯特县部分地区， 以及康涅狄格州东南部沿95号洲际公路一带， 局部地区降雨量达到每小时25至51毫米， 引发大面积洪灾。 在康涅狄格州维斯特波特镇， 暴雨造成街道积水严重， 多条道路中断，无法通行。 当地消防部门接到多起险情报警， 包括驾驶员被困、地下室进水等。 另外，大范围洪涝灾害对三州交通系统造成严重影响。 大都会北方铁路和美国国家铁路客运公司表示， 通往纽黑文的铁路列车出现延误和停运情况。 同时，康涅狄格州特威德纽黑文机场出发航站楼临时关闭。 机场发文称，原定13号出发的旅客在接到通知前不要前往机场。 美国气象部门预计，部分地区降雨仍将持续，或进一步加重灾情，

0: 并呼吁民众尽量居家。
1: 苏丹武装冲突自2023年4月份爆发以来，已经造成了上千万人流离失所。今年夏季，苏丹多地接连遭遇热浪侵袭，酷热天气严重影响了当地居民的生活，更加剧了流离失所者的生存压力。
2: وقبل يومين كانت توصل السبعين حالة دي من ضربات الشمس السخانة الشديدة
3: 高温之下，苏丹缺水问题和电力供应短缺问题进一步凸显。冲突爆发以来，苏丹多地水处理厂、供水站和供水管道等基础设施遭到战火破坏，供水网络长期中断。与此同时，苏丹多地还面临电力供应短缺问题，特别是在流离失所者较为集中的苏丹港。
4: 今天是旅居新加坡大熊猫凯凯的19岁生日。13号，新加坡万泰野生动物世界为他举办了一场特别的生日庆祝活动。13号中午12点，凯凯的庆生活动在新加坡河川生态园举行，园区特意为凯凯准备了装饰胡萝卜和水果串的3层冰蛋糕，以及新鲜竹叶。发现这份特别的生日礼物后，凯凯大快朵颐，十分享受。 当天，现场游客还通过大熊猫生日墙打卡拍照，分享自己的熊猫故事等形式，为凯凯送上祝福。
5: Happy birthday, JoJo and Kai Kai！
6: 祝凯凯、佳佳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吃好喝好。
7: Happy birthday, Kai Kai and JoJo！
8: Happy birthday, JoJo Kai Kai！
3: 2012年9月，凯凯与雌性大熊猫佳佳一同抵达新加坡万泰野生动物世界河川生态园，开启旅居生活。十多年来，他们一直受到新加坡人民的关爱。每年凯凯、佳佳生日的时候，都有许多市民和游客专程前来为他们庆生。此前，佳佳已于今年9月3号迎来18岁生日。更多消息来看一组国际简讯。
9: 近日，克罗地亚布拉奇岛发生大规模山火。当地时间12号夜间，火势向该岛的米尔纳镇及附近海湾蔓延，近700名当地居民和游客被紧急疏散。截至13号，山火仍未被完全扑灭，过火面积约3500公顷。布拉奇岛位于克罗地亚亚德里亚海沿岸，是该国重要的旅游目的地。
10: 据美国媒体13号报道，美国肯尼迪表演艺术中心称面临破产，可能在数日内关闭。肯尼迪表演艺术中心董事会计划于当地时间15号投票决定是否关闭主楼。董事会内部材料显示，该中心几周内或无力发放薪资、支付日常维护合同款项。报道称，即便已经大幅削减开支，该机构目前仍有约2300万美元，约合人民币1.54亿元赤字。 当地时间13号，阿根廷潘帕斯草原腹地的莫科瓦小镇举办第5届传统烤肉节，共吸引约3万名游客到访。当天活动的重头戏要数铁签烤牛肋排大赛，评委从色泽、口味和火候3方面综合打分。同时，现场共准备了近6吨烤肉，设置了约150个手工艺品与美食摊位，供游客观赏和品尝。此外，游客还可欣赏民俗演出、参观老爷车展等。 近日，厄瓜多尔瓜亚斯省科利梅斯市的黄花风铃木出现反季节开花现象，金黄花海吸引不少游客前往观赏拍照。在厄瓜多尔，黄花风铃木正常花期为每年12月底至次年1月初，今年却提前约3个半月绽放。当地专家称，此次提前开花由厄尔尼诺带来的反常降雨引发，并警告称花期紊乱现象是当地气候受扰动的直观体现。
11: 这里是经济之声视听大会，刚才您听到的是经济之声与央视财经频道同步直播的正点财经。

0: 年检排队等太久，洗车白花冤枉钱。天车险4006600，年检代办足不出户，绑定爱车立享洗车加油专属服务，省心省时又省钱。行动电话4008600。
1: 一杯啤酒里的茶香，来源于北纬30度的茶园，新鲜龙井原叶采摘，13道工序精酿，热锻入茶提茶香，冷锻萃茶增余韵。
2: 品里茶沏茶啤酒，绵密醇厚，不苦不涩，入口回味有茶香。
3: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1: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4: 北京时间17点整。
5: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经济学者、南开大学校长陈雨露。对企业来说，高质量发展就是有效益、有速度的发展；对百姓来说，高质量发展就是不断满足美好生活需要的发展。所以，无论从供给还是从需求看，高质量发展都是最大公约数。
1: 报时中国经济。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7: 一些民间标会以民间互助为名，高息诱惑为饵，行非法集资之时，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警惕变味标会，守护自身财产安全。
8: 开一扇门，
9: 探索财富世界的无限可能。
8: 经济之声融媒体专栏财富新观察，在海量纷繁的财经资讯中，
9: 用专业视角开启财富之路。
8: 跟随财富新观察，现在出发。
10: 今天我们一起来聊一个正在你手机里发生的革命，AI 微短剧，你是不是也经常刷到呢？
11: 99%的内容是无人问津的，可能就1%的内容是能活下来的。AI 时代，我们需要的人才都是六边形的人。
12: 一个真正优秀的导演，他对于镜头啊这些东西的掌握，现在这个数据还没有那么好的在训练模型里面去，就这块还是替代不了的。
13: 人机协同毫无疑问会成为全行业的一个基础创作的一个模式。
10: 大家好，我是国华，今天我们一起来聊一个正在你手机里发生的革命， AI 微短剧，你是不是也经常刷到呢？先看一组数据，今年一季度全行业12.8万部微短剧中， AI 制作占了95%，但3个月后这个数字降到了64%，真人剧在回潮。发生了什么？是技术的问题，

0: 还是观众用脚投票了呢？有人说视频生成模型让创作门槛正在归零，那什么才是真正的壁垒呢？当 AI 能批量生产内容时，人到底是行业要压缩的成本，还是这个行业最后的护城河呢？今天节目我们邀请到了上海戏剧学院艺术科技与管理学院副院长沈倩。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杭州六小龙之一群和科技联合创始人兼 CTO 朱浩。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柠檬影视好友本领厂牌总经理郑安迪。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一起共同探讨视频生成模型到底如何影响 AI 微短剧行业。场地生成模型其实是为了解决目前短剧画面的不稳定性。那如果说我要成功的让这个 AI 短剧很精致的话，是既有咱们的这个场地生成模型，然后视频生成模型又很好的话，就可以很好了，还是说我们技术上还需要什么？
2: 从我们用户使用的角度来说，如果你的要求是85分的一个短剧，那么有您刚才说的那两个点就基本差不多了。我们现在做的很多的这种产品，只要很少的微调就能达到这个85分水平。但是呢，如果你的水平要求是90分、95分呢，肯定在做完这些片段之后，还要去后期做一些加工，它不太能完全只靠抽卡和抽卡以后的拼接就能实现一个90分的作品。在现在的整个的这个模型在迭代1到2个版本之后，有可能我们会达到90分的水平吧。因为你也知道，就是一个真正优秀的导演，他对于这个镜头啊这些东西的掌握，他现在这个数据还没有那么好的，我觉得在训到模型里面去，就这块还是替代不了的。
0: 嗯，明白。尤其那种艺术感。
2: 对，所以做一个作品可以，但是这个作品做完你非常的火爆，然后大家都很爱看，这个里面它就是两个大的挑战还是不太好解决。第一个我觉得尤其不好解决的是剧本。就剧本才是一个剧的核心，但剧本不好，这个东西就不好看。但是剧本这个东西不是视频生成模型可以解决的，剧本这是需要创意的，这个东西是一个很核心的点。
0: 对。所以现在出现了一个 AI 短剧陷入了叫数量繁荣、质量平庸。
2: 我觉得这个就是剧本的一个问题导致的一个点。更长的时长，在这个时长内保持一致性，然后能接受更多的输入参数，有可控性，然后它物理规律的保持能够更好，然后不至于出现很多的穿帮，然后这个是视频生成模型它要发展的方向。然后至于说，如果说我要能够很好的在人不要太多干预的情况下，就 agent 能做一个好的短剧，那么它整体是需要调用视频模型以及其他很多个模型在一起组成一个比较好的 agent 的产品，它才能够实现您说的就是一个比较好的整体性的体验。
0: 那现在质变及突破了哪一些？
2: 它其实我觉得几个点，第一个是它的确是能够接收更多的控制参数，包括最近的 CDance 2.5 它甚至能够把一些 3D 的参数作为输入给到这个模型，然后让它去在控制性上能够实现这个更好的控制性。所以我觉得它近半年主要的突破是在于，第一个是它能容纳更多的输入参数，能接受更多的输入参数。第二个是它在对这些参数的可控和遵循上是比较好的，它有个突破。第三个是它对于这种穿帮的这种问题是得到一个更好的解决，它的确在物理规律的不违和上是有一个更好的遵循。
0: 今年应该在这个基础上不算拐点吧？
2: 我理解它去年12月份的确出现了一个拐点，就是去年12月份呢，视频生成模型基本上包括 Sora 2都是一个不怎么可用的状态，但是 CDance 这个模型的出现以及后面我们看到 Happy House 以及这个一些像 Minimax 的这个模型呢，它的确是相比25年它是有一个质变的突破的。
4: 我们之前会有一个法则叫95法则，就是说95%的内容是无人问津的，而只有5%能活下来。那您觉得在 AI 时代还成立吗？
3: 我觉得这个比例变得更两极了吧。我现在觉得可能99%的内容是无人问津的，可能就1%的内容是能活下来的。
4: 您说的是 AI 微短剧是吗？
3: 对， AI 微短剧是的，是的，变得更加的残酷。
4: 其实一定程度上这个比例的变大是因为制作门槛低了，更多的一些可能随便做一做就上线的这种产品会更多，所以才会让这个比例变成这样，对吧？
3: 一部分是因为这个原因，还有一个部分就是大模型它的降低门槛是不是说对制作机构降低了，而是对所有人。所以其实但凡你是一个个体，你稍微有点内容的想法，比如说以前大家都可以只要有笔我就可以写个小说，那现在在大模型的情况下，你把大模型当成这个笔，所以就是我只要是个有故事想法的人，我可能都可以制作一部 AI 的剧或者 AI 的短片。

0: 天哦，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就是相当于这个能人志士在这个范围里面变得越来越多，那么肯定是只能有更少的非常极致的好的内容才能被大家看见。
1: 你刚刚说到小说，这其实也是一个可以从过去观察、复制，然后给现在也参考的一个规律。其实网络文学应该在前些年也很火，可能也是
0: 对。
1: 谁都能写，但是我觉得它到发展到现在，依旧头部的还是头部的。后来大家可能也没有那么竞争激烈，或者说大家没有那么多人说我想写我就去写，其实好像又回归到一个正常的市场状态，是吧？
0: 是的，是的，就是我觉得它的整个节奏，就像你讲的这个内容为王啊，我觉得这件事情在 AI 时代或者下一个时代，它只会越来越凸显出来。包括像比如说我们现在理解的 AI 人才，比如说上一个时代，也不是上一个时代，就是我们以前觉得在没有 AI 的时候，我们做创作的时候，我们会认为，比如说你这个编剧是一个特别厉害的编剧，你是个特别厉害的导演，我把大家凑到一起，我们只要大家是一个。能够互相理解对方想要什么的，我很有可能就能创作出来一个好的作品啊。但是到了 AI 时代，我们需要的人才都是六边形的人，就是我可能既是编剧又是导演，我甚至自己还能制作，我还能自己剪辑啊。他对于这个人才的要求是越来越高了，所以在这个情况下，你再隔个一年再回来看，可能确实又只有这些。复合型的人才他留下来了，也就是您刚刚说的，可能小说过了两三年之后，仍旧能打的还是头部的那几个人。
1: 随着视频生成模型技术的不断迭代，您觉得当制作的门槛越来越低，甚至归零的时候，什么才是真正的壁垒呢？
2: 现在我们的所有的技术越来越扁平化，就大家都
1: 对，
2: 可以去参与对创作啊，这个我是非常同意的。我觉得未来我们受欢迎的作品会分成两类，一类是高端的精品化的高质量的作品，然后另外一类呢就是接地气的。我们现在可能是接近类似于新大众文艺的这样的一个说法，就是人人都是编剧，人人都是导演，人人都是艺术家。人人都可以来创作，但是与此同时呢，真正的高质量的精品的艺术作品，还是需要拥有扎实的专业基本功的这样的一些创作者来参与，来更多的来参与其中吧。因为据我所知，现在很多单位在招人的时候，招兵买马的时候，或者一些剧组在招人的时候，他们也更希望能够招到一些有实拍经验的这样的一些，业内的有丰富原来扎实基本功的这样的一些人来从事今天的短剧的一个创作，因为，事实上，就像我前面说的，虽然手段和技术在不断的变化，但是它创作的底层逻辑它是不变的，就是一个好的作品仍然是需要好的编剧的思维，需要好的导演的思维，需要好的一个视觉设计的思维，等等等等。只不过，原来我们可能需要一个团队啊，或者好几个团队才能完成这样的一个作品。那现在技术扁平化了之后，也许几个人甚至一个人，只要他能够拥有这些思维的话，他就能够完成一部非常好的一个作品。
1: 如果现在有一个想要从事传媒行业的年轻人，您会跟他们说什么？结合我们目前学校的培养模式来讲，哪些课它在消失，哪些新的课程又会新增？目前学校针对行业如今这样的变革来讲，它改变了些什么？
2: 对于编剧、导演这些学生来说，他们当然是非常非常重要。我们现在最缺的就是好的剧本、好的故事。而且我觉得对于学编剧、学导演的来说，他们要做得更深，要学得更深、更扎实，才对。只不过 AI 能够成为他们的一个很好的手段，帮助他们在行业里面走得更远。未来，我觉得对于我们创作好的精品的 AI 短剧来说，我们希望我们的编剧、我们的导演，包括我们的他的主创，都是要真正能够是懂得表演的。所以，我觉得未来的我们年轻人的学习应该是一个更加综合的这样的一种学习方法，他应该成为会表演的编剧啊，或者说懂得人物设计的一个演员啊等等，要更综合的去看待这些专业能力的培养。每个人也要让自己成为一个具有更综合的思维和整体的这样的一个能力的 这样的一种人才吧。
1: 其实

0: 发现规律又比较相似。从进入新媒体时代以来，然后我们所有的人都变成一个六边形战士，会前期，会后期。那可能因为视频生成模型、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对于表演也一样。就像我们从事影视行业，可能人人都是多面手，全部都懂。
1: 没错，从现在学校的课程设置来说，有一个非常大的转折，就是产教融合。我们会和企业结合，和行业和产业结合，把我们的课程能够真正的以各种各样的不同的形式，能够我们的行业和产业结合更紧密。我觉得未来单纯的传递一些知识的这些课程会越来越少，更多的课程呢，会是以解决实际问题或者是和实际项目相结合的这样的一种，能够教会我们学生解决复杂问题能力的这样的一种课程为主，
0: 终究还是回到综合能力这个词。
1: 对对对。
0: 接下来您觉得视频模型会有什么样的新的功能或者新的完善吧？
2: 我自己感觉下一代应该还是要进一步去追求可控性的提升，因为影视级的视频制作跟短剧级别的视频制作品质上还是要求完全不一样的。现在的视频模型呢，做这种短剧级别的这种相对中配的这种视频应该说是 OK 的，是满足的，但是影视级别还是不够的。影视级别就是质感，然后包括整个的这种分辨率，以及包括对这个可控性的极致的一个要求。就它 CDANCE 2.5 它的迭代方向以及下一代迭代方向，它是在追求影视级的效果。场地的场景的资产，这个其实是很重要的，因为人的语言和人在语言上的这种描述是很难把一个事情影视的这种输入给说清楚的，所以影视的输入一定是一个非常多模态的输入，它需要语言，也就是剧本，它需要那个很多的参考图，需要 3D 场景资产，然后甚至 3D 场景资产里面的资产的精细度都会影响到这个整个影视的一个这个最终的一个产出。然后我们现在在做的很多工作是去采集很多的这种像包括甘肃的永泰古城这样的一个有很长历史的一个实际的这种古代的一个东西，然后在这个里面去把它的资产用 3D 的方式记录，然后包括在这个 3D 的基础上再去对它的场景进行一些生成式的改动，然后把它们作为一个输入给灌到这个视频生成模型里面作为控制条件，然后这个是能够提升它的很大的一个上限，就是说它表现的一个最终的一个效果。因为你人是没法描述这件事情的，你只能是用多模态包括图片的方式去通过它来输入这个东西。这些比较优质的关键的这种场景的采集，我们叫它空间重建技术。用户在这个基础上，或者说凭空，他要描述一些场景，然后对这个场景要做精细化的控制，我们叫空间生成技术。然后通过我们的空间生成模型和我们的空间重建的这个技术去，实现了有更多的丰富的场景资产可以被调用，然后基于这些资产，你能够做出品质更高、一致性更强的这种影视作品。
0: 再从视频生成模型角度来讲，他们接下来的迭代方向会不会也融入空间智能技术？
2: 目前呢，大家的边界是比较分明的，在未来呢，是有可能出现空间生成的这种技术，再稍微加入一些动态性的能力，就会也能生成一些带有动态的这种视频，但是我们生成的动态视频呢，就不会去追求影视级的效果这些点，我们更多的就是对它这个空间有一个更强的一种预测，然后预测完以后作为更好的输入。然后对于视频生成模型呢，我认为它也会在空间一致性保持上会有这个方面的能力的提升，它这样的话对输入的要求或者说对输入的这种量的要求会降低，那么大家可能会往这个同一个方向去收敛。
0: 从您创作的角度来看，如果视频生成时长真的到时候能够拉到2分钟的时候，对于短剧的叙事方式会带来什么样的改变呢？
1: 我觉得最直接的变化就是短剧的叙事方式会从一种碎片式的卡点回到一个更追求人物发展的逻辑和故事发展的逻辑的这样的一种方面来。因为之前受限于生成的时长，我们会把短剧拆成十几秒、十几秒的这样的一个段落。那在生成十几秒的段落的过程中，我们更多的会去考虑画面的效果啊，一些视觉上的刺激性啊，包括会依靠每一个段落的它的一个结尾的反转，或者说它的一些刺激吧，来讲故事。但是呢，这样的一种叙事的方式，它是断裂的，所以呢，可。

0: 能在整体的一个叙事上会有所损害。如果是未来我们单段的输出能够达到2分钟的话，这个时长就有足够的空间可以容纳一个完整的整个的一个故事的发展，或者说人物的情绪的起伏和人物的人事的动作的这样的一种发展。对于整个的一个短剧的叙事来说，肯定是更有利的。当然，也不是说能稳定到2分钟之后，我们所有的内容都要拍成长镜头，只不过是导演可以多了更多的一个选择，他该切的时候还是得切，该留的时候可以留啊。所以其实事实上，未来对于创作者来说，他的要求也更多了啊，要求也更高了。他不能只是盯着视觉的效果或者整个的一个视觉的完成度，要更多的去考虑人物和环境的一个发展啊，故事的一个发展，人物情绪的一个连贯的发展。
1: 那可不可以理解成，就是如果真的能够拉到2分钟的时候，其实制作成本或制作效率会提高，制作成本会降低。
0: 我们目前看来应该是这样，但是呢，这又带来了一个话题。你就拿我们抽卡来说，我们现在15秒或者30秒抽卡，我们觉得这一段不好的话，我们重抽啊，是15秒或者30秒的成本，再来一遍。但是如果是未来是2分钟的话，那可能就是整个的2分钟要重来一遍，
1: 不同的
0: 可
1: 角
0: 能也
1: 度
0: 会
1: 吧。
0: 带来，对对对，可能也会带来这个问题。但是总体来说，随着模型能力不断的增长啊，总体来说，我认为成本未来肯定是往下走的。
1: 也请您展望一下，未来随着视频生成模型的迭代，短剧甚至说影视行业会变成什么样？那我们人到底是这个行业要压缩的成本，还是说这是这个行业最后的护城河呢？
0: 我觉得未来短剧包括整个影视行业，它会形成一个比较清晰的分层的一个格局。我前面也提到了，就是一端是高质量的精品的艺术的表达的作品，它也许是追求极致的真实感，也许是追求更艺术的表达，都是有可能的。然后另一端呢，就是非常海量的标准化的、轻量化的，能够满足大众碎片化娱乐需求的这样的一些作品。我觉得未来就是这两端会非常多，中间的那些作品相对来说会它的空间会被压缩啊，这是一个很清晰的一个分层的格局。然后与此同时呢，我觉得对于短剧和影视行业的未来的创作的发展来看，人机协同毫无疑问会成为全行业的一个基础创作的一个模式。AI 会成为我们的伴侣啊，我们会共同来进行创作。那关于人到底是成本还是护城河，我觉得对我来说，答案也是非常明确的，就是人绝对不会是行业要压缩的成本，而是这个行业最后的也是最坚固的一个护城河。因为，技术在迭代啊，模型再强大，但是事实上，每一个创作者他独特的一个生命体验和他独特的对世界的观察、对社会的观察是最最珍贵的一个财富，然后我相信也是最最会能够吸引到我们观众的这样的一种特质，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活人感。所以，虽然影视行业已经发展了100多年了，经过了无数次的革新，事实上技术已经革新了好几次了，但是我们吸引观众的内核，我们讲故事的内核从来没有变过，就是要表达人的温度，人的观察，人的真情实感。我觉得这个才是我们这个行业永远不变的一个根基。
2: 任总，我觉得整个短剧甚至到影视行业吧，最终只会留下故事。我们不讨论它到底是 AI 的技术来生成，还是一个真人拍摄来生成，还是可能未来的新技术来生成。我觉得最后它只会留下故事。那么在只会留下故事的情况下，说白了，这个人是这个的载体，就是一个人他创造出来的故事是最后大家能留下来的东西。然后，后一个问题说到说人到底是这个行业要压缩的成本，还是这个行业最后的护城河？我个人肯定是更偏向于我认为人是这个行业最后的护城河。除了前面提。

0: 到说人是这个创造故事的人，还
1: 嗯。
0: 有一个很重点的是，我觉得只有人能够感受到，比如说山川河流，比如说爱与不爱这些东西是 AI 其实没有办法去替代的。AI 可以帮你去写一个故事，创造一个故事，但是其实里边的情感流动和最终要对它下判断是否喜欢这个故事、不喜欢这个故事，还是由人来完成的。所
1: 嗯，
0: 以我觉得大家也不用恐慌这个事情，因为它一定是这个行业最终能留下的东西，人。
1: 嗯，
2: 回到最初的问题，在人工智能时代，对于微短剧行业而言，人到底是要压缩的成本，还是最后的护城河呢？答案可能不在技术参数里，而在观众心里。当观众在千万部 AI 生成的短剧里，依然会被某些剧集戳中泪点时，那些拥有温度的剧集，可能就是我们的灯塔。AI 微短剧的下一个版本号会更新到几点零，我们不确定。但可以确定的是，只要故事还在被讲述，人的温度就是那个永不降级的底层系统。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3: 不是每条资讯都蕴含价值，不是每种声音都能引发思考。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纷繁的资讯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让你的决策领先一步。
4: 每天下午5点，财富达人养成计划 ，Let's go！
3: 碎片财经。
5: 不要因为长期看好 AI 就忽视它的短期估值还有波动，那么同时呢，也不要因为这种短期的一个波动呢就否定 AI 的一个长期的一个产业趋势。那么在布局上面呢，我们觉得有几点可以供投资者参考的。那么首先呢，第一点呢，就是我们比较建议呢是用一个指数化的一个产品来打包整一个产业链的一个核心的一个资产。那么它是可以避免压住单一个个股上面的。那么我们也可以看到呢 AI 的产业链呢，它的环节呢会比较多，那么同时呢它的技术路线的变化呢也比较快，那么这就会导致它的个股的风险呢会比较集中。那么如果我们通过 ETF 呢或者场外指数呢这些指数化的一个产品布局呢，它可以分散我们的一个风险的一个集中度。那么第二点呢，就是我们比较建议呢，就是 A 股加港股进行一个均衡的一个配置。那么刚刚提到的，可以把握它们之间的一个互补性。那么 A 股呢，就是会更偏硬件一点。那么港股呢，它会更偏应用一些。
6: 嗯。
5: 那么还有一点呢，就是从投资策略上面来讲的话呢，我们比较建议呢，就是分批投入来平滑整一个产业的一个波动。那么特别呢是对于这种脉冲式的一个行情的话呢，我们觉得分批以及有策略的一些定投呢，可能比择时追高呢会更适合普通的一个投资者。还有一点呢，我们比较建议呢，就是可以适当的拉长自己的一个持有周期，然后呢赚产业成长的一个钱，然后呢同时呢根据自己的一个风险偏好来保持一个适度的一个仓位。
2: AI 赛道热度高，但波动也大，投资者想布局需要警惕哪些风险？能否通过基金来一键打包？更多投资理财内容，每天下午5点，请关注经济之声财富新观察。
7: 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信息的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每天下午5点，邀你开启一场奇幻的财富冒险之旅。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 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1: 体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7: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1: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孩子要上小学了，我就担心他上课坐不住，走神，不听讲。
1: 这些担心的背后藏着一个最重要最根本的问题，如何面对和构建孩子的入学安全感。有问题不可怕，当孩子对自己的身体有信心，对校园的环境不陌生，他就在生理上做好了上学的准备。
3: 给家长和孩子的开学季一站式清单，入学指导、名著导读、示范诵读、美文赏析全都有。上云听 APP 搜索5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倾听全球财经律动，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
1: 北京时间下午5:31，欢迎您收听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晚间版，我是李成。
2: 我是文慧，这个时间我们和大家一起来看一下资本市场的最新表现。首先来回顾今天 A 股的走势，两市震荡调整，三大指数冲高回落，截至收盘，上证综指报3885点，跌幅0.07%，成交额7792.81亿元，深证成指报13384点，跌幅0.64%，成交额8498.94亿元，创业板指报3285点，跌幅1.1%，成交额3955.58亿元。
1: 板块方面，医疗服务、生物制品、汽车整车等板块涨幅居前，种植业与林业、军工装备、教育等板块跌幅居前。如何看待 A 股市场今天的表现？来听投资顾问申锐的分析。
3: 我们可以看到，在9月14号星期一的时间呢 ，A 股市场呈现了一个低开后啊回升，再度震荡下行的这样的一个弱波段的状态。市场成交量呢只有1.6万亿左右，较上周五呢大幅缩量超过3400亿。那么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之下的话呢，市场呢呈现了一个非常明显的黄白线的分化，中小盘呢走势较强，但主要权重相对较弱。盘面上呢可以看到，算力硬件有一定的。

0: 资金回流，比如说像培育钻石啊、PCB、MFCC 啊，啊，就是这个多层陶瓷啊等等，出现一定的领涨，这就反馈了国内相关科技股的，特别是硬件呀、这样的一个需求提升，以及业绩本身的这样一个走强。除此之外的话呢，我们可以看到像网络概念是有一定的部分品种的活跃。剩下来看的话呢，我们可以看到汽车板块啊，因为宁德也好啊，还是说部分的一些客车啊这样一个业绩啊，有一定的反馈表现。因为现阶段呢，汽车的这新能源渗透率已经接近 70% 了，但是行业上本身也进入到了一个再次重新整理的这样一状态。毕竟现在的燃油车以及油电同权等一些因素，所以说并没有出现整体板块活跃，而是部分。另外一点的话，就是医药板块在短期连续回落之后呢，也出现了一定的止跌和反拉啊，有部分品种出现涨停，但也不是全面。反映市场呢，在这位置部分的一些防御性的，或者说呢有一定业绩支撑的连回波动还是相对较大。但是在下跌方向来看的话呢，伴随着市场自上周末周四周五开始回撤以后，那么强势的一些炒作概念，比如说粮食啊、种业啊、厄尔尼诺因素引发的这方向呢，出现了一个明显的回调。另外一点的话呢，就是部分的一些消费、商业百货等等也有一定的调整，反映了市场呢对于本周美联储海外加息压力啊所引发的这样的一个担忧啊，就是特别是这个消费因素。同时呢，我们可以看到，因为这个地缘因素，国际油价也是持续维持在100美元以上，那么也抑制了市场资金走强的这样的一个预期。再叠加美联储因为这个通胀因素啊，现在直接从这个降息贬为加息预期，甚至说在9月份就有可能加息，这么一个状态，市场承压因素还是比较明显。那么在这样一个位置来看的话呢，上证权重方向还算有一定的稳定性，特别是大金融以及业绩支撑的像部分的一些硬件类科技硬件，像 MFCC 啊、培育钻石啊，今天反应可以，后续的话看上 PCB、CPU 啊这些方向。那么另外的话，我们这样就是消费端没有业绩的啊，特别是因为消息性炒作的，明显就出现一个承压，特别是粮食、农业这一方向。那么在短时间来看的话呢，市场可能还有进一步的向下的一个承压节奏，因为周一的时候从技术结构来看的话，上证呢一直维持在星期五下影线中这样的一个区间整理，所以说呢力度还是非常差，也没有站上五线。那么这样一个状态之下，特别是双创、科创50的话呢，也还是在这年线之下。那么这样的技术位啊，实际上反映就是在一个缩量观察趋势不改的情况之下，那么还是会延续当前趋势向下。那么我们要观察3850到3800一线的这个整理。但是市场说当前就直接出现这种向下加速突破啊，击穿前期的3741这样一个位置可能性不大，因为都是短期消息落地后还是会有这样一个反弹节奏。所以说本周我们可能会看到周二周三延续这个承压，至少在50线附近有承压向下再次寻找3850到3800一线。那么当海外这样的一个短期效益落地之后，本周下半周的时间，我国的8月份的相关的一些数据，最终的一些经济数据公布之后，那么市场呢都有一定的触底节奏。特别是关注因为这一次9月下旬长假，这是中秋加国庆因素所引发的这样的一个相关节日因素稳定性机会，以及大金融啊相对趋稳的这样一个特点。当前市场呢仍然属于是这个底部窄幅无量寻底确认这么一个时间节点，不盲目做这种追涨的节奏。
1: 以上内容仅供参考，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我们再来看一下港股方面，到今天收盘，香港恒生指数上涨 0.45%， 报24917点，恒生国企指数上涨 0.46%， 报8284点，恒生红筹指数下跌 0.09%， 报4130点。
2: 亚太其他主要股市收盘情况，日经225指数下跌 0.81%， 报63492点，韩国综合股价指数下跌 3.26%， 报6684点。
1: 再来看一下正在交易的欧洲股市，英国富时100指数目前点位10708点，涨幅 0.55%， 法国巴黎 CAC 40指数目前点位8109点，跌幅 0.85%， 德国 DAX 指数目前点位25362点，跌幅 0.8%。
2: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欢迎继续收听。今天是科创50指数第三季度样本调整后首个交易日，新指数正式生效。本次共更换五只样本，调入瑞创微纳、华丰科技、益堂股份、影石创新、盛和精微，而凯赛生物、中无人机、和辉光电、恒玄科技、惠泰医疗则被调出。从相关资料来看，调入样本大多与半导体、 AI 算力产业相关。为什么是这些公司被调入？生效首个交易日，盘面又给出了怎样的答案？经济之声系列报道《指数调仓进行时》，今天请听科创50换血

0: 硬科技的重新标定。财智总台经济之声记者王颖，这次调入的五只个股纷纷指向硬科技核心环节，从半导体设备、高速连接器到红外感知芯片、先进封装，再到 AI 终端影像，一进一出之间，科创板的产业重心正在发生迁移。那么，为什么是这五家公司？前海开源基金首席经济学家杨德龙这样解读。
1: AI 硬科技板块呢是今年以来涨幅比较大的板块，虽然经过7月份的大幅调整，但是仍然有比较大的涨幅，市值呢也出现了大幅增长。那这次科创50要面股的这个调整，将这些市值已经涨到可以纳入到指数的这个条件进行了调整。那这次调整呢也反映出科创构成正在发生比较大的变化，这些 AI 硬件公司受益于AI的大发展，业绩出现快速增长，市值呢也出现比较大的上升。调入到指数之后，会受到更多指数基金啊、ETF
0: 等被动资金的配置。公开数据显示，调整后，科创50指数总市值达5.9万亿元，与科创100合计对科创板市值覆盖率达54%，跟踪科创50的基金规模超过1700亿元，已成为境内第三大宽基指数产品。
2: 9月14日，新样本生效首日，科创50指数收跌1.62%，调入个股，多数股价上行，部分调出个股盘中承压。西南证券首席投资顾问张刚认为，从当天盘面看，市场对这次调样的反应非常理性。此次科创50的指数成分股调整属于季度性的、规律性的调整。从9月14日被调入的个股和被调出的个股的市场表现上来看，反映出来市场非常理性。对于被调入和调出的个股，并没有过于直接和统一性的影响。这些项反映出作为指数公司出于它自身的考量或与是因为公司的基本面原因，或者是因为行业属性的原因来进行调入和调出成分股的方案的，并不会对于单个个股
0: 有直接正面或负面的影响，而且相关的调整方案呢，早就在8月28日正式对外发布。所以说市场反映呢，我觉得主要还是基于市场层面因素及公司个股的基本面因素呢，在估价上多空双方呢进行博弈。那么被动资金不看价格，只按权重的刚性买入，会不会推高新成分股的价格？普通投资者又该如何看待？杨德龙分析，
1: 会进一步强化这些调入 个股的价格表现，以及提升这些个股的买入量，从而呢进一步增强了权重，那对于指数运行呢也会起到一定的影响。那普通投资者可以关注啊这种被动定价信号，就是对于调入指数的个股可以给予关注，但是还是要考虑整个市场的表现。当前呢科技板块出现了持续调整，虽然纳入到指数，但是不代表马上会涨，也可能会出现一定的回调。
2: 等到这轮科技调整结束，出现下一轮上涨的时候，可以呢积极进行关注。
0: 张刚也提醒，调出并不等于利空，投资者需要区别对待。
3: 我觉得需要理性看待，有的是因为基本面不被认可，有的则是行业属性方面的一些偏好性的调整，大家还是要加以区别，也并不会对于调入的个股短期之内形成利好效应，调出的个股呢形成利空效应，这种绝对性的影响是不存在的。
4: 近期资金持续涌入债券ETF市场，规模不断创出新高。 为什么越来越多的资金涌入债券ETF 这一产品又有哪些特点？总台记者刘威一报道。
5: 近期债券ETF 确实成为了场内资金重点流入的品种之一。那么数据显示，近一个月债券ETF 净流入约600亿元。 截至上周五，全市场债券ETF 总规模突破了9500亿元，较今年年初增加了超过1200亿元。那么，如果我们把时间拉长来看，这一市场的增长更加明显。那么，根据我的不完全统计， 2024年底，全市场只有21只债券ETF， 总规模不到1800亿元。那么，目前产品数量已经增加到了53只。 那么总规模已经达到了2024年底的5倍以上。那么我们从资金流向来看，相对稳健的固收类产品更受关注。近期资金主要流向了公司债、信用债、短融债以及长期超长期国债等品种。那么最近一个月，公司债 ETF 易方达净流入接近58亿元，位居债券ETF首位。那么信用债ETF 华夏、短融 ETF 海富通以及多支30年期国债ETF 净流入也都达到了40亿元左右。 那么为什么债券 ETF 近期这么受欢迎？我观察

0: 查发现，首先是近期权益市场的波动有所加大，那么一部分资金希望通过增加债券的配置来降低整个投资组合的波动。那么其次，在存款利率和理财收益率整体下行的背景下，投资者也在寻找更多相对稳健的配置工具。同时呢，债券 ETF 本身也有比较鲜明的特点。那么简单来说，债券 ETF 就是把一揽子债券组合成一支可以在交易所买卖的基金，投资者可以像买卖股票一样在交易时间内随时交易。而部分债券 ETF 是支持 T 加0的，那么也就是当天买入后当天就可以卖出，资金使用也就更加灵活了。那么此外，债券 ETF 通常跟踪明确的债券指数，持有哪些债券净值怎么变化都是比较透明的。同时通过分散持有多支债券，也降低了集中投资单一债券带来的风险。那么业内是预计，在低利率的环境下，机构对于低成本、透明度高、交易便利的债券投资工具需求有望持续增加。目前债券 ETF 已经覆盖了国债、地方债、政策性金融债、信用债、科创债等多个品种，未来随着不同期限、信用等级和行业主题的产品进一步丰富，债券 ETF 能够覆盖的投资需求也有望持续扩大。
1: 服务三农，认准工银兴农通，工商银行乡村金融服务统一品牌，城乡融合，金融助振兴，工银兴农通奔向好日子。详情请询95588或工行网点。
2: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直播继续，请听基金观察特别策划布局金秋。本期主题：哪些因素驱动行情？嘉宾：中金公司资产管理部执行总经理胡逸涛。
3: 基金观察，
4: 从今年的金秋行情情况来看的话，您分析主要的驱动因素是有哪些呢？
5: 第一，七月份市场其实经历了大幅度的回撤，市场风险得到一定的释放，这也为后续行情修复呢创造了一定的条件。第二个呢，政策环境进入相对友好的窗口期，比如发改委召开全国投资工作推进会，明确加力加紧做好稳投资各项工作，证监会也批复了16只创业板算力和金融科技的 ETF。 第三呢， AI 产业层面其实还是在不断发展，国产大模型在性能上快速追赶，近期 AI 聚集啊，它也出圈了，可能也意味着 AI 在多模态方面的需求有进一步上行的空间。
4: 您分析当前市场风险释放到了什么样的程度？那么哪些信号可以说明尾部风险已经被阻断呢？
5: 市场经过七月份的剧烈回撤，八月份呢是震荡反弹行情，风险已经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释放。其一呢， AI 板块相对较高的估值得到一定的修正，机构的持仓与成交拥挤度较前期也有所回落，但仍处于相对不低的水平。就是说目前呢，尚难以判断 AI 整个板块已经触底，不过部分契合长期产业趋势啊，以及具备良好供给格局的细分赛道或已经迎来底部的区间，后面有望迎来新一轮的修复行情。其二啊，市场结构层面，八月份后呢，市场的反弹其实是较为有序的，机会呢也更加的多元化。这个跟五六月份市场极端分化、科技占优的这个特征其实有明显的不一样。我们就看这个八月份反弹啊， AI 产业中的电子、通讯等行业涨幅是居前的，非 AI 当中，比如有色、化工、医药也有一定涨幅。市场的有序轮动，包括赚钱效应的局部恢复，都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恐慌性的抛售啊，或已经告一段落了。那判断尾部风险是否已经被阻断呢？我们觉得可以从以下维度去跟踪啊。第一个，市场层面，就指数在这些关键点位呢，能否持续获得资金的这个承接，这是判断系统性下行风险是否被阻断较为直接的证据。第二个呢，就是产业层面，海外云厂的这个资本开支未来的展望能否积极并且持续的上调，海外 AI 模型公司的收入的增速，那产业端这些基本面呢被夯实，那 AI 板块的风险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缓释。
4: 有机构提出，无风险利率下降以及资本市场制度改革、经济结构转型是构成了市场的三重承托力，这三重力量分别如何发挥作用？他们能够持续的去支撑这种转型牛的长期趋势吗？
5: 先说这个第一

0: 无风险利率下降，就是当无风险收益率持续走低，资金在这个债券、存款等资产上的回报率其实就下降。权益资产，尤其是高股息资产和优质的成长资产，它的相对吸引力就会提升。这也是为什么近2年来啊，我们看到居民新增的存款占新增 MI 的比重持续下降的原因。这也就是市长常说的这个存款搬家。背后呢，其实是股票资产相较于低息资产，它的性价比提升。另一方面，那无风险利率的持续下降会带动贴现率的下降，进而系统性抬升权益资产的这个估值的中枢。第二重就资本市场制度改革，它的作用是逐步改变市场的资金结构与行为方式，比如这个中长期资金入市啊、规范减持啊、鼓励回购分红啊，都会增强市场的稳定性。两个典型的结果，一个是从2024年以来，上市公司分红跟回购的金额超过上市公司融资和股东减持的金额，市场从融资市场到投资市场。那第二个呢，是股市这个波动率啊，从2025年以来有较为明显的降低。第三重，经济结构的转型和升级，上市公司锂电池相关的产业，它的盈利占比显著提升。从长期来看，有助于推动中国企业在全球产业链分工向价值量更高、毛利率更高的环节去进军。
1: 海外方面有哪些积极的信号？比如像北美云厂商资本开支、全球流动性等这些外部变量，是如何影响 A 股的金秋行情呢？
0: 积极信号方面呢，8月份啊，海外芯片这个龙头对2028财年收入指引，其实一定程度上提振了这个 AI 板块的相关走势。北美云厂商的 AI 资本开支呢，对外部债务融资这个依赖度呢，也越来越高。这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对美债呢产生了一定的冲击，在一定程度上对宏观经济也产生了影响。那从另一个角度看呢， AI 产业发展未来受宏观环境影响的程度也在变得显著，后续地缘的风险能否缓和，部分国家的财政可持续的问题，是我们需要保持高度关注的。
2: 市场起伏，如何把握基金动态？热点频出，怎样洞察投资先机？基金观察，做您身边的基金解读专家。欢迎下载云听央视财经央广网手机客户端，搜索基金观察，收听收看更多节目。
3: 接下来请听经济之声专栏一说，本期话题，多个指数样本股调整生效，对市场产生哪些影响？
4: 一说一说，让你听懂股市。
5: 你好，我是易建涛。今天北证50、科创50等多个指数的样本股调整正式生效，一批新股票被调入，一批原成分股被调出。每逢调样，相关个股往往在生效前后放量，生效日尾盘更是容易出现集中成交，很多投资者把它只是当成一条例行公告一带而过。其实随着 ETF 等被动资金规模越来越大，指数调样对于个股、对资金节奏乃至对整个市场结构的影响都值得认真看一看。先简单说说调样是什么。指数本质是一篮子股票组成的，公司市值有升有降，成交有冷有热，指数就得定期换样本才能保持代表性。调整规则完全公开量化，主要是看市值排名和成交活跃度优胜劣汰，而不是看谁短期涨得好。这频率上呢，沪深300、中证500这类宽基指数一般是半年调一次，单次更换比例有上限。那科创板、北证50因为公司成长变化快，按季度调整。那第一层影响呢，就是在个股的短期成交上，指数自己不买股票，但是跟踪指数的 ETF 和指数基金必须严格复制指数，调入谁就得买谁，调出谁就得卖谁，这是不带主观判断的刚性操作。当大量被动资金要在同一窗口完成同一方向调仓，那相关个股呢就会出现集中成交。为了把跟踪误差压到最低，不少资金是选择在生效日临近收盘时交易，这就是尾盘几分钟突然放量，价格跳动的直接原因。对个股来说呢，这是一笔与基本面无关的程序性买卖。第二层影响呢，就是在价格波动的节奏上，调整名单往往提前半个月就公告了，这等于是一张名牌，谁会在生效日迎来被动买盘，谁会遭遇卖盘，所有人都看得到。于是呢，主动资金、量化资金会提前布局，在公告后陆续买入将被调入的股票，等着被动资金来承接。那有券商机构对于历次调样的回测显示，

0: 被调入的股票通常在公告后一段时间跑赢了，但是临近生效买盘集中释放时，提前埋伏的资金获利离场，股价反而容易回落。被调出的股票则相反，提前承压，生效后利空出尽。看懂这个节奏，就不会在生效日临近的时候去追高已经被提前炒起来的标的。第三层影响更深了，也更容易被忽略，就是它记录并强化了市场结构的变迁。每一次调样呢，都是市场用真金白银给过去一段时间的产业兴衰来投票。哪些公司成为新的行业龙头，被纳入核心指数，哪些公司市值萎缩，黯然退出。那近几年一个清晰的趋势就是，越来越多的硬科技高端制造公司进入各类核心指数，指数的含科量是持续提升。与此同时，指数化资金天然向成分股，尤其是大市值龙头集中，调入意味着获得持续的被动配置，调出则可能面临长期资金流出。这种马太效应会慢慢地改变资金在不同股票之间的分布。看懂了调样的逻辑，投资的心态会从容很多。一是不必把调入简单当作利好，把调出简单当成利空。调入只能说明公司市值和活跃度达到了门槛，并不代表基本面突变。第二就是看到个股尾盘莫名放量，先查一查是不是赶上了调样，别误读成主力动向。第三呢，是如果把视野拉长来看，指数调样的方向其实提供了一个观察产业趋势的窗口，跟着名单的变化能看到资金正在长期流向哪些领域。好了，以上是今天的一说，我是易建涛，咱们下期再见。
1: 下面请听金联创带来的大宗商品市场热点资讯。
2: 今天的大宗产品现货市场呈现小幅度震荡趋势，截至稿件发布时，石油行业指数为2066点，化工行业指数为7493点。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石油行业的热点资讯。截至9月14日第一个工作日，参考原油品种均价为每桶102.33美元，变化率为 8.75%。 国内汽柴油零售价应每吨上调510元。根据10个工作日原则，本轮调价窗口为9月24日24时。今日国内汽柴行情继续上涨，市场成交氛围平淡。分析来看，中东地缘局势紧张，国际油价开盘上涨，成本端强势提振，加之零售价兑现上调首个工作日，市场消息面延续利好支撑，国内主营单位报价多推至新的到位价，市场在调价落地后谨慎观望为主。终端油站前期备货完毕，采购积极性不高，大批量补库操作较少，整体交投氛围较为清淡，仅低价地链市场出货尚可。后市来看，中东地缘局势持续紧张，沙特输油管道中断，引发供应收紧担忧，国际油价短期内走势偏强运行，新一轮变化率大幅正向开端，消息面支撑依旧强劲，但目前主营单位报价已推至到位价，中下游利润空间收窄，入市操作趋于谨慎，预计短期内汽柴油批发价格走势高位整理，销售政策灵活应试为主。山东地链，今日山东地链汽柴价格推涨为主，零售价兑现上调首个工作日，国际原油开盘上涨，业者按需适度补货，成交气氛尚可，预计近日行情或区间整理。西北地链，今日西北地链汽柴行情零星小涨，原油开盘大涨，且变化率正向大幅开端，消息面利好强烈，但业者销库为主，市场成交清淡，预计短线地链挺价。
1: 以上内容仅供参考，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3: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扫描资本市场重要消息。关于跨国公司本外币跨境资金集中运营业务有关事宜的通知今天起施行，新政将跨国公司本外币跨境资金集中运营试点政策推广至全国，主办企业注册在自由贸易试验区内的建制门槛可进一步降低，持续释放政策红利。
1: 商务部等八部门关于印发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方案提出加大财政金融支持力度，鼓励金融机构围绕家居家装等消费需求开发多样化的消费金融产品与服务。
3: 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稍后您将听到环球行业产业公司观察，一把剪刀轻松剪开一块排骨，张小泉的 AI 视频底线在哪里， AI 营销的边界如何把握。
1: 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选板材要环保，
5: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4: 好胶好。

0: 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吴王对孙武说，你写的十三篇兵书，
0: 胶漆面板更放心，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吴王对孙武说，你写的十三篇兵书寡人都看了，写的挺好的。

0: 您的意思来进行。
1: 系统解读《孙子兵法》中的策略思维和处世哲学，用经典中的智慧指导我们的生活。上云听 APP 搜索5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皮里茶记茶啤酒，我家冰箱的新常备。
3: 这么大一罐，包装还挺有腔调的，哪儿买的？
2: 央广优选小程序上囤的。龙井的清爽，茉莉的香甜，康普茶的无醇，三种口味我都买了。
4: 哎，听说这皮里茶器茶啤酒不苦不涩，既有啤酒醇厚的麦芽香，又有悠长淡雅的茶香。
2: 那可不，这皮里茶器茶啤酒可是经过13道工艺真茶酿造的。
4: 啊，对对对，叫什么热锻入茶提茶香，冷锻萃茶增余韵。
2: 对对 对，
3: 回头我也上央广优选下一单康普茶无醇的给我爸。
5: 皮里茶记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
4: 皮里茶记茶啤酒，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6: 北京时间18点整。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聆听全球财经律动，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
1: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李成，
2: 我是文慧。环球新财讯晚间版本时段进入环球行业产业公司观察。今天我们来说说一把剪刀轻松剪开一块排骨，张小泉的 AI 视频底线在哪里？ AI 营销的边界如何把握？
0: 环球新财讯今日最关注。
1: 最近呢，我刷短视频的时候发现啊，有些视频做的挺精致，但经不起推敲。文慧，不知道你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的哈？
2: 嗯，
1: 比如说基本的这个物理规律啊都不对，
2: 还真有啊。最近有个张小泉门店的 AI 广告，这个视频里呢，一把剪刀轻轻松松就剪开了一大块排骨，这个画面特别的震撼。我呢比较喜欢做菜哈，这个排骨也是我比较擅长
1: 的
2: 对，就是我这现实当中，我拿着菜刀剁，我得剁好长时间哈，就也挺费劲的。你说一把剪刀怎么就把这排骨很轻松的就剪断了呢？我觉得有点不太真实
1: 啊。哎，这个视频啊来自张小泉品牌授权经销商的门店。视频呢虽然标注了 AI 生成非真实使用场景，但还是在网上引发了讨论。咱们来听听网友的观点哈。比如说网友乐排排他就说了，无论是 AI 生成还是真人出演，张小泉剪刀如果不能轻松剪断排骨，那就会涉及虚假宣传，这个锅可不能让 AI 来背，广告策划上有责任。网友三豪说，标注 AI 生成那就能免责吗？比如老人分不清，看了以后信以为真，买回家才发现剪不动，这不就是误导吗？
2: 对，还有网友凤影影说，现在 AI 广告太多了，刷十条视频有三四条都是 AI 做的，真假难辨，平台真该管一管了。
1: 没错。
2: 还有网友平安真姓平，他说，张小泉的品牌 IP 是值得好好挖掘的，不要在营销上耍小聪明，得不偿失啊。
1: 对，品牌方客服人员呢后来回应说哈，这是为了进行创意推广，旨在用一种非常夸张和视觉化的方式来比喻产品在硬度、韧性和耐磨性上的优异性能，承认这种表现形式确实容易引发误解，并表示了歉意。
2: 标注了 AI 生成就能免责吗？ AI 营销的创意夸张和虚假宣传之间边界在哪里呢？平台对 AI 广告内容的审核机制怎样跟得上？下面呢，我们来连线中国传媒大学文化产业管理学院刁基诺老师来为我们解读。
1: 刁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

0: 云端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欢迎您。张小泉，这个 AI 视频啊，标注了 AI 生成非真实使用场景，但是依然引发了争议。那从广告法和品牌传播的角度来说的话，虽然标注了 AI 身份，那就等于免责了吗？
0: 其实标注 AI 生成绝对不等于免责，因为我们依据像人工智能生成合成内容标识办法，标注只是告知消费者，不能免除广告本身的这个真实性的法律责任。那法律底线其实有两点，第一就是 AI 的标注必须要醒目，它不能放在角落，也不能用那种极小的字体去糊弄。第二就是广告它不能去虚构产品的性能，不能靠 AI 的画面去误导普通的消费者对产品的功能产生一个误解，这也是广告法第八条第二十八条的要求。所以我们就算标注了 AI 生成，如果画面的渲染效果和产品的实际能力相差很大的话，其实也是可以被认定为引人误解的虚假宣传的。
2: 嗯，品牌方也回应说，哎，是夸张和视觉化的比喻。但是有网友也指出了啊，这个 AI 不背这个锅，是广告策划的责任。哎，从品牌营销的角度，请刁老师帮我们分析一下这个创意夸张和虚假宣传之间边界怎么划定。
0: 对，我们其实首先可以看看咱们最高法当时推出了一个反不正当竞争法的司法解释里面的第十七条，说的是明显夸张宣传不会让公众产生误解，属于合理的商业修辞，但一旦足以误导普通理性消费者，就构成了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所以我们简单来讲，就是像氛围感的美化呀，或者是一眼就能看出的那种夸张表达，其实没有问题。但如果用 AI 生成画面展示产品根本达不到的那种性能的效果，这就不是一个比喻了，它属于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所以 AI 它只是一个创作工具，那广告主和策划团队其实是要承担主要的主体责任的。那就像您刚才说这个区分的标尺，那首先比如说产品的性能、功能、使用效果这一类事实信息，它不能够被虚构夸大，但是像审美啊、情绪啊、体验这类感性的表达可以进行一些适度的艺术修辞，包括要以我们普通消费者的这个日常经验去判断，而不是以一个行业专家的视角。再一个就是夸张比喻也要有明确的提示，不能把虚构的效果包装成一个产品的真实的能力。像张小泉的这个案例里，这个剪刀能不能剪切硬排骨，它属于一个产品的性能事实，它不属于一个艺术夸张，所以我觉得不能拿视觉化夸张来进行抗辩。
1: 嗯，不误导，不让人产生误解哈。我们注意到现在AI 生成内容的工具啊越来越普及，品牌做一条 AI 广告的成本呢可能只有传统拍摄的几分之一哈。这种降本增效是好事，但是当内容生产门槛大幅降低的时候，品牌对内容真实性的把控怎么样不降低呢？
0: 这是一个特别好的问题，因为 AI 确实是它降低了这个制作的成本，但门槛的变低容易出现这种重产出轻审核的这个问题，所以品牌要搭建这种 AI 广告全流程的这种管控的机制，而且主体的责任是不能甩锅的，因为 AI 毕竟只是一个工具，那广告主他承担了首要的合规责任，不能把这个审核的责任也推给 AI。 所以我觉得要建立这种 AI 生成加人工中审的这种双重的审核，重点去核对 AI 画面和产品真实性它是否能匹配，包括要去保存这种素材的生成记录，做到全程的这种可追溯。所以也要去做好这种内容的合规的培训，防止营销团队为了低成本的流量去默许 AI 虚构产品效果。
2: 嗯，平台对 AI 生成的内容的标注要求审核机制，您觉得是否跟上了 AI 营销的这种发展速度呢？
0: 我觉得其实现在法规的框架已经落地了，但是像 AI 识别包括实时的审核技术，它跟不上 AI 营销的更新速度，因为每秒钟就会生成很多很多的视频，所以不少 AI 广告存在标注，比如说藏着掖着，或者是它的这个素材溯源难的这种现实的难题。所以我觉得平台它要扮演好一个守门人的角色，比如说它要去落实这种 AI 的标识的核验，去识别广告素材它是否是 AI 生成的，去拦截那些不带标识的 AI 商业广告，包括也要去搭建机制，去提供标准化的 AI 标注工具，建立这种素材的溯源体系，包括还有就是风险的预警，尤其是对那些比如说家居啊。

0: 用品啊、食品啊这种高风险品类的 AI 广告，包括和我们老百姓息息相关的生活息息相关的这种 AI 广告要加大这种抽检的力度。然后最后就是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是要协同治理，就是把违规的线索报送给监管部门，不能只靠算法去过滤，而必须要辅以人工的复核去打通这个渠道。
1: 平台要当好守门员哈。我们注意到呢，张小泉他不是第一次因为营销翻车了，2022年就因为拍蒜断刀啊被大家讨论过。从品牌 IP 运营的角度来谈一谈，这家百年老字号怎么样适应数字化转型，避免口碑流失呢？
0: 对，其实站在这个品牌 IP 的运营角度，老字号做数字化转型最重要的是要守住它积累多年的这个消费者的信任，而不能只顾流量，而且这个 IP 的内核要去匹配整个产品的本身。像老字号，我觉得最大的资产其实就是大众的长期信任，所以它的营销叙事更不能脱离产品的真实表现。就像您刚才提到当年这个拍蒜断刀的事件，就是根源就是营销宣传和真实使用的这个场景脱节了嘛。所以包括这个 AI 广告翻车其实也是同一个逻辑。所以我觉得数字化它不等于盲目的去追流量，比如说短视频或者 AI 工具，它现在是手段，它用来降低这个成本去获得客源，但是它不是唯一的目的。营销还是要尊重消费者的习惯，不要去教育消费者，也不要去误导消费者，而且要注意这个前置的这个舆情管控嘛，每一条我们的这个营销的内容都要去校验宣传内容和产品是不是一致，而危机发生的时候也要优先去回应用户的真实体验，不要一味的去玩这个文字的辩解。
2: 刚才咱们也提到了这个 AI 广告本身降本增效，它是个好事儿哈，它不该是个问题，关键是怎么用的这件事儿。AI 在品牌传播当中正向应用的空间，您觉得咱们应该怎么样去挖掘？品牌怎么样用好 AI 这把双刃剑，让这个技术真正的为品牌赋能呢？
0: 对。这个问题就是 AI 它其实本身是没有好坏的，就像您刚才说的，它核心是分清比如说创意表达和事实宣传，所谓的这个我们说正向的适用场景，比如说概念创意品牌氛围感的宣传，包括虚拟场景视觉上的这种美学创作，都可以用来打造这种品牌故事品牌的形象片去辅助用户观察，包括去它其实因为它可以快速生成很多不同版本的素材，所以降低了创意试错的成本，然后包括它可以输出很多的科普内容，也去提升这种传播的效率，这些都是 AI 在品牌传播当中的正向运用。但是确实是有风险，所以我们要提前防控，比如说只要是涉及到的一些产品的功能使用效果或者实物性能的这种宣传，我们是不是可以考虑优先实拍？如果说确实需要 AI 渲染的话，必须要显眼的标注成 AI 生成，去明确区分创意效果图和产品的真实能力，不能把 AI 虚构的画面当成产品实拍的效果对外传播。
1: 您刚才提到了协同治理哈，我们从行业长远发展角度来说的话，AI 营销要走向规范，需要企业、平台和监管部门在哪些方面形成合力呢？
0: 你比如说企业，就是说我们的一般的广告主，他还是要压实他的主体责任，去搭建 AI 广告内部合规的这种审查的流程，去落实 AI 标识，包括对广告的真实性，他要去负首要的责任。然后严禁要利用 AI 去虚构产品效果。那平台就像我们刚才说的，要当好守门人，去完善 AI 识别技术，核验 AI 标识。监管部门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他去完善规则与执法，而且要去出台 AI 广告的专项执法的指引，去细化 AI 广告的认定标准，去履行这种常态化的专项整治，同时也要引导行业自律，去发布这种合规指南，去平衡创新发展和消费者权益的保护。
2: 好，这一时段我们非常感谢中国传媒大学文化产业管理学院刁基诺老师和我们一起来探讨今天的话题。
1: AI 是工具，不是免责声明。标注 AI 生成不等于可以夸大产品功能，平台审核不能缺位，品牌自律更不能松懈。对于老字号来说，真正需要挖掘的不是一时的流量噱头，而是品牌 IP 背后几代人沉淀的信任。信任一旦透支，再先进的技术也补不回来。
2: 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稍后您将听到每日维权会员注册核验存漏洞，暗藏哪些风险。

0: 现。
1: 在消费的世界里，总有谜题待解，真相只有一个。
2: 谁在暗中设下消费陷阱？谁在侵害您的权益？
1: 经济之声天天315化身消费真相侦探团，
2: 现在您可以随时向我们提供关键线索。
1: 下载央视频 APP， 搜索并关注天天315账号，就可以找到消费维权爆料页面。
2: 您也可以发送邮件至315@cnr.cn， 留下您的联系方式，等待我们的联络。
1: 每周一至周五12:30，每周六和周日12:00，每晚7:00，锁定经济之声天天315，让消费真相大白。
3: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1: 当技术革命重构产业版图，当地缘格局重塑资源流向，我们不仅需要信息传递，更需要趋势洞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
4: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以下请听每日维权。会员注册核验存漏洞，暗藏哪些风险？
5: 陶先生在苏州一家会员制连锁超市购物时，发现有人冒用他的个人信息注册了这家超市的会员并消费。经过核查，涉事账号登记使用的是陶先生的身份证号码，但账号内的人像照片、绑定手机号都不属于陶先生。
6: 2026年6月27号下午的时候，我带我两个孩子去江苏省苏州市木渎超市去买东西。我自己办卡的过程中，他查我的身份证号码和名字，他说你卡已经办过了。我说不可能的，我说你去年办的卡，在深圳办的。我就发现身份证号码是我的，名字是我的，手机号码不是我的，照片也不是我的。
5: 陶先生发现他的身份证号注册的超市会员账号短时间内先后在3个城市登录，相关记录留存于超市 APP 后台。他担忧自己可能因此面临潜在法律风险，选择了报警。警方到达现场后也确认涉事账号的照片并非陶先生本人。陶先生的诉求是希望超市方面能针对他的身份证号被盗用并注册会员的情况给个说法，另外弥补好会员注册时的系统漏洞。
6: 谁都可以来办卡的话，如果说他通过你来购买这个产品来洗钱了怎么办？或者是说做其他的这种交易买卖这个卡怎么办？我是希望这个 APP 的漏洞要堵到， APP 有责任和义务来保护我的信息安全。
5: 此后，陶先生多次与这家会员制连锁超市客服部门沟通，超市客服部门对陶先生个人信息被盗用的情况表示无法核实，对他的诉求也不支持。在社交平台上，多名网友反映，在这家会员制连锁超市注册账号遇到类似问题。记者用自己的手机试了试注册这家连锁会员超市的新会员，需要输入手机号、姓名与身份证号。手机号需要填写验证码，身份证也需要拍摄有照片的一面进行验证。注册页面还提示，会员卡仅限本人使用以及本人办理退卡。经合理判断，有理由认为您注册会员卡使用或可能使用了他人信息，我们将按照会员章程规定采取相应限制措施。这家连锁会员超市的售后人员在给记者的回复中称，用户个人信息泄露并非超市的责任，会请风险管控部门进行梳理。
7: 我们的经验来看，他的身份证或者他的身份信息应该是被泄露了，但肯定不是我们泄露出去让别人来办卡，而是他自己应该是被泄露了之后，有人拿着他的身份信息来办了卡。我们线下呢是要看这个实名的身份证的，至少要身份证的就是那个复印件的信息。然后小程序上呢，我到时候也再梳理一下，我让我们的风险管控部门再来看一下这个事情。
5: 北京嘉维律师事务所律师赵占领认为，
8: 如果说冒用者呢，他利用这种账号从事违法活动，他会导致被冒用人可能会被卷入相关的法律纠纷，需要耗费很多的时间和精力来自证清白。同时呢，本人也会遭遇会员注册的这个冲突，影响他正常的消费。而消费者呢，在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那首先要做好这种证据的固定工作，比如说截图保存账号、异地登录的记录、账号的头像，还有绑定。

0: 的手机号码，保存和商超客服通话的录音聊天记录，还有这个投诉的工单记录等等，以及向公安机关去报警，要妥善保管这个报警的规则。个人信息泄露，它的源头可能确实发生在这个企业的外部，但是超市它的法定责任是在自己的这个业务流程上要做好这种核验和防护。即使说这个身份信息已经在外部泄露，但是如果说企业在注册核验中存在漏洞，让泄露的这种信息能够成功注册会员账号，企业就需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1: 详细内容请听稍后19点播出的天天315节目。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中秋临近，月饼消费市场持续升温，在上海多家月饼老字号提前进入销售旺季，吸引众多本地居民和游客选购。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3: 在上海南京东路多家老字号食品店门口，排队买月饼的队伍绵延几十米，有本地市民，也有很多游客尝鲜。
4: 就觉得那个仪式感。
5: 8号进来买过10盒了，今天又买10盒。
6: 我们组团来的了，买好了就再逛逛，就找个地方去吃饭。
7: 安徽的月饼倒不是这种苏式，就会买一些带回去。
3: 热闹的长队也勾起了不少外籍游客的好奇心。有老字号门店里的月饼价目表上还标注了多国语言。
8: We want to eat it, but
9: 我们想吃，但没有时间排队。我们要去迪士尼了。
10: We walk by and then there's a lot of people.
11: 我们路过，看到这么多人，就加入吧。
3: 除了经典的鲜肉月饼，今年新出的臭豆腐鲜肉月饼也吸引了不少顾客尝鲜，每天能卖出3000-4000个。
12: 闻闻臭，吃吃香，试一下，尝一尝。
3: 某食品商家营销主管，
13: 现在的话平均一天应该是150000左右的销售嘛，就是25000个，高峰嘛起码40000打底嘛，现阶段的话大概排个1.5小时样子，高峰期2个小时、2.5个小时都有可能。
3: 此外，冷链生坯月饼也全新上线，方便没来到现场的消费者购买。某食品商家负责人，
14: 冷链鲜肉月饼呢是主要针对于江浙沪地区的顾客，他们可以在线上下单，然后冷链配送到家。
1: 随着中秋的临近，河北石家庄藁城区黄庄村也迎来了一年当中最繁忙的时刻。全村拥有超过100家月饼生产企业，今年推出了各式新品，并且开拓海外市场。继续来听报道。
15: 走进石家庄藁城区黄庄村的月饼特色街区，各式月饼整齐陈列，门店客流持续攀升。
16: 软软的酥酥的挺好吃的。
17: 今天是来买的什么口味的？
16: 我买了黑桑葚的，想回去给我姥姥他们尝尝。
18: 现在咱们线上和线下销量都特别大，每一天的销量也能达到大概就是几万包左右。今年我们也推出了一个1斤重的大月饼，老式的包装，老式的味道，每一天的销量大概有个10000多包吧。
15: 黄庄村各月饼企业在坚守传统老味道的基础上，紧盯健康化、年轻化、多元化消费新需求，推出药食同源以茶入饼的健康新品，还有猫山王、榴莲馅流心等网红款式。
19: 现代人比较追求健康这一块，我们在这个酥皮儿的基础上做到了改良，皮儿上减糖5%，减油30%，口感吃起来比较清爽，不那么油腻，更符合咱们现在年轻人所追求的口味。
15: 与此同时，黄庄月饼打破以往以内销为主的销售模式，打通海外销售渠道。今年7月，当地首批出口月饼顺利销往澳大利亚。月饼特色产业串联起生产、加工、物流、销售的完整产业链，带动周边3000多名群众就近就业，稳定增收。
2: 就近就变，看上病、看好病是群众的愿望和期待。总台记者今天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当前我国已经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超过90%的居民可以15分钟内到达最近的医疗服务点。来听报道。
6: 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郭艳红介绍，全国有110多万家医疗卫生机构，90%以上的居民可以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医疗服务点，但是与人民群众的需求还有差距。未来5年要从有向优转变，我国将加快完善优质高效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让更多群众在家门口看得上病、看得好病。
17: 15期间，我们将坚持

0: 强基层，稳二级，控三级的总体思路，进一步明晰各级各类医疗卫生机构的职责定位，合理的配置医疗卫生资源。中心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要有序地拓展医疗服务的功能，开展基层特色科室的建设，提升常见病、多发病的诊疗水平和健康管理的能力。我们将支持二级医院和县级医院积极地发展精神心理、康复护理、儿科、老年医学、安宁疗护等这些服务，来补上服务的短板。二级、三级医院的门诊号源也要优先向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来开放，来引导群众合理的就医，来增强医疗卫生服务的连续性。
1: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强化医保支持基层医疗卫生服务发展的力度，合理增加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药品配备，扩大康复护理、安宁疗护服务供给，加强康复护理人才队伍建设，加大康复护理专业护士和康复治疗师培养力度。十五五时期，每万人口康复医师数、康复治疗师数分别要达到0.7人、1.6人。
2: 以下请听编辑于墨涵带来的财经身边事。
3: 财经身边事：特色养殖助增收，临近中秋，稻香蟹肥，山西省临沂县的黄河大闸蟹陆续上市。这种大闸蟹依托黄河滩涂的水域环境生长，肉质鲜甜，很受市场欢迎。一起去了解。
4: 在临沂县黄河大闸蟹养殖基地，蟹农们正忙着捕捞，经过初选、分拣、装箱后，这些大闸蟹将发往全国各地水产养殖户章程。
5: 捕捞了有2000斤左右的精品螃蟹，蟹的品质比往年会更好。除了线上线下零售，也做了礼盒，让大家中秋节吃上地道的黄河滩大闸蟹。
4: 临沂县地处黄河岸边，黄河滩涂面积广阔，近年来当地依托优良的水域环境和适宜的气候条件，发展南蟹北养。经过几年的摸索和创新，昔日的滩涂地已经成为了村民的致富田。每到中秋节前，各地采购商会慕名前来采购。采购商李维喜：
6: 山西临沂县的大闸蟹，它是用黄河水养的，它的肉质吃在嘴里面鲜甜，回味很甜。我们今年除了在国内销售以外，还准备发新加坡、泰国、吉普赛。
4: 目前临沂县黄河大闸蟹养殖面积已达5000余亩，产量可达100万斤。
3: 财经身边事：居民住上暖屋子。最近几天，黑龙江省漠河市迎来降温天气，最低温度已经降到0摄氏度以下。为了确保居民住上暖屋子，9月12号，当地供热部门正式开栓供暖，比计划提前13天。请听总台记者李欣的报道。
7: 在漠河市一家供热公司的车间里，供热机组已经全部启动运行，工人们正在有条不紊地监控调试供热锅炉各项运行数据。为了应对秋后降温天气，保障居民拥有温暖的居住环境，当地供热部门8月末便已完成管网检修、燃煤储备和设备维护等供热准备工作，并于9月12号正式开栓供暖，比计划开栓时间提前13天。漠河市某供热公司车间主任施俊豪：
8: 为了确保供暖效果，在今年夏天，我们对热源换热站和供热管网进行全面检修和保养。接下来，我们将根据气温变化情况，逐步加大供暖力度，保证居民温暖过冬。
7: 漠河市地处我国最北端，冬季漫长寒冷，最低温度曾达到-53摄氏度，是全国供暖时间最早、周期最长的地区之一。今年漠河供暖期将超过8个月，供暖时间预计持续到明年5月中旬。
2: 环球新财讯来浏览资讯。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前8个月，我国人民币贷款增加10.44万亿元，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信贷结构持续优化。
9: 国务院国资委今天表示，关于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有关工作的通知对央企发挥表率作用提出专门要求。接下来，中央企业将积极筹措资金，确保及时支付。今后更要把对中小企业现金支付作为一条硬杠杠坚持好。
2: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稍后直播继续，您将听到沙特东西输油管道关闭可能导致全球石油供应日均损失 4%。 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0: 三农认准工银兴农通，工商银行乡村金融服务统一品牌，城乡融合，金融助振兴，工银兴农通奔向好日子，详情请询95588或工行网点。
11: 我的故乡在江南，我爱故乡的杨梅。
12: 春季里春风吹，花开草长蝴蝶飞，
13: 白杨树实在是不平凡的，我赞美白杨树。
14: 给家长和孩子的开学季一站式清单，入学指导、名著导读、示范诵读、美文赏析全都有。上云听 APP 搜索5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5: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16: 记录普惠金融实践，这里是中国工商银行兴农经纬线时间。
17: 北纬39度28分，东经75度59分。
18: 旺季要备货，升级店面，改造民宿，可我们做小微手艺生意根本没有多余抵押物。
17: 新疆喀什古城南疆文旅鲜活窗口，土陶拉坯、铜器精敲、非遗手作特色民宿，烟火街巷交织成富有西域特色的生机与温度，无数小微商户扎根于此，靠手艺靠服务谋生，经营升级的路上常面临自有资金周转的制约。经营维吾尔族特色民宿的商户，旺季来临想翻新院落，添置文创展品，扩大接待规模，隔壁手工土陶小店也急需资金添置烧制设备，旺季备货，店面升级，日常周转，各类经营需求摆在古城小微商户面前。工行商户易贷聚焦小微真实经营，依托收单流水、经营数据，无需抵押，线上授信，精准助力古城业态升级。
18: 看我们真实经营，不看固定资产，旺季备货，淡季改造，经营周转起来心里更有底气了。
17: 以金融赋能文旅融合，以小微活水激活古城生机，工行让非遗手艺传承有序，让乡土文旅增收有道，让一方古城烟火长盛。
16: 深耕城乡经纬，浇灌乡土希望，中国工商银行，阡陌之间与农同行，
14: 工以至诚，行以致远，中国工商银行。
19: 全球财经律动，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
2: 国际风云，财经脉搏尽在掌握。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我是李成，
9: 我是文慧。接下来的半小时，我们将成为您的信息官，带您捕捉全球最重要的财经信号。
2: 环球宏观资讯一听便知，一场有声的环球财经之旅即刻启程。
9: 首先来关注中东局势，沙特阿拉伯东西向输油管道的利雅得段以及麦地那地区段10号遭到袭击，沙特能源部随即采取预防性关闭措施。据路透社等媒体13号报道，沙特输油管道关闭，如果数日内不能恢复输送，全球石油供应恐怕将日均损失 4%。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20: 美伊战事爆发后，为了避开受阻的霍尔木兹海峡，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沙特阿美利用一条横贯东西的输油管道，把沙特东部波斯湾产油区生产的原油输送到盐布港。这条管道全长1200多公里，日均输送能力峰值达700万桶，其中最高500万桶可用于出口。路透社13号报道称，沙特依靠这条管道每日将约400万桶原油输送到盐布港，这一规模约占全球石油供应量的4%。 消息人士透露，管道停运后，盐埠港现有库存

0: 仅能维持5至7天的出口，修复受损管道最长可能需要5至6周，也有消息称修复工作有望更快完成，维修期间管道可恢复部分输油，目前沙特能源部尚未回应。 国际能源署上周五称，受霍尔木兹海峡与红海原油外运量减少影响， 8月沙特石油供应量已跌至30多年来低位。 国际能源署预计2026年全球石油供应量将日均减少570万桶， 降幅约6%。 海湾地区石油供应全面恢复预计将推迟至2027年。
1: 路透社援引分析人士的话报道称，沙特原油外运量进一步下滑，将加剧全球原油供应紧张局面。芬兰城市罗瓦涅米是世界上唯一设在北极圈上的省会城市，人口有6万多，驯鹿将近2万头，这里每年接待数十万游客。北极圈线从城市穿过，游客们在线上跳来跳去，从北极进进出出。 9月13号到14号，芬兰总理奥尔波在罗瓦涅米主持欧洲北极峰会，目标是加强欧盟对北极地区的共同战略方针。欧盟委员会公开承认其北极旧政策不再可持续，并将于10月发布新的北极战略，将北极纳入欧洲统一安全空间。 从环保议题转向安全博弈，欧盟的北极雄心能实现吗？请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2: 欧盟现行的北极政策是2021年发布的，而今天的北极早已不是同一个北极。北极冰原融化的直接后果是两条新通道同时浮出水面，一条是航道，另一条则是资源通道。 9月12号，韩国一艘集装箱船经由北极航道顺利抵达英国费利克斯托港，完成了从韩国釜山港出发的北极首航。韩国总统李在明专门在社交平台发文祝贺这一历史性航行。 这条航线相比传统苏伊士运河航线，航程直接缩短约40%，也就是缩短大约7000公里，全程仅需20天左右。 9月3号，俄罗斯总统普京更是宣布，将推动北方海航道实现全年通航，直接把北极航道从过去季节性探索的小众航线推到了全球航运体系重构的战略位置。
3: 在当今复杂的世界形势下，面对全球航运和贸易的风险，跨北极运输走廊旨在确保国际供应的灵活性和安全性。我们的目标是全年通航，为此我们建造了破冰船、冰级船只和救援船队，扩大了卫星群，并加强港口建设。所有这些方向的工作都在进行。
2: 海冰融化还改善了获取关键自然资源的条件。 据估计，北极可能蕴藏全球约30%的未探明天然气， 13%的未探明石油和近 30%的未开发稀土资源。 在经历俄乌冲突的能源冲击后，北极的能源和原材料正在成为欧洲破解能源安全困局、支撑绿色转型、对冲地缘风险的关键依托。 在这一背景下，欧盟过去以气候行动与环境保护等为核心的北极政策亟待完成系统性转向，
4: 而正在举行的欧洲北极峰会标志着这一战略转向的加速推进。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副研究员张超表示，
5: 第一个呢是政治上，它要增强在北极的一种存在，而且是要尽量统筹整个欧盟成员国的力量，在内部达成一种共识，来增强在北极地区的一个政治的可见度。第二个呢就是加强对北极地区这种资源的开发力度。
2: 最近冯德莱恩访问格陵兰岛，提出了两亿欧元的这种投资计划，是一个导向性的标志，还有一个就是安全上的一种考虑。安全上，欧盟一直是一个短板，将来可能会通过这个北极战略，也是要在安全上做一些新的部署。种种信号显示，欧盟北极战略的重点已经明确转向关键矿产获取与防务安全层面。 最新曝光的欧洲北极峰会联合声明草案显示，欧盟将在新版北极战略中首次把军事机动性、混合威胁应对列为核心紧急需求，计划投入专项预算升级北极区域的公路、铁路、数字通信等军事机动基础设施。芬兰总理奥尔波透露，峰会议程还包括一项联合或共同拥有欧盟国家破冰能力的倡议。 而在关键矿产领域，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日前已经在格陵兰首府努克宣布了一项2亿欧元的投资计划，覆盖数字互联、清洁能源和关键原材料三大战略领域。这不是空头支票，而是欧盟在北极地缘格局巨变的当下，巩固北极地缘存在。

0: 害的直接行动。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金玲指出，
1: 冯德莱恩他到访格陵兰，加大了对于格陵兰地区的支持，也聚焦在关键矿产方面。在防务和安全方面呢，在这个冯德莱恩到访的同时，北约的八个国家，这里面不包括美国，在北极进行了演习，其实是向外传递一种声音，就是说欧盟在这个地区，他希望加强自己的这种安全存在。这些信息传递出来的，其实就是欧盟目前他在北极地区，在地缘政治变局下，从过去的软性议题，它向当前安全领域，包括关键矿产这些行业的一种转变。
2: 本周全球迎来超级央行周，美联储将在美东时间16号公布利率决议，英国央行、日本央行也将分别在当地时间17号和18号公布议息结果。来听总台财经频道的报道。
3: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将从当地时间15号起召开为期2天的货币政策会议，并于16号公布利率决议。此前，美国劳工部公布的8月非农就业数据亮眼，非农就业岗位增加16.2万个，失业率为4.1%，而8月 CPI 也就是消费者物价指数同比涨幅维持在3.4%的高位。在就业超预期反弹叠加通胀顽固的背景下，市场对9月加息的预期明显上升。截至13号，智商所的美联储观察工具显示，市场压住美联储本月加息25个基点的概率超过87%。不过，美国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哈希特13号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及其本人认为，当前没有加息理由，中期选举前维持政策稳定更为重要。英国央行将于当地时间17号公布议息决议。数据显示，7月英国国内生产总值环比增长0.4%，表现好于市场预期。分析机构普遍预计，本次会议将维持基准利率不变，但由于能源成本仍可能向消费价格传导，部分交易员开始压住英国11月加息25个基点。日本央行将于17号至18号召开货币政策会议。共同社此前报道称，日本央行考虑将政策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1.25%。若落地，这将为日本约31年来最高政策利率，也是继6月加息后时隔3个月再度行动。推动加息预期的主要因素包括日元贬值和能源价格上行。
4: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更多国际财经资讯，请听国际媒体监测。
5: 当地时间12号 ,OpenAI 首席执行官阿尔特曼表示，鉴于当前围绕人工智能安全问题的诸多争议，他认为眼下并不是一个适合上市的时机。相比推进 IPO,OpenAI 眼下还有大量工作需要完成，包括探索人工智能行业与政府之间如何展开合作等。阿尔特曼还暗示 ,OpenAI 与其他领先的人工智能公司可能接近就放缓 AI 发展速度，共同应对安全风险，达成协议。据 CNBC 报道，当地时间12号，美国甲骨文公司宣布，创始人拉里·埃里森取消了至多5000万股公司股票的减持计划。目前，埃里森持有甲骨文超40%的股份。近来，甲骨文正加大投入，大规模布局人工智能基础设施。但持续的业务扩张与资金投入推高了公司债务压力，引发投资者担忧。据路透社13号报道，韩国现代汽车集团宣布将把自研的驾驶辅助系统上市时间推迟至2029年末，较原计划延后2年。为了弥补进度缺口，短期内企业将携手英伟达推进智能驾驶技术落地。此次调整凸显出现代汽车在自研自动驾驶软件上面临的技术难题，也引发市场对其技术依赖加剧、落后于竞争对手的担忧。据路透社近日报道，美国投行摩根大通已终止向 AI 主题对冲基金态势感知提供借贷服务。这家由前 OpenAI 研究员创立的基金，因 AI 相关杠杆投资遭遇巨额亏损，濒临崩盘，促使摩根大通切断合作。此次危机源于全球芯片股遭大幅抛售，基金高杠杆持仓遭受重创。
6: 您家餐桌上的进口水果，价格里藏着远洋运费的波动；您手机里刷到的海外好物，在关税调整下，可能已悄悄改了价签。全球财经风云变幻，都和你我的菜篮子、钱袋子紧密相关。
7: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 不只要

0: 街的数字跃动，还有你关心的柴米油盐。
1: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直播继续。近期一些群众反映，部分农村污水处理工程偷工减料，污水站建而不用，群众没有享受到治理实效。本是造福村民的工程，反倒给村民生活带来了困扰。总台财经调查栏目聚焦空转的污水处理站。
2: 近期财经调查栏目接到多名群众的反映，江苏省徐州市部分乡村已建成投用的污水处理站存在闲置空转、收集低效、无法正常发挥治理作用等问题。带着群众的疑问，记者随即前往当地开展实地核查。按照线索，记者首先来到徐州市铜山区的叶庄村。这是一个仅30余户的小型村落，村内空置房屋较多。据村民介绍，村庄青壮年人口多以外迁定居城镇，村内常住人口以留守老人为主，日常用水量、生活污水产生量整体偏少。记者现场检查多处污水井，发现井内污水存量稀少，水体基本停滞，部分井口漂浮生活垃圾。距离污水处理站100米左右的排放口出水流量微弱。针对该村污水收集量极低的现状，记者联系到当地污水处理站运维工作人员，对方证实，受村庄常住人口少、日常产污量低影响，管网的确难以收集到有效污水。记者从运维工作人员处了解到，叶庄村污水处理站即便长期无足量进水、无有效污水可处理，但为保护设备、维持设备运行状态，污水处理站竟然依靠罐体原有存水持续循环运转。简单的说，就是污水处理站这几年来一直处于污水量极少、自己找点来水、常年让污水处理设备在空转的荒唐处境。即使是为了保持这个污水处理站的无效空转，工作人员也给记者算了一笔账。污水处理站正常运行日耗电约5度，空转状态下日耗电要达到10度，仅此一项，该站点每年就白白浪费电能3600多度。铜山区石段村的村民则反映，他们村的污水治理设施不仅处理不了污水，反而常常让污水外溢，倒灌扰民。石段村的村民告诉记者，即便是晴天，村内部分污水井也持续渗水，污水往外冒。为减轻异味和污水漫流，村民自发用水泥封堵井口，但渗漏问题仍未解决，污水依旧持续外渗。带着疑问，记者现场打开村内一处污水井探查，井内积存大量发黑发臭的污水。记者用竹竿下探测量，井内污水深度约2米，积水水位已明显高于村民入户排水管道管口的标高。井内高位积水形成顶托压力，村民家里的生活污水排不进公共管网，管网里的污水还倒灌进户。排水无路可走，村民只好自行改道，把生活污水直接排进沟渠。污水集中治理的设计初衷在这个村就此落空。污水处理站运维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村庄未配套雨污分流设施，不符合农村污水治理技术规范要求。同时，村级污水处理站设计体量偏小，处理容量有限，雨水汇入管网后远超设备设计处置负荷，导致积水存水、井口冒水的常态化发生。针对当地污水处理设施出现有的村无水可治、有的村过载不治的矛盾现状，运维工作人员坦言，当地村级污水处理站建设前没有对各村人口规模、居住密度、实际产污量开展实地精准勘测，未能落实国家因地制宜按需配建的建设要求，导致设施配置与村庄实际需求严重错配。
3: 总台财经调查栏目曝光江苏、山西等地个别地区存在设备空转、污水倒灌、数百万元治污工程闲置等问题之后，江苏、山西有关地区高度

0: 重视，分别成立联合调查组赶往相关现场，第一时间针对农村置污问题进行调查和整改整治行动。广东中山作为我国的灯饰之都，民用灯饰销量占全国六成以上。
1: 2026年质量督查组深入多个灯配城暗访暗查，发现部分小企业小门市违规销售三无产品、套证冒用认证等问题依然屡禁不止。来听报道。这辆督查组根据掌握的线索，安排专家以消费者的身份，首先对中山市的环球灯配城、瑞丰灯配城、庆丰灯配城的一些商户进行了暗访。 记者跟随督查组专家一起拍摄了现场的情况。在这家灯饰配件门市部，督查人员发现， 店内摆放的大量 LED 吸顶灯虽然贴了合格证，但产品标签上没有企业的名称和地址。在另外一家门店，督查人员发现，店内这款
2: LED 灯具同样只贴有一个合格证，标称 LED 办公系列， 虽然印有3C
3: 标识上功率标了9种，从20瓦、24瓦直到70瓦。因为我们做国内生意，我们又不是说做什么大客户什么之类的，我们在国内的话就客户不要求我们贴，我们就不贴，就那么简单。因为我们那么多产品，我们不可能每个产品每个尺寸都有证书。我们是说那么多产品之中，我们会抽那么一款来代替。就反正如果你是相应的产品，相应的证书，那就没有。
2: 最后，质量督查组又对部分灯饰公司和工厂进行了检查，除了三无产品问题，还发现涉嫌使用虚假的企业名称以及涉嫌生产不合格产品的问题。继续来听报道。在中山市古镇一虎灯饰加工店，督查人员对仓库内27箱标称为护眼教室灯的产品进行了开箱检查。 产品标签虽印有3C标志，但企业无法提供有效证书，且标签、合格证及外包装上均未标注厂名厂址，是典型的三无产品。随后，督查组人员又发现了11箱的 LED 平板灯同样存在问题，产品不仅无厂名、无有效3C 证书，包装箱上甚至同时标有2个企业的名称。 经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中查询，其中标称的中山市鹤翼照明灯具厂根本不存在，涉嫌使用虚假的企业名称。另一路督查人员根据举报线索前往广东省易迅照明有限公司，此前该企业 3C 证书已被认证机构撤销。然而督查组在这家企业的生产车间看到工人仍在批量组装灯具，仓库中也有部分成品。
4: 是咱们全国认证认可信息公共服务平台，我们通过输入关键字，在他企业名下，我们查到了他有9张强制性产品认证的证书，但是呢，证书状态目前为止呢，是处于撤销状态的。按照国家规定，企业
2: 3C 证书被撤销后，相关产品是不能出厂销售的。现场的一名负责人表示， 企业目前正在重新申请 3C 证书。记者了解到，中山市执法人员已经对广东省易迅照明有限公司涉案产品进行执法抽检，共计抽检19批次，经检测，其中18批次共1430件产品，检验结论为不合格。当地已经对涉事企业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没收涉案不合格灯具，并处以罚款。
0: 今天起，关于跨国公司本外币跨境资金集中运营业务有关事宜的通知施行，新政将跨国公司本外币跨境资金集中运营试点政策推广到全国，惠及更多经营主体。来听总台财经频道的报道。
5: 新政将跨国公司本外币跨境资金集中运营试点政策推广至全国，主办企业注册在自由贸易试验区内的建池门槛可进一步降低，持续释放政策红利。 同时，允许跨国公司自主决定归集比例，使用同一账户管理本外币资金，实现集团层面统筹调配，成员企业层面灵活使用，鼓励优先使用本币开展业务。 此外，新政还简化了业务备案登记流程，由主办企业所在地国家外汇局分局一个窗口对外进行业务备案登记，部分变更登记交由合作银行办理，减少企业脚底成本。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斌表示，跨国公司本外币跨境资金集中运营新政正式实施，

0: 成了从局部试点到全国推广的升级，是我国跨境资金管理便利化与资本项目高水平开放的重要体现。通过放管结合，有效降低跨境资金运营成本，提升集团全球资金统筹效率，进一步增强了中国市场对外资的吸引力，为稳外资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提供有力支撑。
1: 到这里，今天的环球新财讯晚间版节目就结束了。主持人文慧、李成，代表责任编辑崔佳明、田方玉，导播崔佳明、徐燕，节目监制王涛，感谢您的一路陪伴。稍后19点将播出天天315节目，会员注册核验存漏洞，暗藏哪些风险？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倾听价值，经济之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调频覆盖全国近200座经济热点城市，北京96.6，上海91.4，天津98.0，重庆100.0，拉萨104.3，杭州97.9，福州94.9。成都100.3，武汉97.8，石家庄97.2，西宁105.6，银川107.8，南宁93.6，太原99.0，广州106.6，合肥104.7，长沙87.6，海口87.8，哈尔滨88.1，西安103.0。洛阳97.0，长春104.7，兰州88.3，贵阳105.6，呼和浩特103.4，济南96.5，南京107.5，沈阳93.5，南昌93.8，昆明89.8，喀什99.6。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全国中波覆盖。6307208555。

0: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1: 考察史记，我们可以看出，孙武之所以能够在吴国这里争取到求职的机会，这本兵书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在史记中是这么写的，吴王读了13篇兵法，知道孙武是个有本事的人，才答应接见他。不久之后就有名场面发生。
0: 系统解读孙子兵法中的策略思维和处世哲学，用经典中的智慧指导我们的生活。上云听 APP 搜索5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夜深人静，喧嚣远遁，在这属于自己的时间里，开一罐皮里茶器，茉莉花茶的清甜融在麦芽里，不苦不涩。啤酒的醇厚，茶的余味，一层一层化开。13道工艺真茶酿造，央广优选出品，一升装大罐，微醺刚刚好。
3: 皮里茶器茶啤酒，龙井鲜爽，茉莉清甜，康普茶无醇，三种口味任你选。
4: 皮里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5: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6: 字与文字初遇，

0: 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
3: 6373-7300，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0: 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北京时间19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3: 车险投保怕踩坑，理赔修车难放心，平安车险值得信赖。电话4008-60，三免包办加六大服务，无套路不踩坑，省心省时又省钱。电话投保一步到位，行动电话4008-60。
4: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5: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4: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6: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7: 快到中秋节了，咱给爸妈带点什么回去好呢？
8: 我来问问 AI。
9: 您咨询的是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供参考。
8: AI 给了这么多选择啊，哎，我看燕窝就挺合适的，要不咱们买燕之屋。
7: 成啊，燕之屋我知道，28年燕窝大品牌啊。
8: 听说今年中秋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还推出了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上次爸妈还说喜欢这部电影呢。
7: 哎，那这个可不就送到心坎上了。
8: 好嘞，我现在就打燕之屋电话4008826669，直接送货到家。
10: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
11: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13: 这里是经济之声，以下请听天天315节目。

0: 关注您住的好不好，较真每一个平方的品质。
1: 我们关注您买的好不好，较真每一次购物的体验。
0: 我们关注您吃的好不好，较真每一餐饭菜的安全。
1: 我们关注您消费生活的方方面面，为您筑牢防范消费骗局的防火墙，
0: 撑起合法权益的保护伞。
1: 每周一至周五12:30，每周六和周日12:00。
0: 经济之声天天3:15，让消费更公平，让生活更美好。
2: 消费者陶先生在会员制连锁超市购物时，发现有人冒用其个人信息注册会员并消费。陶先生随即向超市客服部门反馈问题。经核查，涉事账号登记使用的是陶先生的身份证号码，但账号内的人像照片、绑定手机号均不属于陶先生。陶先生还发现，该账号短时间内先后在3个城市登录，相关记录留存于超市 APP 后台。他担忧自身可能因此面临潜在法律风险。超市方面回应，用户个人信息外泄并非企业责任，无法做进一步处置。记者调查了解到，社交平台上多名网友反映，在该会员超市 APP 注册账号遇到类似问题。天天315本期聚焦会员注册核验存漏洞，暗藏哪些风险，如何守住信息安全底线。
3: 欢迎您收听经济之声天天315，我是石薇。陶先生在苏州一家会员制连锁超市购物的时候，发现有人冒用他的个人信息注册了这家超市的会员并消费。经过

0: 核查涉事账号登记使用的是陶先生的身份证号码，但是账号内的人像照片绑定手机号码却都不属于陶先生。
1: 2026年6月27号下午的时候，我带我两个孩子去江苏省苏州市木渎超市去买东西，我用的是我老婆的那个 APP， 她的头像。当我买单的时候，她发现那个卡不是本人，她就不给我买单嘛。我说要不这样，我自己办个卡。她说可以的。那我自己办卡的过程中哎，她查我的身份证号码和名字，她说你卡已经办过了。我说不可能的，我说我自己从来办个卡。她说你去年办的卡，在深圳办的。我说你把那个系统调出来我看一下。当场调出来以后就发现身份证号码是我的，名字是我的，手机号码不是我的，他那个照片也不是我的。
0: 陶先生发现他的身份证号码注册的超市会员账号短时间内先后在3个城市登录，相关记录留存于超市 APP 后台，他担心自己可能因此面临潜在法律风险。他拨打这个账号绑定的手机号显示已经是空号。
1: 他说办卡流程有两种，一种是现场实体店办卡，一种就是网上办卡。他 APP 上办卡只要提供名字和身份证号码就行了。我说那你不需要做一个实名认证吗？他说他做不了，因为他没有这个权限。我说你没有权限的话，那谁都可以在你这上面办卡吗？他说这个东西也没办法避免。我发现啊，办好这个卡的时候吧，他在半个小时之内，这个会员卡通过3个不同的手机，在2个省3个地方登录了。我认为这个是很异常的。会员卡它有一个功能，就是你这个会员卡在哪个手机上登录，有手机型号嘛，还有登录的地点、IP 地址，还有你的登录时间嘛。我说我觉得这事情还是比较严重的。首先呢，我认为你这个 APP 它是有一个隐患在里面的。我说谁都可以来办卡的话，如果说他通过你的购买这个产品来洗钱了怎么办？或者是说做其他的这种交易买卖这个卡怎么办？门店的给我打电话说，他说这个照片本人就是我。我说你怎么证明是我？他说会员卡的图片的上面的天花板是他们门店的天花板，是你当时办卡的时候照的，他给我耍赖。
0: 陶先生选择了报警，警方到达现场之后也确认涉事账号的照片并非陶先生本人。陶先生的诉求是希望超市方面能针对他的身份证号被盗用并且注册会员的情况给一个说法，另外弥补好会员注册时候的系统漏洞。
1: 我说我报个警，我又告诉警察，我说你看看这个图片是不是我。警察当时他怎么可能是你？他们超市有要求，不是本人照片不给买单。他说我办了卡以后买单了。我说你买单是你违规了，同时我为了就是证明这个事情，这件事情就坐实了超市他办那个卡的意义，就是为了办卡，而不是说真正的为会员服务来管理这个卡本人来使用嘛。我是希望这个 APP 的漏洞要堵到。第二个就是他自己主动去到公安那边去报警，就是他套着我的信息的。你 APP 有这种责任和义务来保护我的信息安全。
0: 此后陶先生多次与这家会员制连锁超市客服部门沟通，超市客服部门对陶先生个人信息被盗用的情况表示无法核实，对他的诉求也不支持。
2: 你说您之前的说信息师身份被这个盗用头像不对的这个情况，但确实嘛，目前无法帮您核实到准确情况的，我们专业去帮您去核实的，确实无法，目前无法核实处理到您的这个问题，确实抱歉的先生，我们这边无法核实到相关情况的。但是确实抱歉的，您这边的话给您带来这个不好的体验的，但您目前您就提到这个问题，这家开车师专业这边有跟您这边回复过的，但您其他问题的话这边无法帮您核实到，关于您提到的这个问题的话这边会帮您是记录下来的。
0: 在社交平台上，多名网友反映在该会员制连锁超市遇到了类似的问题。消费者宋先生也是这家会员制连锁超市的老顾客，大概2015年开始办卡，几乎每周都会来买东西。因为公司发票需要，之前办的是商业卡，去年到期，准备换成个人卡，记在妻子名下。但是宋先生的父亲不了解情况，又续费了一年，于是他来办理退卡。
3: 拿着我的身份证输到他们系统里， 发觉有一张个人卡是在6月30号办的，7月3号退掉的。那我那个时候就很惊讶，那我明明中间没有来过啊，为什么会有这个事情？然后后面了解到，就是说那张卡是别人盗用了我的身份信息，上面的身份证号是我的，姓名是我的，但是手机号不是我的，头像也不是我的，完全不认识，一点都不认识。
0: 记者用自己的手机试了试注册这家连锁会员超市的新会员，需要输入手机号码、姓名与身份证号码。手机号需要填写验证码，身份证也需要拍摄有照片的一面进行验证。注册页面还提示会员卡仅限本人使用以及本人办理退卡。经合理判断，有理由认为您注册会员卡使用或可能使用了他人信息，我们将按照会员章程规定采取相应限制措施。在个人证件的使用条款当中有这样的描述，对于大陆地区会员，我们会将上述身份证信息提交给我们有合作，不限于公安部门及其授权机构的数据库，以便对您所提供信息的准确性进行核对。如果您不提供上述信息，或您的实名验证未通过，您将无法使用我们的会员服务。消费者宋先生希望这家连锁超市能够查清楚他的个人信息是从哪一个环节泄露的。这家连锁会员超市的售后人员在回复中称，用户个人信息泄露并非超市的责任，会请风险管控部门进行梳理。
4: 我们的经验来看，他的身份证或者他的身份信息应该是被泄露了，但肯定不是我们泄露出去让别人来办卡，而是他自己应该是被泄露了之后，有人拿着他的身份信息来办了卡。我们线下呢是要看这个实名的身份证的，至少要身份证的就是那个复印件的信息。然后小程序上呢，我到时候也再梳理一下，我让那个我们的风险管控部门再来看一下这个事情，因为我们现在没有办法去还原那个办卡的人的一些现场的情况，所以我们自己也是在调查。
0: 稍后我们将会邀请北京嘉维律师事务所赵占领律师一起就相关的问题来进行讨论，欢迎您继续收听。
5: 到搭上满载乘客的地铁，
6: 从忙里偷闲时办公楼下的一杯咖啡，到与朋友相约的休闲下午茶，
5: 从全家人围坐一堂的美食饕餮，到一场享受艺术熏陶的音乐会，
7: 演奏会正式。
6: 每天一幕幕消费场景串联起我们的日常生活，
5: 每天有了声音为你我的消费生活保驾护航。这里是经济之声天天315，
8: 我是主持人石薇，
9: 我是主持人丁文，
10: 我是主持人李成，
11: 我是记者赵薇，
12: 我是记者胡波，
13: 我是记者唐明，
14: 我是评论员思远，
15: 我是评论员唐静，
16: 我是评论员文慧，
17: 我是评论员富江。
6: 消费没有小事，维护消费者权益更是大事，
5: 守护消费安全，享受品质生活。
6: 每周一至周五12:30，每周六和周日12点，
5: 经济之声天天315，温暖陪伴每一天。
18: 守护消费安全，享受品质生活，经济之声天天315，温暖陪伴每一天。
19: 消费者陶先生在会员制连锁超市购物时，发现有人冒用其个人信息注册会员并消费。陶先生随即向超市客服部门反馈问题。经核查，涉事账号登记使用的是陶先生的身份证号码，但账号内的人像照片、绑定手机号均不属于陶先生。陶先生还发现，该账号短时间内先后在3个城市登录，相关记录留存于超市 APP 后台。他担忧自身可能因此面临潜在法律风险。超市方面回应，用户个人信息外泄并非企业责任，无法做进一步处置。记者调查了解到，社交平台上多名网友反映， 在该会员超市 APP 注册账号遇到类似问题，天天三幺五本期聚焦会员注册核验存漏洞，暗藏哪些风险，如何守住信息安全底线。
0: 有请北京嘉维律师事务所赵占领律师。赵律师好。
7: 哎，主持人好。

0: 大家好，
1: 今天这个案例当中呢，冒用他人身份证号码注册超市会员，这种行为涉嫌违反了哪些法律？超市在会员实名注册环节负有哪些法定的核验的义务呢？
0: 这个冒用他人的身份证啊去注册会员，应该说呢违反多部法律。那么首先在民事层面，它是违反民法典还有个人信息保护法，属于盗用姓名、非法使用公民个人身份信息的行为，侵害了公民的这个姓名权和这个个人信息的合法权益。那么另外一方面呢，从行政管理的层面来看，也违反了这个居民身份证法，就是冒用他人的身份证，可被处以罚款、行政拘留、没收违法所得。那么情节严重的话，还可能触犯就是刑法中所规定的这个盗用身份证件罪、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当然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说如果借这个冒用的账号呢去套取商超的优惠，实施诈骗的话，如果数额达到法律所规定的这样一个标准，那么还可能涉及到这种诈骗类的犯罪。而超市呢，作为个人信息的处理者，在实名注册的环节呢，负有多项的这个法律的义务。首先就是说呢，是身份真实性的这个核验义务，不能只是被动的接受这个姓名、身份证号还有证件的照片，应当采取和风险等级相匹配的这种核验的手段，尽可能去确认这个注册操作人就是信息本人。第二个就是这种最小必要的这个收集义务，就只采集呢会员服务所必须的信息，杜绝过度采集。还有一个就是这种信息安全保障的义务，要保证这个身份数据不被非法的注册、非法的利用。就法律并不要求企业呢杜绝所有的冒用的行为，但是它的核验机制呢必须要和它的业务风险这个等级相匹配，不能流于形式。
1: 身份证号码被别人注册成为了会员账号，异地跨城市登录被冒用身份的消费者，有可能会面临哪些潜在的法律与财产的风险？我们的消费者又该怎么样来固定证据以便维权呢？
0: 对，自己的身份证号如果说被他人冒用注册会员的话，那么被冒用者本身他面临的多重的风险，就是首先冒用者呢，他可能会利用这个账号呢，这个会员账号去处置消费，去套取商超的优惠，甚至进行违规的退换货。那么一旦出现法律纠纷，那么系统的这个实名信息它指向的是被冒用人，很容易让受害者被误认为是实际的行为人。如果说这个冒用者呢，他利用这种账号从事违法活动，它会导致被冒用人可能会被卷入相关的法律纠纷，需要耗费很多的时间和精力来自证清白。同时呢，本人也会遭遇就是会员注册的这个冲突，因为自己可能无法正常再去办理这个商超的会员，就会影响他正常的消费。而消费者呢，在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那首先要做好这种证据的固定工作，比如说截图保存这种账号异地登录的记录、账号的头像还有绑定的手机号码，以及保存和商超客服通话的录音、聊天记录，还有这个投诉的工单记录等等，以及向那个公安机关去报警，要妥善保管这个报警的规则。那么向平台记录异议的话，那么要保留这个跟平台沟通的这个记录。那么维权的时候呢，可以向平台记录异议，要求这个注销冒用的账号。那么在协商这个不成的情况下呢，可以向市场监管部门、向网信部门去进行投诉。那么当然以必要的时候呢，也可以提起民事诉讼，要求平台停止侵害、处置这个冒用的账号。
1: 那么超市声称信息外泄不是企业的责任，这个说法在法律上到底成不成立呢？如果系统存在实名核验的漏洞，企业需要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呢？
0: 这个说法呢，在法律上应该说是不能够成立的，不能以此来免除企业自身的这个法律责任。个人信息泄露，它的源头可能确实发生在这个企业的外部，但是超市它的法定责任是在自己的这个业务流程上要做好这种核验和防护。即使说这个身份信息已经在外部泄露，但如果说企业在注册核验中存在漏洞，让泄露的这种信息能够成功注册会员账号，企业就需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所以他不能把这个责任全部的责任完全都推给外部的这个泄露的源头。如果说这个系统存在这种实名核验的这种漏洞的话，那么他在法律上来讲，他需要承担责任，包括要停止侵害、这个更正、删除冒用的账号的责任。那么给消费者呢，就给被冒用者造成损失的话，那么也根据他的过错要承担相应的这种赔偿责任。同时呢，还可能面临。

0: 就是说这个行政角度，就是监管部门可以责令企业整改，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那么如果说拒不改正或者情节严重的话，那么可处以高额的罚款等等。所以企业呢应当主动的去排查呢在实名注册过程中是否有漏洞，要及时响应消费者的这种异议的诉求，而不是以这个信息外泄来自外部，以这个理由来拒绝处置消费者的这种合理的诉求。
1: 嗯，超市会员协议写明会对接公安授权数据库来核验身份，结果呢依然出现了冒用身份证注册成功，那么是否是属于未尽到信息安全保障的义务呢？
0: 这个会员协议呢它是企业面向公众所做出的一个服务的承诺，那对企业本身呢具有法律的约束力，企业应当实际具备这种兑现承诺的核验能力，它不能仅仅只是停留在这个书面的条款上。在实践中呢，部分的平台呢所谓对接公安的这个数据库啊，身份数据库仅仅只是这个核验这个姓名和身份证号是否真实有效，它只核验证件本身，它并不比对这个上传的照片和公安数据库所留存的这个人像是否同一人，这就相当于它只核验身份证是真的，但它没有核验这个注册人就是证件持有人本人。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即便协议约定对接公安数据库，依然可能会出现冒用他人身份去注册的这种情况。那么企业既然对外做出了这种承诺，实际却没有进行人证一致性的比对，那么客观上就给这个黑产的冒用者，那么他的冒用身份注册提供了一些便利和条件，存在一定的过错，需要承担相应的一个法律责任。
1: 嗯，那么会员制超市实名注册这个没问题，但是呢仅仅上传身份证正面就能够完成注册，缺少人脸比对的核验，这样的实名机制其实是存在漏洞的。那么它到底存在了哪些漏洞？为什么会出现身份证号是本人，照片不是本人也能够注册成功的情况呢？
0: 对，它这个实名注册的机制啊，存在的漏洞还是比较明显，就是因为身份证的正面的照片还有身份证号呢在很容易在网络上这个流转泄露，那么一些黑产呢也可以批量获取他人的这种身份证件的资料，缺少这种人脸的这种活体的这个核验，那么第三方拿到这个身份证照图片啊，他就能够冒用他人的身份去完成注册。所以关键就在于有一个人脸识别，对于人脸活体的这种核验。那么账号注册成功之后的话呢，他就可以，如果说没有这样一个核验的话，注册成功之后就可以正常使用全部的这个会员的权益，那么被冒用者他就会出现自己会员注册的冲突，无法办理本人的会员，即使说后台呢留存这种异地登录的日志，那么系统可能也没有自动的去识别身份冒用的风险。那么出现这些情况呢，应该主要有两类原因啊，一个就是平台对接的这个公安的身份数据库呢，它只核验姓名身份证号的真伪，而没有做这种上传的照片和这个数据库里边的这个人像的一致性比对，也就是说没有进行人脸识别的这种验证。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图片的校验呢，它仅仅只是判断上传文件它属于这个身份证的照片，但是呢它并不去校验这个照片所对应的实际的这个自然人的身份。所以就非本人的照片呢就可以通过审核。所以说呢单纯依靠这个身份证的照片做实名认证的话，那么只能校验证件本身的真假，它无法确认操作者本人的真实的身份。
1: 那么企业 APP 后台是能够看到账号异地登录记录的，当身份权利人提出异议，企业有没有义务主动冻结注销涉事的账号呢？
0: 确实有这样的义务，不能简单的说以无法核实为由来拒绝处理，只要消费者提供这个本人的身份证报引回执等初步的证据，能够初步证明他的身份被冒用，那么企业就应当通过技术的手段呢结合后台的这种异地登录等这种异常的数据来进行核查，有初步证据指向这种冒用的情况下，那么企业就有义务呢先对这个涉事的账号呢采取冻结暂停使用等保护性措施，避免这个冒用的账号继续以被冒用者的身份去开展活动，防止这个风险进一步扩大。那么经核查最终确认确实是属于呢他人冒用身份注册，那么企业就应当采取措施，包括这个注销这个账号呀，清除被绑定的这个被冒用者的身份信息呀。那么也就是说呢，企业它可以设置合理的一个举证的要求，要求投诉者那么提供初步的证明材料，但是呢不能把这个全部的核实的责任和举证的负担都转移给这个被冒用者。
1: 从监管层

0: 来看，对于这一类会员商超的个人信息的收集还有实名的核验，监管有哪些硬性的要求？企业如果出现了这一类的漏洞，会面临什么样的处罚呢？
1: 这个监管主要涉及到就是个人信息保护法等相关的法律规定，那么涉及到有几个核心的这个要求，一个就是要遵循正当合法正当这个必要的原则，就是收集的身份信息呢只能限于会员服务，不得超范围的去处理。还有第二个就是这个实名注册呢应当配置和它的业务风险相匹配的这种身份核验的手段，那么对外承诺的这种核验的机制就需要实际的这个做到，不能仅仅只是做一个简单的一个纸面的约定。还有就是建立这种便捷的异议更正还有删除个人信息的这种渠道，那么收到这种身份被冒用的投诉的时候，应当及时的去进行响应核查和处置，还有包括落实这个网络安全和个人信息这个安全防护的相关的要求，留存必要的日志记录，包括防范这个非法注册等滥用的这种行为。那么网信部门和市场监管部门呢也有权呢去开展这种监督检查。所以当企业出现这个在实名验证环节有漏洞，那么会承担多层次的这种法律的这个后果，就是消费者是可以起诉要求这个企业停止侵害，删除这个冒用的账号，包括赔偿造成的损失。那么监管部门呢也可以采取相应的这种监管的手段，包括要求责令改正啊，这个罚款呀，以及甚至严重情况下呢暂停相关业务。如果说要造成了有大量的公民信息这个人信息被非法的利用包括注册，那么涉嫌犯罪的时候，企业呢还应当及时的把相关的线索和证据呢移交给公安机关去进行调查，去追究相关行为人的这种刑事责任。
0: 好的，好，非常的感谢赵占领律师参与本期节目话题的讨论。提醒各位，如果您想要提供新闻线索给我们，可以把问题发送到天天315节目的邮箱315@cnr.cn， 记得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方便我们的记者与您取得联系。您也可以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进入315专区，找到总台315线索征集入口，提交线索。我是石威，代表节目编辑赵薇，导播傅江，监制王涛，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天天315节目。

0: 记录普惠金融实践，这里是中国工商银行兴农经纬线时间。
1: 北纬36度40分，东经117度0分。
2: 我们的核心资产是在种植资源和育种研发积累的。种业研发对资金的灵活性和落地效率要求很高，我们需要快捷的资金来落地技术与设备。
1: 被誉为中国北方种业之都的山东济南，一家农业科创企业凭借脱毒组培核心技术，推动当地草莓产业向智慧种业迭代升级，让农业育种告别经验，拥抱数据，成为济南农业发展新方向。技术沉淀与产业落地的背后，离不开持续稳定的资金支撑。工行科创易贷以经营实际、科技禀赋与成长潜力多维度核定授信，精简审批链路，提速资金落地，为科创成果落地转化筑牢金融支撑。
2: 不只看抵押物，更认可我们的创新价值。这笔资金让我们的农业科技从实验室走向规模化前进。
1: 金融赋能农业新质生产力，浇灌沃土，更赋能创新。工行让科技扎根田野。

0: 让智慧农业点亮乡村振兴新未来，深耕城乡经纬，浇灌乡土希望。中国工商银行，阡陌之间，与农同行。
1: 工以至诚，行以致远。中国工商银行。
2: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4: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5: 打开一扇门，
6: 探索财富世界的无限可能。
5: 经济之声融媒体专栏财富新观察，在海量纷繁的财经资讯中，
6: 用专业视角开启财富之路。
5: 跟随财富新观察，现在出发。
7: 今天我们一起来聊一个正在你手机里发生的革命 ——AI 微短剧，你是不是也经常刷到呢？
8: 99%的内容是无人问津的，可能就1%的内容是能活下来的。AI 时代，我们需要的人才都是六边形的人。
9: 一个真正优秀的导演，他对于镜头啊这些东西的掌握，现在这个数据还没有那么好的在训到模型里面去，就这块还是替代不了的。
10: 人机协同毫无疑问会成为全行业的一个基础创作的一个模式。
7: 大家好，我是国华，今天我们一起来聊一个正在你手机里发生的革命 AI 微短剧，你是不是也经常刷到呢？先看一组数据，今年一季度全行业 12.8 万部微短剧中， AI 制作占了 95%， 但三个月后这个数字降到了 64%， 真人剧在回潮。发生了什么？是技术的问题，还是观众用脚投票了呢？有人说视频生成模型让创作门槛正在归零，那什么才是真正的壁垒呢？当 AI 能批量生产内容时，人到底是行业要压缩的成本，还是这个行业最后的护城河呢？今天节目我们邀请到了上海戏剧学院艺术科技与管理学院副院长沈倩。
11: 主持人好，大家好。
7: 杭州六小龙之一群和科技联合创始人兼 CTO 朱浩。
12: 主持人好，大家好。
7: 柠檬影视好友本领厂牌总经理郑安迪。
13: 主持人好，大家好。
7: 一起共同探讨视频生成模型到底如何影响 AI 微短剧行业。
14: 场地生成模型其实是为了解决目前短剧画面的不稳定性。那如果说我要成功的让这个 AI 短剧很精致的话，是既有咱们的这个场地生成模型，然后视频生成模型又很好的话，就可以很好了，还是说我们技术上还需要什么？
9: 从我们用户使用的角度来说，如果你的要求是85分的一个短剧，那么有您刚才说的那两个点就基本差不多了。我们现在做的很多的这种产品，只要很少的微调就能达到这个85分水平。但是呢，如果你的水平要求是90分、95分呢，肯定在做完这些片段之后，还要去后期做一些加工，它不太能完全只靠抽卡和抽卡以后的拼接就能实现一个90分的作品。在现在的整个的这个模型在迭代1到2个版本之后，有可能我们会达到90分的水平吧。因为你也知道，就是一个真正优秀的导演，他对于这个镜头啊这些东西的掌握，他现在这个数据还没有那么好的，我觉得在训到模型里面去，就这块还是替代不了的。
14: 嗯，明白。尤其那种艺术感。
9: 对，所以做一个作品可以，但是这个作品做完你非常的火爆，然后大家都很爱看，这个里面它就是两个大的挑战还是不太好解决。第一个我觉得尤其不好解决的是剧本。就剧本才是一个剧的核心，但剧本不好这个东西就不好看。但是剧本这个东西不是视频生成模型可以解决的，剧本这是需要创意的，这个东西是一个很核心的点。
14: 对
9: 对，
14: 所以现在出现了一个 AI 短剧陷入了叫数量繁荣质量平庸。
9: 我觉得这个就是剧本的一个问题导致的一个点，更长的时长，在这个时长内保持一致性，然后能接受更多的输入参数，有可控性，然后它物理规律的保持能够更好，然后不至于

0: 出现很多的穿帮，然后这
1: 嗯
0: 个是视频生成模型它要发展的方向。然后
1: 嗯嗯。
0: 至于说，如果说我要能够很好的在人不要太多干预的情况下，就 agent 能做一个好的短剧，那么它整体是需要调用视频模型以及其他很多个模型在一起组成一个比较好的 agent 的产品，它才能够实现您说的就是一个比较好的整体性的体验。
1: 那现在质变及突破了哪一些？
0: 它其实我觉得几个点，第一个是它的确是能够接收更多的控制参数，包括最近的 CDANCE 2.5，它甚至能够把一些 3D 的参数作为输入给到这个模型，然后让它去在控制性上能够实现这个更好的控制性。所以我觉得它近半年主要的突破是在于，第一个是它能容纳更多的输入参数，能接受更多的输入参数；第二个是它在对这些参数的可控和遵循上是比较好的，它有个突破。第三个是，它对于这种穿帮的这种问题是得到一个更好的解决，它的确在物理规律的不违和上是有一个更好的遵循。
1: 今年应该在这个基础上不算拐点吧？
0: 我理解它去年12月份的确出现了一个拐点，就是去年12月份呢，视频生成模型基本上包括 Sora 2都是一个不怎么可用的状态，但是 CDANCE 这个模型的出现以及后面我们看到 Happy House 以及这个一些像 Minimax 这个模型呢，它的确是相比25年，它是有一个质变的突破的。
1: 我们之前会有一个法则叫95法则，就是说95%的内容是无人问津的，而只有5%能活下来。那您觉得在 AI 时代还成立吗？
2: 我觉得这个比例变得更两极了吧？我现在觉得可能99%的内容是无人问津的，可能就1%的内容是能活下来的。
1: 您说的是 AI 微短剧是吗？
2: 对，AI 微短剧，是的，是的，变得更加的残酷。
1: 其实一定程度上，这个比例的变大是因为制作门槛低了，更多的一些可能随便做一做就上线的这种产品会更多，所以才会让这个比例变成这样，对吧？
2: 一部分是因为这个原因，还有一个部分就是大模型它的降低门槛是不是说对制作机构降低了，而是对所有人。所以其实但凡你是一个个体，你稍微有点内容的想法，比如说以前大家都可以只要有笔我就可以写个小说，那现在在大模型的情况下，你把大模型当成这个笔，所以就是我只要是个有故事想法的人，我可能都可以制作一部 AI 的剧或者 AI 的短片哦。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就是相当于这个能人志士在这个范围里面变得越来越多，那么肯定是只能有更少的非常极致的好的内容才能被大家看见。
1: 您刚刚说到小说，这其实也是一个可以从过去观察、复制，然后给现在也参考的一个规律。其实网络文学应该在前些年也很火，可能也是谁都能写，但是我觉得它到发展到现在，依旧头部的还是头部的。后来大家可能也没有那么竞争激烈，或者说大家没有那么多人说我想写我就去写，其实好像又回归到一个正常的市场状态，是吧？
2: 是的，是的，就是我觉得它的整个节奏就像你讲的这个内容为王啊，我觉得这件事情在 AI 时代或者下一个时代，它只会越来越凸显出来。包括像比如说我们现在理解的 AI 人才，比如说上一个时代，也不是上一个时代，就是我们以前觉得在没有 AI 的时候，我们做创作的时候，我们会认为，比如说你这个编剧是一个特别厉害的编剧，你是个特别厉害的导演，我把大家凑到一起，我们只要大家是一个能够互相理解对方想要什么的，我很有可能就能创作出来一个好的作品啊。但是到了 AI 时代，我们需要的人才都是六边形的人。就是我可能既是编剧又是导演，我甚至自己还能制作，我还能自己剪辑啊，他对于这个人才的要求是越来越高了。所以在这个情况下，你再隔个1年再回来看，可能确实又只有这些复合型的人才他留下来了。也就是您刚刚说的，可能小说过了2、3年之后，仍旧能打的还是头部的那几个人。
1: 随着视频生成模型技术的不断迭代，您觉得当制作的门槛越来越低，甚至归零的时候，什么才是真正的壁垒呢？
3: 现在我们的所有的技术越来越扁平化，就大家都可以去参与对创作啊，这个我是非常同意的。我觉得未来我们受欢迎的作品会分成两类，一类是高端的精品化的高质量的作品，然后另外一类呢就是接地气的。我们现在可能是接近类似于新大众文艺的这样的一个说法，就是人人都是编剧，人人都是导演，人人都是艺术家。人人都可以来创作，但是与此同时呢，真正的高质量的精品的艺术作品，还是需要拥有扎实的专业基本功的这样的一些创作者来更多的来参与其中吧。因为据我所知，现

0: 在很多单位在招人的时候，招兵买马的时候，或者一些剧组在招人的时候，他们也更希望能够招到一些有实拍经验的这样的一些业内的有丰富原来扎实基本功的这样的一些人来从事今天的短剧的一个创作，因为事实上。就像我前面说的，虽然手段和技术在不断的变化，但是它创作的底层逻辑它是不变的。就是一个好的作品，仍然是需要好的编剧的思维，需要好的导演的思维，需要好的一个视觉设计的思维，等等等等。只不过原来我们可能需要一个团队啊，或者好几个团队才能完成这样的一个作品。那现在技术扁平化了之后，也许几个人甚至一个人，只要他能够拥有这些思维的话，他就能够完成一部非常好的一个作品。
1: 如果现在有一个想要从事传媒行业的年轻人，您会跟他们说什么？结合我们目前学校的培养模式来讲，哪些课它在消失，哪些新的课程又会新增？目前学校针对行业如今这样的变革来讲，它改变了些什么？
0: 对于编剧、导演这些学生来说，他们当然是非常非常重要。我们现在最缺的就是好的剧本、好的故事。而且我觉得对于学编剧、学导演的来说，他们要做得更深，要学得更深、更扎实，才对。只不过 AI 能够成为他们的一个很好的手段，帮助他们在行业里面走得更远。未来，我觉得对于我们创作好的精品的 AI 短剧来说，我们希望我们的编剧、我们的导演，包括我们的他的主创，都是要真正能够是懂得表演的。所以，我觉得未来的我们年轻人的学习应该是一个更加综合的这样的一种学习方法。他应该成为会表演的编剧啊，或者说懂得人物设计的一个演员啊等等。要更综合的去看待这些专业能力的培养，每个人也要让自己成为一个具有更综合的思维和整体的这样的一个能力的这样的一种人才吧。
1: 其实发现规律又比较相似。从进入新媒体时代以来，然后我们所有的人都变成一个六边形战士，会前期，会后期。那可能因为视频生成模型、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对于表演也一样。就像我们从事影视行业，可能人人都是多面手，全部都懂。
0: 没错，从现在学校的课程设置来说，有一个非常大的转折，就是产教融合。我们会和企业结合，和行业和产业结合，把我们的课程能够真正的以各种各样的不同的形式，能够我们的行业和产业结合更紧密。我觉得未来单纯的传递一些知识的这些课程会越来越少，更多的课程呢，会是以解决实际问题或者是和实际项目相结合的这样的一种，能够教会我们学生解决复杂问题能力的这样的一种课程为主。
1: 终究还是回到综合能力这个
0: 对对
1: 字。
0: 对，
1: 接下来，您觉得视频模型会有什么样的新的功能或者新的完善吧？
2: 我自己感觉下一代应该还是要进一步去追求可控性的提升，因为影视级的视频制作跟短剧级别的视频制作品质上还是要求完全不一样的。现在的视频模型呢，做这种短剧级别的这种相对中配的这种视频，应该说是 OK 的，是满足的。但是影视级别还是不够的。影视级别就是质感，然后包括整个的这种分辨率，以及包括对这个可控性的极致的一个要求。就它 CDANS 2.5，它的迭代方向以及下一代迭代方向，它是在追求影视级的效果。场地的场景的资产，这个其实是很重要的，因为人的语言和人在语言上的这种描述是很难把一个事情影视的这种输入给说清楚的，所以影视的输入一定是一个非常多模态的输入，它需要语言，也就是剧本，它需要那个很多的参考图，需要 3D 场景资产，然后甚至 3D 场景资产里面的资产的精细度都会影响到这个整个影视的一个这个最终的一个产出。然后我们现在在做的很多工作是去采集很多的这种，像包括甘肃的永泰古城这样的一个，有很长历史的一个实际的这种古代的一个东西，然后在这个里面去把它的资产用 3D 的方式记录，然后包括 在这个 3D 的基础上，再去对它的场景进行一些生成式的改动，然后把它们做。

0: 有一个输入给灌到这个视频生成模型里面作为控制条件，然后这个是能够提升它的很大的一个上限，就是说它表现的一个最终的一个效果。因为你人是没法描述这件事情的，你只能是用多模态包括图片的方式去通过它来输入这个东西。这些比较优质的关键的这种场景的采集，我们叫它空间重建技术。用户在这个基础上，或者说凭空，他要描述一些场景，然后对这个场景要做精细化的控制，我们叫空间生成技术。然后通过我们的空间生成模型和我们的空间重建的这个技术去，实现了有更多的丰富的场景资产可以被调用。然后基于这些资产，你能够做出品质更高、一致性更强的这种影视作品。
1: 在从视频生成模型角度来讲，他们接下来的迭代方向会不会也融入空间智能技术？
0: 目前呢，大家的边界是比较分明的。在未来呢，是有可能出现空间生成的这种技术，再稍微加入一些动态性的能力，就会也能生成一些带有动态的这种视频。但是我们生成的动态视频呢，就不会去追求影视级的效果啊这些点。我们更多的就是对它这个空间有一个更强的一种预测，然后预测完以后作为更好的输入，然后。对于视频生成模型呢，我认为它也会在空间一致性保持上会有这个方面的能力的提升。它这样的话，对输入的要求或者说对输入的这种量的要求会降低，那么大家可能会往这个同一个方向去收敛。
1: 从您创作的角度来看，如果视频生成时长真的到时候能够拉到2分钟的时候，对于短剧的叙事方式会带来什么样的改变呢？
2: 我觉得最直接的变化就是短剧的叙事方式会从一种碎片式的卡点，回到一个更追求人物发展的逻辑和故事发展的逻辑的这样的一种方面来。因为之前受限于生成的时长，我们会把短剧拆成十几秒、十几秒的这样的一个段落。那在生成十几秒的段落的过程中，我们更多的会去考虑画面的效果啊，一些视觉上的刺激性啊，包括会依靠每一个段落的它的一个结尾的反转，或者说它的一些刺激吧，来讲故事。但是呢，这样的一种叙事的方式，它是断裂的，所以呢，可能在整体的一个叙事上会有所损害。如果是未来我们单段的输出能够达到2分钟的话，这个时长就有足够的空间可以容纳一个完整的整个的一个故事的发展，或者说人物的情绪的起伏和人物的连续的动作的这样的一种发展。对于整个的一个短剧的叙事来说，肯定是更有利的。当然，也不是说能稳定到2分钟之后，我们所有的内容都要拍成长镜头，只不过是导演可以多了更多的一个选择，他该切的时候还是可以切，该留的时候可以留啊。所以其实事实上，未来对于创作者来说，他的要求也更多了啊，要求也更高了。他不能只是盯着视觉的效果或者整个的一个视觉的完成度，要更多的去考虑人物和环境的一个发展啊，故事的一个发展，人物情绪的一个连贯的发展。
1: 那可不可以理解成，就是如果真的能够拉到2分钟的时候，其实制作成本或制作效率会提高，制作成本会降低。
2: 我们目前看来应该是这样，但是呢，这又带来了一个话题。你就拿我们抽卡来说，我们现在15秒或者30秒抽卡，我们觉得这一段不好的话，我们重抽啊，是15秒或者30秒的成本再来一遍。但是如果是未来是2分钟的话，那可能就是整个的2分钟要重来一遍，
1: 不同的
2: 可
1: 角
2: 能也
1: 度
2: 会
1: 吧，
2: 带来，可能也会带来这个问题。但是总体来说，随着模型能力不断的增长啊，总体来说，我认为成本未来肯定是往下走的。
1: 也请您展望一下未来，随着视频生成模型的迭代，短剧甚至说影视行业会变成什么样？那我们人到底是这个行业要压缩的成本，还是说这是这个行业最后的护城河呢？
2: 我觉得未来短剧，包括整个影视行业，它会形成一个比较清晰的分层的一个格局。我前面也提到了，就是一端是高质量的精品的艺术的表达的作品，它也许是追求极致的真实感，也许是追求更艺术的表达，都是有可能的。然后另一端呢，就是非常海量的标准。

0: 化的、轻量化的，能够满足大众碎片化娱乐需求的这样的一些作品。我觉得未来就是这两端会非常多，中间的那些作品相对来说会它的空间会被压缩啊，这是一个很清晰的一个分层的格局。然后与此同时呢，我觉得对于短剧和影视行业的未来的创作的发展来看，人机协同毫无疑问会成为全行业的一个基础创作的一个模式。AI 会成为我们的伴侣啊，我们会共同来进行创作。那关于人到底是成本还是护城河，我觉得对我来说，答案也是非常明确的，就是人绝对不会是行业要压缩的成本，而是这个行业最后的也是最坚固的一个护城河。因为，技术在迭代啊，模型在强大，但是事实上，每一个创作者他独特的一个生命体验和他独特的对世界的观察、对社会的观察是最最珍贵的一个财富，然后我相信也是最最会能够吸引到我们观众的这样的一种特质，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活人感。所以，虽然影视行业已经发展了100多年了，经过了无数次的革新，事实上技术已经革新了好几次了，但是我们吸引观众的内核，我们讲故事的内核从来没有变过，就是要表达人的温度，人的观察，人的真情实感。我觉得这个才是我们这个行业永远不变的一个根基。
1: 任总，我觉得整个短剧甚至到影视行业吧，最终只会留下故事。我们不讨论它到底是 AI 的技术来生成，还是一个真人拍摄来生成，还是可能未来的新技术来生成。我觉得最后它只会留下故事。那么在只会留下故事的情况下，说白了，这个人是这个的载体，就是一个人他创造出来的故事。是最后大家能留下来的东西。然后，后一个问题说到说人到底是这个行业要压缩的成本，还是这个行业最后的护城河？我个人肯定是更偏向于我认为人是这个行业最后的护城河。除了前面提到说人是这个创造故事的人，还有一个很重点的是，我觉得只有人能够感受到，比如说山川河流，比如说爱与不爱这些东西是 AI 其实没有办法去替代的。AI 可以帮你去写一个故事，创造一个故事，但是其实里边的情感流动和最终要对它下判断是否喜欢这个故事、不喜欢这个故事，还是由人来完成的。所以我觉得大家也不用恐慌这个事情，因为它一定是这个行业最终能留下的东西，人。
2: 回到最初的问题，在人工智能时代，对于微短剧行业而言，人到底是要压缩的成本，还是最后的护城河呢？答案可能不在技术参数里，而在观众心里。当观众在千万部 AI 生成的短剧里，依然会被某些剧集戳中泪点时，那些拥有温度的剧集，可能就是我们的灯塔。AI 微短剧的下一个版本号会更新到几点零，我们不确定。但可以确定的是，只要故事还在被讲述，人的温度就是那个永不降级的底层系统。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3: 不是每条资讯都蕴含价值，不是每种声音都能引发思考。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纷繁的资讯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让你的决策领先一步。
4: 每天下午5点，财富达人养成计划 ，Let's go！
3: 碎片财经。
5: Token 的话呢，最初呢就是一个模型处理文本的一个基本单位，不过呢，今天呢，它的确呢是已经开始成为 AI 产业里面比较统一的一个计量还有结算的一个尺度了。那么在这个意义上面说 ，Token 是数字世界的一个石油呢，并不是夸张的。那么它不是一个终端的一个消费品，而是呢驱动模型 Agent 应用还有商业计费的一个中间的一个生产的一个资料。那么现在的话呢，比较关键的一个事实呢，就是 token 的需求呢，正是在从人类的一个交互驱动转向一个。

0: 器的一个流程驱动，那么这会决定了它不是一个简单的线性增长，而可能是一个非线性的一个爆发。那么实际上呢，这点从主持人刚刚提到的数据呢也是可以得到验证的。那么 token 经济呢会怎么样重塑整一个产业链的价值分布呢？我们觉得可能有几个方面可以看一下。那么首先第一点呢，就是我们觉得价值的一个分配呢会从卖硬件转向卖生产效率。那么这就是意味着推理优化、调度、网络、液冷、系统工程这些地方的一个重要性呢是在上升的。然后第二点呢，我们觉得就是模型、云还有应用之间的整一个利润的边界呢可能会进入一个重新的一个划分。那么当 token 的一个计费体系成熟之后呢，谁能够掌握客户的一个入口场景数据以及交付的一个结果，谁就能够更容易留住这个利润。然后还有最后一点呢，我们觉得就是低端的 token 呢它可能会偏向于商业化，然后交高价值的一个 token 呢它会存在一个能力的一个溢价。也就是说呢， token 的一个价格呢它并不会是单向的一个下行，那么它更可能呢是一个分层的一个定价。
1: 英伟达创始人黄仁勋提出 token 工厂经济学，认为 token 是数字世界的石油。投资者应该如何看待 token 经济这条投资主线，是否会重塑 AI 产业链的价值分布？更多投资理财内容，每天下午5点请关注经济之声财富新观察。
2: 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信息的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每天下午5点，邀你开启一场奇幻的财富冒险之旅。

0: 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自语文字初育，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曲项向天歌，白马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4: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

0: 经济，我是中国中车党委书记、董事长孙永才。高铁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中国高铁的发展模式为世界各国发展高铁提供了经验借鉴。我们要始终坚守自主创新，承担起振兴国家高端制造业、推动高铁走向世界的历史使命。
1: 报时中国经济。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朋友们好，欢迎大家收听经济之声财经阅读，我是主持人安然。人间至味莫过于寻常烟火，世间温情最难忘血脉亲情。我们奔波于尘世，步履匆匆，追逐前路风景，却常常忽略了身边最朴素的幸福。一座屋檐，三餐四季，家人闲坐，灯火可亲，平淡日常里往往藏着最绵长的暖意。财经阅读今日主题词：烟火亲情暖人间。首先和朋友们一起分享的文章是《简单又扎实的生活》，作者王小伟。

房子与家的关系是什么，是一件值得琢磨的事儿。人在一个地方待久了，住惯了，房屋就不再是物理空间，它被划成生存领域。人究竟是怎么生活在这个领域中呢？他通常按照居家的方式生活。那什么是居家呢？如果我们不断追问，势必将这一日常现象深入成哲学提问。柏拉图讲知识即回忆，人人都洞悉哲理，只是忘了而已。世界上只有好记性和坏记性的哲学家，就像是走路这件事，不是教会的，而是本来就会，只是小时候忘了，大了就想起来了。人人原来都会居家，你试着考虑一下以下场景：你被闹钟叫醒，起床洗漱。老人已经做好饭菜，叫孩子起床吃饭。房子不大，孩子尚小，夫妻孩子同居一室，另一间做孝亲房。虽然房子离地铁远，但你喜欢骑车。下班后接孩子，发现当日是冬至，给老太太打了通电话，顺便在家附近的超市里买了饺子馅儿，回家一起包饺子。老太太说，隔壁张大婶的老伴儿刚刚去世，一家人唏嘘不已。饭后陪着孩子做作业，和丈夫拌了几句嘴。大约晚上九点，老人打扫卫生洗漱，你睡前给孩子讲故事，熄灯睡觉。你没来得及总结今天的生活，不总结生活通常是好生活的一部分。偶尔你睡不着觉，试着总结生活，并凭空制造出很多问题。总结生活通常是坏生活的一部分。在刚刚所述的桥段中，虽然一切都围绕房子发生，但从没出现有关面积和区位的讨论。牛顿的物理空间变得完全透明了，房子的墙体仿佛消失了，一连串的事件无缝拼接，此时房子从物理空间变成了居所，是亲密事件和活动发生的场所。在作为生存空间的居所中，人们根据事件寻找生活坐标，锚定生存位置感，显然不是按照几何学中的 XYZ 轴来定位的。居家的房子不是外在于我们的空间，房子和人融为一体。哲学家安迪·克拉克在采访中谈到一个例子，就特别能说明人与

空间的互相成就。他注意到患有阿尔茨海默病的人通常在自己家中能正常生活，家中物品的摆放、空间的布置等一系列要素都被患者当成了记忆的一部分，自己的心灵被延展了。有好事者看老人可怜，把他们从家里带去医院，反倒加重了他们的病情。一旦脱离了自己的居室，这些人的认知功能会大大减退，以至于哲学家丹尼尔·丹尼特认为，伤害了这些人的环境几乎等同于伤害了这个人。健康人其实也一样，他的心灵包括情感和认知的整体都融入家的物质性之中。我个人的体验是，家对每个人来说常常是一种治疗，这种治疗不需要医生，不需要仪器，它的工作原理更像是充电站。当你精疲力竭时，只要在家中某个角落的躺椅上待一会儿，有时候就能满血复活。人的在世像一只蜗牛，之所以能持续的奋斗，是因为正将家园背在身上。

0: 月世界，读人生，财经阅读。
1: 财经阅读今日主题词：烟火亲情暖人间。生命是一场自然的奔赴，有盛放，也有落幕。我们常常回避谈论离别与终点，却忘了生死本就是人生寻常课题。我们要学会以通透之心看待叶落归根，让每一场告别都体面而有尊严。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一起分享文章《叶子即将落下时》，作者王一方，摘自《医生不曾告诉你的生命哲学课》一书。

跟自己的亲人探讨死亡也可以很坦然，只要能够找到一个恰当的艺术化的角度。比如上次我翻东西的时候翻出一张你爷爷的照片，那张照片让我特别感动，他那个年代真的是不容易，你爷爷当年特别英俊。我们可以通过一张照片，一个纪念物，这样生活化的有纪念意义的东西引出话题，既追思老人，又能为下一代讲述上一代人的故事，跟孩子之间的连结也更紧密了。生命需要整理，哪些东西该留下来，哪些东西该处理掉，都要通过整理来实现。精神医学专家欧文·亚龙和他的妻子玛丽莲共同书写了一本书《生命的礼物》，关于爱、死亡及存在的意义。这本书讲述玛丽莲如何走向死亡。玛丽莲去世之前，把自己的书，包括一些签名本，都送给了朋友。朋友们收到后很高兴。最后，他把爱车也卖了。对自己的死亡，他已经全都安排好了。人在不曾直面死亡的时候，会慷慨激昂地说，不怕死，早就想通了。但如果真正到了生命的末期，到了悬崖边上，每个人的灵魂都会颤抖，那一天总会来，我们要提前做好准备，把思绪往欲则立的方面引导，并非强调死亡本身的残酷，而是为了协商身后事宜。不妨开一个家庭会议，让亲人告诉你那一天他想穿什么衣服，葬礼上要放什么音乐，摆什么花，想要谁参加他的葬礼等等。逝者一般在生前都思考过这些事情，会有比较明确的意愿，当然也要委婉地跟他谈。生命就像秋天的叶子，在这片叶子即将落下之时，我们怎么去安排，能让它落得优雅一点。

0: 寻找生活的答案。财经阅读，
1: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财经阅读。我们今天的阅读主题词是烟火亲情暖人间。每一个远行的人心底都藏着一份对故土的牵挂，那方土地的草木声响，岁月流转，都成了刻在灵魂里的印记。当脚步远离家乡回望时，才懂那些看似平淡的日常，那些浸在时光里的烟火气息，都是最珍贵的亲情与念想。下面的时间里，我要和朋友们一起来分享茅盾文学奖得主作家刘亮程的文字《大地上的家乡》。27年前的一个秋天，我辞去沙湾县城郊乡农机管理员的工作，孤身一人到乌鲁木齐打工。在这之前，我是一个闲散的乡村诗人，我用诗歌呈现自己内心的想象和情感，除诗之外不屑于其他任何文体。我觉得诗歌那一句落一句可以垒到天上的诗句，是一种形式，也是仪式，它太适合盛放一个乡村青年的孤傲内心。可是我的诗歌写作到乌鲁木齐打工后便终结了，我放下一个诗人的架子，改写散文。现在回想起来，我的第一本散文集《一个人的村庄》的写作契机，或许就是我在乌鲁木齐打工期间的某一个黄昏。我奔波在这座陌生城市的街道上，一扭头看见了落向天边的夕阳，那个硕大的越过城市落到地平线上的夕阳，它正落向我的家乡。因为我的家乡沙湾县在乌鲁木齐西边，那缓缓西沉的太阳像一张走远的脸，蓦然回转，我被它看见，看得泪流满面。那一刻我知道，每个黄昏的太阳其实都落在我的家乡。我家乡的弯曲道路、土墙房屋，以及鸡鸣狗吠的声音、孩子哭喊的声音、牛哞马嘶的声音，都被落日照亮，一片辉煌。那个被我扔在远处的家乡，让我从小长到青年的遥远村庄，在一个午后的夕照中被我完全看见。我开始写它，那样的写作如有天启，我几乎不用去想如何写，村庄事物熟透于心。无论我从哪一年哪一件事写起，我都会写进村庄的一切。那么这本书究竟写了什么？这样一个扔到大地边沿，几乎没有颜色，甚至没有多少故事的村庄，能写出什么呢？我没有去写这个村庄的四季劳作，没有去写乡村的风俗文化，也没有写数百年或者数十年来村庄的遭遇和变迁。当我着手写作时，我觉得这个村庄的农耕生活，它跟中国任何一个村庄有着一样的乡土命运，以及经过村庄的一场一场的变革，都变轻了，变小了，它甚至小到都没有刮过村庄的一场风大。那什么是最重要的？是时间。时间在一年一年地经过村庄，用一场一场风的方式，用人们睡着醒来的方式，用四季

以花开和虫鸣鸟叫的方式，也用一个孩子孤独寂寞的长大和一村庄人悄无声息的老去的方式。时间把他的愁苦和微笑留在人脸上，也留在路边的一根朽木头上。时间的面目被一个乡村少年所看见，整个村庄大地是时间的容颜。一村庄的人的生老病死是时间的模样。我写了时间经过一个村庄和一颗孤独心灵的永恒与消耗。就这样一篇一篇去写，村庄的时间在写作者笔下慢下来，安静下来，又快速地在某个瞬间里过去了百年千年。这本书我写了十年，也把我从青年写到了中年。这是我在离开家乡的陌生城市对家乡的一场回望。或许只有离开家乡才能看见家乡，懂得家乡，最终认领家乡。一个人的村庄是我在异乡对家乡的深情认领。当我在那个陌生城市的街道上遥想落日余晖中的家乡时，就像想起了一场梦。我知道那个尘土草木中的家乡已远在时间外，又近在心灵中，我能触摸到它了。

0: 书香怡然悦耳，以思想深入人心。每晚20点、23点，财经阅读，欢迎收听。
1: 朋友们正在收听的是经济之声财经阅读，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2: 关关雎鸠，
0: 在诗词里思接千载，与先贤精神相通，
3: 散尽还复来，
0: 在词章中陶冶身心，
4: 昨夜与书
0: 和世间美好相伴，
4: 不消残酒。
0: 一首诗，一阙词，让诗词之美润泽心灵，丰盈生命。
1: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王维这两句千古名句，寥寥十个字，便藏着中国人最通透的生活智慧。今天呢，我们就通过王维与李白的两首经典诗作，品读古人藏在笔墨间的从容心境，汲取穿越千年依然鲜活的生活智慧。来听《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作者骆玉明。

终岁颇好道，晚家南山垂，幸来美独往，盛世空自知。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偶然值林叟，谈笑无还期。王维的诗歌中蕴含禅趣的作品很多，《终南别业》是一首游览诗，它所包含的哲理是通过具体的日常生活行为来体现的，显得更为自然。而且这也反映了禅宗思想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禅首先不是宗教，不是哲学，而是生活方式，人生态度。王维在诗的开头两句概括了自己的人生兴趣和生活方式，从中年开始喜欢佛学，晚年就在终南山下过起了隐居生活，其实是半官半隐。王维晚年虽担任尚书右丞的官职，但不太参与实际政务。

隐居生活孤独而随意，兴致来了便独自外出漫游，遇到盛世美景或有趣的事物也只有自己知道。空本来有突然的意思，但在这里空自知并非表现沮丧无奈，而是感叹此中的乐趣无法同奔波于尘世的人分享。其实对合适的对象，王维还是很愿意说的。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记述了一段游览的经历。沿着山溪以里而行，不知不觉走到溪流尽头，无路可走了，却不以为意，便随意坐下，遥望远山，看见水汽漂浮，渐渐凝聚为曼妙的云朵。这大概是中国古诗中内涵最为丰富、意境最为美妙的佳联之一。它不仅是事实，也是人生态度的象征。近代人阮籍驾着车在外面走，走到路不通就痛哭而返，因为他由此联想到人世的艰难。但在王维这首诗里，走到路的尽头无路可走，并不算遇挫，也无所谓困顿，随遇而安，到处都有佳境。律诗的尾联需要有很好的收结，但王维好像没有找到收结的方法。他接着写偶然遇见山林中的一位老者，与之开心的谈笑，忘了回去的时间。其实他已经收结了，随性漫游是偶然，水穷云起是偶然，遇见林叟笑谈而忘返也是偶然。一切都没有事先的设计，没有预期的目标，无需苦心经营。作为诗来说，也不必特意给他一个深刻的总结。王维曾在一封写给朋友的信中说，唯有天机清妙之人才能体会隐居山林的乐趣。那么李白应该属于这种类型吧。李白是个不大耐烦的人，他不太喜欢在诗歌里用细致的手法表现禅理，而在描写自己向往的生活方式时，他往往呈现出一种无牵挂、无羁绊、不执着、不粘滞的飘逸的生命姿态，这就体现出禅趣，和王维《终南别业》一类诗精神相通。譬如《山中问答》：问于何意栖碧山，笑而不答心自闲，桃花流水杳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这首诗以问答的方式展开，是为了追求生动活泼的效果。那么对何意栖碧山的提问，为什么笑而不答呢？这跟王维说的盛世空自知有相似的意思。这种生活乐趣不适合用语言来描述，懂的人不用说，不懂的人说了也没用。我们再追问一句，不答就不答，笑什么？嘲弄提问的人吗？从诗中可以体会到，笑是由一个提问引发的内心愉悦，好像自己在对自己说，你问我为什么，为什么呢？不自觉的就笑起来了，所以是笑而不答心自闲。而下面的两句也不是对提问的回答，而是由提问引起的感想。桃花流水杳然去，展开一幅图画，是构成全诗意境的核心。一般说来，中国古诗写到落花多有伤春的意味，但这里完全没有。花谢了，你可以把它看成一个过程的结束，而人们为之伤感，是因为联想到一切美好的事物都不长久。但在大自然的无限生机里，花落只是一个变化，在落花随流水而去的所在，自有另一片美好的天地向你展开。这也和王维描绘的云起时的图景相似。最后归结到别有天地非人间，明了生活的本质，人所获得的将是一个新的世界。

0: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1: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2: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4: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3: 今天和大家分享

《食物无设限》这本书，作者威尔圭达拉从一名普通洗碗工作起，一路成长为纽约麦迪逊公园11号这家餐厅的掌门人。他还带领团队让餐厅获得了美国世界最佳餐厅的称号。这本书并不是一本单纯讲餐厅故事的书， 而是圭达拉从底层一路历练得来的心得，他教会我们如

0: 为了生活做事与待人的启发，欢迎收听高丽说书带来的服务不设限。服务不设限第六集，为了比奖项更重要的东西，如果一家餐厅拼尽全力就是为了拿到那一颗星，可最后他发现真正让他走下去的根本不是那颗星。 这就是麦迪逊公园11号的故事。为了纽约时报的三星评价，他们把自己逼到了极限。可当那颗星真的到手，迎面而来的却不是圆满，而是一场更深的考验。关于失落，关于冲突，也关于一支团队怎么走下去，故事要从2006年末的那个夜晚说起。
1: 我们今天的故事要从2006年年末说起。 有一天晚上，麦迪逊公园11号的餐厅领班气喘吁吁地冲到服务区， 两眼放着光告诉圭达拉，纽约时报的美食评论家法兰克·布鲁尼来了，已经在咱们餐厅坐下了。这家报纸通常是隔几年才重新的评级。 布鲁尼一入座就意味着麦迪逊公园11号的评审季拉开序幕了。 说圭达拉他们全神贯注地盯着报道，不敢有丝毫的懈怠，因为他们背着非常大的压力。这家餐厅从一开始就被设定为三星水准，餐厅老板丹尼旗下的其他餐厅无一例外的都摘了三星，但麦迪逊公园11号开业的时候只拿到了两星。 2005年复评依然是没有突破，那次复评恰恰成了主厨丹尼尔和经理圭达拉加入餐厅的契机，所以他们眼下是非常想拿下这颗三星的。圭达拉承认自己是完美主义者，妻子的车停歪了他都会重新停一下，他不嫌麻烦，书往那儿一放，放的觉得不舒服，那他也得重新摆齐，床铺也是，他必须把它整理得四四方方啊，不打一点褶。 那过去这份挑剔让他经常被朋友调侃，有的时候人心里也烦他。直到加入麦迪逊公园11号，他才意识到这种执着其实是一种超能力，在所有团队成员全力备战评级的时候，他最能派上用场。 餐饮业对完美主义者有非常大的挑战，因为它就是靠人来驱动的，而人犯错那是必然的。也是在这个地方，圭达拉意识到，让所有事情尽善尽美这是不可能的，但把大部分的事情做到完美那是可能的。这就是圭达拉想做的卓越，就是尽可能的精雕细琢每一个细节。 圭达拉他们也清楚，评论家要评判的不是餐厅刻意营造的样子，而是真实水准。一家餐厅不可能364天平平无奇，只是在评论家来的那天表现得特别卓越。所以在那个之前的好几个月里，他们几乎是每个晚上都拼尽全力，从厨房的菜品到前厅的每一个细节，没有一个地方放过。 这些细节客人是多半察觉不到的，但是圭达拉认为恰恰是这些看不见的功夫决定了一家餐厅能走多远。圭达拉把这个总结成了一句话：一事之法，万事之责。一个人做一件事情的方式会反映出他做所有事情的方式。 说到细节还有一个概念叫一英寸法则，说假设一个服务员端着一道菜小心翼翼地送到前厅，就在放下盘子的瞬间，他因为赶着处理下一个任务稍微的晃动了一下，哎，里面的这个菜微微的这么倾斜了一点，装饰物呢就滑落了，在最后一英寸的距离上失去耐心，一道精心打造的佳肴就毁于一旦。 把菜端到客人面前的那个人，就是这条服务链的最后一环。最后一步。

0: 付出了差错，辜负的不只是同事，还有满怀期待的客人。所以这个法则就是要求，不管你做什么，都要坚持把最后一个步骤做好。
1: 从餐盘的朝向，到倒水的手势，再到端菜落盘的最后那一英寸，麦迪逊公园11号把卓越拆成了一地鸡毛的细节。可追求卓越的路上，还有一道更难过的坎。当客人和你意见不一致时，你该怎么办？欢迎继续收听《服务不设限》。
0: 有一个周二的晚上很忙，一个客人呢点了面包搭配牛肉，特别提出了要5分熟。那菜刚上桌没多长时间，他就来找服务员说，我点的是5分熟的牛肉，这明显只有3分熟。服务员立刻纠正，先生，这就是5分熟，但如果您更喜欢7分熟，我可以帮您送回厨房重新烹调。从教科书来看，服务员完全正确，因为真正的5分熟比客人想象当中的要生一点，他也没有冒犯客人的意思，只是出于本能的防御。但是呢，从待客之道这个角度来看，这话传递的信息就不是你那个意思了，意思就是，先生，你搞错了，你自己分不清，我比你专业。圭达拉由此就总结，如果你纠正客人只是为了证明自己是对的，就犯了一个更严重的错误。真正的待客之道核心是建立真诚的联系，前提是让客人卸下防备心。与其解释真正的5分熟是什么样的，不如你微笑着回应说，好的先生，十分抱歉，然后立刻准备一份符合他喜好的牛肉。就在那一刻，麦迪逊公园11号诞生了一条新的服务准则，客人的感受永远是对的。当然，这条原则有明确的边界，它不适用于客人辱骂或者不尊重工作人员的情况，任何形式的侮辱都不应该被容忍，而且对于有些员工来说，这并不容易接受。一位优秀的服务员曾经对圭达拉说，明明我是对的，但是我要忍气吞声，真的是太没尊严了。圭达拉理解他的感受，但用贴心服务换来的好感度远比因为承认犯错失去的那点自尊更加可贵。2007年1月份，纽约时报的摄影师打来了电话，预约拍摄那一周餐厅评论的配图，结果令人振奋。美食评论家布鲁尼写道，你上次光顾麦迪逊公园11号是什么时候？如果已经是1年前，那么你应该再来看一看了。圭达拉他们成功地拿下了3星评价。在那篇评论发布后的第一次餐前例会上，圭达拉和主厨丹尼尔为每个人倒上了香槟，让大家好好珍藏这份喜悦。他说，祝大家今晚工作顺利，下班后好好出去庆祝一下，你们值得拥有一个狂欢之夜，然后明天回来我们继续奋斗。3星到手，故事本来应该圆满收场了，对吧？可是没过多长时间，迎面泼来了一盆冷水啊。2007年5月份，詹姆斯·比尔得奖的颁奖典礼在林肯中心举行，圭达拉和搭档丹尼尔到场，丹尼尔获得了年度新星主厨的提名。这个奖项只授予30岁以下的年轻主厨，那年丹尼尔刚满29岁，这是他角逐这个奖项的最后的机会了。可是颁奖人宣读的是2007年年度新星主厨的获奖者是福陶餐饮的主厨，然后丹尼尔的心情跌入谷底。某种程度上，福陶餐饮被视作是对传统高档餐厅的反叛，他们主张美食化繁为简，摒弃刻板的形式主义。其实丹尼尔和圭达拉他们的理念也是这样的，那这么多年以来，他们一直想要证明精致餐饮依然有价值，只是人家福陶餐饮选择了颠覆，那圭达拉他们呢，是希望通过改革和创新让精致餐饮的魅力延续下去。就在斩获3星之后，他们开始相信这个理念真的能落地，但这一次认可落到了别人的头上。
1: 从3星的狂喜到比尔得奖的失落，只隔了短短几个月，丹尼尔和圭达拉压上了全部信念。可这一次，认可落到了别人头上。那一晚，没有香槟，没有奖杯，但他们还是为自己举起了酒杯，不是庆祝胜利。

0: 而是为失败干杯。也正是这一夜，让他们明白了，有些东西比奖项更重要。欢迎继续收听《服务不设限》。
1: 颁奖典礼一结束，圭达拉就邀请朋友回餐厅聚会。他同样很失落，但更重要的责任是安慰丹尼尔。同甘不难，但重要的是共苦。那天晚上，他们第一次为自己举行了派对，不是在庆祝胜利，而是在为失败举杯。圭达拉想起一个客人说过的话，在人生最糟糕而非最快乐的时刻，开一瓶好酒吧。那场聚会不是彻底的狂欢，但是非常有意义。那一晚上并不好过，但远远谈不上绝望。他们坚定地选择了彼此，那种心和心之间的联系比任何奖项都更有意义。对于处理餐厅里员工们的关系问题，圭达拉其实也有一套自己的原则。餐厅的员工要频繁地上下楼梯，一方面呢要在热火朝天的厨房里面跟着忙活，另一方面还要应对客人不间断的需求。团队内部不同背景的员工也要学会处理彼此复杂的关系。尽管所有人都怀揣同样的目标，但实现目标的路径不是每次都能达成一致的。这种分歧有的时候甚至因为对成功的渴望被放大了，演变成更深层的冲突，所以他们必须学会直面紧张的关系。圭达拉借鉴了一句劝诫新婚夫妻的老话，他说不要带着怒气入睡。他把这句话上升到了餐厅的原则，在餐前例会上反复强调。圭达拉的经验是，大多数人真正的需求并不是让对方同意自己的观点，而是被听到、被理解。我要求的不多，求求你听我说话，仅此而已。有了原则还不够，真正的到了分歧面前怎么来处理，这才是见功夫的地方。圭达拉和主厨丹尼尔之间就发生过好几次这样的拉锯。说有一次两个人为了一样叫底盘的东西争论不休，这可不是咱汽车的底盘啊，它是装饰性的餐盘，客人一落座就能看到，但不放东西，通常呢第一道菜上来之前就被撤走了。咱细想一下，咱现在去饭店吃饭，其实就是这个意思，就是我们坐那儿之后，他桌上就已经摆好餐具了。那个时候他们想实现的就是这样的一种观感。圭达拉觉得这个毫无意义啊，纯粹装点门面呢。丹尼尔有完全不一样的观点，他说没有底盘的这个餐桌看起来就像是没穿衣服一样，难以呈现高档餐厅应有的精致感。两个人没完没了的讨论，甚至尝试交换立场，但这一次办法没有奏效。最后他们找了一个折中的方案，保留底盘，但是让它拥有实用价值。他们联系了一位陶艺设计师，设计了一款独特的底盘。盘面呢，中央保留一块无釉的圆形区域，正好能稳定地托住餐前点心的碗底。丹尼尔如愿以偿，桌上摆着定制的陶瓷。圭达拉呢也心满意足，因为这些底盘不再是多余的装饰了，而是优雅地承接了客人用餐之旅的第一道佳肴。还有一次设计冬季菜单的时候，丹尼尔希望在芝士之后盛上三道独立的甜点。圭达拉担心流程过于冗长，让客人失去耐心。因为什么呢？甜点的确美味，但是有多少人会为一道甜品愿意这么等呢？丹尼尔态度很坚决，他为每道甜点都注入了大量的心血。那经过反复的讨论，他最后只说了一句，这对我非常重要。听到这句话，圭达拉决定让步。他说有的时候要想保持良好的合作，最明智的做法就是让那个对这件事情更在意的人来做主。在大多数情况下，愿意让步反而能建立更深的信任。
0: 内容有深度，更新有速度，高丽说书陪你度过好时光。您正在收听的是书籍《服务不设限》，讲述纽约一家餐厅的逆袭传奇，从榜单第50名到世界第一，从菜品到服务，细数7年间的创新与坚持。我们一同了解餐厅掌门人如何用真诚对待每一位客人，带你读懂藏在待人之道背后的用心与智慧。
1: 不过也有时候问题是没法靠让步来解决。

0: 觉得甚至需要一点严厉的爱。圭达拉有一个好朋友，性格很温和，所以下属都特别喜欢他。有一天他提到一个员工总在基层之间散播关于经理的负面言论，他反复劝说对方是屡教不改。圭达拉就问，你试过用严厉的语气批评他吗？圭达拉一直致力于对抗有毒的职场文化，那些建立在辱骂和操控之上的企业文化不但是让人厌恶、不道德，而且不稳定、低效。但管理团队归根结底离不开两件事，表扬员工和批评员工。如果必须比较，表扬更重要，但没有恰当的批评与指正，任何卓越的标准都没法真正确立。就拿丹尼尔来说，圭达拉和丹尼尔的管理风格是完全不一样的。圭达拉是在那种充满温情、极度强调尊重的理念下成长起来的，而丹尼尔呢，从14岁开始就在欧洲餐厅的厨房摸爬滚打，那些地方盛行高压军事化的管理。有一天圭达拉正好在厨房看到一个厨师端起一盘错误摆盘的蟹肉卷，丹尼尔直接用手抓起那个吃的，狠狠地砸在了厨师的脸上。圭达拉当场就愣了，懵了啊！他就觉得，哎，你怎么能这样呢？你怎么这就羞辱人？他就一把拉住丹尼尔走进办公室，那是他职业生涯当中第一次对他的搭档吼叫。如果你要这样对待你的团队成员，那我也没法跟你共事了。你是很了不起，我也热爱我们正在奋斗的这个事业，但你现在必须做出决定，你到底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领导者。如果就你今天在厨房这样的运作方式，那对不起，我就先退出，不跟你合作了。打那儿之后，丹尼尔再也没有那么做过。他自己后来也在餐厅的这种图书里面讲述了这件事情，把那次冲突和圭达拉的反应视作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圭达拉的总结是，你必须了解与你共事的人。有些人私下冷静指出错误就能理解，有些人格外敏感，要好好的想你怎么表达。还有的人呢，如果你不采取更强硬的方式，他根本听不进去。不过即便强硬，也要私下进行，不掺杂个人情绪，批评的是行为而不是这个人。在他看来，批评本质上是一种深层次的关怀，赞美是一种肯定，批评则是一种投资。大家仔细去品啊，我觉得这句话非常有道理。那除了会批评，也要会容错。在用人和裁人这件事情上，圭达拉也有自己的分寸。有一天晚上，一位经理向圭达拉汇报，他碰到了餐厅里一位优秀的领班在营业期间偷偷的喝酒。那按照餐厅的规定，工作期间是禁止饮酒的，单凭这一条，圭达拉就可以直接让他走人。但他没这么做，是请领班坐下来跟他谈。我希望你能诚实回答我，昨天晚上上班的时候你是不是喝酒了？领班低下头沉默了片刻，说，是的，我喝了，对不起，如果你决定解雇我，我完全能理解。圭达拉告诉他，暂时不会解雇他，但给了两个选择。一，你可以离开，咱们握手道别，大家会由衷的感谢你为餐厅投入的精力。二，你也可以留下来，明天休息一天，后天回来，向昨晚一起工作的同事当面道歉，承诺不再犯这样的错误。如果再有下一次，立刻解雇。对这位领班来说，向同事道歉并不容易，但就因为他勇敢承担了责任，那些原本对他不满的同事反而原谅了他。
1: 一次犯错，圭达拉没有直接拍板走人，而是给了那位领班一条回头的路。他说，和你共事的人也许永远成不了你的家人，但你依然可以像对待家人一样对待他们。只不过这份像家人不是无条件的。新员工入职的头几个月，他会用敏锐的眼光仔细打量，分清一个人是暂时跟不上，还是根本不适合。欢迎继续收听服务不设限。
0: 圭达拉说，与你共事的人虽然永远无法真正成为你的家人，但你依然可以像对待家人一样对待他们。新员工入职的前几个月，要用敏锐的眼光审视判断，是真的不适合，还是需要额外的支持。那讲完了怎么管理人，咱们这期节目最后再来聊一聊，一个团队靠什么凝聚起来。圭达拉交出的答案是一个新传统，

0: 2007年麦迪逊公园11号第一次在感恩节营业，在这个之前这家餐厅从不在重要的节假日营业。老板丹尼他是希望员工能和家人共度佳节的，甘愿在盈利上做出牺牲，但圭达拉希望餐厅能在感恩节敞开大门。丹尼的合伙人并不看好这个提议，他直言说丹尼肯定不会同意的，但圭达拉了解丹尼，他乐于倾听不同的声音。圭达拉的理由很简单，很多在纽约餐厅工作的员工并不是本地人，一天的假期没有办法让他们回家，如果感恩节照常营业，收益可观，足以让餐厅在一月初关上几天，让员工真正有时间回家探亲。这份礼物也变得更加的实际了，就这样丹尼同意了。感恩节营业的第一年，预订通道一开放就被抢订一空，之后这一天就成了餐厅全年最忙的日子之一了，团队成员甚至会争着申请这一天来上班。在当天送走最后一批客人之后，整个团队围坐在一起，共同享受属于所有员工的感恩节晚宴。大家把餐桌拼在一起，装满了盘子，倒上了美酒，依次分享自己最感激的人或者事情。第一次晚宴上，圭达拉举起酒杯，第一个发表祝酒词。他说他感激眼前的一切，因为他终于来到了这样一个美好的地方，在这个地方他不需要掩饰自己的神经质，也不必为此感到尴尬。听到这儿大家乐了，因为每个人都曾是他完美主义的受害者，但在麦迪逊公园11号所有人都不需要伪装，都找到了归属感。圭达拉喜欢他父亲说过的一句话，幸福的秘诀就是始终有所期待。每一年团队都需要一个值得期待的目标，感恩节晚宴就成了他们珍视的传统。圭达拉说，创造属于自己的传统对维持健康的团队文化至关重要，但流于表面的仪式，比如说在休息室里面切一块生日蛋糕，往往是很难深入人心的。新的传统只有在满足实际需求，承载真实意义的时候才能长久延续。而那个感恩节的夜晚，麦迪逊公园11号的所有员工第一次在自己工作的餐厅里面真正体会到了家人围坐在一起吃饭的感觉。
1: 这一期我们跟着麦迪逊公园11号走了两段路，前面是为了一颗心拼尽全力的故事，从餐盘的朝向到倒水的手势，再到客人的感受永远是对的，后面是拿到三星之后团队怎么处理关系的故事，怎么面对冲突，怎么在分歧里找第三种选择，怎么在必要时亮出严厉的爱，又怎么在别人犯错时给出一次改正的机会。而这些最终都指向了同一件事，一个团队靠什么把彼此凝聚成家人。下一期我们继续聊服务不设限。
0: 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2: 他们总能为我们提供引人深思、兼具广度与深度的优质读物。感谢中信出版社，一如既往地为读者带来经典与新作，传递着文学的魅力。感谢人民文学出版社，用他们独到的眼光和编辑理念，为我们提供了风靡各界的畅销作品。感谢果麦文化，多年来坚持用书籍点亮人生，让知识的光芒照耀更多人的心灵。感谢中国工人出版社，高丽，因为有了你们才有好书可说。感谢你们开阔了我们的眼，安抚了我们的耳，打动了我们的心。高丽说书，书原来可以这样说。

0: 好啦。
1: 嗯，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5: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4: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5: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4: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5: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是中国经济，我是经济学者、南开大学校长陈雨露，扎根中国大地，解决中国问题。百年南开秉承知中国、服务中国的宗旨，充分发挥传统基础学科优势，奋力勇攀科技高峰，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南开智慧。是经济学者、南开大学校长陈雨露，扎根中国大地，解决中国问题。百年南开秉承知中国、服务中国的宗旨，充分发挥传统基础学科优势，奋力勇攀科技高峰，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南开智慧和力量。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五点晚九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公元前221年，秦国结束了几百年天下纷争的局面，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制王朝。虽然大秦帝国只存在了短短15年，但是它所创造的一整套国家体制与社会运行体系却绵延千年，影响至今。郡县制框架下的治理思维，书同文规范下的文化共同体意识，大统一则有大市场的经济视野等等。今天我们又该如何看待他们的价值？那些年寻秦记系列将探索史料遗迹，抽丝剥茧，挑分缕析，追寻争议之下大秦帝国的历史可能。
1: 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系列之大秦帝国法律篇，我是小婷。做客今天节目的三位嘉宾，
2: 大家好，我是刘泽文。
3: 大家好，我是孔祥伟。
4: 大家好，我是王鑫。
1: 欢迎三位。家庭暴力是近年来关注度比较高的社会话题，我国反家庭暴力法实施近10年，家暴不是家务事已经深入人心。穿越回2000多年前的秦朝，女性遭遇家暴怎么办？答案或许出乎意料，秦朝法律也会为她撑腰。云梦秦简法律答问中有这样的一个案例，妻子性格强势，丈夫动了手，把妻子的耳朵撕裂或者扭伤胳膊腿，官府该怎么判？答案是丈夫要被处以耐刑。所谓耐刑，就是剃光胡须和鬓发，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对古人来说，这个处罚可以说是伤害性不大，侮辱性极强。两口子打架，官府介入，你们怎么来看2000多年前秦朝人的家暴入法？
2: 在法家看来，其实家庭就是国家的一个缩影，所以关于这个家庭成员关系之间的立法内容，在这个秦律当中是非常常见的。所以呢，这个夫妻之间的这样的一些家暴行为吧，在当时也是有法律规定的，只不过是最后的量刑会根据这个情节跟常人之间是有差异的。
3: 也就是说，在秦朝的时候，法律就已经明确了，夫妻之间的出现了暴力，它不仅仅是一个，或者说不完全是一个私人事件，它也是一个国家需要去介入和调整的违法行为。我们会习惯于一讲到中国古代，我们会讲说三纲五常里面就有一个夫为妻纲，妻子在很大程度上可能是丈夫的附庸。但是实际上我们讲，在秦朝时期，妻子在当时并不完全是丈夫的附庸，它是有一个相对独立的这样的一个地位的，所以它也反映在了调整家庭关系的各种各样的法律当中。
1: 我们知道汉承秦制，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当中也有和我们刚才介绍的秦律当中非常相似的规定，他说丈夫殴打妻子，只要不使用兵刃就无罪，而妻子打丈夫，无论轻重都要莫为官奴。相对秦律侧重对妻子的保护，汉律对丈夫反而更加宽容。但我们知道啊，在这之后，女性在类似的处境当中境况是越来越糟糕。所以你们怎么看家暴罪在秦汉时期处理方式的一些不同？
3: 我在本科的时候学这个古代法制史的时候，我们对于古代的婚姻的关系的印象最深刻的一个内容叫做七出三不去。那在七出当中，七种可以离婚的理由当中，有不顺父母呀、无子呀、妒啊等等等等，好像没有汉。那如何理解这个汉呢？它是一个法律评价吗？
2: 我们现在看到非常多的这样的一个记载说七汉，但这个汉到底指什么，法律条文当中也没有解释。我现在只能说是补充有这么一个案例，说他可以适用妻汉这个罪。然后他提到一个案子，就是汉初，就是他丈夫死了，正在举办丧事的过程当中，棺材停在这个灵堂上，他就和别人在这个棺材后面通奸了，所以他这种行为就属于傲汉。
1: 那还是非常严重的。
3: 那是很严重。那这个汉其实它的字面意思，或者说它在秦朝的法律条文中这个妻汉当中的语境中的理解，可能跟我们今天讲的凶悍的汉可能还有一些区别。
2: 应该是有些区别，只不过我们现在

0: 现在还没有探究清楚。
1: 纵观世界历史啊，就是在整个封建时代，或者说在这个时候，很多地方都是奴隶制社会，哪个文明能够给女性一个维权的渠道，就已经在当时非常的先进了。客观上啊，情欲的对女性的保护啊，要比汉或者比后世的封建时代可能都要多。它的根源原因有两个，第一个就是它要维护每一个家庭的稳定和每一个生产单元的稳定。其二呢，还有一个，秦统一之后呢，我觉得它要加大势力来打击这种宗族自治权。它把这些原来由宗族权力单元家庭也完全纳入到了国家治理当中，实际上是一种维护中央集权，或者说我一竿子插到底，我连你家务事儿都能管，实现了一种这种中央集权那种宣示性的，包括管理性的作用。而汉律呢，它偏袒夫权，我觉得更多的是儒家伦理的这种在法律上的一个渗透。它把三纲五常变成了儒家统治的合法性来源，夫为七纲，往上要父为子纲，再往上君为臣纲，它的逻辑是一以贯之的。所以它要贯彻到底的这条逻辑链条，它就必须从家庭单元做起。
2: 严惩家暴，出轨重罚，保障再婚自由，秦朝婚姻法为何如此前卫？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秦朝法律下的半边天正在播出。
3: 在秦朝，丈夫家暴可以告官，丈夫出轨还可能丧命。史记记载，秦始皇会稽刻史上有这样的文字：夫为季家，杀之无罪。季家指寄放在别家传种的公猪。对这句话通常的理解是，丈夫有外遇，妻子杀他不用偿命。不过也有人认为，季家指的是赘婿。这条法规说的是赘婿人身安全不受法律保护。为什么赘婿的地位这么低呢？一种解释是，秦国的税收主要按户收取，男丁当上门女婿意味着总户数不增加，影响朝廷赋税。夫为季家，杀之无罪，立法的出发点是保护女性还是保护赋税？你们认为两种解释哪一种更合理？如果是保护女性，怎么看秦律赋予妻子的这项特权？那以我们现在的眼光来看啊，出轨更大程度上只是道德问题，秦律何以就上升到了取人性命的程度？
0: 关于这个夫为季家，杀之无罪这个记载啊，它和我们刚才说的那个弃婚于道一样，它是出现在这个刻石上面，在这个出土文献的法律条文当中我们也没有看到，所以有些学者就认为它不是一个正式的情律。而且这句话它本身比较抽象啊，夫为季家，杀之无罪，它跟正式的法律条文那种确定性规范性相比，你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理解它。这个夫为季家，它首先说是夫，那就说明他肯定是一个有家庭的丈夫，他不是某一个单身男子跑到别人家去成为季家。那这样的话，他实际上讲的是这个男子他从自己的家庭逃亡了，去到别人家里面，不仅仅是说出轨的问题，他还有逃亡他个人家庭的这么一个问题。另外是这个杀之无罪，是谁杀他无罪？是妻子杀他无罪吗？还是一般老百姓杀他都无罪？还是官府杀他？我们也不太清楚。整体上我觉得这个还是强调是什么呢，是你不能从自己的家庭当中逃亡到别人家去，破坏整体的社会面貌吧。
3: 客观上还是保护了合法婚姻中妻子的权利。
4: 所以夫为季家，杀之无罪到底是指什么，可能现在确实还没有一个非常清晰的结论。但是可能在秦朝的家庭关系当中，不允许随意的从家庭当中逃亡是法律关注的一个重点。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条文中的一些制度设计反映的是当时的社会状况，那就反映当时国家刚刚统一，秩序还没有完全的稳定，人口的流动性又增加的情况下，这个家庭当中的逃亡的事件可能出现的是比较频繁的，所以立法才会做出相应的制度设计。
1: 夫为季家，杀之无罪，虽然它客观上确实保护了女性的权利，但它根源上是对赘婿这种行为的打击。就为什么赘婿这个行为值得打击，因为我们都知道秦是分户的，如果儿子成年了就必须另立门户。另立门户的意义在于当时的征税是针对户来征税的，所以如果你通过赘婿的方式，甚至有人可能不是赘婿，他可能就用这种方式来逃税。很多人可能明明能够自己另立门户，得要通过赘婿的方式来躲避税收。其实他就是通过各个角度的立法来严格限制赘婿的产生。那在这里，如果你赘婿要出轨，就可以直接杀掉而不负任何法律责任，实际上就是在严格限制这种行为。但它背后实际上是对这个女性进行了一定的保护，但它保护的到底是女性呢，还是国家收税的权利？或者说它保护的只是女性中的一部分，掌握财产的、掌握权力的女性才能得到这样的特权？因为你能让赘婿进门的

0: 家庭都不是普通家庭。
1: 对于爱情与婚姻中出现的问题，情侣会如何处罚呢？法律答问中提到一个重婚案例，已婚女性甲离家出走，逃亡路上遇到了男子乙，二人结为夫妻。甲对乙隐瞒了自己已婚的身份，过了两年生了孩子才向对方告知实情，但是乙仍然决定和甲继续生活。之后两人被抓捕，问该如何论处，答复是两个人都被判处情为承担冲，也就是两个人都被脸上刺字罚作苦役。法律答问中还有一个案例，说甲和乙都和女子丙发生了关系，甲和乙因为争风吃醋互相刺伤，丙不知情，问丙应该如何论处，答复是不应论处。你们怎么看这两起案例的判决？
2: 这是两个非常有意思的案子啊，当然他们这个犯罪情节也各不相同。那么在第一个案子当中，其实是两个逃亡男女，然后结为夫妻生了小孩，被抓到了之后也不愿意分开，就问他们怎么论处，
3: 是真爱可能。
2: 对，实际上两个人的这个犯罪情节是非常明确的，判处律当中有规定，有夫之妇逃亡嫁与他人为妻，以及男子娶逃亡的人为妻子，包括给这俩人说媒的，都要轻易为承担冲。在第二个案子当中就更有意思了，甲和乙两个人都和这个女子丙有这个不正当男女关系，然后这甲和乙这俩人呢，是不是因为争风吃醋啊，都不太清楚，反正俩人就打架，结果呢还互相刺伤了，也就是说至少他们是要成立一个什么呀，斗伤人的罪，而且这个刺伤说明还是用的是兵刃，这个在当时这个斗伤人的罪是要轻易为承担冲的。这个丙就是这个女子该论不该论，那实际上他最后说是不论，是吧？不论呢是说甲和乙这俩人打架的斗伤人的罪是不牵扯到这个女子丙的，但是甲和乙与这个女子丙
3: 合奸的罪
2: 是一定会论的。
3: 我觉得也起码能够体现出两个方面的这个内容，第一个就是我们前面讲到的陈超的法令当中对于这个家庭的稳定关系实际上是有很多的制度设计的，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看到第二个案件当中它实际上也体现了秦朝在定罪和量刑上比较精细的一些制度设计，那就是带有一些过错主义的色彩在里头。
0: 其实这两个罪还体现了一个特点啊，就秦朝的法律是很注意主观故意这么一个特点的。你看第一个案子，当乙知道了甲的情况之后，他没有去履行法律赋予他的去举报的这个义务，他还继续生活，那么他本身就成为了这件事情的合谋者，在这种情况之下才给两人都做了处理。换一个角度，如果乙自是这种不知情，在当时的情况也是不罚的。在第二个案例中其实就有了这么一个印证，就是甲乙争风吃醋互相刺伤，丙对这个刺伤是不知情的，但如果丙对他们俩之间比方说他俩约好一地儿决斗是丙互相传的话，那我相信他也一定会被处罚。这里的区别就在于什么？就在于这个人对于这个犯罪行为本身的发生在主观上是否明确知晓或者推动。所以情侣对主观故意还是很看重的。
1: 无论是被家暴还是被出轨，想要获得法律保护必须是合法婚姻。什么是合法婚姻？适婚男女必须到官府登记，婚姻才能生效。云梦秦简法律答问中有这样一个案例，说一个女孩嫁为人妻之后逃亡，被抓住后发现不到六尺属于未成年人，该不该论罪？答复是如果这段婚姻经过官府备案就构成了逃亡罪，如果没有经过登记则属于无效婚姻，不予追究。你们怎么看秦朝严格的结婚登记制度？在这个案例当中，这个女孩本来没有到成婚年龄，所以怎么看判决中未成年条件给婚姻登记制度让路？
2: 这个案例当中说这个婚姻登记啊，它这个具体的词就叫做已官，就是说你已经到官府去
1: 报备了，
2: 履行了这个婚姻登记手续，它实际上背后会涉及到一系列的这个户籍调整的问题。这个案子当中对女子甲她是否减刑，她其实受到两方面的影响，一方面是她没有成年，另外一个方面呢是她是否履行了这个婚姻登记手续，那最后她这个论处是就是已官了，就不考虑你成年未成年了，但是如果你这个未官你就可以减刑。所以我们在这个案子当中可以看得到，官方婚姻登记是在整个 判决当中是占第一位的。
3: 我同意刚才刘老师讲的，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案例当中表明，在对于家庭婚姻关系的相关的裁判当中，有没有经过国家婚姻登记的认定是一个最核心的一个要素，其他的要素要服从于这个。这就能看出来秦朝的时期对于婚姻秩序家庭关系的介入，核心的一点是强化国家对于婚姻秩序的管理。你是可以离婚的，情侣当中跟夫妻双方离异的规定是有很多的，但是你不能够在没有经过官府认定的

0: 情况下，你就一方单独肆意的逃亡，然后通过这种逃亡事实上的方式来终止婚姻，这是不行的，这是不允许的。所以这些案例实际上能体现出来秦朝对于婚姻秩序的管理是用了非常非常多的笔墨的。
1: 我们国家90年代啊，就进行了一个法律上的改革，就取消了法律对事实婚姻的认定。什么叫事实婚姻呢？就是对那些没有登记的，但实际上能够举证证明俩人以夫妻名义共同在一块生活过日子的，以前也作为法律上所保护的婚姻，但以后也就不保护了。其实，在秦，你看也有这个很巧合的共识，就是他也是，如果你没有经过国家法定的登记，你只是自己过一块的，国家的法律是不认的，你过该过你的，但一旦发生了一些争议，法律上是不会给你予以保护和认可的。在这个案例就是，如果你没登记，人家跑了，你也不能算这个犯法。为什么秦要把严谨的登记看得这么重要？我们刻板印象认为，中国人的婚姻就是明媒正娶，甚至到近代，大家可能重视婚礼都超过重视登记。为什么秦要这么细致地深入到社会生活中的管理呢？第一个是我们之前说的分户制度，它涉及到一个人成没成年，一个人成没成家，它是一个纳税的，是一个关乎于国家基本税收单元的一个制度。第二个就是秦律要把他的这个触手伸到这个国家治理的方方面面，而在这一点上，他其实要比其他的这个哪怕是后续的封建王朝，他对社会的管理的细致程度其实是更高级的。
2: 离婚女性能当户主，寡妇改嫁也受法律保护，秦朝女性的独立程度是否颠覆你的历史认知？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秦朝法律下的半边天正在播出。
3: 结婚以后过不到一块儿怎么办？秦朝人拥有离婚的权利，和结婚一样，婚姻关系的解除也需要官府同意。如果夫妻解除婚姻关系不到官府去登记，双方都要受到两副铠甲的处罚。婚姻关系解除意味着夫妻之间法律关系的终结。岳麓秦简记录了这样一个案例，一个叫得知的人试图与前妻发生关系，前妻控告他强奸未遂。这个案件经过3次审理，得知2次申诉均被驳回，并且不断被加刑，最终前妻胜诉，得知获刑12年。这个案件被认为是中国历史记载最早最为完整的强奸未遂案。你们怎么评价这起案件在法治史上的意义？
4: 他这个犯案肯定就是得知试图强奸前妻，他同时还殴打了他这个前妻，那么初审的时候呢，就把他判的是赖为立臣妾。
3: 跟大家解释一下，赖为立臣妾这个刑罚就是剃掉胡须鬓角，被罚为官奴去做劳役。
4: 对，他这一身都是立臣妾，因为这是无期刑。得知他自己不服，然后他2次起居，就是要求重审。那么他第一次起居之后呢，给他驳回去了，然后要对他进行加罚，但他依然不服，所以他就2次起居。他最后的审判还是维持了第一次审判的结果，第一次审判定了他的罪就是强奸未遂。那这个强奸未遂其实在秦汉律当中是没有这个具体的罪名的，但是在这个案子当中能看到是赖为立臣。强奸的量刑是什么呢？秦汉时期强奸的量刑按照这个汉律的规定就是实行宫刑。
0: 这个案件啊，首先有一点它跟可能现在的司法制度有一点不太一样的地方，就在于说我们现在的司法制度上诉是不加刑的。但是我觉得这个案件当中可能另外一个值得我们去关注的一点，就是当我们在看中国古代的历史的时候，我们总觉得妇女是男性的附庸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至少在秦朝的时候，已经离婚的女性是具有一个完整的，相对完整的吧，至少是人身权，包括当中很重要的性自主权的。离婚了的女性不会跟她之前的前夫一生当中永远绑定，而离婚之后能够还给她一个性自主权。
1: 其实这个案子里啊，体现出很多具有非常现代特点的一些案例。第一个叫特殊关系人之间的强奸案件，第二个是犯罪未遂怎么处理，第三个是中国古代的上诉是什么样的。咱们一个一个说啊，就先倒着说。刚才孔博说啊，上诉不加刑，这是现在，就是你再怎么上诉不会更重，只会更轻，除非检察院也抗诉。但是在古代不是，它作为你浪费司法资源的一个惩处，它2次上诉，最后查实你的上诉不实，那你本质上就是对司法资源的浪费。你自己干没干你自己不知道吗？你居然还申诉，所以就给了他2次的加刑。而第二个我们讲到犯罪未遂的处理，在当下的我们现在的法律中，我们把某些犯罪叫行为犯，某些犯罪叫结果犯。行为犯就是你只要有这样的行为，不管你得没得逞，你是犯罪未遂也好，或者说你是犯罪终止，就是我自己自愿干到一半放弃也好，都应该受到处罚。所以在这一点上

0: 啊，我们这个刑律还是比较先进的，哪怕他的强奸行为没有完成，依然给了他比较重的刑罚。最后一个是特殊关系人之间发生的这种强奸案件，实际上这个在取证上，包括在法律制定上，都是有一些难度的啊。因为如果这俩人完全没有关系，那你认定起来证据上，尤其是在证明非自愿性上这一点相对好取一点，但当他们有这样特殊关系之后，在证据上第一就有很大难度，第二就是刚才孔博提到的，给了离婚的女性，按道理离婚她没有再婚的时候，她可能也不涉及到两个家庭之间的稳定和纠纷的问题，但依然给予她很大的人格权利，这里面包括性自主权。因为我们刻板印象认为封建时代女性离了婚就完蛋了，就是这么的压迫，但这里看来并不是，起码在刑法的保护上来看，只要她离婚了，她本身的人格上依然是一个受到法律保护的一个完整尊严的个体。
1: 值得一提的是，秦朝女性并不会因为离婚低人一等。岳麓秦简记录了一起杀人案，一名离了婚的女子在自家的田舍中被害。这个案件从侧面说明，女子离婚依然可以成为户主，并且拥有自己独立的田宅。对秦朝女性来说，不仅可以离婚，还可以选择再婚。岳麓秦简记载，无论寡妇是否有儿子，都有改嫁的自由。不过再婚可以，但是却不能带走前夫家的财产去改嫁。史书记载，秦末张耳的妻子就是再嫁之妇。后来官至西汉丞相的陈平，他的妻子嫁过五次。女性不以再嫁为耻，男子也不介意娶再嫁之妇。你们怎么看当时社会风气对再婚女子的包容？当然也有观点认为啊，说寡妻之所以拥有封爵、立户、继承财产等等这些权利，是秦朝为了实现以户为单位来征收各种赋税和摊派徭役的目的，和寡妻的地位无关。你们怎么看这样的讨论？
2: 其实在秦汉这个时期啊，就是再嫁之妇这个不会受到歧视，而且这个男性娶这个再嫁之妇也不是说是一个受到歧视的问题。这个不仅仅是在一般的基层社会是这样，我们看这个皇帝也有很多这个娶的这个甚至成为皇后的，他本身都是别人的妻子，这种现象是非常常见的。那根本原因就是因为秦汉时期这个时期的女性的地位相较于宋元以后是明显要高很多的。也就是说儒家伦理它没有成为一个社会的基本规范，包括程朱理学的这什么从一而终、三纲四常的这样的一些理念，在这个时期都没有形成。当然也还有一些学者从其他的角度去解释为什么这个时期离婚再嫁非常普遍而且不会被鄙视的这样的一个原因吧。比如从人口史学者的角度，他就认为这个时期战争非常多，尤其是从春秋战国以来，所以导致这个社会上的男性死亡率比较高，然后性别失调，那这样的话女性再婚就成为维系家庭劳动力和人口再生产力的一个这个必要手段。至于我们刚才提到这个寡妻的问题，在这个秦汉时期啊，寡妻确实是可以立户，寡妻继承这个户主它是有规定的，就是你没有儿子了，我是指这个男性啊，没有子嗣也没有父母了，那这个时候就可以由寡妻来继承这个户主。同时如果你的丈夫在死之前有爵位，比如说你的丈夫是五大夫，对你的这个户口登记的时候就称他为五大夫寡，由这个寡妇来继续继承户口的这样的一个制度吧，那就保证了这个以户为课税单位的课税制度，避免了绝户，也保证了这个夫妇的正常的追收。
3: 啊，我个人感觉是在秦朝时期呢，这种以男性为整个家族唯一核心的这个男权的宗族制，我觉得还没有那么的完善和发达。儒家文化当中去强调父权的绝对的这种价值观念，也还没有成为一个非常绝对化的一个意识形态，所以女性在人格上、财产上跟男性，当然她是处于弱势地位，但是她还有一个相对独立的一个现实可能性。但另外一个角度来说，我觉得啊，经济，我们刚才讲，女性她可能是一个经济单位，她甚至可以去，以寡居的方式去体现前夫的爵位。那么这样的一些现实的功利的考虑，我觉得某种程度上也是反映了女性地位背后的一些经济因素。经济动因实际上是很多制度或者说很多律令的一个深层次的一个动因。实际上我们看秦朝，我们刚才讲了，哪怕他们承担的劳役陈旦春，那么也表明秦朝的妇女在生产方面她其实还是有一定地位的，她要去从事农业生产，她也可以从事纺织，她甚至可以去承担政府的兵役啊、徭役啊、杂役啊这样的一些情况。这样的一些经济贡献决定了她能够有一定的地位，决定了她能够在家庭和经济生活当中她有一个独立的一个存在，她不可能是一个完全的丈夫的一个附庸。所以我想是这样的一些因素啊，决定了在秦朝的时候女性的地位她可能并不会因为我离了婚我就低人一等了，我离了婚我名声不受影响，而且我身价并不低廉啊，我甚至还可以挑择偶。

0: 有时候我择婿的时候我还可以挑一挑啊，挑一个条件好的啊，那男子娶再嫁之女也不觉得是有什么羞耻的地方。所以他正是这样的一些观念上的和我们讲的这种经济上的因素，他共同决定了在秦朝女性的一个相对后世而言的一个地位。
1: 其实我们谈到了很多，说这个秦汉时期的女性地位比较高，是吧？它其实是从一个比较的角度来说的，
0: 对，
1: 是比这个中国传统社会后半段这个历史时期女性的地位比较高。但是仅就当时社会，男女是根本不存在什么平权的，女性的地位是远低于男性的。我们就以这个殴打商人这个例子就能看得出来，西汉男子是可以打自己的妻子的，但是女性不能因为丈夫汉打她，就是任何时候女性都不能打男性，打丈夫，
0: 没有夫汉的说法，
1: 对，
0: 说明丈夫可能一直都很汉，可能也没有办法。
1: 对，就还有很多其他的一些表现。总之它是高，但是只是一个
2: 相对的。
3: 实际上封建时代对女性的绝对压迫，秦根本不是巅峰，封建时代对女性压迫的巅峰在程朱理学。在那个时候将这个夫死不嫁视作女性的一个核心道德标准，你的丈夫死了再嫁人那就是失节，你就极度污名化的一个社会评价。同时娶这种失节女性的人那又能是什么好人呢？也对这种娶再婚之女的人以极大的这种道德压力。但是在先秦的时候这个事儿就非常的普遍，但是就像刘老师刚才说的一样，当时还是谈不上彻彻底底的男女平等和婚姻自由，这是绝对的。但是基于当时的这种社会生产模式之下是相对比较平等的，因为女性也能够继承家里的爵位，继承家里的财产。当然可能主要原因是因为秦的不管是他的征税制度也好，还是他社会管理制度也好，但客观上在这段时间之内是给了女性一个比较友好的生存和发展环境。
2: 固守伦理却给弱者提供保护，现实功利却意外推动了性别平等。秦朝婚姻法有统治者的处心积虑，也有普通人的烟火寻常。沉睡千年的简牍还封存着大秦律令背后哪些生活密码？我们下期继续为您讲述。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歌曲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公元前221年，秦国结束了几百年天下纷争的局面，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制王朝。虽然大秦帝国只存在了短短15年，但是他所创造的一整套国家体制与社会运行体系却绵延千年，影响至今。郡县制框架下的治理思维，书同文规范下的文化共同体意识，大统一则有大市场的经济视野等等。今天我们又该如何看待他们的价值？那些年寻秦记系列将探索史料遗迹，抽丝剥茧，挑分缕析，追寻争议之下大秦帝国的历史可能。
1: 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系列之大秦帝国法律篇，我是小婷。做客今天节目的三位嘉宾，
2: 大家好，我是刘泽文。
3: 大家好，我是孔祥问。
4: 大家好，我是王鑫。
1: 欢迎三位。今天我们来说一说秦朝的盗窃罪。如果秦朝有普法宣传，一定会反复强调莫伸手，伸手必被捉。盗窃是秦律中含量最多的罪名之一，云梦秦简中有专门的捕盗律，法律答问共180多条，单是盗窃罪就占了近1/4。无论是偷采桑叶还是溜门撬锁，无论是小偷小摸还是团伙作案，总有一款刑罚适合伸手的你。秦朝小偷会锁定哪些作案目标？出土秦简中出现过盗牛、盗马、盗羊、盗布、盗钱，甚至还有盗桑叶、盗祭祀器具的记载。盗桑叶的案例出现在法律答问中，大意是偷采别人家桑叶，价值不足1钱，要怎么判？官方答复是要服劳役30天。还有一个相似的案例，同样是一念之差，偷了祭祀用的猪肾，尽管也不值1钱，却要被判耐为立臣，就是拔掉胡须鬓发，然后再去做苦力。偷把桑叶顺个猪肾，后果很严重，溜门撬锁更是高危行为。法律答问规定，撬门锁应判赎情，也就是在脸上刺字，但是可以花钱去赎在脸上刺字的这个刑罚。秦律还特别指出，锁没撬开或者是中途被抓，即便是分文未得也要判刑。偷采桑叶、猪肾等等价值不足1钱的物品也会面临重罚，犯罪未遂或者是犯罪中止和既遂犯罪同等量刑。你们怎么解读秦朝对盗窃罪表现出来的尺度之严？
2: 盗桑叶这个案件当中啊，它实际的价值不到1钱，就是只要有盗窃行为，而且确实是有赃物，即便它不赢1钱，也要予以这个相应的处罚，只不过是这个处罚就由这个法官自己来把控了。另外一个是朱慎，他虽然价值也不1钱，但他和那个桑叶这个区分就非常明显了，因为他是用来祭祀的，所以他的惩罚就更重，那就直接处以耐刑，从这个财产刑跳脱到劳役刑这个体系当中去了。然后掘月赎情，也就是撬门锁赎情，他分得非常细，你有盗窃的意图然后去撬锁，然后你能力不行，水平不高，结果锁没撬开，然后你走了，虽然你没撬开，你这种行为也算撬门锁。还有一种是你正在这个现场撬呢，锁也没撬开，结果刚好被人抓到了，也算撬门锁，这是你有盗窃意图的这个情况。然后他又分了，你没有盗窃意图，你是因为其他原因要把这个锁打开，你打开了也算撬门锁，论罚也是赎情。他又区分了一个情况，就是你没有这个盗窃的意图，然后呢你也没有把锁打开，你走了，这个时候判罚就比较轻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掘月赎情这4个字，它就会区分非常多的具体的情形。
3: 我想这些规定可能跟当时的社会治安形势应该是紧密相关的，这样的一些行为可能都是当时在开展治理的时候面对的比较高发的治安事件，所以规定的如此的详细。
4: 刑法上对于犯罪啊，其实分为自然犯和法定犯。所谓的自然犯，就是我们道德上或者先天大家都认为这个事儿一眼看就是犯罪。法定犯呢，比方说现在我们很多证券类犯罪了等等，是后期经过法律规定的。盗窃是非常典型的自然犯，自古以来人类对盗窃就深恶痛绝，不止中国的传统刑法，包括其他的文明，比方说古埃及的伯克赫利斯法典，它里面对盗窃也规定得很严格，直接会处死，包括两河流域的汉谟拉比法典，也包括这个古希腊的德拉古法典等等，对盗窃的处罚都非常非常的严厉，基本上甚至都会到死刑这样一个标准。而中国古代包括西周的吕刑，包括战国的法经

0: 等等，对盗窃都有了很早的一些规定。而秦对盗窃的规定，一方面尺度严，一方面规定的很细。而这个根源你可以看到，都说秦国严刑峻法，但是相比于同时期很多古文明，我们对盗窃其实要宽容的很多，人那儿动不动就处死了，我们这儿只是刺字。其实更多的是一方面要给大家以警示，也一方面也给人改过自新的机会。实际上看起来比同时期的我们还是要文明很多，还是要先进很多的。刚才举了两个具体的例子，有一个叫盗桑叶。为什么对盗桑叶这个看起来这么轻微的一种行为要以这么重的处罚呢？因为这是在经济维度上，它是守护农本社会的根基，打击的是侵蚀生产资料的这么一个行为。秦朝以农战为立国的根本，农业是税收粮食兵源的核心来源，关系到这个国家的生死存亡，所以对看似微小的盗窃的这种处罚，实际上保护的是农业生产秩序。而桑叶啊，表面上看它可能不是什么价值特别重的，但它是养蚕的关键原料，而蚕丝又是秦朝这个纺织业的重要产出，是赋税重要的贡献，所以对偷盗桑叶的处罚其实是对国家经济的一种维护。我们也会讲到对漆树等一些经济作物的处罚也都是非常严格的，它背后保护的都是国家利益和经济秩序。包括那个溜门撬锁，这个不光在古代，在咱们现代的盗窃中也是加重情形，叫入户盗窃。为什么这个处罚很严重？因为你严重侵犯了每个人对安宁生活的这么一个安全感。所以看盗窃它保护的是多重，第一个保护国家的经济秩序，第二保护大家的社会秩序，大家每个人的生活安宁感，第三个保护的是财产的整个秩序。所以看在很早的时候，秦对盗窃的认识就已经非常的深入了。
1: 那我们刚刚介绍的这些案例啊，其实也构成了秦朝法律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那就是轻罪重罚。这个原则在后世引起了诸多的讨论。
2: 总体上来说，秦朝是继承了商鞅变法以来的这样的一个法家思想，那么核心还是通过这种重刑威慑预防犯罪，它底色是这样的，我们没有必要去为它辩驳。但是至于这种法律观念对当时百姓的影响，我们从汉人的评述来看的话，那经常说者一半盗，群盗满山。群盗满山好理解，就到处都是盗贼。者一半盗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因为当时的重刑徒还没有穿上特定的这个囚衣，就是那种深褐色的，半盗一半人都是。当然这个肯定有一些这个夸大的成分，还有批评秦代刑罚激而民怨备，好像看上去秦人的生活十分糟糕。但是我们也要看一下当时人的一些记录。荀子曾经到秦地，我们现在叫旅游，他就有非常多的这个赞美之词。那也就是说，秦朝的轻罪重罚至少在其本土地区，也就是关中他的旧地，肯定是在短期内达到了强化集权和对这个社会有效治理的效果。而且关中的之人对这一套这个法律体系应该是能够习惯的。但是就是这一套法律体系在推行到新占领的关东六国遇到了水土不服。
3: 我看这个轻罪重罚的这样的一些规定的时候啊，我会想起商鞅的刑不立信，他在内核上会有相似的一些精神价值倾向。比如说刑不立信，那虽然看起来是一个很小的一个事情，我就把木头搬过去了，但是我给你很大的奖赏，我要通过这个来明赏罚定规则。那轻罪重罚也是一样的，你看起来可能是一个小事，但是只要我国家法令规定了它是一个不能做的事情，你做了它可能要给你很严厉的处罚。为什么当时会有轻罪重罚呀，社会控制的强化？我想也要考虑到当时大一统帝国初建的时候的价值选择，那就是社会治理当中的秩序优先。对于这样的一个整合了多个地方、多个文化、多个族群的大一统的帝国，那么国家的安定的秩序可能是治理当中的一个很核心的要求。但是话又说回来，它的遗憾可能也在于这样的一种比较严格的控制和秩序没有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和转变和调整，反而走向了后期的日益严苛的情况，也就带来了很严重的后果。所以可能从这种辩证的角度，我们能够看出轻罪重罚对秦朝乃至后世的一些影响。
0: 我认为不能把轻罪重罚这样一种重刑主义思想归结为秦本身的一个特质，或者说是作为暴秦的一个谴责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角度。因为我们刚才讲过了，在古代各个文明阶段，包括各个地方的文明，它都有这种重刑主义的思想。秦可能叫以刑去刑，那国外就叫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它都是当时经济发展手段中的一个过程。人们当时在思想上就认为用很重的刑罚就能够克服一些人的犯罪行为，这个是在种种法典中都会有记载。所以我觉得这个视角不能看作对秦的一方面的苛责。
4: 从盗桑叶到偷妓具，从单独作案到团伙犯罪，秦朝用严密的道法织就天网。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之》。

0: 伸手必被捉，正在播出。
1: 我们继续来关注秦朝的盗窃罪。秦律讲究计赃论罪，一般来说赃物越贵刑罚越重。法律答问规定，涉案金额超过660钱的，会在脸上刺字并割去鼻子，然后发配去服铸成的劳役。金额不足660钱但是高于220钱的，脸上刺字发配铸成。1钱以上220钱以下流放到边远地区。这些规定还都是针对5人以下的一般盗窃，对于5人以上的团伙作案视作群盗，一旦被抓酷刑伺候。秦律规定，5人以上的盗窃团伙，即便只偷1钱也要被砍掉左脚，脸上刺字，终身劳役。同样实施盗窃，身份不同，职务不同，处罚也可能不同。法律答问规定，负责追捕罪犯的官吏，如果他们知法犯法，坚守自盗，要加罪处罚。5人作案1钱就砍足，怎么来解读秦律当中群盗加重处罚的量刑逻辑？
2: 首先，这个5人盗，它指的是5个人合谋一起去盗窃。群盗在秦汉时期呢，它不仅要求人数达到5人，西汉中后期以后，群盗的人数就降到3人，就3人就可以是群盗。除了人数要求之外，它还要有一个要求，叫做相与公盗。这个相与公盗就是要暴力手段打家劫舍。那群盗的量刑起点比共盗要重得多，但凡群盗就是死刑，而且群盗犯了一些更重的罪，你比如说这个劫持人质，然后求钱财的这种，就直接枭首弃市，
3: 就是死刑中的比较严重的
2: 执行方式。对，另外啊，这个地方的5人共盗的犯罪主体也不是常人，而是抓捕盗贼的官吏，然后他行盗攒左纸。常人5人盗的这个量刑是什么呢？他也是1钱以上，仅仅是擒陈旦，所以他们的脸上刺字，然后还让他们去服这个陈旦的劳役。所以这个攒左纸是对官吏5人盗的一个加刑。
3: 5人作案，那实际上就是团伙作案啊，人身危险性就更大了。砍左指这样的一个行为，可能还有背后的执法人员的这个因素在里头，那执法犯法罪加一等也是很好理解的。那如果有这样的一些加重的一些情形，表明说你的人身危险性更大，要么表明你造成的社会危害性更大。
4: 还是接我刚才的说法，就是我觉得这个中外对很多尤其是刑法上的处罚这个观点是很一致的。你古罗马的十二铜表法里也有对群盗的一些描述，里面甚至你奴隶犯了群盗罪，你这个奴隶主也要跟着惩罚。中世纪欧洲的萨利克法典包括加格林法典，它的处罚更严重，咱们这5人才算群盗，人那2人以上就算群盗。而且他们也有点类似于咱们的连坐，你群盗中哪怕你当时没有参与，但只要是这个团伙的一员，只要有杀人一并按杀人论处。所以你看，对于这种群盗的或者说这种重刑的逻辑并不是秦所独有的，这又是一个例证。为什么说对群盗要这么加重处罚呢？因为你关键要看它背后侵害的是，我们用现在说法叫侵害的是哪些法的法益，就是法律所保护的利益。盗本身首先它侵犯的是财产权，这是当然的，因为你核心在于偷东西嘛。但是群盗为什么要加重处罚呢？因为它背后更深层次的逻辑是，它是潜在的武装叛乱的基础，它侵犯了整个国家的安全安宁和秩序，所以对它的处罚是极其严重的。为什么对官吏要加重处罚？他就本质上就认为你官员坚守自盗，在原有侵犯的其他的盗窃的法益之外，他还双重增加了一节，就是对整个官员廉洁性，包括人对官员的信任，包括国家对官吏的管理等等的另一层次的法益侵犯。
1: 秦律中还有一个词叫与盗同法，是惩治官吏经济犯罪的常见用语啊。比如说受贿、挪用公款、携带官有物品逃亡被捕、官吏对官粮数额有出入隐瞒不报等等。你们怎么来看盗窃罪被当作其他犯罪的一个参照？
2: 与盗同法，它其实是秦汉法律当中一个非常特殊的定罪机制，而且应用的特别广泛。它一般是指某些不是盗窃行为的，但是因其性质比较恶劣，社会危害性比较大，然后法律呢就把它直接按照盗罪来定罪量刑。那么盗窃罪是比较常见的这样一个财产犯罪嘛，而且量刑也比较苛刻，而且刑罚等级也比较明确，它也可以起到对官吏震慑作用。当然这也是一个立法技术的体现，它可以以这个盗窃罪为基准，解决了其他的一些经济犯罪如何进行标准化的这样一个难题吧。
3: 我个人觉得，因为盗窃是一个比较常见的一个犯罪，它是比较直观的，把它用来作为衡量或者叫确定其他犯罪参照的一个坐标系，它的直观展现的这个效果是比较好的，它比较适合用来做这个一般参照物，因为它比较常见，而且在定罪量刑上又是大家在运用上司法实践当中用的也是比较多的，比较熟练的，所以它比较适合做这样的一个一般参照物。
4: 其实从立法技术上讲啊，盗窃

0: 这罪是情理中最成熟、最细化、可行性最高的一个罪名。这个云梦请柬的法律问答有180多条，盗窃罪将近占了1/4，它是一个非常立体的量刑体系。比方说，它按照赃额来分，偷多少钱判多少刑；按照身份分，你是这个群盗还是官吏还是家庭成员，量刑也都不一样；按情节分，什么既遂、未遂等等。它这个整个的系统是很完备的，它的覆盖全面，标准清晰。用这种罪名作为我们所有罪名的一个基点和参照物，实际上它的可操作性要强。第二，从逻辑上讲啊，其实官吏这个犯罪、盗窃犯罪、危害同源，它指向的都是财产犯罪，比方说受贿啦、挪用公款啦、隐没官粮出入啦。从咱们老百姓最简单的思路上看，你无非就是偷钱，你偷的要么是国家的钱，要么是我的钱，要么是其他人的钱，要么是集体的钱。这在咱们现在可能从通过这个犯罪的整个构成上分为了不同的犯罪，但在当时来看逻辑是一样的，就是侵犯财产权。所以本质上用它作为一个逻辑基点，人们也容易理解。而且最后从法律体系上讲，秦朝的法律讲究的是要高度的实用化，情律写在那不是让人看的，不是高高供起来让人背的，不是考试用的，它是真的是要在社会治理中予以体现的。这就要求它虽然很繁复，但是一定要简单明确清晰，让人这个学了就能记住，记住就能用。我们刚才讲过，在推广情律过程中，你要面对非常广大的疆域，非常复杂的文化背景，可能也会有参差不齐的官吏水平和老百姓的认知。你用最简单的立法模式把最复杂的事情简单化，你说白了你就是偷，你偷什么，造成了什么损害，给你什么样的罪，这个大家理解起来运用起来都容易，不容易造成同罪不同罚的这种现象，推广起来会非常方便。
1: 小偷碰面唠嗑，定罪罚金翻番，秦朝判案为何要查聊天记录，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之伸手必被捉正在播出。
2: 秦律严打盗窃的同时也重视证据和细节。法律答问中有一个案例，甲和乙两个人之前完全不认识，有一天他们都去丙家偷东西，结果碰到了一起，两个人聊了一会儿，各偷了价值400的赃物，请问这两个人的赃款怎么认定？官方给出的答案是看他们两个人聊了什么，如果他们事前是一起谋划怎么偷，那就都按照偷了价值800的东西来惩罚，如果他们之前只是单纯的聊天没有共谋，就按照偷了价值400的东西来定罪。你们怎么来看秦律对共谋盗窃和偶然同案的界定和区分？
3: 我觉得它是一个比较科学也比较先进的法律判断和法律技术。在今天的法律当中，对于这个问题，我们的术语叫做判断两个人有没有共同的意思联络。如果他们对于这个盗窃行为是有共同的意思联络，而且在这样的一个共同的意思联络和意志之下去实施了犯罪行为，虽然可能看起来好像这个行为是分别实施的，但是两个人竟然商量了，说我搜那个屋子，你搜小屋子，两个人分头去搜，搜完之后实施的这个行为，实际上他们就是一个共同犯罪。认定这两个人是共同犯罪之后，对他们法律责任的划定就要以这个共同犯罪两个人偷的东西加起来作为一个量刑的数额。那如果说两个人并没有一个意思联络，两个人碰到了以后说了一句你好，然后各干各的，那么实际上就不是一个共同犯罪，那最后的处罚就是按照每个人他自己独立的意志支配之下的行为来接受惩罚。所以这个案例表明，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在法律技术上是比较精细化也比较先进的一个判断共同意思联络的这样的一个案例。
0: 其实对于共谋盗窃和偶然同案，用在现在的刑法观点叫对主观方面的认定，最早咱们的这个刑法啊，其实对主观方面的认定是相对忽视的，我只看客观结果。所以你看，不光是中国文明，外国文明也是一样，越先进的他对这个主客观的综合考虑就越多，而越远古的他可能更多的考虑客观方面。很多先进的文明啊，比方说古罗马的十二铜标法里也最早的介入了这个对主观方面的认定，而我们的情律这个认定就更先进了，它这个主观分得很细致，是共谋盗窃和偶然同案。因为它的整个的侵犯的法益和它的犯罪的严重程度是不一样的，因为共谋盗窃它本质上啊，从恶意上讲这俩人就很坏，他干这事坏事之前俩人就已经通谋了，而且他本质上有这个群盗的雏形和预备，因为你现在是俩人通谋，你再多拉几个，拉到5个可能就够群盗了，你在欧洲中世纪可能你俩人就算群盗了，他这种共同故意不管是恶性还是对社会的危害都是很大的。而这个偶然同案呢，它的恶性是没有那么大的，或者说对社会的犯罪危害也没有那么大，通过细化不同行为的危害程度、行为样态予以不同的处罚，反映了一个文明或者说一种立法的先进程度。这背后更多的是我们对犯罪意图已经开始重视了，我们要论迹也论心啊！你这样说论迹不论心那不行，论迹也论心，要对意图能有明确的判断，反映的是刑法的

0: 整个的精细的，不管从立法上还是执行上的这种司法技术和一种统治智慧。所以情律对共谋和偶然的区分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证据，就是情法并不是一味的推崇用重点。因为你想用重点，我就一律的，不管你什么偶然的还是共谋的，我一律按重的那个给你判。情法不是这样，这是我们过去的刻板印象。它其实是尽量的按照当时的能力和统治的需求，做一套比较理性的精细的法律体系。
1: 案件审理中，即便是涉及一文钱，也会仔细推敲。比如士兵甲偷羊的时候，连带拿走了拴羊的绳索，绳索价值一钱，问应该如何论处。答复是甲要偷的是羊，绳是拴羊的，绳索不是盗窃目标，不应该以超过盗羊罪来议罪，相当于不追究。还有一个案例也值得关注，某人在大赦之前盗窃了1000钱，赦令颁布之后他花光了赃款，问应该如何论处。答复是不予论处，用现在的法律术语来说就是法不溯及既往。你们怎么看情律对盗窃罪严控的另外一面，就是司法实践中对细节的关注以及人性化的处理。
2: 盗羊索的问题啊，可以体现出情律重视细节，主要是因为这些细节之处可能会直接影响到法律的适用，法律适用那就会导致最终定罪量刑走向不同的方向。比如说这个羊的价值仅仅是219钱，现在你把这个1钱的羊索给它加上去了，它就变成220钱了，一下就升格了这个刑罚。所以这1钱看似小，但实际上会影响这一个人的最终的量刑的结果，这样的话你要把它算进去就不合理，所以只能以盗羊的赃值来封顶。
3: 我们讲刑法的繁琐了、严苛了、细致了，实际上是从一个整体的立法导向和立法精神上来做的判断，但是在具体规则上还是追求一个尽量去实现罚当其过、罚当其罪的这样的一个精神指向的。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我们讲秦朝法律技术的本身的一个成熟度。
0: 这就进一步反映了刑法不是追求重，而是追求准、追求精确。虽然绳索当时作为羊的附属物，你偷羊的同时就会偷到这个绳索，他还是从主观故意和主客观相一致的角度上去衡量这个人的目的和他所造成的社会危害，给他予以相对应的惩罚。这种不是从仁慈的角度或者从什么样的角度出发的，他就是从精准精确。所以说情人对法的这个较真程度是远超今天人的想象的。包括我们讲的这个大赦前盗钱，这个其实是非常先进的，叫法不溯及既往。中国可能以前没有这个说法，我们讲究的是不教而诛谓之虐。什么意思呢？我规定法律就是为了让老百姓知道你什么样的行为要受到什么样的处罚，从而来避免这样行为的发生。但你如果我干这事儿的时候你都没这法律，大家生活就没安全感了，你可以针对我立一条法，我干了个什么事儿，你专门立法处理我，所以法就没有这种所谓的公平价值了。那可以看到中国非常早就有了这样一个思想，就是法不溯及既往，这其实是现代法治的基石，保护的是我们公民对于法律的信赖和生活的安宁和安定这种安全感。情律的这个判决就已经表明了法的根源或者法的目的并不是处罚本身，而是真正的维护秩序。
1: 李悝的《法经》中提到，王者之政莫及于盗贼，这句话的大概意思是说统治者的首要政务就是打击盗贼。商鞅以《法经》为蓝本制定秦律，盗法和贼法是开头的两篇。你们怎么解读秦律对盗法的重视以及立法设计中的种种考量？
2: 盗就是侵害财产，那贼就是侵害人身，这两个是主要的直接破坏社会基本秩序的犯罪，很容易动摇这个政权的根基。尤其是情侣当中的盗贼，往往并非简单的就是盗窃
4: 小偷小摸、
2: 或者说是暴力行为，他有时候是被作为这个反抗力量的代称。尤其是盗贼当中的什么呢，就是我们刚才提到这个群盗，它实际上都是直接威胁地方治安或者国家统治的重要的不稳定因素，是国家最应该注意的治理当中的重中之重。
3: 实际上我们讲的盗和贼关系到社会治安，但是实际上严重的盗的问题和贼的问题，它甚至是一个政权的安全性的一个问题。中国古代对于基于社会治安造成的对于政权的威胁的群体，主要实际上可能就是两个，第一个是刚才讲的群盗、大盗、聚校入林啊，那么这个是非常非常大的安全隐患。还有一个就是天灾之后的流民，那失去土地的流民，那这对于封建王朝来说是社会治安当中非常非常大的不稳定因素。所以为什么盗和贼是开头的两篇，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你也能够理解为什么对于在治盗上在治贼上需要花费这么大的一个精力。
0: 几个方面啊，第一个是国家的经济命脉需要对盗和贼予以重要的打击，刚才孔博也讲到了，一方面它侵犯私有财产，另一方面它本质还会造成因为不安宁大家就会跑嘛，你

0: 治安不好，我就不在这儿了嘛，天天有被盗贼抢。农耕文明这种以耕战为基础的基础上，最重要的就是让老百姓和土地牢固稳定的生活在一起，因为农时一旦错过是没法弥补的，你种地的时候被盗贼赶跑了，那我今年都没粮食吃。所以维护一个稳定的环境和对私人财产的保护，其实是小农经济的命脉之一的所在。而第二个是刚才也提到了，叫政权的安全考虑。而且从秦的整个角度上看，我们秦叫什么叫立出一孔，就是老百姓你就是要耕战立国，你要么耕要么战，我不允许你通过另外其他的我不允许的方式来获得任何的利益，来获得任何的生活考量。所以你一旦有了道，你就会催生一个，比方说一些其他行业，比如像我们后来说的镖师啦等等，你就会造成这个国家的资源的极大的浪费。从立法技术上讲也是比较简单和高效的。
1: 从偷采桑叶到团伙作案，从记赃论罪到身份量刑，暗含在秦律中的言与戏呈现了秦朝法治的精密与严谨，也暗藏着帝国运行的治理逻辑。秦代简牍中不仅有严肃的法条，还有生动的案例。下期节目我们将翻开一份古老的秦代卷宗，跟踪一场跨越千年的赏金疑案。节目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好了，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滚滚龙争虎斗，匆匆兔走乌飞，齐天化影坐剑椅，百岁光阴犹几。说古谈今话本，图王霸业兵机，要知成败是和非，都在那些年里。欢迎收听那些年。
3: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4: EFFORT 努力 avoid。
5: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3: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6: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7: 爸爸你晒黑啦，
8: 悠着点儿，别着急啊。
3: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9: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10: 我张岩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敬斗生命，救死扶伤。
3: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1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2: 好重啊！
13: 我帮你。
14: 德在传递。
15: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6: 智在飞翔。
17: 跳绳技术
18: 准备。
19: 体在跃动。
2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21: 美在旋转。
22: 大扫除啦，
23: 我来拖地，我擦黑板。
24: 劳在闪光。
25: 德智体美劳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家细说乾坤万象，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细说乾坤万象，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1: 水浒传一百单八将，

0: 寻味。它既源于那张布满青色胎记的面容，也仿佛道出了他坎坷多舛的人生。杨志武艺高强，一心谋求仕途，光耀门楣，骨子里有着和普通江湖好汉截然不同的执念。可人生接连遭遇祸事，是梁山众人里最失意的人物之一。他既有冲动失控的时刻，也能在生死关头幡然醒悟。复杂而矛盾的性格令这一人物格外真实而丰满。那么青面兽这个绰号究竟藏着怎样的玄机？身怀一身本领的杨志为何一路厄运缠身，步步走向绝境呢？湖北师范大学石林教授做客百家讲坛，邀你一起透过人物读懂水浒群像，探寻他们的性情风骨、人生际遇与命运密码。敬请关注系列节目《水浒的秘密》第六集《青面兽杨志》。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家讲坛。我们今天讲青面兽杨志。第一个问题，青面兽是个什么意思？我们还是用绰号讲起。宋代的一个文献资料公开，这个画家他所写的《宋江三十六赞》中间有青面兽杨志，三十六人之一。他其中的赞语是：圣人治世，士林在郊，汝受何名，走旷劳劳。这个判词啊比较空洞，没有任何的故事情节。可能这个公开本身也不知道这个青面兽是个啥意思，是个什么兽。那么最早写水浒故事的，目前所知的就是宣和一事，宋元的一个话本。这个里面杨志可是重要角色，重要到什么程度呢？在九天玄女给宋江的天书中间有宋江手下三十六人的名字，青面兽杨志排名第三位，这很重要吧？并且有大段的描写，杨志押运花石纲，杨志卖刀，杨志等人上梁山，这样一些情节。主要来讲一下杨志卖刀，因为这个水浒传是高度重合的。杨志卖刀是宣和一事中间最精彩的片段之一，同时也奠定了青面兽杨志这个倒霉蛋的基调。青面兽杨志在水浒的108人中间可能是最倒霉的一个人。那么青面兽究竟是个什么兽呢？我们还是用绰号讲起啊。到现在为止这个问题没有谁能够说清楚，据我所知我还没看到把青面兽三个字说得清清楚楚的材料。水浒传第十二回有描写为什么杨志叫青面兽，这是施耐庵的理解，说他杨志面皮上脸上老大一打青迹，这个脸上有青迹，有乌青的记号，因此叫他青面兽。意思是杨志是一个青面的像野兽一般的凶猛的汉子。那么我们就来考证一下，在水浒传之前青面这两个字多半用来形容或者描写什么东西呢？我查了一些资料，有几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写鬼和夜叉，宋代人编的《太平广记》里面有一篇叫《朱颜寿》，中间写两个鬼，皆青面朱发，青面红头发，可见那个时候人们传说的鬼，大多都是青面红头发的。同样是宋代的一个著作叫《鬼心杂诗》，这中间有一篇海船头发，里面也写到一青面鬼跃入舟中，这里面的鬼也是青面。另外还有用青面来形容夜叉的，有一本唐代的书叫《酉阳札主》，续集卷一，里面

0: 写有物藏六尺余，照衣青面，黑色的衣服，青的面孔，这就是半人半鬼的夜叉。这个青面很吓人，这是第一种，用青面来写鬼和夜叉。第二个呢，青面又可以来写金刚或者青面神。唐宋以来，宣传佛教的有一个唱本叫《辩文》，《敦煌辩文集》，中间有一篇叫《降魔辩文》。《降魔辩文》里面就写了有一个青面金刚，所以这个青面除了描写鬼以外，还可以描写金刚。金刚是佛教的护法神，他也是青面的。除了令人感到恐怖以外，这应该是一种威严的象征。清代人陈木恒编写的《水浒传》注略，注释《水浒传》的一本书，里面还说到，汉代的萧何丞相，很有名的萧何，被后世祭祀为青面圣，那就更加神圣威严了。这是第二个说法。第三个说法就是，青面指的是脸上有青痣的英雄人物。历史著作《旧五代史》和史学类的《册府元规》这些书里面都记载了同一个事实，有一个人名叫冯新希，这个英雄人物，他脸上是面有青痣，脸上有青痣，人称冯青面。所以青面有三个说法。《水浒传》中的描写杨志叫青面兽，我认为应该是受到上面这些传说和记载的影响，尤其是第三点，受到那位面有青痣的冯青面大将军的影响和启发。因为杨志他实际上也是一个英雄人物，而且脸上也有老大一打青迹。这个老大一打青迹呢，说穿了就是连环成片的青痣，加上杨志为人非常凶狠，因此作者把青面兽这个绰号定在杨志身上。这是青面兽的来历。
1: 厘清青面兽绰号背后的文化由来，我们便看懂了作者塑造杨志的巧妙构思。但这个凶悍名号只是外在标签，想要读懂他坎坷一生，还要从他特殊的家世说起。梁山多数好汉出身市井草莽，杨志却截然不同，言谈举止间藏着独属于旧世家子弟的气质，一心执着于功名仕途，和江湖群雄格格不入。这份刻在骨子里的执念，根源全在他的出身背景。这份家世既是他的底气，也成了困住他一生的枷锁。那么杨志究竟有着怎样非同寻常的家世渊源？这份出身又如何催生了他一心求官的执念呢？
0: 青面兽杨志虽然面目比较狰狞，但是家庭出身却十分的辉煌。第十二回，他自己向林冲自我介绍，少将，是三代将门之后，武侯杨令公之孙，姓杨名志，流落在此关西，年纪小时曾应过武举，做到殿司制史官。殿司制史官，这我们要解释一下，这里面涉及的传统文化的东西比较多啊。我们先来看三代将门之后是什么意思，实际上指的就是杨家将。杨是姓杨吗？三代将门之后，杨家将是宋代最有名的。根据《宋史》《东都事略》《十国春秋》等等书的记载，这个杨家将主要指的是三代人：杨业、杨延昭、杨文广，这是历史书中的祖孙三代。当然，这个三代将门呢，也可以泛指将军世家，不一定专门是三代啊。这是第一个，三代将门之后，武侯杨令公之孙，这个情况更为复杂。武侯有多种解释，

我们这地方也不繁琐考证的，我们采取一个《水浒传》用法最接近的一个说法。因为历史上多次有五个人同时被封侯，人们就用五侯泛指豪门贵族之家。那么杨令公呢，当然指的就是北宋名将杨业。令公是个什么称谓呢？是对中书令官职的一种尊称。中唐以后节度使多半加中书令，令公的用法逐渐的泛滥，杨业被称为令公，我是没看到史书记载的，但是《水浒传》以前的很多通俗文学作品都这么写，《水浒传》受他们的影响，不是来自历史，而是来自前面的通俗文学作品。好，《水浒传》里还写，杨志是武举出身，还当过不大不小的军官，殿司制使，这是什么官呢？是宋代殿前司所属的一个下级君子，所以杨志这样的起跑线本来也是不错的，正常混下去弄个将军干干也是应该没有问题的，那样他青面兽呢也算对得起列祖列宗了，也算对得起杨家将的光荣家世了。但是《水浒传》中的杨志最终没有混上去，因此杨志自愧对不起列祖列宗。但是另外一个问题在杨志的身上悄然出现，因为他是三代将门之后武侯杨令公之孙，而且还曾经跻身官场，因此青面兽杨志沾染上了一身的官气，官僚习气，古人不叫官僚习气，叫旧家子弟气味，旧家子弟。这一点我们可以举个例子来证明一下。最妙的是第58回写杨志初见宋江，对宋江所说的第一句话，我们的主人公杨志怎么说的？杨志说，杨志旧日经过梁山泊，多蒙山寨众义相留，唯是少家愚迷，不曾肯住，今日幸得义士壮观山寨，此是天下第一好事。说得很长一段话，文绉绉的，然后前面是到过梁山，王伦想留他，他没留住。杨志说这个话是什么意思啊？他是杨家将的后裔，他看中的是功名，即便跟宋江见面说第一句话他赞扬宋江，也是说宋江什么壮观山寨，这也是一种功名呢，而且带有几分官场逢迎习气，这种遗留。杨志虽然有辉煌的家世，但是现实生活中他却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倒霉蛋，他前半生的功名事业都被三次押镖所断送。杨志一辈子押了三次镖，第一次镖是给宋徽宗押镖，给皇帝押镖，花石纲。这个花石纲押着押着半路上黄河里面翻了船，把皇帝的宝贝石头全部弄到水里去了，这样的一个责任事故虽然不至于丧命，但是官当不成了，因此杨志只好亡命江湖。除了责任事故啊，这段经历的书里没有描写，是杨志自己在第12回对林冲等人自己口述的，这就算是杨志第一次押镖导致的第一次倒霉。杨志第二次押镖是给自己押镖，他不知道怎么弄到一担的钱财宝物，因为杨志是个官迷啊，第一次押镖失利以后官丢了，他不甘心就此沉沦，于是他弄到一担的金银财宝，准备到京城中枢密院行贿。这个枢密院相当于最高的军事指挥所，到里面去行贿。那里面最大的官是谁呢？高俅。他希望高俅能够让他官复原职，东山再起。结果在半路

0: 这被打劫了，后来幸好又还给他。在第十二回书里描写，杨志离开梁山到东京以后，买上告下，希望官复原职，不料把钱用光了，太尉高俅却把他斥责一顿，赶出殿试府。所以杨志一身晦气呀，连住旅店的钱都没有，只好把祖上留下来的那一把宝刀拿到周桥，就是当时的东京最热闹的地方去卖。结果碰到了更加倒霉的一件事儿，被泼皮柳二纠缠，杨志激情杀人，被判充军大名府。后面我们再讲这个情节。这算是杨志第二次押镖导致的第二次倒大霉。第三次啊，不用说了，就著名的申成纲给当朝宰相蔡京押镖。杨志赐配大名府以后，幸而得到梁中书的赏识，予以提拔，还委以重任押送申成纲。申成纲是什么东西啊？是梁中书送给他的岳父当朝宰相蔡京的生日礼物，十一担金银珠宝。梁中书还给杨志写了一封介绍信，给他岳父说的啊，接到我的信以后，如果你押运成功，他一定会提拔你这个青面兽的。想不到杨志的运气实在是太差了，这一次给宰相押镖，他却要在黄泥冈遭到了晁盖等人的打劫，弄得青面兽走投无路，最后只能落草为寇，最终完成了第三次押镖导致的第三次倒霉。我们来总结一下，三次押镖，三次闹血霉，其结果第一次流落江湖，第二次犯罪杀人，第三次落草为寇。这一连串的厄运害得杨家将的后代青面兽杨志离官场越来越远，成为梁山108人中最大的倒门蛋。他这个刚心确实是够暗的，作者就叫他天暗心。青面兽杨志
1: 三次押镖接连失利，层层厄运将杨志逼入绝境，让这位将门后人彻底断送仕途希望。接连遭遇打击的他留下两段极具反差的经典故事，将他矛盾复杂的性格展露无遗。一段是闹市中忍无可忍，冲动之下持刀杀人，另一段是身陷绝境，万念俱灰，险些纵身坠崖。一次因血性而失控，一次因绝望而轻生，看似截然不同的选择，却共同勾勒出杨志内心的激烈挣扎，也充分展现了施耐庵塑造人物的艺术匠心。市井冲突里，杨志为何控制不住怒火痛杀刘二？走投无路欲寻短见时，他又为何突然回心转意放弃轻生呢？
0: 好，下面我们具体分析几个案例。周桥激情杀人与黄泥冈退步抽身，这是描写杨志的两个最精彩的片段。杨志第一次押镖失利以后，他的情况如何呢？《水浒传》没有正面描写，只是由杨志自己向林冲转述了几句。但第二次押镖和第三次押镖失败以后的境况，在《水浒传》中却成为两个最精彩的描写杨志的片段。我们先看第一个，杨志卖刀杀人，是在第十二回。杨志呢，因为把东西都送给高俅他们呢，然后高俅又不给他关注，他流落京城，没有饭吃，连住旅店的钱都交不起，没有办法，他就到京城最繁华的地段周桥去卖祖传宝刀。卖刀的时候，忽然看见远远的有一个黑色的汉子，吃得半醉的，摇摇晃晃的撞过来。这个人是谁呢？就是京城有名的破落户泼皮，人称眉毛大虫刘二。他专门在街上散播行凶，连开封府都拿他没办法。

鸟儿一看这个杨志居然在这个地方在我的地盘上卖宝刀啊，他开始就问你这个刀为什么叫宝刀啊。杨志说我这个刀有三个好处啊，第一件砍铜剁铁刀口不削，第二件吹毛得垢，就是拿一根毛啊放在这个刀上用口一吹那个毛就断了，毛不用挨着刀，刀气过来毛就断了。第三件杀人刀上没血。这个时候呢边上围的人就越来越多了，看见这个牛二的闹事儿了，看热闹啊。这个杨志在牛二的追逼之下就把刚才说三个好处前面两个好处可以表演的就当众表演，一个是剁铜剁铁，第二个是头发一吹果然就断了。两件和表演以后，刘二又追问第三件呢是什么，杨志说杀人刀上没血，再重复一遍。刘二道我不信，你把刀来剁一个人给我看看。杨志说金师禁地怎么敢杀人呢、啊、你如果不信的话牵一只狗来我杀给你看呢、啊、那是一样的嘛。刘二就狡辩了，你说的是杀人呢、啊、并没有说杀狗吧。杨志说你不买刀你就算了，你纠缠我干什么。刘二说你把刀杀个人给我看看。杨志说你没完没了了是吧，我又不是你好撩拨的。刘二说难道你敢杀我不成。杨志道我与你往日无冤近日无仇，买卖不成仁义在，无缘无故杀你做什么。刘二紧紧地揪住杨志说我就是要买你这口刀。杨志道你要买拿钱来啊。刘二说我没钱我就要刀。杨志道你没钱揪住我干嘛。刘二道我就要你这口刀。杨志说我不给你。刘二说你好男子你剁我一刀。杨志大怒把刘二一推推了一跤，刘二爬起来要钻到杨志的怀里。杨志放声高叫说街坊邻居都是个见证啊，杨志因为没钱用自卖这口宝刀，这个泼皮强夺咱家的刀又转过来要打我，街坊人呢都怕牛二，谁敢上前去劝架呀。牛二大声地喝道你说我打你我就打死你又值得什么，一边说一边就挥起右手一拳打过来。杨志嗖的一声躲过了，拿着刀呢就赶上前去，一时兴起望着牛二的胸脯一刀杀下去，激情杀人。杨志杀了牛二。这一段杨志卖刀是《水浒传》中最著名的片段，像牛二这种人物啊只要有人烟的地方都会有，他们在街坊中恃强凌弱欺行霸市蛮不讲理，有时候就连官府都拿这种人没有办法。《水浒传》中这个泼皮牛二比别的泼皮更为可怕的什么地方啊，因为他杀铺的地方不是一般的地方，而是京师开封府最热闹的地方天汉周桥，这个里面是堂堂天子的脚下，这就更让人不寒而栗了。换一个角度看问题，书中对牛二的描写是入骨三分的，他最大的特点就是横蛮无赖完全不可理喻，杨志对他也算是仁至义尽甚至有些强忍怒火，但是你越克制他越刁蛮，你每退一步他反而进一步，而且不给人留下任何回旋的余地，这样的市井无赖谁碰到谁倒霉，所以杨志碰到了他倒霉呀。进一步看说杨志在周桥卖刀激情杀人，这只是表面现象啊，其实撩拨杨志惹得杨志发毛的绝非刘二一个人，至少还有谁啊，至少还有前面压制杨志的高俅，甚至还有让人恼火的黄河，你把杨志逼到这个地步啊，

0: 正是押运花石纲黄河翻的船，使杨志成为罪人。弄到一旦金银珠宝去谋求复职，又被高俅得人钱财不与人消灾，将杨志轰出官场之外。杨志身无分文，上天无路，入地无门，不得已插了个草标儿卖祖传的宝刀。此时的杨志正处于人生的低谷，心中的郁闷、烦恼、痛苦、愤懑、焦虑早已纠集在一起，神经差不多都要崩溃了。柳二的无理取闹不过是压垮杨志心理防线的最后一根稻草而已，因此杨志才会一时兴起把这个柳二杀了一刀，还要补几刀，因为他需要释放。杨志这个时候基本丧失了理智了，他需要的只是释放，就像火山要喷发、瀑布要飞泄一样，要释放。周桥卖刀杀人应该是杨志最冲动的、最不冷静的一次。那么冲动以后回归冷静的又是哪一次呢？他还有一次冲动以后马上回归冷静的，回答是黄泥冈丢了生辰纲准备跳崖自杀的那一刹那，杨志回归冷静。我们且看书里面那个极为精彩的一段描写，《水浒传》第十六回最后，当晁盖等人把杨志这边十五个人全部用蒙汗药麻翻了以后，他们都昏倒在地。晁盖这边七个人把十一担金银珠宝分装在七辆车子内，叫一声刮噪，翻译成现在的话啊，打扰了啊，吵闹了，开个玩笑，一直呢就把车子推着金银珠宝往黄泥冈下面走了。他们走了，把东西抢走了，杨志怎么办呢？杨志最先醒过来，为什么呢？杨志是喝了半瓢酒，这个药酒别人都喝了一瓢以上，他是喝了半瓢，喝的比较少，最先醒过来。醒过来以后呢，他爬起来还是有点站不住脚，歪歪倒倒的。这个时候的青面兽啊，心里的愤懑啊到了极点了，没想到你们这样就把生辰纲给弄走了，叫我回去怎么向梁中书交代？这一纸交纳生辰纲的文书也送不到太师府了。想到这里他就把那个文书给扯破了，又想到如今害得我有家难奔，有国难投，能到哪里去安身立命呢？不如就在这黄泥冈上寻死算了。想到这里，青面兽杨志啊撩起衣襟，迈着碎步往黄泥冈悬崖边上就准备纵身一跳。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2: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1: 山流水，看气象万千，视听大会，欢迎收听。
2: 听名家细说乾坤万象，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0: 杨志不能死，因为七十一回的十节天文书中有天暗星青面兽杨志的名字，因为梁山忠义堂上有杨志的一把交椅，他是梁山一百零八人之一。但是这个时候的杨志万念俱灰，坚决要跳下悬崖自杀。怎么办？杨志想死，而作者又不能让他死，死了以后就没法往下写了啊！碰到这样尴尬的局面，作者该怎么写呢？施耐庵既不是一般的俗手，

也不是一般的高手，他是文章圣手。他怎么写杨志从悬崖边上回来？我们赶紧看接着下面的第十七回开头的一段。杨志正准备往黄泥冈下纵身一跳，猛然醒悟，自己拽住了脚，注意啊，自己拽住了脚，寻思道：爹娘生下咱家，堂堂一表，凛凛一躯，自小学成十八般武艺在身，终不成就这样废了不成？与其今天寻死，倒不如日后等他抓到我的时间再说吧。于是没有任何外力，杨志硬生生地从悬崖边上自己走回来。这才是小说描写的最高境界，这种描写是很多小说达不到的。《水浒传》的作者真是高明，他居然让杨志自己走回来，不需要树杈勾挂救命，也不需要有什么人拦腰抱住把臂拖回，总之是不需要任何外力的作用，杨志必然的毫无疑义的会自己走回来，他不能死，他也不会死。针对杨志的自己走回来，有人会追问为什么会这样，有人会问得更深一层，这样的描写真实吗？我的回答是非常真实，这样的描写才是文章圣手。为了说明问题，我们要分析一下杨志此时的心理状态，他为什么会自己走回来不寻死了。我们来一点镜头回放，第十二回写杨志周桥卖刀留至金丝时，他就曾经有这样的心理活动：指望买一身本事，边庭上一枪一刀补个风息印子，也与祖宗争口气。你看他不死，他将来还要跟祖宗争口气，那是杨家这样的后代呀。第十六回写梁中书所服杨志押送生辰纲，最诱人的条件就是我有新抬举你，这献生辰纲的札子里还有一封个人的私信，是太师跟前我重重的保举你，让你得到一个好的委任回来。这就说得很清楚了，只要杨志把生辰纲顺利的押送到东京，就会得到当朝宰相的另眼相看，蔡京就会把杨志委以重任，那可不仅仅是恢复原职的问题，可能还要进一步高升。杨志由此会官运亨通，扬眉吐气，咸鱼翻身。现在这次机会丧失了，但是杨志这个官迷的理想依然存在，他怎么会选择自我了断呢？杨志是个官迷，我曾经在一篇文章里说，杨志是梁山一百零八人中间最大的官迷。黄泥冈上大受挫折的杨志是不会死的，因为他还壮志未酬，因为他还没有官复原职，更重要的是他还没有实现光宗耀祖的人生理想。我们要知道杨家将的后代能老死泉下吗？为了家族的荣誉，杨志也得处心积虑地混迹官场呀。在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杨志拒绝了死神的邀请，为了爹娘，为了祖宗，为了杨家将的再度辉煌，杨志必须活下去。他还能在追求仕宦的道路上挣扎下去。走到这里，我们应该理解，也必须承认，青面兽杨志在黄泥冈上做生死抉择的灵魂挣扎时，是带着浓烈的功名情节的。施耐庵的描写是完全符合杨志此时此地此情此境的心态的。

没有问题，写得很好。倒霉的青面兽给我们什么启示？第一点是，我们遇事的时候要沉着，要淡定，特别是碰到不关乎性命威胁的事情的时候，千万要有忍耐性。这方面一开始林冲的做法比杨志聪明，他一忍再忍，只是不该在性命攸关的野猪林他还继续的忍，那就不行了，生命受到威胁是不能忍的。杨志呢，他生命没有受到威胁啊，他只是碰到一个市井无赖在他面前挑衅耍赖，他就受不了了，即使在京城闹市中心激情杀人。当然这个事儿还有另一面，我们反过来看啊，事情都是两面的。站在刘二的立场上怎么看？刘二被杀，就是刘二，你这种人，你再横行霸道，你再不讲道理，你不要在持有凶器的人面前太过分。我们一般人更是如此啊，你这个人在街市之中，你凡是对方是持有凶器的时候，你千万不要跟他顶撞，不要激怒他。因为人的忍耐程度是不一样的，有的人忍耐程度很高，有的人忍耐程度很低。你看杨志正在倒霉透顶的气头上，而且手持凶器，你激怒了他当然不得好使。对于我们当今社会的普通人而言，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也要尽量的避免与持有凶器的人发生冲突。第二点是，在碰到挫折甚至走投无路的时候，也不要轻易了断自己。杨志在黄泥冈跳崖之前的那一刹那的想法还是有一定道理的，这时候进一步葬身谷底，退一步海阔天空。人世间不如意的事情常把酒，甚至会碰到重大的天灾人祸。面对灾难，我们要尽量想办法去规避解决，而不是寻找绝路。陆游有言，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这话对面临困境乃至于绝境的人而言是大有帮助的。

0: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1: 跟自己的老师康有为相比啊，梁启超的读书心得就更加丰富而深刻。作为当时是吧思想界的一个领头羊，他的笔锋是带着魔力的啊，写文章很厉害。他将很多近代的先进理念传入到国内，尤其对年轻人影响很大。你比如说有个留美学生就说是吧，他受了梁先生无穷的恩惠，他的文章明白晓畅之中，带着浓挚的热情，使读的人啊不能不跟着他走，不能不跟着他想。啊，这种影响力啊在广大的青年学子当中啊是非常普遍的。有一个人叫蒋梦麟，当过北大校长，他就说当年他读过《新民丛报》，内容啊从短篇小说到形而上学无所不包啊，其中有基本的科学知识，有历史，有政治论著，有自传，有文学作品。梁氏简洁的文笔深入浅出，能使人了解任何新颖或困难的问题。当时啊正需要介绍西方观念到中国，那么梁氏深入浅出的才能尤其显得重要。那么毛泽东同志青年时博览群书，对这个《新民丛报》印象也是非常深刻。他这么说是吧，这些书刊我读了又读，直到可以背出来。我那时啊崇拜康有为和梁启超。那么梁启超的

0: 读书方法是怎么得来的呢？还得从他跟老师的交情谈起。啊，梁启超17岁中举后，拜康有为为师。康有为是吧，是一个有空就手部试卷的老师，也是个读书人。那么在他影响下，梁的读书热情越来越高涨。有一天啊，康有为问他说，你最近在读什么书？那么梁回答，晚生有空再看《红楼梦》。那你说说看，《红楼梦》里的一些建筑，从建筑园林学角度来看，对我们今天的建筑有什么指导意义？哎，这么一问，梁启超就懵了，一时回答不上来。因为阅读时只关照人物的命运，没有关注建筑，所以梁回去再翻《红楼梦》，重点关注了一下《红楼梦》里的建筑。原来这个曹雪芹简直就是一个绝顶出色的园林建筑专家啊，他对这个大观园等建筑的描写令人真的是叹为观止。所以梁启超于是反思自己啊，这个平时书读了不少，可是收获不大，为什么呢？耗费这么多时间和精力，为什么收益不高呢？他反复地追问自己，他明白了，你的读书方法有问题啊。你记不住原因是什么呀？是因为你的读书很盲目，目标不明确，脑子里没有问题，书读完了就好比是过眼云烟一般，没什么印象。所以梁启超后来提出，读书要用心，用心得注意，这就是注意读书法。1903年，梁启超还特意总结了自己的读书心得，写了一篇文章叫《治国学杂话》，里面就专门论述他的注意读书法。文章中这么写：啊，昔人常说，好打灯谜的人，无论看什么书，看见的都是灯谜材料；会作诗词的人，无论打开什么书，看见的都是文学句子。可见注意哪一项，哪一项就自然会浮凸出来。这种工作，起初做时是很难的，往后就做容易了。最初的办法最好是指定几个范围，或者做一篇文章，是吧？然后看书时有关系就注意啊，没关系就放过，读一遍是吧，专题一个注意点，读第二遍另换一个注意点，这就叫最初的方法，其实也是最好的方法。几遍之后是吧，你就可以同时有几个注意点，而且毫不吃力。
1: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0: 众所周知啊，曾国藩是晚清学术大家，那么对于他的学问啊，他的一个好友叫欧阳兆雄有过如此的一番评价。曾国藩一生的学问啊，有三次变化。在翰林院时学的是辞赋，后来跟唐鉴学了儒学，所谓的宋明理学啊，后来呢又反复的去研究钱家考据学，那么到了地方办团练时又复而归深寒，也就是所谓的法家韩非子吧。其实终其一生，曾国藩的学问啊，从来就没有固步自封过，也没有居于一家，始终他以开放的这个胸怀和态度兼容并蓄，唯唯大观，展现出非常鲜明的博通特质。那么之所以博通，首在追寻啊博观约取的方法。那么曾国藩经常借用南宋大儒朱熹的话来比喻治学的一个正确的路径，为学譬如熬肉，先需用猛火煮，然后用慢火温。在他看来，作为一个后辈，你如果要登堂入室的话，应该立下志向，要下一番苦功夫，要通读古来圣贤经典著述，并且呢还要讲求技巧。他认为啊，看生书啊，就是这种新书了，易求速，不多阅则太漏，温旧书，就是你以前看过的书，易求熟，不背诵则易忘。那么如此一番先猛

后温的魔力后，那么学者既摸清了古今文啊学术的规模，又往往在这个遍观泛览中寻觅到自己的兴趣所在。那么之所以博通并非与海量阅读中信马由缰啊，我们不能够流于泛泛，应当秉持启用之道。那么晚年在这个主政直隶的时候，曾国藩特意写过一个文章，叫《劝学篇是直隶世子》。在这个文章中啊，他就探讨这个为学之道。他说，为学之术有四，曰义理，曰考据，曰辞章，曰经济。义理者，在孔门为德性之科。这四者啊，不是一种并列关系，有内在的主次之序，说明啊，义理是体，而经济是用。那么用义理来统摄经济，经济来从属义理。也就是说，无论是为人治学还是处事治事，总得有个正确的指导思想作为一个引导，否则便容易陷于一叶障目或泛滥无归的境地。那么之所以博通，还在于你心中有一个持之以恒的理念，大致有两个层面。一是读书不可半途而废，你不能因看不懂或记不住就轻易放弃。曾国藩曾经跟自己儿子曾纪泽说呀，读书既醒平常，此不足虑，所虑者第一怕无恒，第二怕随笔点过一遍并未看得明白，此却是大病。若实看明白了，久之必得些滋味，寸心若有意悦之境，则自然既得矣。那么曾国藩虽然后半生戎马空送，但他不废书卷呀，每到清夜他都要定期定时阅读。那么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啊，晚年的曾国藩案头多了一些介绍西方学术的读物，可见身处于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清政府的重臣，更加关注西方了，从而不断扩展个人的知识视野和阅读范围。当前我们中国人同样面临着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了解西方，熟悉他者，这种需求也愈发迫切。也唯有如此，我们深耕细作，反复的阅读，才能够达到博通，也就是博众家之学，通中西之变。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7: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8: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9: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0: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喷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1: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3: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4: 北京时间23:00。
15: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国中车党委书记、董事长孙永才。高铁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中国高铁的发展模式为世界各国发展高铁提供了经验借鉴。我们要始终坚守自主创新，承担起振兴国家高端制造业、推动高铁走向世界的历史使命。
16: 报时中国经济。
1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8: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以阅读链接人生。朋友们好，欢迎大家收听经济之声财经阅读，我是主持人安然。人间至味莫过于寻常烟火，世间温情最难忘血脉亲情。我们奔波于尘世，步履匆匆，追逐前路风景，却常常忽略了身边。朋友们好，欢迎大家收听经济之声财经阅读，我是主持人安然。人间至味莫过于寻常烟火，世间温情最难忘血脉亲情。我们奔波于尘世，步履匆匆，追逐前路风景，却常常忽略了身边最朴素的幸福。一座屋

房子与家的关系是什么，是一件值得琢磨的事儿。人在一个地方待久了，住惯了，房屋就不再是物理空间，它被划成生存领域。人究竟是怎么生活在这个领域中呢？他通常按照居家的方式生活。那什么是居家呢？如果我们不断追问，势必将这一日常现象深入成哲学提问。柏拉图讲知识即回忆，人人都洞悉哲理，只是忘了而已。世界上只有好记性和坏记性的哲学家，就像是走路这件事，不是教会的，而是本来就会，只是小时候忘了，大了就想起来了。人人原来都会居家，你试着考虑一下以下场景：你被闹钟叫醒，起床洗漱，老人已经做好饭菜，叫孩子起床吃饭，房子不大，孩子尚小，夫妻孩子同居一室，另一间做孝亲房。虽然房子离地铁远，但你喜欢骑车，下班后接孩子，发现当日是冬至，给老太太打了通电话，顺便在家附近的超市里买了饺子馅儿，回家一起包饺子。老太太说，隔壁张大婶的老伴儿刚刚去世，一家人唏嘘不已。饭后陪着孩子做作业，和丈夫拌了几句嘴。大约晚上九点，老人打扫卫生洗漱，你睡前给孩子讲故事，熄灯睡觉。你没来得及总结今天的生活，不总结生活通常是好生活的一部分。偶尔你睡不着觉，试着总结生活，并凭空制造出很多问题。总结生活通常是坏生活的一部分。在刚刚所述的桥段中，虽然一切都围绕房子发生，但从没出现有关面积和区位的讨论。牛顿的物理空间变得完全透明了，房子的墙体仿佛消失了。一连串的事件无缝拼接，此时房子从物理空间变成了居所，是亲密事件和活动发生的场所。在作为生存空间的居所中，人们根据事件寻找生活坐标，锚定生存位置感，显然不是按照几何学中的 XYZ 轴来定位的。居家的房子不是外在于我们的空间，房子和人融为一体。哲学家安迪·克拉克在采访中谈到一个例子，就特别能说明人与空间的互相成就。他注意到患有阿尔茨海默病的人通常在自己家中能正常生活，家中物品的摆放、空间的布置等一系列要素都被患者当成了记忆的一部分，自己的心灵被延展了。有好事者看老人可怜，把他们从家里带去医院，反倒加重了他们的病情。一旦脱离了自己的居室，这些人的认知功能会大大减退，以至于哲学家丹尼尔·丹尼特认为，伤害了这些人的环境几乎等同于伤害了这个人。健康人其实也一样，他的心灵包括情感和认知的整体都融入家的物质性之中。我个人的体验是，家对每个人来说常常是一种治疗，这种治疗不需要医生，不需要仪器，它的工作原理更像是充电站。当你精疲力竭时，只要在家中某个角落的躺椅上待一会儿，有时候就能满血复活。人的在世像一只蜗牛，之所以能持续的奋斗，是因为正将家园背在身上。

财经阅读，财经阅读今日主题词：烟火亲情暖人间。生命是一场自然的奔赴，有盛放也有落幕。我们常常回避谈论离别与终点，却忘了生死本就是人生寻常课题。我们要学会以通透之心看待叶落归根，让每一场告别都体面而有尊严。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一起分享文章《叶子即将落下时》，作者王一方，摘自《医生不曾告诉你的生命哲学课》一书。

跟自己的亲人探讨死亡也可以很坦然，只要能够找到一个恰当的艺术化的角度。比如上次我翻东西的时候翻出一张你爷爷的照片，那张照片让我特别感动，他那个年代真的是不容易，你爷爷当年特别英俊。我们可以通过一张照片，一个纪念物，这样生活化的有纪念意义的东西引出话题，既追思老人，又能为下一代讲述上一代人的故事，跟孩子之间的连结也更紧密了。生命需要整理，哪些东西该留下来，哪些东西该处理掉，都要通过整理来实现。精神医学专家欧文亚龙和他的妻子玛丽莲共同书写了一本书《生命的礼物》，关于爱、死亡及存在的意义。这本书讲述玛丽莲如何走向死亡。玛丽莲去世之前，把自己的书包括一些签名本都送给了朋友，朋友们收到后很高兴。最后他把爱车也卖了，对自己的死亡他已经全都安排好了。人在不曾直面死亡的时候，会慷慨激昂地说不怕死，早就想通了。但如果真正到了生命的末期，到了悬崖边上，每个人的灵魂都会颤抖，那一天总会来，我们要提前做好准备。把思绪往欲则立的方面引导，并非强调死亡本身的残酷，而是为了协商身后事宜。不妨开一个家庭会议，让亲人告诉你那一天他想穿什么衣服，葬礼上要放什么音乐，摆什么花，想要谁参加他的葬礼等等。逝者一般在生前都思考过这些事情，会有比较明确的意愿，当然也要委婉地跟他谈。生命就像秋天的叶子，在这片叶子即将落下之时，我们怎么去安排能让它落得优雅一点，落得诗意一些，这些话题都是可以好好聊聊的。

0: 寻找生活的答案。财经阅读，
1: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财经阅读。我们今天的阅读主题词是烟火亲情暖人间。每一个远行的人心底都藏着一份对故土的牵挂，那方土地的草木声响、岁月流转都成了刻在灵魂里的印记。当脚步远离家乡，回望时才懂，那些看似平淡的日常，那些浸在时光里的烟火气息，都是最珍贵的亲情与念想。下面的时间里，我要和朋友们一起来分享茅盾文学奖得主作家刘亮程的文字《大地上的家乡》。27年前的一个秋天，我辞去沙湾县城郊乡农机管理员的工作，孤身一人到乌鲁木齐打工。在这之前，我是一个闲散的

乡村诗人，我用诗歌呈现自己内心的想象和情感，除诗之外不限于其他任何文体。我觉得诗歌那一句落一句可以垒到天上的诗句是一种形式，也是仪式，它太适合盛放一个乡村青年的孤傲内心。可是我的诗歌写作到乌鲁木齐打工后便终结了，我放下一个诗人的架子改写散文。现在回想起来，我的第一本散文集《一个人的村庄》的写作契机，或许就是我在乌鲁木齐打工期间的某一个黄昏，我奔波在这座陌生城市的街道上，一扭头看见了落向天边的夕阳，那个硕大的越过城市落到地平线上的夕阳，它正落向我的家乡。因为我的家乡沙湾县在乌鲁木齐西边，那缓缓西沉的太阳像一张走远的脸，蓦然回转，我被他看见，看得泪流满面。那一刻我知道，每个黄昏的太阳其实都落在我的家乡。我家乡的弯曲道路、土墙房屋，以及鸡鸣狗吠的声音、孩子哭喊的声音、牛哞马嘶的声音，都被落日照亮，一片辉煌。那个被我扔在远处的家乡，让我从小长到青年的遥远村庄，在一个午后的夕照中被我完全看见。我开始写它，那样的写作如有天启，我几乎不用去想如何写，村庄事物熟透于心。无论我从哪一年哪一件事写起，我都会写进村庄的一切。那么这本书究竟写了什么？这样一个扔到大地边沿，几乎没有颜色，甚至没有多少故事的村庄，能写出什么呢？我没有去写这个村庄的四季劳作，没有去写乡村的风俗文化，也没有写数百年或者数十年来村庄的遭遇和变迁。当我着手写作时，我觉得这个村庄的农耕生活，它跟中国任何一个村庄有着一样的乡土命运，以及经过村庄的一场一场的变革，都变轻了，变小了，它甚至小到都没有刮过村庄的一场风大。那什么是最重要的？是时间。时间在一年一年地经过村庄，用一场一场风的方式，用人们睡着醒来的方式，用四季花开和虫鸣鸟叫的方式，也用一个孩子孤独寂寞的长大，和一村庄人悄无声息的老去的方式。时间把他的愁苦和微笑留在人脸上，也留在路边的一根朽木头上。时间的面目被一个乡村少年所看见，整个村庄大地是时间的容颜，一村庄的人的生老病死是时间的模样。我写了时间经过一个村庄和一颗孤独心灵的永恒与消耗。就这样一篇一篇去写，村庄的时间在写作者笔下慢下来，安静下来，又快速地在某个瞬间里过去了百年千年。这本书我写了十年，也把我从青年写到了中年。这是我在离开家乡的陌生城市对家乡的一场回望。或许只有离开家乡才能看见家乡，懂得家乡，最终认领家乡。一个人的村庄是我在异乡对家乡的深情认领。当我在那个陌生城市的街道上遥想落日余晖中的家乡时，就像想起了一场梦。我知道那个尘土草木中的家乡已远在时间外，又近在心灵中，我能触摸到它了。

0: 书香怡然悦耳，以思想深入人心。每晚20点、23点，财经阅读，欢迎收听。
1: 朋友们正在收听的是经济之声财经阅读，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2: 关关雎鸠，
0: 在诗词里思接千载，与先贤精神相通，
3: 散尽还复来，
0: 在词章中陶冶身心，
4: 昨夜与
0: 和世间美好相伴，
4: 不消残酒。
0: 一首诗，一阙词，让诗词之美润泽心灵，丰盈生命。
1: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王维这两句千古名句，寥寥十个字，便藏着中国人最通透的生活智慧。今天呢，我们就通过王维与李白的两首经典诗作，品读古人藏在笔墨间的从容心境，汲取穿越千年依然鲜活的生活智慧。来听《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作者骆玉明。

终岁颇好道，晚家南山垂，幸来每独往，盛世空自知。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偶然值林叟，谈笑无还期。王维的诗歌中蕴含禅趣的作品很多，《终南别业》是一首游览诗，它所包含的哲理是通过具体的日常生活行为来体现的，显得更为自然。而且这也反映了禅宗思想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禅首先不是宗教，不是哲学，而是生活方式，人生态度。王维在诗的开头两句概括了自己的人生兴趣和生活方式，从中年开始喜欢佛学，晚年就在终南山下过起了隐居生活，其实是半官半隐。王维晚年虽担任尚书右丞的官职，但不太参与实际政务，隐居生活孤独而随意，兴致来了便独自外出漫游，遇到盛世美景或有趣的事物也只有自己知道。空本来有突然的意思，但在这里空自知并非表现沮丧无奈，而是感叹此中的乐趣无法同奔波于尘世的人分享。其实对合适的对象，王维还是很愿意说的。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记述了一段游览的经历。沿着山溪以里而行，不知不觉走到溪流尽头，无路可走了，却不以为意，便随意坐下，遥望远山，看见水汽漂浮，渐渐凝聚为曼妙的云朵。这大概是中国古诗中内涵最为丰富、意境最为美妙的佳联之一。它不仅是事实，也是人生态度的象征。近代人阮籍驾着车在外面走，走到路不通就痛哭而返，因为他由此联想到人世的艰难。但在王维这首诗里，走到路的尽头无路可走并不算遇挫，也无所谓困顿，随遇而安，到处都有佳境。律诗的尾联需要有很好的收结，但王维好像没有找到收结的方法。他接着写偶然遇见山林中的一位老者，与之开心的谈笑，忘了回去的时间。其实他已经收结了，随性漫游是偶然，水穷云起是偶然，遇见林叟笑谈而忘返也是偶然。一切都没有事先的设计，没有预期的目标，无需苦心经营。作为诗来说，也不必特意给他一个深刻的总结。

王维曾在一封写给朋友的信中说，唯有天机清妙之人才能体会隐居山林的乐趣。那么李白应该属于这种类型吧。李白是个不大耐烦的人，他不太喜欢在诗歌里用细致的手法表现禅理，而在描写自己向往的生活方式时，他往往呈现出一种无牵挂、无羁绊、不执着、不粘滞的飘逸的生命姿态，这就体现出禅趣，和王维《终南别业》一类诗精神相通。譬如《山中问答》：问于何意栖碧山，笑而不答心自闲。桃花流水杳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这首诗以问答的方式展开，是为了追求生动活泼的效果。那么对何意栖碧山的提问，为什么笑而不答呢？这跟王维说的盛世空自知有相似的意思。这种生活乐趣不适合用语言来描述，懂的人不用说，不懂的人说了也没用。我们再追问一句，不答就不答，笑什么？嘲弄提问的人吗？从诗中可以体会到，笑是由一个提问引发的内心愉悦，好像自己在对自己说，你问我为什么，为什么呢？不自觉的就笑起来了，所以是笑而不答，心自闲。而下面的两句也不是对提问的回答，而是由提问引起的感想。桃花流水杳然去，展开一幅图画，是构成全诗意境的核心。一般说来，中国古诗写到落花，多有伤春的意味，但这里完全没有。花谢了，你可以把它看成一个过程的结束，而人们为之伤感，是因为联想到一切美好的事物都不长久。但在大自然的无限生机里，花落只是一个变化，在落花随流水而去的所在，自有另一片美好的天地向你展开。这也和王维描绘的云起时的图景相似。最后归结到别有天地非人间，明了生活的本质，人所获得的将是一个新的世界。

0: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1: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2: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4: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3: 今天和大家分享《服务不设限》这本书，作者威尔·圭达拉，从一名普通洗碗工作起，一路成长为纽约麦迪逊公园十一号这家餐厅的掌门人。他还带领团队，让餐厅获得了美国世界最佳餐厅的称号。这本书并不是一本单纯讲餐厅故事的书，而是圭达拉从底层一路历练得来的心得。

0: 为了生活做事与待人的启发，欢迎收听高丽说书带来的服务不设限。服务不设限第六集，为了比奖项更重要的东西，如果一家餐厅拼尽全力就是为了拿到那一颗星，可最后他发现真正让他走下去的根本不是那颗星， 这就是麦迪逊公园11号的故事。为了纽约时报的三星评价，他们把自己逼到了极限。可当那颗星真的到手，迎面而来的却不是圆满，而是一场更深的考验。关于失落，关于冲突，也关于一支团队怎么走下去，故事要从2006年末的那个夜晚说起。
1: 我们今天的故事要从2006年年末说起。 有一天晚上，麦迪逊公园11号的餐厅领班 气喘吁吁地冲到服务区，两眼放着光，告诉圭达拉：纽约时报的美食评论家法兰克布鲁尼来了，已经在咱们餐厅坐下了。这家报纸通常是隔

0: 几年才重新的评级。布鲁尼一入座就意味着麦迪逊公园11号的评审季拉开序幕了。说圭达拉他们全神贯注地盯着报道，不敢有丝毫的懈怠，因为他们背着非常大的压力。这家餐厅从一开始就被设定为三星水准，餐厅老板丹尼旗下的其他餐厅无一例外的都摘了三星，但麦迪逊公园11号开业的时候只拿到了两星。2005年复评依然是没有突破，那次复评恰恰成了主厨丹尼尔和经理圭达拉加入餐厅的契机，所以他们眼下是非常想拿下这颗三星的。圭达拉承认自己是完美主义者，妻子的车停歪了他都会重新停一下，他不嫌麻烦，书往那儿一放，放的觉得不舒服那他也得重新摆齐，床铺也是他必须把它整理的四四方方啊，不打一点褶。那过去这份挑剔让他经常被朋友调侃，有的时候人心里也烦他，直到加入麦迪逊公园11号他才意识到这种执着其实是一种超能力，在所有团队成员全力备战评级的时候他最能派上用场。餐饮业对完美主义者有非常大的挑战，因为它就是靠人来驱动的，而人犯错那是必然的。也是在这个地方圭达拉意识到让所有事情尽善尽美这是不可能的，但把大部分的事情做到完美那是可能的。这就是圭达拉想做的卓越，就是尽可能的精雕细琢每一个细节。圭达拉他们也清楚，评论家要评判的不是餐厅刻意营造的样子，而是真实水准。一家餐厅不可能364天平平无奇，只是在评论家来的那天表现得特别卓越，所以在那个之前的好几个月里，他们几乎是每个晚上都拼尽全力，从厨房的菜品到前厅的每一个细节，没有一个地方放过。这些细节客人是多半察觉不到的，但是圭达拉认为恰恰是这些看不见的功夫决定了一家餐厅能走多远。圭达拉把这个总结成了一句话，一事之法，万事之责。一个人做一件事情的方式会反映出他做所有事情的方式。说到细节，还有一个概念叫一英寸法则。说假设一个服务员端着一道菜，小心翼翼地送到前厅，就在放下盘子的瞬间，他因为赶着处理下一个任务，稍微地晃动了一下，哎，里面的这个菜微微地这么倾斜了一点，装饰物呢，就滑落了。在最后一英寸的距离上失去耐心，一道精心打造的佳肴就毁于一旦。把菜端到客人面前的那个人就是这条服务链的最后一环，最后一步出了差错，辜负的不只是同事，还有满怀期待的客人。所以这个法则就是要求不管你做什么都要坚持把最后一个步骤做好。
1: 从餐盘的朝向到倒水的手势，再到端菜落盘的最后那一英寸，麦迪逊公园11号把卓越拆成了一地鸡毛的细节。可追求卓越的路上还有一道更难过的坎，当客人和你意见不一致时你该怎么办？欢迎继续收听服务不设限。
0: 有一个周二的晚上很忙，一个客人呢点了面包搭配牛肉，特别提出了要五分熟。那菜刚上桌没多长时间，他就来找服务员说，我点的是五分熟的牛肉，这明显只有三分熟。服务员立刻纠正，先生，这就是五分熟，但如果您更喜欢七分熟，我可以帮您送回厨房重新烹调。从教科书来看，服务员完全正确，因为真正的五分熟比客人想象当中的要生一点，他也没有冒犯客人的意思，只是出于本能的防御。但是呢，从待客之道这个角度来看，这话传递的信息就不是你那个意思了，意思就是先生你搞错了，你自己分不清，我比你专业。圭达拉由此就总结，如果你纠正客人只是为了证明自己是对的，就犯了一个更严重的错误。真正的待客之道核心是建立真诚的联系，前提是让客人卸下防备心。与其解释真正的五分熟是什么样的，不如你微笑着回应说，好的先生，十分抱歉，然后立刻准备一份符合他喜好的牛肉。就在那一刻，麦迪逊公园11号诞生了一条新的服务准则，

0: 客人的感受永远是对的。当然，这条原则有明确的边界，它不适用于客人辱骂或者不尊重工作人员的情况，任何形式的侮辱都不应该被容忍，而且对于有些员工来说，这并不容易接受。一位优秀的服务员曾经对桂达拉说，明明我是对的，但是我要忍气吞声，真的是太没尊严了。桂达拉理解他的感受，但用贴心服务换来的好感度远比因为承认犯错失去的那点自尊更加可贵。2007年1月份，纽约时报的摄影师打来了电话，预约拍摄那一周餐厅评论的配图，结果令人振奋。美食评论家布鲁尼写道，你上次光顾麦迪逊公园11号是什么时候？如果已经是一年前，那么你应该再来看一看了。桂达拉他们成功地拿下了三星评价。在那篇评论发布后的第一次餐前例会上，桂达拉和主厨丹尼尔为每个人倒上了香槟，让大家好好珍藏这份喜悦。他说，祝大家今晚工作顺利，下班后好好出去庆祝一下，你们值得拥有一个狂欢之夜，然后明天回来我们继续奋斗。三星到手，故事本来应该圆满收场了，对吧？可是没过多长时间，迎面泼来了一盆冷水啊。2007年5月份，詹姆斯·比尔得奖的颁奖典礼在林肯中心举行，桂达拉和搭档丹尼尔到场，丹尼尔获得了年度新星主厨的提名。这个奖项只授予30岁以下的年轻主厨，那年丹尼尔刚满29岁，这是他角逐这个奖项的最后的机会了。可是颁奖人宣读的是2007年年度新星主厨的获奖者是福陶餐饮的主厨，然后丹尼尔的心情跌入谷底。某种程度上，福陶餐饮被视作是对传统高档餐厅的反叛，他们主张美食化繁为简，摒弃刻板的形式主义。其实丹尼尔和圭达拉他们的理念也是这样的，那这么多年以来，他们一直想要证明精致餐饮依然有价值，只是人家福陶餐饮选择了颠覆，那圭达拉他们呢，是希望通过改革和创新让精致餐饮的魅力延续下去。就在斩获三星之后，他们开始相信这个理念真的能落地，但这一次认可落到了别人的头上。
1: 从三星的狂喜到比尔得奖的失落，只隔了短短几个月，丹尼尔和圭达拉压上了全部信念。可这一次，认可落到了别人头上。那一晚，没有香槟，没有奖杯，但他们还是为自己举起了酒杯，不是庆祝胜利，而是为失败干杯。也正是这一夜，让他们明白了有些东西比奖项更重要。欢迎继续收听服务不设限。
0: 颁奖典礼一结束，圭达拉就邀请朋友回餐厅聚会，他同样很失落，但更重要的责任是安慰丹尼尔。同甘不难，但重要的是共苦。那天晚上，他们第一次为自己举行了派对，不是在庆祝胜利，而是在为失败举杯。圭达拉想起一个客人说过的话，在人生最糟糕而非最快乐的时刻，开一瓶好酒吧。那场聚会不是彻底的狂欢，但是非常有意义。那一晚上并不好过，但远远谈不上绝望，他们坚定地选择了彼此，那种心和心之间的联系比任何奖项都更有意义。对于处理餐厅里员工们的关系问题，圭达拉其实也有一套自己的原则。餐厅的员工要频繁地上下楼梯，一方面呢要在热火朝天的厨房里面跟着忙活，另一方面还要应对客人不间断的需求。团队内部不同背景的员工也要学会处理彼此复杂的关系。尽管所有人都怀揣同样的目标，但实现目标的路径不是每次都能达成一致的。这种分歧有的时候甚至因为对成功的渴望被放大了，演变成更深层的冲突，所以他们必须学会直面紧张的关系。圭达拉借鉴了一句劝诫新婚夫妻的老话，他说，不要带着怒气入睡。他把这句话上升到了餐厅的原则，在餐前例会上反复强调。圭达拉的经验是，大多数人真正的需求并不是让对方同意自己的观点，而是被听到、被理解。

0: 理解我要求的不多，求求你听我说话，仅此而已。有了原则还不够，真正的到了分歧面前，怎么来处理，这才是见功夫的地方。圭达拉和主厨丹尼尔之间就发生过好几次这样的拉锯。说有一次两个人为了一样叫底盘的东西争论不休，这可不是咱汽车的底盘啊，它是装饰性的餐盘，客人一落座就能看到，但不放东西，通常呢第一道菜上来之前就被撤走了。咱细想一下，咱现在去饭店吃饭，其实就是这个意思，就是我们坐那儿之后，他桌上就已经摆好餐具了。那个时候他们想实现的就是这样的一种观感。圭达拉觉得这个毫无意义啊，纯粹装点门面呢。丹尼尔有完全不一样的观点，他说没有底盘的这个餐桌看起来就像是没穿衣服一样，难以呈现高档餐厅应有的精致感。两个人没完没了的讨论，甚至尝试交换立场，但这一次办法没有奏效。最后他们找了一个折中的方案，保留底盘，但是让它拥有实用价值。他们联系了一位陶艺设计师，设计了一款独特的底盘。盘面呢，中央保留一块无釉的圆形区域，正好能稳定地托住餐前点心的碗底。丹尼尔如愿以偿，桌上摆着定制的陶瓷。圭达拉呢也心满意足，因为这些底盘不再是多余的装饰了，而是优雅地承接了客人用餐之旅的第一道佳肴。还有一次设计冬季菜单的时候，丹尼尔希望在芝士之后盛上三道独立的甜点。圭达拉担心流程过于冗长，让客人失去耐心。因为什么呢？甜点的确美味，但是有多少人会为一道甜品愿意这么等呢？丹尼尔态度很坚决，他为每道甜点都注入了大量的心血。那经过反复的讨论，他最后只说了一句，这对我非常重要。听到这句话，圭达拉决定让步。他说，有的时候要想保持良好的合作，最明智的做法就是让那个对这件事情更在意的人来做主。在大多数情况下，愿意让步反而能建立更深的信任。
1: 内容有深度，更新有速度，高丽说书陪你度过好时光。您正在收听的是书籍服务不设限，讲述纽约一家餐厅的逆袭传奇，从榜单第50名到世界第一，从菜品到服务，细数7年间的创新与坚持。我们一同了解餐厅掌门人如何用真诚对待每一位客人，带你读懂藏在待人之道背后的用心与智慧。
0: 不过也有时候问题是没法靠让步来解决的，甚至需要一点严厉的爱。圭达拉有一个好朋友，性格很温和，所以下属都特别喜欢他。有一天他提到一个员工总在基层之间散播关于经理的负面言论，他反复劝说对方是屡教不改。圭达拉就问，你试过用严厉的语气批评他吗？圭达拉一直致力于对抗有毒的职场文化，那些建立在辱骂和操控之上的企业文化，不但是让人厌恶、不道德，而且不稳定、低效。但管理团队归根结底离不开两件事，表扬员工和批评员工。如果必须比较，表扬更重要，但没有恰当的批评与指正，任何卓越的标准都没法真正确立。就拿丹尼尔来说，圭达拉和丹尼尔的管理风格是完全不一样的。圭达拉是在那种充满温情、极度强调尊重的理念下成长起来的，而丹尼尔呢，从14岁开始就在欧洲餐厅的厨房摸爬滚打，那些地方盛行高压军事化的管理。有一天圭达拉正好在厨房看到一个厨师端起一盘错误摆盘的蟹肉卷，丹尼尔直接用手抓起那个吃的，狠狠地砸在了厨师的脸上。圭达拉当场就愣了，懵了啊！他就觉得，哎，你怎么能这样呢？你怎么这就羞辱人？他就一把拉住丹尼尔走进办公室，那是他职业生涯当中第一次对他的搭档吼叫。如果你要这样对待你的团队成员，那我也没法跟你共事了。你是很了不起，我也热爱我们正在奋斗的这个事业，但你现在必须做出决定，你到底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领导者。如果就你今天在厨房这样的运作方式，那对不起，我就先退出，不跟你合作了。打那儿之后，丹尼尔再也没有那么做过。 他自己后来也在餐厅的这种

0: 图书里面讲述了这件事情，把那次冲突和圭达拉的反应视作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圭达拉的总结是，你必须了解与你共事的人，有些人私下冷静指出错误就能理解，有些人格外敏感，要好好的想你怎么表达，还有的人呢，如果你不采取更强硬的方式，他根本听不进去。不过即便强硬，也要私下进行，不掺杂个人情绪，批评的是行为而不是这个人。在他看来，批评本质上是一种深层次的关怀，赞美是一种肯定，批评则是一种投资。大家仔细去品啊，我觉得这句话非常有道理。那除了会批评，也要会容错。在用人和裁人这件事情上，圭达拉也有自己的分寸。有一天晚上，一位经理向圭达拉汇报，他碰到了餐厅里一位优秀的领班在营业期间偷偷的喝酒。那按照餐厅的规定，工作期间是禁止饮酒的，单凭这一条，圭达拉就可以直接让他走人。但他没这么做，是请领班坐下来跟他谈。我希望你能诚实回答我，昨天晚上上班的时候你是不是喝酒了？领班低下头沉默了片刻，说，是的，我喝了，对不起，如果你决定解雇我，我完全能理解。圭达拉告诉他，暂时不会解雇他，但给了两个选择，一，你可以离开，咱们握手道别，大家会由衷的感谢你为餐厅投入的精力；二，你也可以留下来，明天休息一天，后天回来，向昨晚一起工作的同事当面道歉，承诺不再犯这样的错误，如果再有下一次，立刻解雇。对这位领班来说，向同事道歉并不容易，但就因为他勇敢承担了责任，那些原本对他不满的同事反而原谅了他。
1: 一次犯错，圭达拉没有直接拍板走人，而是给了那位领班一条回头的路。他说，和你共事的人也许永远成不了你的家人，但你依然可以像对待家人一样对待他们，只不过这份像家人不是无条件的。新员工入职的头几个月，他会用敏锐的眼光仔细打量，分清一个人是暂时跟不上，还是根本不适合。欢迎继续收听《服务不设限》。
0: 圭达拉说，与你共事的人虽然永远无法真正成为你的家人，但你依然可以像对待家人一样对待他们。新员工入职的前几个月，要用敏锐的眼光审视判断，是真的不适合，还是需要额外的支持。那讲完了怎么管理人，咱们这期节目最后再来聊一聊，一个团队靠什么凝聚起来。圭达拉交出的答案是一个新传统。2007年麦迪逊公园11号第一次在感恩节营业，在这个之前，这家餐厅从不在重要的节假日营业。老板丹尼，他是希望员工能和家人共度佳节的，甘愿在盈利上做出牺牲，但圭达拉希望餐厅能在感恩节敞开大门。丹尼的合伙人并不看好这个提议，他直言说丹尼肯定不会同意的，但圭达拉了解丹尼，他乐于倾听不同的声音。圭达拉的理由很简单，很多在纽约餐厅工作的员工并不是本地人，一天的假期没有办法让他们回家，如果感恩节照常营业，收益可观，足以让餐厅在一月初关上几天，让员工真正有时间回家探亲。这份礼物也变得更加的实际了，就这样丹尼同意了。感恩节营业的第一年，预订通道一开放就被抢订一空，之后这一天就成了餐厅全年最忙的日子之一了，团队成员甚至会争着申请这一天来上班。在当天送走最后一批客人之后，整个团队围坐在一起，共同享受属于所有员工的感恩节晚宴。大家把餐桌拼在一起，装满了盘子，倒上了美酒，依次分享自己最感激的人或者事情。第一次晚宴上，圭达拉举起酒杯，第一个发表祝酒词。他说，他感激眼前的一切，因为他终于来到了这样一个美好的地方。在这个地方，他不需要掩饰自己的神经质，也不必为此感到尴尬。听到这儿，大家乐了，因为每个人都曾是他完美主义的受害者。但在麦迪逊公园11号，所有人都不需要伪装，都找到了归属感。圭达拉喜欢他父亲说过的一句话，幸福的秘诀就是

0: 是始终有所期待。每一年团队都需要一个值得期待的目标，感恩节晚宴就成了他们珍视的传统。圭达拉说，创造属于自己的传统，对维持健康的团队文化至关重要。但流于表面的仪式，比如说在休息室里面切一块生日蛋糕，往往是很难深入人心的。新的传统只有在满足实际需求，承载真实意义的时候，才能长久延续。而那个感恩节的夜晚，麦迪逊公园11号的所有员工第一次在自己工作的餐厅里面真正体会到了家人围坐在一起吃饭的感觉。
1: 这一期我们跟着麦迪逊公园11号走了两段路，前面是为了一颗心拼尽全力的故事，从餐盘的朝向到倒水的手势，再到客人的感受永远是对的，后面是拿到三星之后团队怎么处理关系的故事，怎么面对冲突，怎么在分歧里找第三种选择，怎么在必要时亮出严厉的爱，又怎么在别人犯错时给出一次改正的机会。而这些最终都指向了同一件事，一个团队靠什么把彼此凝聚成家人。下一期我们继续聊服务不设限。
0: 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2: 他们总能为我们提供引人深思、兼具广度与深度的优质读物。感谢中信出版社，一如既往地为读者带来经典与新作，传递着文学的魅力。感谢人民文学出版社，用他们独到的眼光和编辑理念，为我们提供了风靡各界的畅销作品。感谢果麦文化，多年来坚持用书籍点亮人生，让知识的光芒照耀更多人的心灵。感谢中国工人出版社，高丽，因为有了你们才有好书可说。感谢你们开阔了我们的眼，安抚了我们的耳，打动了我们的心。高丽说书，书原来可以这样说。

书香怡然悦耳，以思想深入人心。每晚20点、23点，财经阅读，欢迎收听。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0: 可曾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1: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为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0: 田野广袤，心灵坚韧，是村庄的无限情怀。
1: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0: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2: 北京时间零点整。

各位听众，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第二套节目《经济之声》这一次播音时间的节目内容全都播送完了，下次播音从五点开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频率《中国之声》正在播音，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

0: 5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恒顺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高一农。食品安全是企业发展不可逾越的生命线，更是消费者信任的终极货币。它决定品牌能否在时间的长河中存活。要坚定不移走好质量强企之路，严把质量关、管理关、技术关。
2: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5点晚9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公元前221年，秦国结束了几百年天下纷争的局面，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制王朝。虽然大秦帝国只存在了短短15年，但是它所创造的一整套国家体制与社会运行体系却绵延千年，影响至今。郡县制框架下的治理思维，书同文规范下的文化共同体意识，大统一则有大市场的经济视野等等。今天我们又该如何看待他们的价值？那些年寻秦记系列将探索史料遗迹，抽丝剥茧，挑分缕析，追寻争议之下大秦帝国的历史可能。
0: 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系列之大秦帝国法律篇，我是小婷。做客今天节目的三位嘉宾。
3: 大家好，我是刘子文。
4: 大家好，我是孔祥伟。
5: 大家好，我是王鑫。
0: 欢迎三位。今天我们将走进秦简中的真实案件，关注一场跨县追捕引发的赏金风波。这场风波发生在秦王政25年，来自岳麓秦简当中记载的一个案例，叫做鬼索相宜谋购案。鬼和索是这个案件当中的两名犯罪嫌疑人，他们因为抓捕犯人而共同谋划骗取政府的赏金。根据简文记载，这一年的上半年，秦南郡周陵县，也就是今天湖北洪湖市，发生了一起恶性案件。一个2女8男的犯罪团伙在周陵县抢劫杀人，案发后县令派出了一个由5人组成的专案小组去抓捕嫌犯。今天看来，这个专案组的人员构成相当于派出所所长带领1名副手以及3名缉捕人员，派出所所长鬼担任专案组组长，而犯罪团伙在犯案之后就一路逃亡，进入到了临县沙邑县，因为行迹可疑，被正在山上伐木的索等6名伐木工给抓获了。经过一番盘问，这个犯罪团伙交代自己是秦人，从秦故地逃亡而来，但是言辞当中并没有交代他们是因为什么而逃亡的。根据文书中的记载，以索为代表的这6名伐木工只是普通老百姓，他们也不认识这个犯罪团伙的成员，只是在山中发现了他们行迹可疑，就把他们抓了。你们怎么看索等人主动抓捕的行为？
3: 这个可能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因为秦人可能对犯罪本身就有告发的义务，如果不告发，可能还要受到相应的惩罚。另外一方面就是秦代通过精密设计的购赏制度，其实就是有奖金的、有授爵的这样的一个制度，来激发这个一般的老百姓去参与抓捕。针对抓捕到不同罪行的罪犯，它都有具体的条文规定相应的赏赐标准。而且呢，在汉律当中，当然类似的规定可能在秦律当中也有啊，就是告发的制度。你如果是抓捕的，并且把这个人带到官府去告发，是全额奖励。那如果你抓捕不到他，仅仅去到官府去告发，然后官方的力量把他抓到了，你也可以得到构赏，只不过是只能得一半。所以通过这两方面的原因吧，伐木工人索他们就去抓这个逃亡的人。
5: 实际上有3个层面促使了索等人进这个主动抓捕的这个行为。第一个就是义务层面，秦朝通过连坐义务把所有的平民都绑定为了治安的参与者，你不只是治安的

旁观者，如果最后查实了你知而不报啊，甚至你可能这个有纵容的一些行为，他也是要跟着受处罚的。第二个是利益的激励，不只有罚还有奖。刚才老师也提到了，不同的行为不同的程度提供了不同的贡献，你的利益的刺激也不一样。最后呢，从他自身的角度上讲，他也有安全需求的考虑。因为在古代啊，没有这么高的人员流动，出知而不报啊，甚至你可能这个有纵容的一些行为，他也是要跟着受处罚的。第二个是利益的激励，不只有罚还有奖。刚才老师也提到了，不同的行为不同的程度提供了不同的贡献，你的利益的刺激也不一样。最后呢，从他自身的角度上讲，他也有安全需求的考虑。因为在古代啊，没有这么高的人员流动，出现这些形迹可疑的陌生人，本质上讲对当

0: 频率抓到在逃的犯人可以向官府领取赏金，按照罪名的高低赏金不等。不过这些伐木工并不清楚该以什么罪名告发这群人，于是决定先把他们送到当地的县庭。这六名伐木工分为两路，所等三人负责押送嫌犯，其他三人留下来值班，得到赏金平分。巧合的是，在路上所等三人就遇到了前来抓捕嫌犯的周陵县专案组一行五人。一番交谈之后，来自周陵县的专案组发现，这沙邑县的几名伐木工并不知道这个犯罪团伙抢劫杀人的罪行，决定和对方做一笔交易。专案组组长鬼说服所等三人把嫌疑人交给自己，承诺到周陵县按照捕死罪领出赏金，回头再把奖金如数还给他们。鬼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因为根据秦律，破获群盗盗窃杀人罪，按照罪犯十人计算，赏金高达86,400元，而拘捕一般的死刑犯十人，赏金是43,200元。一来一去，周陵县专案组可以净赚43,200元。所等三人一听感觉合适，于是双方订了契约。专案组组长鬼为了让对方放心，还先行支付了2,000元定金。
1: 这个涉及到的80,000元，它会有一个什么样的购买力？我们可以看一下当时的物价水平。在官府当中劳作，干一天的活只有8,000，那你80,000元就得干10,000天。这还是你不吃官府饭的情况下，你要是吃官府给你提供的粮食的话，还要得减2,000。我们再举一个例子，在秦这个时期啊，奴隶还是可以买卖的，成年的男性奴隶，他值多少钱呢？值4,300元，80,000元都快买20个人了。由此可见，80,000的价值还是很高的。
2: 80,000确实一个非常庞大的数字啊，因为按照云梦秦简的记载啊，粟米一担售价大概是30到80,000，按这个换算下来呢，就是1,600担。姑且按重量来算，1,600担相当于48吨。按照五口之家，就像我这么能吃的人啊，一顿也就是2公斤，那么1年730公斤，够66年吃。这么算下来，所以是一个非常庞大的数字。按照官吏的俸禄来看啊，就基层的小吏可能得到他10到15年的工资。你看，你一次的举报或者一次的这种行为，就能够让自己十几年衣食无忧，是一个非常大的奖励。这个设计也很精确，根据你抓的人的犯罪危害程度，也根据你是抓到了还只是提供信息不同，实现了非常精准的激励。这种激励政策可以说是重赏之下必有勇夫。
0: 所以周陵县五名专案组的公务员为了40,000元铤而走险。那你们怎么来看秦朝赏金制度它存在的这些执行漏洞？没有指纹鉴定 DNA 技术的年代，该如何来防止冒领奖金呢？
1: 相依谋过这种案例在当时应该是不在少数的，而且这个例子呢，它其实是作为一个典型案例要推广到全国的，所以说大家以后遇到类似的事例都要参照一下这个处理方式。我们在这个案子当中看到的是，老百姓把自己抓到这个犯人给了这个官吏，但这个官吏为什么他能够可以获得奖赏呢？是因为他抓的是群盗，就是你抓一般的盗贼是不能获得奖赏的，但是你抓群盗是可以获得奖赏的。官吏知道他犯的是群盗罪啊，所以
0: 利用一个信息差，
1: 对，要去赚这个差价，
3: 差价中间商赚差价。
1: 但是实际上更多的情况可能是官吏把自己抓到的不能得到够赏的信徒交给一般老百姓去受赏，然后最后再去分这个赏金，所以这种例子非常多。那怎么办呢？我们能够看到的打击这种行为最多的还是立法，包括这个鬼所相依谋购案后面经过几次这个复审，专案组的这个组长他就受到惩罚是非常严重的。
2: 这种套利行为啊，实际在现代中很多商业行为中都屡见不鲜。比方说某些销售的企业里，不同渠道是有不同的激励政策的，可能 A 渠道就比 B 渠道激励费用要高。那你现实当中如果你做不到不同渠道的严格区隔的话，那可能明明是 D 渠道来的单子，他也会说是这种 A 渠道这种高价渠道来的，从而套取更高的利润。这种行为在当下可能会被认定为职务侵占或甚至诈骗等等，在当时来说你处理起来其实很困难。你从上官的角度来看，你很难区分这盗贼真正的是我们下面的政府机构抓到的呢，还是说政府机构抓到之后就像刚才老师说的样，找个人来领赏把这个钱再分掉。实际上你从操作角度上来讲是难以甄别的。那么秦律是用什么办法呢？就是用第一，非常严苛的法律，一旦发现了之后给你极重的处罚，我来加大你的行为成本。第二，我来用这种连坐的制度，不光你是执行者还是旁观者还是知情者，因为这个事儿啊，它难就难在你要摆平很多人， 因为很多人参与，他有很多环节，只要任何一个环节的人被这个法律所威慑，他害怕了，他就会把这整个事儿吐出来。所以他的法律立法的逻辑呢，在于我既然没法从技术上完全斩断你，那我就给你增加犯罪成本，不管是心理威慑也好，处罚威慑也好，这个链条上的成本

0: 也好，我通过不停的增加成本来使这个犯罪的行为变得尽可能少。
1: 我们继续回到这个案件，几天后，也就是四月初五，专案组将犯罪团伙十人押送回周岭县。周岭县庭以群盗盗窃杀人立案。然而就在大家等着领赏的时候，事情却意外败露。四月初八，沙宜县的县首写信给周岭县，告知对方说嫌疑人是我们县抓获的，而非周岭警方的功劳。当然，究竟是谁告的密不得而知。周岭县立即启动调查，调查人员是周岭县的县首、县城、县史三人。从调查人员的组成来看，周岭县对此非常重视。审理中，伐木公所专案组组长鬼等人对上述事实基本供认不讳。一个多月后，周岭县作出判决，专案组组长鬼等五人和沙宜县的伐木公所等三人被判赎情罪，就是支付赎金免于脸上刺字。其中作为专案组领导的鬼以及他的副手还要发配横山郡戍边三年，并且要求在戍边之前先付清赎金。沙宜县留守值班的那三名伐木工因为不知情被判无罪。沙宜县对临县有作弊行为的官吏提出了弹劾，并且要求周岭县对属下官员进行审理。你们怎么看秦朝这种跨县协作机制，甚至可以说是问责机制？
2: 在这个案件当中，这个跨县运作啊，其实有多处体现。比如说专案组组长鬼他去抓捕这几个群盗的时候，原则上来讲他是不能够离开自己本县到其他县去越界抓人的，但是因为抓捕的对象是群盗，他就可以到对方的这个县当中去抓人了。那么更重要的是，后面两县之间的协作都是通过这种公文进行往来。
3: 我们今天会把这个制度我们称作叫做公务协作制度。这个案件说明在秦朝当时公务协作的制度已经是相对比较健全的，而且可以常态化运行的。这个案件当中，在案发之后，专案组跨县去执法，就涉及到一个我超越了我的地域管辖范围而到其他的行政区域当中去管辖和执法的问题。同时他在其他地方抓获到犯罪嫌疑人之后，可以再带回到自己的管辖范围之内，然后来启动司法程序去追究责任。那带回到我自己的周岭县，我要启动司法程序之后，周岭县也有相应的程序，就是因为你的人是在沙县抓的，所以我要写信到沙县去问一下基本的情况啊，是怎么归案的等等，沙县要给回文，说明实际上在地方层面这种公务来往和公务协作的制度已经是比较常态化的了。
0: 这个用现代法律角度来讲叫管辖。我们要说管辖啊，常见的两种啊，一种叫地域管辖，一种叫层级管辖。地域管辖就是该哪儿的人管，层级管辖是该什么级别，是该县里管还是该这个州里管。在这个案件中体现的是同级之间两个县之间的行政协作能力和协作体系。你可以看到同级之间的协作更加反映了一个体系之间的润滑程度和高效程度，因为它没有像上下级那样令行禁止，它只能通过一些公文的协调、往来信息的通报等等。如果它要必须通过上级协调才能够正常运转的话，说明这个体系的成本很高。从这个案例中可以看到，他通过文书体系的包括信息通报也包括后期的这个职权管辖和层级监督等等，实际上体现了一套横向和纵向都比较完备和畅通的治理体系，反映了秦从司法角度上看在当时同级之间县之间的这种沟通。我们因为我们之前讲过明朝有一个著名的司卷案，就体现了两县之间啊关于一个争议旷日持久这个打官司，它所反映出来的这个协作程度包括上级介入的监督协调程度并没有比秦当时有明显的进步和先进。可以看到这一套体系早早的就已经这种完善化了，秦律之间对于地方治理的结构的设计实际上成为一种制度基因，一直留存在中国这种传统的封建制度当中。
1: 我们再来看一下周岭县的一审判决，对于鬼所等人的判决是依照盗位有取，类似于盗窃未遂，因为80,000多的赏金他们并没有拿到。包括作为公职人员的鬼和他的副手增加了戍边的刑罚，你们怎么解读周岭县的一审判决？
3: 一审的判决当中，鬼和所实际上都受到了相应的处罚。那对于所这边的6位伐木人员而言呢，实际上这个结果可能是一个不那么理想的结果，因为如果他们了解到这个案件的真实情况的话，他们自己去谋求赏金的话，不仅不会被处罚，实际上抓获群盗应该还是能有比较丰厚的赏金的。但是由于种种的考虑，那么在这个专案组的引诱下完成了这样的一个交易，结果自己也背上了相应的法律责任。
2: 这里面我们其实可以稍微的再推测一下那几个
3: 延展一下，
2: 他为什么不自己去啊？因为他不知道这几个人到底犯了什么罪。那几个人骗了他，说自己是亡人，
3: 是流民，
2: 是流民，
3: 不知道什么情况。
2: 那他如果去官府去告的话，万一告。

0: 不审的话，自己要受到惩罚的。那这时候来了几个官吏，也跟你说了一下情况，他这个考量一下，可能这个更划算，所以他自己还是有这个犯意在里面的。嗯，
1: 又有信息差，又有心理博弈。
2: 对，所以我们讲这个信息是决定很多行为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3: 简单案件要三审，多名官吏被追责，秦朝为何宁愿付出高昂司法成本，也要坚持程序正义？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之赏金风云》正在播出。
1: 周陵县作出判决之后，作为上一级的监管单位，南郡监狱使就认为判决不当，命令周陵县重新审理。他提出的一点质疑就是，专案组当时跟伐木工订了契约，还给了他们2000钱，这2000钱在审理的时候并没有提到。他还表示，周陵县案子判得不好，要讨论一下办案人的责任。周陵县据此启动了对主办审案人，也就是周陵县的县令、县丞、县史三人涉嫌论狱有失案的调查审理。作为上一级的监管单位，南郡监狱使发现了一审的疏漏，要求重审并且补充判决，这和现代的抗诉制度很相似啊。学者研究发现说，这个案件是秦代监狱使监察县庭判决的第一例，也是迄今所见的唯一一例。你们怎么来看作为上一级的监管单位南郡监狱使的抗诉，这是否也是秦代司法监督中的一般程序？
0: 这个监狱使它是郡这一级的职官。我们现在关于这个秦汉郡制的研究吧，比较新的一个成果是认为，秦代的郡是三府分立。所谓的三府就是首府、卫府和监府。那么首府就是郡太守，郡守统管一郡所有事务，其中他也有很大的司法权。郡尉主要是管军事，同时也有一些人事上的一些职能。那么郡监狱使主要的就是举荷和捕人的这样的一些司法权利，同时对所属的县道的司法审判进行监察。可以说在这个案子当中，监狱使对这个案子进行审查本来就是他的正常的日常工作。总之秦的这种审判这个自我纠察机制啊，现在看来还是比较完善的。
4: 相比于抗诉啊，它其实更像再审。区别是什么呢？抗诉是由诉讼参与的一方提出的，在我们现在的刑事案件中，检察院作为诉讼参与一方，它可以提出抗诉。但是在古代呢，它是更多的是诉讼的判决的一方主动去纠错的。在我们现在相对来说，法院主动进行纠错叫再审。这体现的其实是一个再审的流程，就是上级的判决部门发现了你这个有一些事实上的疏漏，所以要对你做出重新审理啦等等一些的这个处理。也可以看到古代秦律是有监督机制的，下级的案子判完之后，上级看得非常细，中间就差了2000钱，它其实是一个这个案件能非常细的一个细节。它不是这个案子的大头，也不是案子处理的一个核心的犯罪依据，但是上级都没有遗漏。不管你下级怎么处理，也许你把2000钱加进去之后，他的判决结果甚至可能是一致的，但是你在流程的过程当中必须要予以体现。那这就也更加说了，我们说秦律是一个非常较真的法律。
1: 案件经过重新审理，对一审犯罪事实认定没有什么新的意见，只是补充判决伐木工所返还专案组组长鬼2000钱。此外呢，就一审判罚出现了两种声音，一种是利益，就是周陵县的公务员们经过讨论产生的结论，他们认为周陵县的判决是合法的，周陵县初审官吏，也就是周陵县令、县丞、县史无罪。另一种是获约，代表了另外一部分人的意见，认为一审量刑过轻。之后周陵县以书面报告的形式向上一级南郡完整汇报了这起案件以及审理的情况，并且请示审判意见。我们看到周陵县并没有直接对自己的初次判决进行改判，而是请上级作出指示。怎么看对一案请示上报的奏验制度在秦朝司法实践当中的应用？
0: 秦汉时期的奏验制度是这个秦汉司法体系当中处理疑难案件的一个核心机制，那本质就是通过逐级上报的程序，将地方无法裁判的疑难案件最终提交至中央司法机关乃至皇帝进行裁决。另外呢，这种制度啊，它把这些典型案例摘编出来形成这样的一个判例集，他会发给这个地方的司法机关，让他们去学习。这时候就达到一个什么目的呢？司法经验的再分配。
4: 其实奏验制度呢，本身有两重目的。第一个是

0: 追求刑法的精确性，可以解决同案不同判的现象。因为你碰到难的不好处理的，你都请示了以后，上级会有统一的答复，这种答复可能还会形成，按咱们现在的说法可能是指导案例，甚至有可能就是一个对某某案件的答复，它就可以作为相对一个指导性的意见，在处理相同的犯罪。这是第一个，维护法律的统一性和中央集权。而第二个其实也是责任问题，你下级其实你讨论的案件你自己就要担责任。如果你把这个你们的各方的意见完整的进行上报，实际上这个最后的处理结果是由上级进行指导的，那这个结果再出了问题，你再让下级担责就有点说不过去了。所以它本质上也是一种下级对责任的自我保护，而且在情的这个广阔的疆域当中，对法律的理解能力、适用能力和调查能力是存在差异的。通过这样的奏验制度，实际上是弥补这种差异的产生，来实现这种法律的公平、公正和统一性。
1: 在这个发回重审当中，有两个声音挺有意思的，一个叫利益，一个叫获约。我们可以简单的理解为听取群众意见。你们怎么来看利益在审判当中的作用？
2: 我倾向于认为它应该是周宁县的可能司法工作人员对于案件的讨论。这个利益也好，获约也好，我觉得也是一个很有特色的一个制度。我们会觉得说司法它的权威实际上很多时候来源于它的独断，但是实际上很多时候司法它也会需要一些民主的色彩在里头，它要有不同的处理的意见的辩驳，这才是一个完整的一个司法的过程，而且也能够去展现司法的一个理性的一个程度。所以我更愿意把它看成是一种对于案件的一个集体讨论制度。即便在我们今天我们的行政执法的案卷集体讨论记录，最后对于这个人该怎么罚也是要进入案卷的，它展现了司法过程的一个完整性。
0: 我们现在刑事案件尤其是普通刑事案件必须采用合议庭制度，就是不能一个人审。现在的刑事案件当中有一本附卷，这个附卷是不公开的，里面会有个叫合议笔录。这个合议笔录呢，是所有案件的这个合议庭成员要对案件发表意见。实际上这个有点像这个所谓的利益，大家的意见不一定是统一的，甚至很多案件中都是有不同意见的。我觉得这是很正常的，或者说这才应该是正常的。因为如果所有人对案件统一，说明肯定没有人用心的去发表自己的观点。那么你把你自己的案件记录下来，把你的理由记录下来，甚至把我们的讨论过程和最终怎么样得出结论的这个过程记录下来，一方面体现的是整个合议庭成员对这个案件判断或者说对案件的认识，表现出流程上大家的严谨性和重视性。第二，你追责的时候你是不是要有所区隔，这也是一个核心的目的。就我们国内是人民陪审员，国外呢它会有陪审团制度，不管是中外，大家都对案件的整个的判断过程是有一套严谨的或者说各自有特色的一套体系在里面的。而我觉得秦朝这套体系实际上在当时来说已经算很先进了，它不光体现出了对秦法的非常严谨的制定，它也体现出了我觉得基层的秦朝官吏的一个能力。就在当时能够对案件发表意见，不管是对事实还是对法律适用发表意见，甚至在县这样一个范围就能产生非常深入的讨论，体现出这个整个的集体它的能力是远超于我们当今人的想象的。因为法原来认为是一个非常拮据熬牙的甚至被少数人掌握的一项精英权利，你在当时来看，在县这么一个范围之内已经有很多人能够参与进来了，可见我们不是刻板印象里的第一专制的决断的一言堂的这种决策环境，第二整个的封建的官吏的体系也是一整套完整的班子，它不是说一两个人的意志体现而已。
1: 我们继续追踪这个案件的进程，又过了十多天，南郡郡守对这个案件做出了最终裁定，终审意见是案件事实清楚，维持原判，对鬼所等人按照作赃为盗的律条论处。一审主审法官也就是周陵县的县令、县丞、县史三人各罚一副盾牌，其他事项均按律令办理，整个案件就此完结。在我们看来，鬼所相宜谋购案整个案情其实并不复杂，但是两个县以及他们上一级的司法系统却启动了三次审理，有四个环节涉及司法官吏对法律适用问题的判断，也就是周陵县的判决、监狱使的发回重审、周陵县尝试重新判决以及他们上一级南郡的最终判决，包括主审官员在内的十多名官吏被追责。你们怎么看这起案件的司法环节和它的司法成本？
3: 我觉得这个案子呢，最先开始的时候，对抓捕队的队长，还有这个伐木工人，他们的论罪的是一个赎情。我们说它是一个财产刑，它实际上并不是很重。但是最后郡报文书回来之后的处罚是非常重的，就不再是赎情的，就是按照他这个盗赃值比照盗率进行论处，他最后的处罚应该叫轻微承担冲的，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犯罪。
2: 我觉得第一个，这个案件本身可能并没有那么轻啊，从他最后的量刑来看，

0: 另外我觉得可能还有两个因素让我们觉得这个案件之所以要去付出这么多的成本，第一个就是还是前面讲的秦朝严格治吏的措施，第二个就是这个案件实际上涉及到秦朝的一个购赏的一个秩序，那么对于购赏秩序而言，这个案件可能是一个典型案件，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呢，付出较高的一个办案的成本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1: 这个案子司法成本很高，人力成本就很多啊，这参与的官吏多达十余人，各级官吏包括这个周陵县的县守了、县丞了，包括这个南郡的监狱使啊等等啊，十几个人，这还只是在案能看到的人，其实还有利益的、获约的，甚至还有很多从事一些基层抓捕工作的、文书送达工作等等，他的人力成本消耗是巨大的。第二是时间成本，这个案子从秦王政25年上半年案发，到6月28日终审完结，耗时近半年，跨县追捕3次审理，中间有很多的这种时间成本，包括行政资源成本，中间会产生大量的文书。我们之前讲过，秦的文书很复杂，这文书制度又要有严谨的送达制度、封印制度、存档保管等等。两线协调之间会消耗大量的资源，但是我们说这些成本都是值得的。为什么值得花这么大的司法成本来处理一个这么小的案件？因为它背后体现的是对大一统司法体系的一个追求。我们要完成大一统司法体系，就必须完成这种精细化之外的统一化，而这种统一化你就必然会造成当出现问题、出现争议或者说出现错判的时候，你要有怎样的纠错机制。秦的这个司法纠错制度也体现出了整个秦律对于自身一个完善度的追求，不是说我做了一个怎样的处罚，我哪怕有些错误我也不去纠正了，一旦发现错误，哪怕很小，哪怕是一个事实上的对最后认定没有太大区别的，也要予以纠正。这一方面体现的是对错误纠正的这种勇敢面对的态度，另一方面是对中央集权吏治监督、治吏先于治民的这么一套思想的延续。
2: 跨县追捕、疑案奏验、法庭合议、抗诉重审、鬼索相宜谋构案，让我们看到了秦朝司法链条的完整，也看到了执法者对程序的坚守、对规则的敬畏。秦简中不仅有严密的办案体系，还有真实的罪案实录。下期节目我们将直击2000多年前的案发现场，跟随秦朝刑警追踪盗窃谜案。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歌曲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您现在收听的是那些年。公元前221年，秦国结束了几百年天下纷争的局面，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制王朝。虽然大秦帝国只存在了短短15年，但是他所创造的一整套国家体制与社会运行体系却绵延千年，影响至今。郡县制框架下的治理思维，书同文规范下的文化共同体意识，大统一则有大市场的经济视野等等。今天我们又该如何看待他们的价值？那些年寻秦记系列将探索史料遗迹，抽丝剥茧，挑分缕析，追寻争议之下大秦帝国的历史可能。
1: 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系列之大秦帝国法律篇，我是小婷。做客今天节目的三位嘉宾，
2: 大家好，我是刘泽文。
3: 大家好，我是孔祥问。
4: 大家好，我是王鑫。
1: 欢迎三位。如果秦朝有热搜，一市民棉衣被盗这样的新闻标题能否吸引你的眼球呢？今天我们就穿越到秦朝的犯罪现场，还原这起入选了秦代刑侦手册的盗窃案。根据《云梦秦简·封缜氏学盗篇》记载，某地发生了一起入室盗窃案，报案人是居民乙，乙称案发前一晚，他把自己的一件带夹层的棉衣放在了侧房，关好门和妻子丙回到了正房休息。早上起来发现侧房的北墙上有个大洞，棉衣被盗了，其他东西没丢，于是赶紧报官。官府接到报案，命令令史前往调查。丢件衣服今天听起来是件小事，但是秦朝官府即刻动用警力资源，在秦朝什么样的刑事案件就可以报官了？
2: 其实在相关的法律制度当中，我们是没有看到哪些案件你就可以去报官的。
3: 跟今天可能不太一样，说盗窃有一个明确的一个起罚点，
2: 但是盗桑叶不赢一钱都会受到处罚，那可见只要发生有盗窃行为，你都可以去报官。根本上还是我们前面几次提到的对这种盗贼这样的一些犯罪的严厉打击。
3: 这个案件当中我觉得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虽然被偷的东西价值不是很高，就是一件棉衣嘛，虽然你是带夹层的，你也不是特别奢侈品，但是它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它是入室盗窃。那入室盗窃在所有的盗窃案件当中应该是有比较高的社会危害性的。
4: 在这里啊，你这个报官不只是你的权利，更是你的义务，不是你可以报官，是你应该报官。它其实体现的是秦对社会的绝对控制，就是你这个犯罪哪怕你自己不在乎，我不缺这件衣服，但是他偷完你，他可能偷别人啊，可能因为你没报官，他后来有更多的犯罪行为。所以说这是秦律对于每个个人的要求，每个人都是治安维护的参与者。
1: 失主报案的时候特别强调对失窃毫无察觉，有可能是怕受到追责。云梦秦简法律答问中规定，如果小偷偷盗涉案金额不到1000，失主没察觉就免罚，但是察觉了却没抓住小偷，失主要赔1块盾牌。你们怎么来看这样的一个规定？似乎听起来不合情理。
2: 那为什么小偷来了我家，我没把他抓起来，我还要罚一顿？他这个理据其实是这样的，就里面会涉及到乙有没有构成藏匿罪犯的罪行。
3: 所以他背后实际上强调的还是我们讲的在秦朝的时候的一个基本设定，就是每个人都是社会治安义务的一个主体。即便他在别人家偷了跑到你这儿了，如果你不去举报的话，实际上就隐含着你的治安义务是没有尽到的，那就要对你做一个处罚。
1: 我们继续跟踪案件调查。接到出警任务，令史带着乡里的一个工作人员和当地的李典，也就是案发地的社区主任，他们一同去往案发现场。现场调查之后，令史写下了一份详细的勘验笔录。笔录中首先描绘了案发现场的情况，被盗的侧房在正房的东边，和正房相连，朝南有门，墙中央有一个新挖的洞。这个洞上高23寸，下宽25寸，大小看起来像是猪圈里面猪出入的洞。我们也注意到出现场的人员当中既有县里面专业的司法官吏，还有乡和里的基层管理者。你们怎么看？

0: 这样一种专业加基层的配置。
1: 现场勘验学术的术语叫做诊，那这些只能由这个县里面的专业人员，就相关的御史啊或者令史，他们去完成这个工作。乡里面既没有这个能力，也没有这个职能力，但是呢，乡里的这些基层吏员吧，他对这个地方的人肯定比较熟悉，而且对于这样的一些案件，在诊的过程中，他经常有一个词叫做杂诊，是说要几个人共同一块儿。那么共同一块儿，他就有一个要求，就既要有县里的，又有乡里的，就共同去做这样的一个工作。
2: 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组合呢，实际上是一个专业人士加基层治理人员的组合，它有利于去做案件的一个调查。一方面，国家县乡两个层级有自己的权力配置，需要有专门的司法官员来做调查；另外一个方面，国家权力要直接深入到基层的单元，实际上还是比较难的。这个时候就需要像李典、李政这样的人来配合。我们经常会讲，中国古代有一句话叫"皇权不下乡"，就是因为它很难延伸到基层治理的最小单元，所以需要依靠像李典这样的一些基层人员来作为基层治理的一个延伸。
3: 这一套配合的体系，它第一是一套监督体系，就谁都别乱来，没有说哪一个人员，你勘察人员也好，当地的乡绅也好，你能够一手遮天的。其实三方参与，令史、李典和李晨，既有这个指挥者，又有这个专业的人员，又有见证者，又有执行者，多方共同参与，实现了整个的一套监督机制。我们之前讲了怎么样防止舞弊我们说要尽量的加大它的舞弊成本。舞弊成本就是大家都来，你就要搞定所有人你才能做舞弊，那这个的难度就变得非常大。第二个，它其实强调的也是基层对于司法的认同。刚才孔博也提到了，过去讲皇权不下乡，但是你李典作为这个百姓的日常接触者和管理者，也要真正参与到这个上级的司法活动当中来，来体现这种外来权力对乡内这种事务的一个介入。最后是一个权责共担，案件如果出现了疏漏要追责的，当时现场谁在，谁没有尽到相应的责任，这个也都是要对后续的追责体系有一个完整的设置的。这样一套体系其实是不管从监督权责共担，还是从整个的皇权对基层治理的体现，是一套非常完整的一个设置。
4: 观察鞋印，推断鞋子新旧，测量凿痕，锁定作案工具，奇人断案如何上演法政先锋，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之罪案现场全记录》正在播出。
0: 从令史的勘查笔录来看，案发现场保护得非常完备。秦简当中还有这样的一则记载啊，说一位司法官要掌握一名被审讯人的情况，于是就派专人对嫌疑人的家中进行查封，并且进行看守，同时还要将所有的情形记录并且回报。你们怎么看秦朝人保护现场的意识？
1: 秦的时候他们的司法勘验技术已经非常高了，我们通过这个大量的封诊室提供的案例就能够看得出来。然后他们也特别注意保护这个现场，因为现场是这个证据的来源嘛，也是一个证据中心主义的体现，然后把这个现场的这些证据作为司法审判的一个重要的依据。其实我还可以再举一个例子，就是在李业秦简当中现实发生的一个例子，也特别有意思，它也是对现场的保护。而那个案子是一个什么案件呢？就是有一个人牵着一匹县官的马，然后李业这个地方我们知道他在湘西崇山峻岭之间路非常难走，然后他这个马走到一个坡的时候呢，这个马的力量不足就上不去了，从这个坡掉下来摔死了。那这个时候你就需要报官，然后牵马这个人呢，他就赶紧跑到他当时所在这个乡，然后乡长和牵马这个人一起到了现场做了详细的笔录，这个马是走到哪儿掉下去摔死的，摔死了之后他的头朝在哪儿，死的状态什么样的，也都是对现场的记录。记录完了之后才由这个牵马的人带着这个死马再到县官去进行下一步的处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对这种现场的这种保护啊，或者说是记录啊，都是非常完备的一套体系在里面。
2: 实际上我们讲的保护案发的现场，然后做笔录啊等等，都是表明在当时已经有比较系统的刑事侦查的一个流程的规定了。封诊室里面很多的事例实际上都涉及这样的一个案件啊，现场勘查呀，包括法医检验啊，这样的一些内容。除了我们讲的这个案件应该是封诊室里面讲的叫穴盗，就是挖墙打洞去做盗窃，还有他杀的、自杀的。那么这些案件当中，封诊室里面都记载了如何去做现场勘查，如何去做法医检验，表明当时的技术或者说经验的总结已经是比较到位的了。我觉得往后延伸一层啊，这些对于现场勘查的规定，对于现场笔录也好，这个当事人的供述也好，它背后展现的是我要通过这些客观的可查证的东西去形成定案的依据，它的背后是一个证据意识，就表明其实

0: 可能牵涉到司法，并不像我们想象的一样是很恣意的，它是有非常严格的证据的要求的。
1: 对，就像孔博说的一样，这个刑法并不像大家刻板里印象里认为严刑峻法，就是上来一顿拷打屈打成招。它本身第一对真相和证据在意愿上有非常大的追求，第二在能力上也有非常系统的体系。我们为什么说在意愿上有追求呢？你可以看到它重证据，它并不是光重口供。我们经常说现在说证据会说话，现在要求要重证据轻口供。当时虽然没有这个完整的意识，但是已经对这种犯罪现场这个证据来源有一套完整的认知。第二，他从能力上，这个记录并不是某一个个体或者某一个个例，它是写在分整室里面的，是一套完整的制度要求，是一套程序要求。就不管怎么样，你全国各地你都要按这样的模式来处理现场。而这种勘验笔录中是非常细节的，包括对这个，比方说有个盗洞，对盗洞的尺寸啦、犯罪工具手法啦，整个是有一套完整的模式。它杜绝了犯罪的主观的这种恣意性和这种主观的臆断，实际上背后体现的是当事人对这种证据链模式的朴素的追求。我不是说要某一个点，说某人是怎么说的，他又是怎么说的，要完整的主客观的证据相互印证，形成一套完整的证据链。这是一套非常，在当时来看是一套非常先进的证据认定模式。
2: 我们继续跟进令史的勘测，在现场他观察到一个细节，凿洞的痕迹大约宽二又三分之二寸，由此判断挖洞的工具是宽刃的凿。房间和洞四周堆的土上有人体膝部和手部的印痕各六处，还有四处鞋印，长一尺二寸，鞋印的前部和根部花纹比较密，分别长四寸和三寸，而鞋的中部花纹比较稀，长五寸。从鞋印判断应该是一双旧鞋。令史接下来对案发地以及周边方位进行了勘察，侧房坐北朝南，北面有墙，墙高七尺，北墙临街，东墙有一个新缺口，缺口比较小，冲外，像是翻墙的时候踩出来的痕迹。墙外的地面坚硬，没有痕迹，也判断不出来盗贼有多少人向什么方向跑了。我相信刚刚描述的这些，大家听完和我的感觉一样，这些都非常接近今天的痕迹学、足迹学等等现代的刑侦技术。
3: 在这个案子当中啊，记录了这个鞋纹留下的这个痕迹，然后说这个花纹前后长得是什么样子。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其实是可以去秦始皇陵兵马俑去看，有一个俑叫做跪坐俑。那个跪坐俑呢，他跪下去的时候，他那个鞋纹刚好又露出来了，然后那个鞋纹的分布就和我们这个案子当中完全是一样，
0: 我印象非
3: 常
0: 深刻，
3: 这种穿越感恐怕就更加的扑面而来。所以说发展到秦这个时期，它能有这样的一个技术，跟这个生产力发展水平是有密切关系的。
0: 我觉得很核心的一点就是它表明当时的司法工作人员是非常善于在当时的条件下来做经验的总结的。你像痕迹这个问题，你的一切的行动都是留下痕迹的，会反映出来的，而大量的侦破工作当中去关注的这些细节，去总结的经验，它就能够成为破案的一把钥匙。所以我们可以说，在当时至少在秦朝的时候，我们这侦查经验的总结和提炼是非常到位的。
1: 在这个比较远古的时期啊，人们断案甚至很多时候用巫术啦、仙术啦等等方式。可以看到在秦的时候已经完全摆脱了对这种超自然力量的依靠，也完全摆脱了主观臆断，形成一套高度理性化系统化的这种实证的治理模式。它不管是从朴素的痕迹学、证据学等等领域，还是从现场重建，因为它要还原当时人们是怎么跪在那儿的，怎么实行的行为，用的什么工具，它实际上是一种现场重建。其实我觉得背后是对这种科学认知的一种萌芽，他是希望用这种科学的体系，用这种现实的重现来还原犯罪的证据，形成一套客观上可测量、可观察、可记录的客观证据链。而且这些证据都不是说在一个某一个官吏脑子中进行推断的，它第一是要有明确记录的，第二它是有完全的规范性的。这种规范性记录下来之后，如果案子上有什么差池，它还是可追责的。所以这一套可复制的破案理论，才不是依靠某个神探，不是依靠某个天降猛人，而就是依靠制度来完成一个刑事案件的侦查模式。
2: 现场勘验结束之后，令史还做了一项工作，对失主乙和他的妻子进行了询问。据了解，这件衣服是他们当年二月做的，用料50尺，用帛做的里子，装了5斤棉絮，用了5尺牟增来做镶边。牟增是专门做镶边的一种布料。为了进一步查实失物的价值，令史还特意访问了他的邻居，邻居证实乙的确有一件用牟增镶边的棉衣，但是不清楚里子的用料情况，也不清楚丢失时的价值。
3: 他为什么对这个金额

0: 特别的在意呢？那就是因为这个金额和最后的量刑是密切相关的嘛。你只有把这个赃值给搞清楚了，才可以对应到这个刑罚序列当中去。但是偷具体的钱它有数量的，但是这地方偷的是什么呢？是一个棉衣，当然还是一个很珍贵的棉衣，是吧？有镶边的。那这个棉衣的价格该怎么处理呢？当时是也有规定的，它是按照评价的方式估算这个衣服的价值。那什么叫评价呢？就是当时的官府统计的市场价，看你这个衣服值多少钱，然后再对应到赃值再进行判刑。
1: 我觉得还有一点很有意思的就是历史作为一个基层的司法官员，司法经验是很丰富的，在没有抓到犯罪嫌疑人需要向被害人去了解他的财产损失的时候，他不仅去问了失主和失主的妻子，同时还向邻居做了查证，这个细节是很值得关注的。我直接问受害人，受害人有可能去夸大他的损失，所以他要进一步的去向邻居证实他到底有没有这个衣服情况，也表明我们的基层司法官员在调查上的缜密。
2: 我们之前讲过，情侣对盗窃的处罚是非常严格的，也是非常精密的。盗窃到底是多少钱，要判多重的刑罚，因为他可能他再贵一点点，他就可能要升级到另一档的处罚。他背后关联的是法律的严肃性和处理的严谨性。我们当今现在也是，盗窃的金额也是决定了盗窃刑罚的一个重要因素。在这个盗窃的金额里，现在我们可能通过一些鉴定，或者说你买东西当时有发票、有支付记录等等，但在当时求证上，这些全部不具备。甚至很多时候这些东西都不是购买的，是自己制作的，甚至自己还进行过一些加工。所以他要取证的时候，他经历过非常严谨的取证流程，不只问失主，问失主的邻居，可能这些人都是背靠背进行询问的，他们之间的说法有什么出入，其实都能够佐证这些财物的真实价值。所以可见当时人们对证据的理念不是偏听偏信，不是主观臆断，它是要形成多角度的。如果有实证有物证，我可能要优先看一些物证，就是我们刚才提的勘验检查。如果物证已经灭失了啊，被偷走了找不到了，必须要通过口供，要通过人证，那我要找多方面的人证。可见当时对证据的认定就不是一个草草了事，说有一个结论拉倒，而是必须要求真。情律的严苛其实背后是对真相的较真，你如果真相都出不来，你就更遑论法律是如何去认定的，你就谈不上法律适用问题了。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情律的规定不只有实体法什么事要怎么处罚，也有程序法是这些事实是如何得出的。
0: 这个秦汉时期的司法审判当中，他十分重视这个言辞证据，而且对这种违规作证的行为还有相关的律文处罚，防止作伪证。
1: 证人证言在调查中很重要，这个其实并不奇怪，但实际上比较值得我们去关注的是，在秦汉时期我们已经把证人证言去形成了固定的书证，从而去强化证人证言的一个稳定性和可靠性，这个是很值得关注的。而且有一些为了能够获得更可靠的证据，有一些询问的规则，如何询问，如何排除疑点，哪些证言和口供可信，哪些不可信，这实际上能够体现出来当时司法发展规范化和程式化的特点。
3: 从物证提取到证人询问，秦人如何开展显微镜式断案？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之罪案现场全记录》正在播出。
4: 除了盗窃案，云梦秦简中还复原了其他类型的罪案现场。这些案例虽然各有不同，但是现场勘查的流程基本相似。比如凶杀案惊死，记录了对被害人的尸体勘验。第一步是保护现场，检查勘测环境；第二步进行尸检，同时对证人或周边的相关人员进行询问。现场勘验完成之后，再将尸体运回县庭进一步检查。所有环节完成后，执法官吏会将整个勘验过程和搜集的线索写成文书，上报给上一级的官员，决策下一步的方案。接警、出警、现场勘验、提取物证、证人问询、文书上报等等等等，你们怎么看秦朝这套标准化的执法流程？
2: 刚才讲了一个对于凶杀案现场的一个勘验我们之前在学习宋历史的时候可能大家都很熟知的宋词的洗冤录，可以说是现在我们对这个法医认定的鼻祖的一个学说。现在很多的鉴定机构门口都会有宋词的雕像，但实际上我们看从在秦的时候就已经有了对法医这么一个初步的概念了。他把这些整个的步骤流程化的固定，包括从接警、现场保护、如何取证、文书上报等等，把它固化下来，就使这些证据不因为判案人员、现场人员的水准、能力而有了很大的灭失。只要你按这个流程走下来，你水平再差，很多东西也能够记录下来。甚至如果现场灭失之后，你从文字记录当中，上一级官员在复核复查的时候，也可以发现一些蛛丝马迹。所以，它背后其实

0: 是更多的是一套治理的理念，这套理念就是要标准化。分诊室中所有的案例其实都是对这种标准化的记载，它这些案例背后不只是法律如何适用，更多的也包括了这个案件的侦查过程中要如何实现。它这种模板化的执法，我就按照我整个的规定来做，虽然说它上线上可能我做不出那种神探标准，但它能保证下线每一个人都能做到最基本的这么一个流程。所以在历史的意义上讲，中国古代的司法实际上是有程序正义的雏形的。无论如何你要把流程走完，这种司法范式不是依赖于贵族专断或者官吏的个人意志，它从人的意志中剥离出来啊，形成了一套可复制可监督的制定规范，也为我们中国后来的整个的司法流程有了一个框架。你像汉代也就继承了这种现场勘验加文书上报的制度，包括唐的唐律疏议中也规定了专门的勘验责任，包括我们刚才讲到宋以后甚至有了起源录这样全世界闻名的这么一套尸检流程，可见在当时就已经为后续的治理基因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样板。
1: 通过我们这么多期的介绍啊，包括《睡虎地十一号墓》的主人喜，他就是一个令史，以及我们今天这一期所讲的出警的办案人员，他也是一个令史。我们就会发现他们有很多相似之处，比如说都熟悉法律条文，会勘察现场，懂刑侦技术，擅长逻辑推理，甚至还要懂一些法医学，还得写一手好公文。所以你们怎么评价秦朝警探的专业素养？
0: 其实这个我们现在的警探啊，实际上你要类比现在啊，它不只是基层的刑警，因为刑警他要负责去破案，负责出现场，负责抓捕，他还是一个这个现在的勘验检查的这个技术人员，他还要负责现场取证，他不只要会刑侦，他还会刑法，他还要形成文书，文书还要上报，甚至他还有点现在检察官的角色，他这个文书的形成甚至要形成到相对完备的，他具体要犯什么罪啊，他这个行为是什么，他还要予以认定。我们现在的刑警你不需要对他的罪予以初步认定的，他什么行为你只需要把他的行为和证据提供出来就行了，他这儿还需要对罪予以初步的指控，所以说他是刑警、技侦、法制和检察官的一个集合体，是现在整个的刑事前置领域的集大成于一身的人，所以可见他的这个能力和专业素养是非常高的。更令人惊讶的是，这不是秦的一个个别现象，不是说有哪一个人有这么高的专业素养，他是要培养一批有这样专业素养的基层治理的官吏来治理整个国家。那么同时又提出了一个难题，如何选拔和培养这么多的有这么复合能力的人，实际上也对秦吏提出一个很高的要求。
2: 警探当然是我们现在的词哈，其实在当时来讲就叫做御史啊，令史、史、御史都属于史官系统，但是只有最优秀的令史才能担任御史，所以说御史是专业素养最高的史官是毫不为过的，他往往也有更广阔的上升空间。你比如说你要想当中央的御史，就是御史大夫的那个御史，这个汉初的这个令就规定你有治愈能力，
3: 你得有司法从业相关经验，
2: 对，年龄还要在50以下。我们说这个秦汉功劳升迁制度就要把你的功劳记到这个文书当中，他特别登记的有一个难，就是你要写清楚你有多少年是用来治愈的，你如果治愈的经验更丰富，你这个上升的可能性就更大。功劳文书当中有时候还会写你是否擅长治愈，不是说谁都能写的，得满3年的这样的一个工作经验才能写上你能治愈。所以说我们说这无论是秦朝的这个警探还是这个汉朝的这些治愈之史，它都是从这个实践当中锻炼出来的优中选优的史官。
1: 治愈这两个字我们拆开来就是治理刑狱，
3: 治愈了心灵，不是那个意思啊。当然破了案可能也能治愈一部分人的心灵啊，治愈受害者的心灵。我觉得我们聊到这儿，实际上对于这个令史和御史已经能够拼凑出他们的一个图像了，而且也体现出了或者说也感受到了这个穿越感或者叫历史的纵深感，我觉得这是历史很有魅力的一个地方。我们去谈御史，谈令史，谈他们的职业素养，大家要想一想，如果说我们进入的语境和场景是当时的技术条件和治理条件，我们可以发现他们的专业技术绝对是值得我们去佩服和赞扬的，包括基础的职业的素养，对于法律条文的熟练程度，不仅要学会办公，还要能够出外勤啊，还要能够去勘验现场，还要能够制作各种各样的文书，绝对是一个非常非常全面的优中选优的职业人员。前一段时间啊，有一个电视剧非常的火，我不知道大家看过没有，叫《我是刑警》，它的一条主线是一些大案要案的破获，实际上它这条暗线是我们国家刑警的发展史，刑事侦查技术的发展史，从一开始甚至带有一点经验总结的靠痕迹，靠这个推断，靠推理，靠检验等等，发展到后面我们有摄像头啊，有 DNA 技术等等，来展现这个刑警的本色。那么从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能够看到在不同的技术条件下，我们是会有很多破案的局限的，但是我们的破

0: 案的人员，包括我们当代的刑警，包括当时2000多年前秦朝的这样的一些司法官员，他们是在当时的历史局限和历史条件下去尽最大努力去实现这个捕盗破案和保一方平安的这样的一个目标，的确是非常值得佩服和赞扬的。
1: 嗯，作为最核心的人的精神，人的力量始终存在。
0: 对，一直存
2: 在的。关于这个御史，我们刚才谈到了很多，那他到底像这种史类官员，他形象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呢？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去秦始皇陵兵马俑博物馆，看到有一个文官俑，他双手交叉于胸前，然后在他的腰间别着一把孝刀，那个就是大概喜的某一个形象。
1: 嗯，所以后世也把他们称为刀比利。学道案最后是否破获，案犯是否被抓捕归案，秦简为我们留下了一个开放式的结局。不过相对于迷失的结局，探案的过程已经足够精彩。从案发现场的严谨勘查，到证人证言的交叉印证，从物证链条的精密构建，到文书笔录的规范制作，大秦侦探们用高超的探案技巧细节复原了2000多年前的罪案现场，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想象空间。下一期我们将继续寻迹大秦帝国，倾听古老秦简和现代法律的隔空对话。节目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好了，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帝王将相反复走卒，庙堂之高，江湖之远，兴衰浮沉，苦辣酸甜，相约那些年，寻味历史深处。
4: 饭好啦。
5: 嗯，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6: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7: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5: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7: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6: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8: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9: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8: 第二回合节纸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韩火废纸节纸冠军诞生了。
9: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8: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9: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约你同行。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

高丽说书。今天和大家分享《服务不设限》这本书，作者威尔·圭达拉，从一名普通洗碗工作起，一路成长为纽约麦迪逊公园11号这家餐厅的掌门人。他还带领团队，让餐厅获得了美国世界最佳餐厅的称号。这本书并不是一本单纯讲餐厅故事的书，而是圭达拉从底层一路历练得来的心得。他教会我们

0: 做事与待人的启发，欢迎收听高丽说书带来的服务不设限。服务不设限第七集，工作中为什么要学会踩刹车？很多团队的陨落从来都不是输在没有目标，而是败在一味全速向前，不懂适时止步。真正的长久胜出从不是极致的冲刺与内卷， 而是张弛有度的成长节奏。本期我们继续走进麦迪逊公园11号的成长故事，聊聊优秀团队为何一定要学会适时踩刹车，读懂高速发展背后平衡与沉淀的真正意义。
1: 今天我们这期节目要聊的是麦迪逊公园11号经历的一段很特别的时期。 先聊个散片啊，说呢，当一个团队有了目标，有了野心，你就会发现他们尝到一点成功的滋味了呢，就很容易越跑越快了，快到最后可能都忘了自己是不是还跑得动。那我们这期的故事呢，就是从一次迟到开始，不过这个迟到 可能是我们听过的比较另类的一次迟到了。事情发生在2008年， 那个时候麦迪逊公园11号已经获得了纽约时报的三星评价。在前面的节目我们已经讲过了那个评价的体系，那个过程啊，也是比较的多舛，最后拿到了一个三星。 拿到了这个三星之后呢，这个餐厅的生意也是蒸蒸日上，团队的士气当然也是很高的，大家也从来不掩饰自己的野心，那我们都拿三星了，我们很可能冲四星啊，甚至未来拿五星啊。但是人家纽约时报通常至少需要间隔5年才会对同一家餐厅进行复评。 所以团队希望得到另一个权威机构的认可，这个机构就是罗莱夏朵，它是一个汇聚了很多顶级独立餐厅和奢华酒店的这么一个组织，所以呢他们就立刻提交了申请，结果就发现这个截止日期啊已经过去了，就是他们错过了这个申请的日期了。就这样他们就必须再等整整一年。那事情到这儿看起来已经是结束了，但几天之后 圭达拉遇到了布鲁德，那这布鲁德呢也不一般，他是圭达拉他们这个圈子里面很出名的传奇主厨。当圭达拉告诉他自己的餐厅已经错过了申请截止日期，晚了整整一个礼拜，只能等明年再申请的时候，布鲁德直摇头，他说那可不行，让我看看能不能帮上你们忙啊。 几天以后呢，圭达拉就接到了布鲁德的电话，他亲自联系了罗莱夏朵，为麦迪逊公园11号进行推荐。不过，布鲁德也告诉圭达拉，如果想让这份推荐真正发挥作用，还需要更多重量级主厨来支持麦迪逊公园11号，而且他们必须亲自来餐厅，亲自体验。 一个星期之后，布鲁德和另外的三位餐饮界的明星主厨一起坐在了麦迪逊公园11号。各位，对于圭达拉他们整个团队来说，这简直是不可思议的，就是换成咱自己的啊，自己的这个说法，你像比如像我，大概率就是我们这个广播电视主持行业最顶尖的三位杰出的人物，德高望重 这样的三位人物突然出现在你的工作单位，为的就是你这个人啊，看你合不合格，看你够不够优秀，我就问你紧不紧张。所以他们当然会紧张，但更多的呢是兴奋，因为这个不仅仅是三位客人，他们还是行业里团队成员一直仰望的大人物。 圭达拉后来意识到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他和餐厅主厨丹尼尔 平时呢也会参加各种慈善晚宴，也会和行业的顶尖人物交流，所以他们有机会亲自听到这些大师对于麦迪逊公园11号。

的肯定，但是其他的团队成员是没有这样的机会的呀。所以丹尼尔和圭达拉一直在做一件事情，就是把这些来自外界的肯定带回到咱的餐厅来。每当麦迪逊公园11号在媒体上获得好评，圭达拉就会在餐前例会上大声的朗读评论。如果客人发来热情洋溢的邮件，他也会拿出来和团队分享。但直到那天晚上，当三位行业顶尖人物坐在餐厅，其他的团队成员是没有这样的机会的呀。所以丹尼尔和圭达拉一直在做一件事情，就是把这些来自外界的肯定带回到咱的餐厅来。每当

0: 转述都有分量。从那个时候开始，他开始就尽可能地为团队成员争取来自外部的肯定，因为他希望员工能够亲身感受到自己每天做的事情是有人看见的。
1: 同样一句肯定，来自旁人转述和来自权威者当面道出，力量截然不同。对于团队管理而言，赞美不只是情绪抚慰，更可以转化为向前的驱动力。那么当聚光灯投向整个团队时，这份荣誉究竟应当归属谁？欢迎继续收听服务不设限。
0: 其实我们每个人可能都有过类似的体验，同样一句你做得不错，如果是身边的同事说出来，和你自己非常尊敬或者崇拜的人说出来，那感觉确实是不一样的。而对于这么一个团队来说，赞美真正有价值的地方也不仅仅是让人开心，它还可以成为一种动力。这个时候圭达拉就提出了一个新的问题，当外界开始关注一个团队的时候，谁应该站在聚光灯下面？圭达拉给出的答案是，应该是那些真正做出贡献的人。比如公关人员想要报道麦迪逊公园11号的饮品项目，那圭达拉就会直接把对方介绍给对应的项目负责人，而且他会确保最终出现在报道里的就是项目负责人的名字，而不是只有自己的。这样做一方面是让项目负责人获得他应得的这种荣誉，另一方面呢，也能让其他员工看到，哦，原来我认真做好一件事情真的会被别人实实在在的看见。圭达拉还提出了一个针对工作当中的原则，永远不要窃取别人的功劳。他在很多美食杂志上看到过这样的情况，某位主厨侃侃而谈，分享一份独家的菜谱，但真正研发的人呢，其实是人家副主厨。有一次他看到一个知名主厨发布了一张照片，展示的一道招牌菜，这个灵感的来源啊，就说这是我在什么什么机会，我意识到了这么一道菜应该怎么做。但实际上这道菜的每一个细节，包括非常有辨识度的摆盘设计，都是人家副主厨完成的。后来呢，这位副主厨选择离开，去另外一家餐厅寻找更好的工作机会了。圭达拉觉得这并不奇怪，因为一个人如果长期得不到应有的认可，最终选择离开，这是很正常的事情。所以圭达拉更愿意做的是，因为自己创造了一个让员工施展才华的舞台而获得认可，而不是因为抢走员工的功劳而获得认可。不过这么做也是有风险的，有的朋友就提醒圭达拉，你这么做你得小心啊，人家那个员工很可能被别的更好的餐厅挖走。因为员工得到的关注越多，收到的工作邀约自然也就会越多。但圭达拉并没有因此改变自己的做法，他说决策应该建立在希望之上，而不是建立在恐惧之上。他的责任是给予团队成员足够的关怀和成长空间，让他们不想离开。当然，哪怕你做的再完美，人家员工有的时候肯定也会有自己的想法，不管是出于什么样的原因，确实有的员工会离开。但是圭达拉的态度是顺其自然，人才流动是正常的。如果一个团队成员离开之后，在另外一家餐厅做出了很好的成绩，圭达拉认为同样是一件好事儿。而且当一个团队里出现越来越多优秀的人，他们本身也会形成一种吸引力，优秀的人会吸引更多优秀的人。所以圭达拉认为，每一家企业其实都有自己的外部利益相关方，当外界注意到公司的某项成就的时候，管理者应该善用这个机会。因为这些赞美如果只是停留在管理者这个层面，那个价值是完全没有发挥出来的，真正应该得到这份赞美的人也应该听见。
1: 把赞誉给到真正创造价值的人，麦迪逊公园11号也一步步收获行业的高度认可。可就在团队信心高涨，向着更高目标全力冲刺的同时，高速发展之下潜藏的问题也正在慢慢浮现。欢迎继续收听服务不设限。
0: 好，现在我们回到本期节目的开篇，大家还记得我当时说什么吗？我就说要说迟到的事儿，要说这个罗莱夏朵的事儿，

0: 结果呢，中间又穿插了这么多精彩的内容，不着急，我觉得每一个段落，每一个内核都是值得跟大家来分享的。那我们一开始提到了麦迪逊公园十一号得到了越来越多的认可，团队也越来越有信心了。最终呢，罗莱夏朵派出了一位匿名评审员来到了餐厅。圭达拉不知道他是谁，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来的，但是几个月之后，他收到了消息，麦迪逊公园十一号正式成为罗莱夏朵的会员。这是一件非常值得庆幸的事情。对于圭达拉来说，这件事情真正重要的地方还在于他让整个团队更相信自己的努力了。他小的时候，父亲曾经给他一块名牌，上面刻着一句话：世上没有任何东西能取代毅力，天赋不能，因为拥有天赋却一无所获的人比比皆是。天才不能，因为碌碌无为的天才也不在少数，唯有毅力与决心无往不胜。圭达拉一直把这块名牌放在他的身边。那就在圭达拉他们越来越有信心，也越来越有野心的时候，另一个问题慢慢出现了，他们跑得太快了。2008年圭达拉28岁，当时他还没结婚也没孩子，麦迪逊公园11号几乎就是他的全部，整个管理团队也被一股非常强的那种野心，这种驱动力推动着。他们几乎全年无休，全身心地投入工作。他们不满足于麦迪逊公园11号成为一家非常出色的三星餐厅，而是要争取四星。所有人都为这个事儿全力以赴，就是为了让客人的用餐体验更好。哎呦，这个时候他们就觉得自己势头太足了，势不可当。直到有一天晚上11点，一个本来应该上早班的厨师慌慌张张地冲进了餐厅，他以为自己迟到了2个小时，但实际上呢，他不是迟到了，他是早到了整整10个小时。原因很简单，因为长时间睡眠不足，再加上巨大的这种工作压力，要这个争取四星啊，每天都处于那种高度紧张的这种情绪当中，让他甚至没有办法准确的判断时间。这一幕让圭达拉意识到了团队的节奏已经开始失衡了，也许之前已经出现过很多迹象，但直到这个晚上他才真正的意识到必须踩刹车了，野心已经开始起反作用了。很多人都强调领导者应该有远见，要看得到未来，但是圭达拉认为还有一种能力同样重要，就是脚踏实地，认清团队现在究竟是什么状态。团队里面所有人都在想着怎么给客人提供更好的体验，却忘了守护他们赖以立身的团队文化。他们已经摇摇欲坠，必须恢复平衡。这个时候，圭达拉听到了一段来自凯文·贝姆的话。凯文·贝姆呢，是芝加哥餐饮集团的联合创始人。他曾经在一次欢迎研讨会上讲过自己经历的一段时期。他说他一路走来总是习惯性的举手说好，第一时间承担责任。但后来他逐渐意识到，如果一个人从来不给自己留出恢复的时间，就很难长期的保持真诚，也很难持续的给别人能量。这段话对圭达拉的触动很大。
1: 高丽说书，更新有速度，内容有温度。您正在收听的是书籍《服务不设限》，讲述纽约一家餐厅的逆袭传奇，从榜单第50名到世界第一，从菜品到服务，细数7年间的创新与坚持。我们一同了解餐厅掌门人如何用真诚对待每一位客人，带你读懂藏在待人之道背后的用心与智慧。
0: 所以经过认真思考，圭达拉和主厨丹尼尔决定放慢节奏。首先，厨师不再频繁地更换菜单了，这么一来呢，其他团队成员就有更多的时间跟上节奏，餐厅呢也增加了人手，避免现有的员工被工作压得喘不过气。除此之外，一些华而不实的服务细节也被省略了。哪些华而不实呢？比如说，过去上菜的时候，服务员会给客人现场倒酱汁儿，或者是呢添加配料。这些酱汁儿和配料需要单独放在托盘里面，所以需要更多的传菜员来配合。但是餐厅当时并没有那么多的人手，结果就是很多时候餐厅经理

0: 就得自己来上菜了。最后他们决定取消这个环节。这个调整确实是削弱了一点顾客的体验，但同时他也让经理重新回到了自己的本职工作上，真正的去支持团队。那圭达拉就不断地提醒自己，如果增加一个服务环节会让其他的服务环节表现大打折扣，那么就不增加或者退一步，服务不在多而在精。那这个变化也逐渐进入了餐厅的日常。以前餐前例会总是在讨论怎么提供更出色的服务，怎么取得更高的成就，现在他们开始讨论另一个问题了，怎么帮助团队以更可持续的方式取得成功。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因为每个人需要的氧气都不一样。你比如说有人喜欢运动，有人喜欢画画，有人喜欢听音乐会，有人喜欢跟朋友一起出去这个逛公园啊，晒晒太阳啊。你再比如有的人啊，喜欢就在家喝点茶呀，这个招个猫啊，逗个狗啊，啊（括弧）比如我，就是每个人汲取养分的方式不一样，他需要用另外一种方式让自己缓冲休息，来为了日后更好的去工作。那圭达拉说，他最喜欢的放松方式是一个人窝在沙发上，点上一份外卖。各位，我要特别给大家这个强调一个事实，我们的作者在书里说了，点的这个外卖呢是中餐外卖，他也觉得中餐才适合配合自己窝在沙发上去看电视追剧。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恢复方式，重要的不是说找到一种统一的方法，而是找到真正适合自己的方式。圭达拉也开始鼓励团队成员发现自己的氧气，并且真正留出时间去好好的呼吸。因为放慢节奏并不只是为了缓解眼前的疲惫，也是为了给未来来打基础。那这样呢，当团队真正需要再次全速前进的时候，大脑和内心才能保持更好的状态。圭达拉在调整团队工作节奏的时候就发现一个现象，当一个人工作很忙需要帮助的时候，团队当中的其他人往往没办法在第一时间发现，所以他们需要的是一个信号，一个可以表达自己需求的信号。于是麦迪逊公园11号就出现了一个手势。什么手势呢？我需要帮助的手势。怎么做呢？这个手势是由领班凯文·布朗提出来的。在和同事对视的时候，轻轻碰一下自己的西装领口，意思就是我需要帮助。那为什么需要这么一个手势？因为在很忙的时候，餐厅里啊，请求支援本身很可能就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服务员需要在整个餐厅里面寻找正在巡场的经理，有的时候好不容易快追上了，经理可能又停在了另外一个桌子前面了，服务员只能在旁边等，而自己的工作还在不断的增加。一个已经忙到需要帮助的人，如果还需要时间到处寻找帮助，很可能会变得更加的手忙脚乱。凯文提出这个手势之后呢，事情就简单了很多了。服务员只需要和经理或者其他的同事对视，然后轻轻地碰一下自己的衣领，对方就知道，哦，他需要帮助。
1: 一个简单的手势，消解了求助时的心理负担，也重构了团队内部协作的方式。懂得适时减速，学会坦然求助，这些看似细碎的内部调整又会为餐厅带来怎样的改变？欢迎继续收听《服务不设限》。
0: 对于圭达拉来说，这个手势非常重要，因为开口求助从来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尤其对那些习惯追求卓越、习惯把事情做到最好的人来说，他们最不愿意的就是让别人觉得自己不扛压。所以呢，越是优秀的人就越容易在高压环境里陷入困境，因为他们最不愿意示弱，也不愿意求助。但圭达拉认为，勇于求助恰恰是一种真正的自信，因为这就意味着一个人知道自己的能力边界，也能够觉察到自己当下的状态。如果一个人始终拒绝求助，一味的逞强，最后受到影响的其实不只是自己，整个团队都会受到影响。就像餐厅老板丹尼经常说的，待客之道的核心是团队协作。如果一个人的自尊心妨碍自己表达需求，那么整个团队的节奏都会受到影响， 最终提供给客人的服务品质也会下降。所以轻触衣领这个手势真正解决的并不仅仅是一个沟通的问题，它还让求助这件事情变得没那么难受了，没那么尴尬了。大家都知道这不是我不行，而是我现在需要你帮我一下，而这个对于一个团队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学会放慢节奏，学会深呼吸，找到简单有效的求助和支援方式，这些事情看起来都很小，但圭达拉认为，如果麦迪逊公园11号没有在2008年及时调整，那么之后取得的很多成就也就无从谈起了。而就在他们放慢脚步重新调整团队的时候，又出现了一次来自纽约时报的认可。2008年12月，美食评论家布鲁克为一家餐厅撰写了一篇评论，在评论中他提到了这么一句话，这家餐厅整体表现可圈可点，足以比肩日益进步的麦迪逊公园11号。对于麦迪逊公园11号来说，这句话分量太重了，就是你做得很好了，已经快追上谁家的谁了，这是莫大的肯定，因为这就意味着外界注意到了他们的变化，也注意到了他们一直以来的努力，也把他们列为了别人的榜样。圭达拉把这句话理解成了一条属于他们自己的密语，我看到了你们自上次评价以来的点滴努力，也知道你们一直在不断进步，他们都对此非常高兴。后来过了一段时间，圭达拉回头来看这一次的认可，其实和之前的罗莱夏朵那一次有一点不一样。罗莱夏朵的认可呢，是在他们不断向前的时候得到的，而这一次纽约时报的评价是发生在他们选择放慢脚步之后，也就是刚才我们讲到的我们这期的关键词迟到这个之后。这可能也是这一段经历里最值得注意的地方。一个团队当然需要野心，也需要目标，但与此同时，一个团队也必须知道什么时候咱该停一停了。因为如果一个团队只知道不断的加速，却没有休息的时间，也没有精力照顾自己，那么再高的目标最终也可能变成一种负担。所以所谓的恢复平衡，并不是让团队放弃目标，恰恰相反，放慢脚步是为了让团队还能有能力继续前进。而这个可能就是服务行业里面一个非常容易被忽略的问题，最终站在客人面前的不是制度，不是流程，也不是一句写在墙上的什么服务理念，而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具体的人。只有当这个人有精力和情绪去工作的时候，他才有可能把好的服务真正的带给客人。
1: 真正优质的服务从来不是无休止的内卷，也不是繁杂的流程堆砌，而是以人为本的温度与张弛有度的智慧。麦迪逊公园十一号的成长故事告诉我们，野心是团队前行的底气，而懂得踩刹车、懂平衡、懂沉淀，才是团队行稳致远的核心。善待团队的每一个人，接纳不完美的求助，适时修整，蓄力深耕，方能让服务初心不变，让团队步履不停。
0: 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2: 365天，52本书，每7天一次思想更新。说书人高龄要求，2026一定要高标准、高密度、高品质，思想、观点、当下，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选择认真读一本书。2026高丽说书全面上新，高频更新。

0: 好啦。
1: 嗯，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风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5: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4: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5: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4: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打开一扇门，
3: 探索财富世界的无限可能。
2: 经济之声融媒体专栏财富新观察，在海量纷繁的财经资讯中，
3: 用专业视角开启财富之路。
2: 跟随财富新观察，现在出发。
3: 点一点手机，基金到账，滑一滑屏幕，保险生效。移动互联网让投资触手可及，但指尖上的便利更需要法规保驾护航。9月30日起，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将正式施行，八部门联合出手，给金融网络营销画红线、立规矩。你的每一次点击将多一层制度保障，那些秒到账高收益的营销套路将

0: 底退出江湖。新规之下，行业格局如何重塑？投资者又该如何擦亮眼睛？财富新观察特别策划，金融产品网络营销迎来规范时代，逐条拆解，全景扫描，带您看清这场金融营销的规范之变。本期节目我们一起来拆解9月30日起正式施行的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里和你有关的那些事儿。
1: 直播的营销知识啊，这个对我们现在的这些主播理财大 V 的影响还是应该很大的。对于普通的消费者而言啊，那么最大意义就在于它的可预期性啊增强了，不必再去区分产品类型啊，再去猜测这个商家是否受监管，能不能信维权的时候呢，我们也有了统一的追责依据。
2: 新规呢专门对那些假借哈、或者以投教之名呢去行营销之实的行为呢是做出了一些这个禁止性的规定的。如果说它最终表现为推荐某些金融产品，那这个显然属于金融营销啊。
1: 是把能不能讲金融产品和能不能卖金融产品两个事情呢分开来管理。
0: 好，我是国华。2026年4月，中国人民银行、工业和信息化部、市场监管总局、金融监管总局、中国证监会、国家知识产权局、国家网信办、国家外汇局联合印发《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并定于2026年9月30日起正式施行。这是我国金融产品网络营销领域首次由八部门联合发文的监管规范，标志着金融营销从部门分治迈入协同共治的新时代。本期节目对话天府立信金融研究院院长曾刚、中国政法大学财税金融法研究所副所长刘东辉、北京大学第六医院心理治疗师刘梅珠，一起来拆解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里和你有关的那些事儿。曾院长，9月30日起正式实施的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是由八部门联合发布的，那为什么是八部门，为什么是现在呢？
1: 在现实当中啊，因为我们这个金融产品的这个网络营销啊，其实早就突破啊传统的这种单一的啊这种渠道的这种边界，那么涉及到的这个各方啊多重环节很多，比如说支付啊、内容平台啊、算法推荐啊、知识产权等等的啊各种啊这种环节，那么单一的一个监管部门或者单一的金融监管部门实际上是很难覆盖这个全链条的风险的。比如说这个支付这个可能归人民银行管啊，那这个机构的行为呢可能归这个金监总局管，但内容算法可能归这个网信办管啊，那么还有一些这个广告消费权益呢它可能会跟由这个市场监管总局来管。那么如果发布的这些信息营销信息当中涉及到二级市场的投资的一些信息，可能还要归这个证监会来管啊。那么如果还涉及到一些跨境的啊一些金融活动的话，可能还有涉及到这个外管局啊这个内容。那么所以由此呢这种背景下面，这个多个部门啊各管一段又相互交叉，那么如果说分开管各自的出这个分开来出分而治之的话，那么就可能会留下很多监管的空白是吧和真空，由此这个之前啊很多直播乱象啊诱导性的推荐屡禁不止的很原因啊就在于刚之前的这种九龙治水啊大家这个各管一段啊这个这样一种情况。所以选择此时这个情况下由八部门联合来发文，意味着以此来实现啊这个监管范围的全覆盖啊。这个这样的话呢避免出现这种监管真空以及可能出现监管套利啊。所以那么从时间上来看呢，在目前来出台呢，一方面是因为近年来啊很多理财大 V 啊财经网红啊引发的纠纷和投诉啊大幅上升啊，那么倒逼着监管啊这个必须要去补这个短板啊。另一方面呢也和我们国家啊近期在强化啊平台经济治理防范系统性风险啊这个整体节奏呢也相吻合啊。那么所以总体上来讲啊，那么我们这个协同立法呢意味着监管思路啊从之前啊谁家孩子谁家报的这种分散监管这个方式啊转向全链条的啊闭环管理，那么这也是我们应对啊这种整个尤其是网络时代啊这个营销业态日趋复杂的必然选择吧。
0: 这次的办法首次把银行理财

0: 牌、保险、基金、证券、贷款甚至外汇等各类金融产品的网络营销统一纳入一部规章当中，过去各种产品各管各，而现在是统一全覆盖，对于普通金融消费者来说有什么样的意义呢？
1: 那么过去呢，这个银行理财、保险、基金、证券、贷款、外汇等等各种这些金融产品呢，它分属不同的规则体系，那么营销尺度呢，它也参差不齐啊，有的严，有的宽啊，宽严不一。那么消费者呢，很难用这个统一的标准，去判断某一条广告啊，或者某一场直播的内容是否合规。那么就容易出现这种监管洼地啊，被钻空子的情况。如果比如说，银行的营销管得严是吧？那么这个但也有一些其他的产品啊，那么这个可能也涉及到贷款，比如说它是小贷公司的，那么它的产品可能就会相对宽松啊。那么有一些机构的这个资管产品啊，可能这个信息披露啊，它可能相对更加要求更高，有的呢可能它就不那么高等等。那这由此的话就可能把这个风险啊转移到这个监管薄弱的环节啊，这些干风险最大的，因为它管得会松啊，这样的话可能会出现一个呢就是越是这个出现一个负向激励啊，就是越是老实的被监管的严的，它本来风险就越低嘛，那但是反倒它可能会受更严格的监管，那么导致那些大家看不到的三不管地带啊，那么风险很大，就因为所有风险都转到那儿去了嘛，但是反倒没人管。那么这个呢，这次的统一纳入一部规章呢，不管你买的是什么类型的金融产品，那么你的营销行为啊，都要受同一套啊这个标准的约束。那么它的真实性啊、适当性、风险提示、禁止诱导性的话术的要求呢，也都一视同仁。那么这个对普通的消费者而言啊，那么最大意义就在于它的可预期性啊增强了，不必再去区分产品类型啊，再去猜测这个商家是否受监管，能不能信维权的时候呢，我们也有了统一的追责依据，客观上啊降低了信息不对称和监管套利啊之前的这些市场行为乱象吧。
0: 刘所，这一次的办法当中也首次对直播短视频里卖金融产品的人提出了明确的资质要求，那这个资质到底指什么？对于网红主播、理财大 V 等内容创作者来说又意味着什么呢？
2: 一个呢，首先金融机构啊应当具备相应的业务的资格啊，其次呢接受金融机构委托的这样一些营销人员啊应当具备相应的业务的从业条件，并且获得这样一些金融机构的授权。这里面讲的这个资质呢，事实上是两个层次，一个呢是金融机构它是需要获得金融业务的这样的一些牌照获得许可的，第二呢是这样的一些营销人员他必须接受金融机构的许可，并且自身拥有相关领域的这样一些从业的条件和资质。那么具体来说的话呢，根据金融产品本身的类型这些具体的从业人员他们应当具备的这个资质也是不一样的我们有证券的有保险的相关基金的这些都有相应的从业资格他们也有相应的从业资格的这样一些证书从这些方面呢我们可以看到这对于一些网红主播、理财大 V 呢来说是有非常大的影响的这些主播或者网红呢事实上他们未必具备这个金融相关的从业资格事实上有些呢也并没有接受金融机构正式的委托不属于金融机构的工作人员或者接受委托的代理人那么这样的话呢他们的这样一些金融产品的销售这些网络直播的这样一些行为呢就是无资质的这样一些非法的行为，最直接的在时间当中就表现在没有资质、没有相关的证券基金的这样一些从业资格来推荐相关的金融产品这样的话呢是一种非法的这样一个网络的营销行为。
1: 直播的营销知识这个对我们现在这些主播、理财大 V 的影响还是应该很大的因为以前呢我们对卖一些金融产品、卖保险或者其他的一些产品的门槛几乎为零，那么很多主播既无这个金融从业的资格，也不具备产品的代销资质仅仅凭他的话术和流量就能代销这种金融的产品，那么风险提示呢往往是一带而过甚至有的时候甚至刻意的淡化，那么明确

0: 实施要求之后呢，实质上是把能不能讲金融产品和能不能卖金融产品两个事情呢分开来管理啊。
1: 那像现在其实短视频上面有大量的投教内容，我们就说投资者教育以及财经科普内容。那新规它是如何界定投资者教育和金融营销的这个边界呢？我该怎么区分呢？
2: 这里面的话呢，当然有很多考量的因素啊。那么我认为呢，判断的核心还是啊，这项活动它实际上承担什么样的啊功能，它的目的动机啊，以及呢最终的这样一些结果啊。那我们看如果说是啊投资者教育啊，那么它的主要的功能呢是帮助公众去理解这个金融的一些知识啊、常识啊、金融的啊相关的这样一些啊产品啊，他们可能具有的这个风险收益啊，它并不能直接的啊转接啊到这样的一些金融产品的购买的渠道啊、购买的这个链接啊。而金融营销啊，我们讲它是具有商业性的，是以盈利为目的的啊，去推介金融产品啊和相应的服务啊。我们讲这个啊投资者教育啊，当然是啊金融的监管机构国家所鼓励的啊，它也啊通常的话呢包括啊像解释一些这个基本的金融常识，想要分散投资啊，包括像保险当中会有一些啊免责的条款啊，这些都属于传统的这样一些投资者教育的啊领域啊。那么像啊关于金融的营销，其实我们这个办法的第三条它也明确的啊规定为是一种商业性的宣传推介的活动啊，它包括呢当然也不限于啊展示这种金融产品的啊相关的信息啊，这里面就可以看到它是要对某一个具体的金融产品的啊这样的一个啊展示啊，或者对某一个具体的金融机构业务的这个展示。而投资者教育我们可以理解一般是啊这个抽象的啊，它是一般化的，并不直接的啊就某一个产品啊进行所谓的教育。那这样的一些这个营销的话呢，我们刚才讲到它也会直接转接啊，拥有一些转接的条件啊，转接的渠道啊，甚至呢他们这样的一些人营销人员啊，以这些销售的成果啊，或者是说金融产品的购买的成果作为他们这个和相关委托方的这样一个计算盈利分成的依据这些是认为的判断的这个基础那么实际上面我们还要看他们后续的这些利益安排，他们把观众引导到哪些事项这些都是一些具体的事实那这里面其实新规呢专门对那些假借或者以投教之名呢去行营销之实的行为呢是做出了一些这个禁止性的规定的也有一般的规定比如说一些机构的话呢通过这个课程培训这样一些方式来收取会员的这个会费那么这些会费里面事实上就可能包含着对某些具体的金融产品某些具体金融机构的这个推荐观众可能有些情况下虽然没有付钱但是这些营销人员他们可以从具体的机构那里获得相应的收益这些都可能会构成这样的一些我们讲的这个金融的营销金融的营销。
1: 能不能概括的说是否最终它的落点落在了它要推销某些金融产品上，能这么笼统的说吗？还是说其实也不太准确？
2: 如果说它最终表现为推荐某些金融产品，那这个显然属于金融营销但是呢在有些情况下即使没有具体的去推荐某些金融产品，但是通过这样的一个营销的方式使得这个某些消费者他们可能会去购买这样的一些产品或具有某种引导性指向性，那么也可能会构成金融营销。就要看他这样的投资的教育在事前或者事后有没有和某些金融机构或者某些这个主体签订相关的协议安排，能够从中获得在这个投教以外的这些利益。
1: 其实新规还明确了一条，就是说金融机构、第三方互联网平台以外的其他组织或个人是不得开展或变相开展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的，和我们刚刚聊的其实是一样。那这意味着从9月30号开始，不是谁都能在网上卖理财产品、推销保险产品，到底谁才是真正能够符合法律规定的，能够售卖理财产品保险产品等。

0: 那门槛在哪里？
1: 确实呢，如主持人所说啊，新规它建立了这样一个基本的安排啊，主要就是两类主体，一个呢是金融机构啊，它依法依规的啊开展金融产品的营销；第二个呢就是第三方的互联网平台，它接受金融机构的委托啊来提供啊营销的服务啊，就这两类主体啊。那啊，当然我们说这个啊互联网平台啊，它也可以啊和一些具有相关资质的人员签订这样的一些代理的协议，由他们具体来从事啊这样的网络营销。但是从主体的角度来说，只有这啊两类啊。那么啊，我们也可以看到呢，平台呢不能因为获得营销的委托哈，它就自动的取得了这样的一个啊金融的资格哈，它必须啊仍然的按照啊相关的这样一些啊协议啊，在特定的范围内啊，根据特定的要求啊去推荐啊这类产品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呢是自营啊，相当于是啊金融机构的自营；第二个呢是互联网平台啊，作为受托方啊，它事实上自身是不具备这样一个金融业务的资格的哈，所以这种委托的关系就变得非常的重要啊，要有在特定的权限、特定的范围内啊来从事啊。那这里面的这个门槛的话呢首先我们可以看到哈，它仍然是啊需要具备哈这个一些网络的大 V 也好，或者是说这些具有流量的主播也好，他们是否和接受了委托接受了委托的特定的互联网平台有相关的协议这是非常重要。第二是呢，他们有没有这些资质如果没有这些资质那即使说是在某些互联网平台，他们也不能从事这样的一些业务这个第三方平台呢，也有明确的这样一些转接和提醒的法律上面的要求必须明确他们是接受了哪些金融机构的委托来开展什么样的金融产品的营销。
0: 规定里面有一个变相，就是不得开展或者变相开展。那这个变相怎么理解呢？能举一些例子吗？方便我们的消费者来判断。
1: 变相呢，我们可以说，实际上它是一种规避监管、规避法律的行为。也就是说从形式上来看的话呢，它没有直接违反某一个法律的规定，但是呢，这样的一种行为它和法律所要去规范的这样的一些行为呢在风险上面，对于这个金融消费者的利益的这个损害方面实际上是相同的那这里面变相开展通常呢是通过像改变这种所谓的名称呀这种收款的方式具体操作的路径来实现的那我们讲很多的这种收费比如他不以这个直接的这个费用的形式以这种课程呀这些具体的方式来展开的，比如举个例子这些机构他支付所谓这种课程合作费让平台假借这种知识讲解持续推荐这个特定的指定的金融产品并且安排了购买的转接这里面就有可能是以培训的名义变相的来进行金融产品的销售就之前有一个广东的这个非法经营的案件，它就涉及到搭建这种小程序直播间以这种销售普通商品作为一个掩护来提供非法的证券投资咨询的服务比如说尤其在这些期货的领域，它本身就有商品像这个原油这样的一些比如猪肉它都是有现货的价格和期货的价格是名义上它可能是在推荐一些或者是说在这些现货的领域进行交易，但实质上可能会引导到这个期货的相关产品的推荐那这就可能会构成变相的金融的营销活动也有一些主体呢，通过收取会员费为这些特定的会员提供具体的这种股票的买卖建议并且还设置了相关的这个会员的这个等级那这里面就可能涉及到经营证券投资的咨询业务所以说核心还是说有没有为这些消费者金融消费者提供购买相关产品的这种劝诱这个这样的一种功能，引导他们可能会去购买当然呢，反过来我们也说呢，这种变相要求在功能上面，在实质上面是要和这个金融法所要规范的这些内容呢是要 等价的或几乎要差不多啊，不能呢只。

0: 是说在网络上面啊进行一些财经的讲解啊、科普啊，就把它纳入到啊这种打击的范围。
1: 那像您刚刚举的广东的这个例子，还有没有别的例子可以给大家举一举，能够让大家更好的去防范？
0: 这里面的话呢，主要的哈，这个我们可以看到的哈，在证券的领域呢，就表现为啊，在一些有影响力的平台啊，进行这个公开的发文来推荐啊，把自己的哈一些股票的这个操作哈，股票的收益的这些记录哈，发布在这些平台上面啊，来制造哈它这个相应的证券投资的能力哈，从而的话呢通过这些公开的平台上面的发文来吸引这些投资者跟风购买这些股票，而事实上呢这些发文的主体他们可能进行反向的操作，也就是说前一天可能自己发布这样一些利好的这个消息，自己购买了这些股票的消息等到第二天或者是过两天，他就反向的去卖出了这些股票那么我们相关的市场投资者可能就起到了一个抬轿或者是助推这个股票上涨，为这些网络的大 V 去高价高位出售股票提供了这样的助力这些显然也是存在违法的这个嫌疑的。
2: 下面进入金融消费心理小贴士。刷短视频或朋友圈时，经常看到稳赚不赔、收益率超过银行存款、理财大师带你飞等等这类内容，忍不住点进去甚至购买。遇到免费领鸡蛋、听课送米面油，加完微信才发现对方是在推销理财，刷着刷着就被9.9起购、限时抢购冲昏头，下单买了理财和保险，回家后发现真后悔。心理学上来讲，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有什么办法能够让大家尽量避坑呢？我们一起来听听北京大学第六医院心理治疗师刘梅珠怎么说。
3: 第一点就是为什么会被那些稳赚不赔啊、送鸡蛋啊、限时抢购带走带偏呢？那怎么才能避坑了这个问题？其实不单单是因为大家都喜欢薅羊毛哈，老人好喜欢薅羊毛，我们也喜欢薅羊毛。但是这些营销的话术，其实它是有科学依据的，也是就是它能够抓住人脑的几个很自然的反应的。比如说第一个叫权威效应，就比如说我们会看到这一些，当他们出现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们都自称为什么理财大师、资深专家，再配上什么西装。直播间收益截图，很多人点赞等等，我们大脑下意识会感觉什么？哇，这么多人在看，应该靠谱吧？第二种叫什么？叫稀缺效应，最后剩下10个名额啦，今天不买就没了哈，就会让人感觉什么？这个东西值不值得买？变成了是什么？从原来这个东西我倒不要买了，这个思考，理性思考就会变成，哦，我再不买我会不会错过呀？这一着急。他理性思维就没了嘛。第三点是什么？叫互惠心理。我们说的有点像薅羊毛。哎，先给你送点鸡蛋，送点米面，送点小礼物，大家会觉得什么？哇，人家对我这么积极，不听一下，不买一下，好像不好意思。叫登门槛效应嘛，就是一步一步来。就是，但是我要提醒大家，就是什么？礼物是礼物，理财是理财，不能为你收下一个鸡蛋就把10万块钱给交出去了，对不对？第四点是什么？其实我们会发现，短视频还有直播，它特别容易制造了一种情绪上头的感觉。它不断的给你看别人赚钱了，晒单，倒计时，你会觉得机会就在眼前。可金融产品它不是衣服啊，不喜欢能退。所以这个过程呢，我建议大家记住一个特别特别简单的，叫做金融消费三步擦车法。第一点呢，但凡我们看到一些高收益的、保本的、限时的，什么内部渠道这些词啊，我们先不点，也不问，也不转账，就是这些关键词的时候，我们就不转账。像我们现在不是走到哪里都有一些地铁口啊，或者什么一些小区都会有一些防被骗的那一些吗？他就是一直在给你强化这些关键词，只要是什么，只要什么，就毕竟是诈骗嘛。我们也需要高收益、保本、限时、内部渠道这些词，先不点、不问、不转账就对了。第二点是什么了？强制给自己留24小时，越催你立刻付款的越值得警惕。第三步是什么？做到三查。怎么查？查这到底是谁在卖？查一下产品是从哪里来？查一下。

0: 钱最后进了谁的账户。所以一句话总结呢，就是说买金融产品之前，先把我怕错过换成是什么，我先核实一下，然后能让这一点的话，能让你稍微理性社会一点点，能让你慢一点规划，往往会比说哦，我要就是眼光好，我很厉害，比这些想法更能保护好咱们的钱袋子。
1: 下期节目你将听到，在新规之下，个性化的信息推送还会有吗？什么形式呢？新规落到普通人身上最直接的变化是什么？如果真的被营销话术忽悠了，该怎么维权呢？很多网友说，我最担心的不是自己，是爸妈老人被拉去听领鸡蛋讲座，买了几十万高息理财，孩子怎么劝都劝不动。从心理层面，老人为什么特别容易被这类营销拿捏呢？明天17点我们不见不散。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 EFFORT 努力 Avoid。
2: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3: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4: 爸爸，你晒黑啦。
5: 悠着点，别着急啊。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6: 我张岩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听到声音，救死扶伤；听到呼喊，
0: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7: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8: 好重啊！
9: 我帮你。
10: 德在传递。
9: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8: 智在飞翔。
11: 跳绳技术，
12: 准备。
8: 体在跃动。
13: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0: 美在旋转。
14: 大扫除啦，
15: 我来拖地，
16: 我擦黑板。
9: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5号星期二，农历8月初五，北京晴，28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主席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取得圆满成功。
0: 15五期间，我国将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进一步营造生育支持友好环境。
1: 八月末，广义货币余额同比增长 7.5%， 信贷资源更多流向新动能领域。
0: 多部门协同发力，治理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
1: 我国发布全球首个人工智能加脑机接口标准。
0: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走进湘江战役发生地广西，听湘江两岸普救发展新篇。
1: 伊朗称霍尔木兹海峡已被封锁并处于智能管控中。联合国伊朗问题独立调查团敦促美以遵守国际法。
0: 也门胡塞武装称拦截两批沙特战机编队。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9月12号到13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应邀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此访是15五开局之年面向全球南方国家的一次重大外交行动，对引领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推动全球南方联合自强具有战略意义。在新德里不到24小时的时间里，习近平主席密集出席近10场活动，同金砖国家领导人共商发展大计，共谋合作新篇，同印度总理莫迪深入会谈，为中印关系领航定向。国内外舆论高度关注，认为金砖国家聚焦发展议题，推动务实合作，坚持多边主义，完善全球治理，应对全球性挑战，进一步凝聚了全球南方共识，发出强有力的金砖声音。中印两国领导人连续三年举行双边会晤，具有稳定区域、辐射全局的重要意义。此访务实高效，定位精准，成果丰富，实现了三个战略性目标。一是为金砖合作增效。在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金砖精神引领下，金砖国家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成为名副其实的全球南方第一方阵、南南合作的首要平台。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面对全球南方国家的殷切期待，习近平主席提出金砖国家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再次为金砖合作明确历史使命，指出前进方向。四大先锋提升了金砖合作的战略定位，提振了金砖国家联合自强的决心和信心。明年金砖将迎来第四个中国年，中国将再次接过主席国的重任。与会各国领导人高度评价中国为金砖机制发展壮大发挥的关键作用，积极呼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要主张，支持中国办好明年第19次领导人会晤。二是为全球南方赋能。此次会晤期间，习近平主席就壮大全球南方力量提出四点重要主张：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这些重要主张紧扣时代发展潮流，把握人类进步大势，顺应全球南方国家共同期待，为提升全球南方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和发言权提供了可行路径。聚焦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习近平主席提出一系列倡议，宣布多项务实合作举措，受到各国热烈欢迎。国际舆论认为，中国作为人工智能大国， 不谋求数字霸权，不搞技术封锁，而是愿将先进技术转化为公共产品，在决定未来的前沿赛道为发展中国家创造机遇，体现了中国特有的博大胸襟和天下情怀。三是为中印关系领航。习近平主席同莫迪总理再次举行双边会晤，受到国际社会广泛关注。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印关系逐渐走出低谷，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习近平主席和莫迪总理就事关中印两国的战略性、长远性、方向性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达成最重要的共识是中印要做伙伴。两国领导人一致认为，要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双方同意

进一步增进政治互信，妥处矛盾分歧，共同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双方将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合组织、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推动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做动荡时妥处矛盾分歧，共同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双方将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合组织、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推动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

0: 音，在动荡变局中点亮团结合作之光，书写中国与全球南方守望相助、携手共进的生动篇章。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进一步营造生育支持的友好环境，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2: 当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全国有110多万家医疗卫生机构，90%以上的居民可以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医疗服务点。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郭艳红表示，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加快推进分级诊疗和服务的连续性。家门口就医要实现从有向优转变，
3: 合理的配置医疗卫生资源，开展基层特色科室的建设，提升常见病、多发病的诊疗水平和健康管理的能力。我们将支持二级医院和县级医院积极地发展精神心理、康复护理、儿科、老年医学、安宁疗护等这些服务，来补上服务的短板。
2: 国家卫生健康委持续推动全链条优质妇幼健康服务落地，织密母婴安全保障网络，目标到2030年要实现孕产妇死亡率降至10万分之12以下，婴儿死亡率降至1000分之3.5以下。同时将持续加大儿科诊疗服务供给。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透露，目前全国已经实现了2、3级公立综合医院都能够提供儿科医疗服务，90%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也都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
4: 今年我们的目标呢，是要再新增1000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预计到年底，95%以上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都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了。从2、3级医院当中选派儿科的医师支援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国到现在选派了3100名。这样的机制还要长期坚持下去。
0: 本台消息，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公布的数据显示，我国金融总量合理增长，社会融资条件保持宽松，为经济稳定增长和高质量发展营造了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八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6.81万亿元，同比增长7.5%，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464.8万亿元，其中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余额278.63万亿元，同比增长5%。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超280万亿元，信贷结构持续优化，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五大领域贷款持续保持2位数增速，增量占各项贷款增量的比重已经提高到70%以上，信贷资源更多流向科技创新、绿色转型等新动能领域。此外，八月份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略低于3%，比上年同期低约0.2个百分点，贷款利率保持在历史低位水平。
1: 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并公布《关于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有关工作的通知》。针对造成中小企业回款难的堵点难点问题，以健全行业账款支付规则为基础，以加强大型企业支付行为监管为重点，以规范管理非现金支付工具为支撑，以强化资金传导效能和融资支持为保障，综合施策，协同发力，提出多项具体措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柯吉新表示，通知提出4方面10条具体措施，特别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加强工作配合，强化上下联动，压实责任持续推进，坚持引导纠正和执法追责并举，推动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整体好转，营造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互利共赢的良好生态。
6: 一是健全行业账款支付规则，提出分行业明确合理账期，推动龙头企业率先践行60日复现承诺。二是加强大型企业支付行为监管，提出对故意拉长账期的大型企业开展联合约谈整治， 对滥用竞争优势地位的大型企业严格反

0: 不正当竞争之法，三是规范管理非现金支付的工具，提出规范管理电子凭证业务，将电子凭证最长付款期压减至6个月，四是强化资金传导效能和融资支持。
1: 中国人民银行金融市场司司长曹媛媛说，
2: 对于在银行金市场发行债券的企业，我们将强化应付账款的信息披露，持续支持企业通过贷款发行债券置换应付账款。对于那些压降账款以及账期成效非常明显的企业，将在债券发行方面给予融资便利。与此同时，我们将进一步加大对中小企业的融资支持力度，开展金融支持民营和普惠小微企业发展专项行动。
1: 为了便于中小企业反映拖欠问题，国资委也将推动地方国有企业持续规范自身支付行为，发挥国企表率作用，积极为缓解中小企业资金困难做出应有贡献。
3: 本台消息，9月10号11点15分左右，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发生火灾，造成25人死亡，5人受伤。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山东青岛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910重大火灾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外交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交通运输部、国务院国资委、全国总工会、国家消防救援局和山东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该起事故提及调查。国务院事故调查组昨天下午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副主任、应急管理部副部长宋元明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事故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工作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全面查清企业、行业监管、属地管理责任，依法严肃追究责任。同时，会议要求地方政府、有关部门和中央企业等深刻汲取教训，层层压实部门三管三必须责任和企业主要负责人责任，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严查转包和违规分包行为，举一反三，抓好危化、矿山、工贸、交通运输、建筑施工、特种设备等重点行业领域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最高人民检察院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4: 商务部等八部门日前印发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从扩大优质智能家居供给、完善智能家居标准体系、优化社区便民服务、发展适老化智能家居等七方面提出一系列政策举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5: 行动方案提出，鼓励生产企业加强智能家居产品研发，支持家居卖场、购物中心等设立智能家居体验中心、全屋智能和数字家庭样板间。针对智能家居互联互通方面存在的堵点，行动方案明确完善智能家居产品智能化分级评价标准体系，加快制定实施智能家居互联互通等强制性国家标准，加速推动全屋智能一体化融合发展。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
6: 这次政策通过完善供给、统一标准、优化服务，把智能家居从小众高端消费变成大众普惠消费，同时带动家装、家电、通信全产业链升级，扩大内需，拉动大宗消费。
5: 围绕消费者的差异化需求，行动方案明确加快培育一批大型家装企业和平台，推出个性化、多样化装修套餐，大力发展定制式、订单式、预约式服务，引导企业推行适老化设计，丰富适老化智能家居供给。行动方案还提出，指导各地科学合理设置废旧家居回收网点，鼓励企业提供送新加收旧、互联网加回收等服务，支持在具备条件的街道、社区设立

0: 家居换新综合服务站点，整合各类便民惠民服务。
1: 国家药监局昨天批准发布我国第三个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这也是全球第一个采用人工智能技术处理脑电数据的脑机接口医疗器械产品标准。新标准将于明年9月1号起正式实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脑机接口医疗器械就像一台能读懂大脑信号的智能机器，它需要通过学习大量脑电数据，训练人工智能算法，才能准确理解患者的意图。这不仅关系到治疗效果，而且和患者的安全风险息息相关。中国药品检定研究院器械所副所长、标准起草人李树介绍，
3: 新标准发布前，各研究机构、各企业采集脑电数据所使用的采集方法不同，采样频率、标注方式也不一样，相互之间难以比较，难以复用。
2: 为了支持我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重大创新，满足产业发展急需，国家药监局采用快速程序立项和批准。新标准为脑机接口医疗器械的研发生产提供了统一的脑电数据集的质量标尺，达到国际领先水平。目前，我国已有多款相关医疗器械产品进入临床试验阶段。国家药监局器械注册司副司长袁鹏介绍，
4: 这项标准让脑机接口这个新兴行业从各说各话走向统一对话，让这类医疗器械更快、更规范地进入市场。新标准将数据质量从学术要求提升为产品上市合规门槛。
5: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6: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军长征经过的重要省份湘江战役的发生地广西，请听湘江之畔展新颜。采制总台记者廖密、陈小鹏。
7: 湘江战役三个阻击战当中规模最大。
8: 1934年冬，中央红军长征途经广西，19天时间里，红军经历了长征中最壮烈的湘江战役，在灌阳新墟、泉州角山铺、兴安光华铺三大阵地，数万红军将士以血肉之躯筑起渡江生命线，确保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主力渡过湘江。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馆长周运良。
9: 中央红军由长征出发时的8.6万余人锐减至了3万余人，以损失过半的代价突破了敌人布设的第4道封锁线，保存了革命的中坚力量。
8: 在距离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不远的桂林市泉州县柴湾镇毛竹山村，300多亩葡萄迎来了采收季。45岁的王德利是村里的葡萄种植大户，早在2002年，他就响应号召，率先种下了3亩葡萄，
10: 现在种了有7-8个新品种，最新的品种贵葡15号。那这个品种的话，就是非常好种植，而且人工用的又少，还不用疏活。
8: 如今，毛竹山村不仅建成了设施农业种植示范基地，还带动周边乡亲种植葡萄3000多亩。柴湾镇南一村党总支书记王军荣说：“依托红色旅游带来的客流，葡萄产业与乡村旅游相互促进，成为农民增收致富的金果子。
11: 现在我们种的葡萄的话呢，是现根栽培，适合有机肥啊和土壤搅拌充分吸收，也适合滴灌的这个技术。在葡萄的藤的下面的话，我们养了鸡、土鸭、鹅、猪肉，挺好的。
8: 1934年12月，红军长征途经桂林市兴安县华江瑶族乡，并从这里翻越老山界。如今，当地将优质的山水资源与红色文化资源相结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红色文旅产业集群。
12: 我们在老山界啊，当年红军翻越的第一座高山。
8: 在华江瑶族乡龙塘寨经营一家农家乐和民宿的范玉成，最近正忙着接待来自各地的研学团队。红军翻越老山界的故事，他已经讲了10年，但每讲一次，总有新的感悟。
12: 来到这个地方，有这种红色的底蕴在，长征精神其实它就是锲而不舍嘛，我觉得我们就是要把这种精神发扬下去。
8: 桂林市农业农村局局长杨征山，
13: 桂林市统筹城乡融合发展，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农旅融合深入发展，创建3个全国休闲农业重点县，打造一批乡村旅游精品线路，成为农民增收的重要途径。
1: 接下来扫描

0: 一组国内简讯。
1: 为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由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宣传局组织编写的《通俗理论读物：军营理论热点怎么看2026》日前印发全军。此外，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中央军委办公厅近日印发《退役军人服务和保障“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做好退役军人工作做出部署安排。
0: 由中央宣传部、中央网信办等10部门联合举办的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昨天在山东济南开幕。今年的主题是智能时代网安护航。开幕式上，网信部门发布了人工智能安全治理框架 3.0 等重要成果。网络安全和信息化人才招聘会、网络安全技术应用体验区等供需对接和技术推广活动同步举办。
1: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最后一批进境展品昨天顺利入境。本届博览会将于9月17号到21号在广西南宁举办，东盟11个国家全部参展，目前展馆展位搭建、展品布设正有序推进。
0: 2026浦江创新论坛昨天在上海闭幕。论坛期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重大专项正式启动，创业投资大会同步开启。大会现场还设置未来产业岛，集中展示量子、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硅光等赛道前沿创新成果，集中释放300多个科创项目融资需求。
1: 2026年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宣传周昨天在吉林延边启动。这是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实施后的首个推普周。截至2025年，全国普通话普及率达 87.72%， 进入高水平推广普及新阶段。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4号发表声明称，超级邮轮阿尔加亚号试图穿越霍尔木兹海峡以南的禁航区时触碰水雷，随后发生爆炸，因灭火行动未取得成功，船只陷入火灾。声明强调，此前已针对该非法航线的危险性发出过警告，卫队海军明确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已被封锁，并继续处于伊方智能管控之下。美军中央司令部对伊朗有关邮轮触碰水雷的说法予以否认。伊朗霍尔木兹干省官员当天表示，位于波斯湾科尔干港附近的两艘渔船当晚遭到敌方无人机袭击，船上多名渔民失踪，目前搜救行动已经展开。据船舶追踪信息显示，霍尔木兹海峡上周末两天内单日船舶通行量仅为个位数。国际油价14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1.34 美元，收于每桶 101.39 美元，涨幅为 1.34%。 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1.07 美元，收于每桶 105.68 美元，涨幅为 1.02%。联合国伊朗问题独立国际事实调查团14号敦促美国和以色列遵守国际法，谴责美军近日对伊朗的空袭未采取必要措施而导致平民死亡，呼吁针对相关事件进行评估，确保受害者获得正义与赔偿。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14号称，胡塞武装防空部队当天在也门萨达省上空拦截两批沙特战机编队，两批战机分别为台风战机和 F-15 战机，从沙特海米斯穆谢特和塔伊夫的空军基地起飞。胡塞武装使用数枚自制防空导弹对上述战机实施拦截，并迫使其撤退返航，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4号表示，乌克兰愿意停止打击俄罗斯境内基础设施，所涉目标包括能源、港口、物流、食品与制药设施，前提是俄罗斯也停止相关袭击行动。俄罗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1: 美国财政部14号宣布，将俄罗斯外贸银行列为制裁目标，理由是该行涉嫌协助规避针对伊朗的制裁。
0: 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14号盘中突破 5%， 为2024

0: 三年十月以来首次。分析人士认为，中东地缘政治冲突刺激油价继续走高，加剧市场对美国通胀前景的担忧，叠加美国政府债务规模不断扩大等因素，共同推动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近期持续上行。
1: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14号晚宣布，他将于9月27号辞去总统职务，随后将以普通公民身份参加竞选活动。本月5号，塞尔维亚前进党总委员会决定推举武契奇为该党议会选举名单领衔人和总理候选人，武契奇随后接受推举。9号，武契奇签署总统令解散议会，并宣布于10月25号提前举行议会选举。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发布八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今天，中国人民银行将开展5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6个月。今天到17号，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将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办。今年正值论坛创办20周年，有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团参会。今天，上合组织数字经济论坛继续在新疆乌鲁木齐市举办，围绕数字互联、数字贸易等议题深化交流合作。国际方面，加拿大总理卡尼15号到17号将访问法国斯特拉斯堡和英国利物浦，寻求进一步加强与欧洲的关系，以应对与美国关系恶化带来的外部压力。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郑兰、孙稳、陶玉洲，主播钟成、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0: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财经先锋派，用最新鲜的财经要闻开启全新一天。各位好，我是洪浩。
1: 大家好，我是凌瑞。今天是2026年9月15号，星期二。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昨夜今晨划重点，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9月14号盘中突破5%，为2023年10月以来首次。
1: 今日财经头条：8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7.2%，债券股票融资增长较快。专家解读，债券股票等融资渠道作用增强，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方式更加丰富多元。
0: 热点财经报道，商务部等八部门联合发布行动方案，促进智能家居消费。
1: 我国发布全球首个采用人工智能技术处理脑电数据的脑机接口医疗器械产品标准。专家预计，到2028年，中国脑机接口市场规模将达到60亿元。
0: 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开启，聚焦人工智能赋能网络安全、个人信息保护等热点。
1: 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未来5年将加快完善优质高效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
0: 我国将加快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到2030年，3岁以下婴幼儿入托率再提高6个百分点。
2: 服务三农，认准工银兴农通，工商银行乡村金融服务统一品牌，城乡融合，金融助振兴，工银兴农通，奔向好日子。详情请询9558或工行网点。

0: 昨夜今晨划重点。
1: 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9月14号盘中突破5%，为2023年10月以来首次。数据显示，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在14号上午走高，突破5%后，最高升至5.017%，比前一交易日收盘价上涨4.3个基点，随后又回落至5%下方。美国两年期国债和30年期国债收益率当天早盘分别最高升至4.688%和5.388%，分别上涨6个基点和3个基点。分析人士认为，中东地缘政治冲突刺激油价继续走高，加剧市场对美国通胀前景的担忧，叠加美国政府债务规模不断扩大等因素，共同推动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近期持续上行。
2: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今日财经头条。
3: 央行最新公布的金融数据显示，今年八月末，我国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7.2%，广义货币 M2 余额同比增长7.5%，都高于名义 GDP 增速，金融总量合理增长，社会融资条件持续处于较为宽松的状态。值得注意的是，债券和股票融资在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中的占比已明显超过贷款占比。专家解读，这说明债券、股票等融资渠道作用增强，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方式更加丰富多元。我们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唐静的报道。
4: 初步统计，2026年8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464.8万亿元，同比增长7.2%。广义货币 M2 余额356.81万亿元，同比增长7.5%，仍然保持了合理增长。值得注意的是，今年前八个月，债券和股票融资在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中的占比升至50.31%，已明显超过贷款占比，较五年前同期高出近20个百分点。其中，企业债券在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中的占比升至11.67%，较上年同期提升5.8个百分点。东方金城首席宏观分析师王清分析，目前我国社会融资规模 M2 增速仍有7%以上，与名义经济增速基本匹配，信用总量扩张并不弱，但结构上发生了变化，债券股票融资增长较快，贷款增速相对放缓。
5: 早些年，企业融资以贷款为主，市场通常将贷款增速作为判断信用周期的核心指标，但随着融资结构深层次调整，贷款增长已不能完整反映融资的整体增长情况，分析信用扩张动能也需要适应这一变化，不能再仅凭贷款增长情况来判断信用扩张情况以及金融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要转向综合观察贷款、债券、股票等多元融资方式的全面视角。
4: 八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2.35万亿元，同比增长4.9%。今年前八个月，企业债券净融资2.79万亿元，同比多1.23万亿元；非金融企业境内股票融资4700亿元，同比多2031亿元。债券、股票等融资渠道作用增强，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方式更加丰富多元。招联首席经济学家、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执行主任董希淼认为，融资结构的变化具有长期性和趋势性。
6: 过去，房地产和融资平台项目建设较多依靠抵押担保和中长期贷款融资。随着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变化和地方融资平台债务化解，传统上贷款密度比较高的资金密集型企业信贷需求自然回落。而以科技创新为代表的新智生产力领域本身贷款密度比较低，融资渠道也更加丰富，股权投资、银行贷款、企业债券、融资租赁和供应链金融等多种资金来源均可发挥作用。
4: 信贷结构方面，当前金融五篇大文章领域贷款持续保持2位数增速，增量占各项贷款增量比重已提高到70%以上。信贷资源更多流向科技创新、绿色转型等新动能领域，推动信贷增长由外延式规模

0: 扩张转向内涵式提质发展，有力支撑经济结构向新向优。利率是资金的价格，也是观察金融市场资金供需格局的直观信号。八月新发放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略低于 3%， 新发放个人住房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约为 3.1%， 五年期 3A 级企业债到期收益率为 1.73%， 均处于历史低位。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罗飞鹏表示，整体看当前金融供给宽松，资金需求满足度高，较好体现了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取向，为经济稳定增长和高质量发展营造了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
1: 和商品市场一样，供不应求时价格会上涨，供大于求或者供强虚弱时价格就会下行。经过近年来多次降息，当前的贷款利率较2018年下半年，也就是本轮降息周期的高点，已经下降了2%以上。民事贷款综合融资成本还有助于推动担保费等各类非利息费用有序压降，以及呢推动社会综合融资成本保持在低位运行。
2: 天下财经热点财经报道。
3: 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八部门昨天联合发布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方案有哪些亮点？相关举措落地后将给大家的日常生活带来哪些变化？来听报道。
4: 行动方案围绕扩大优质智能家居供给，完善智能家居标准体系，发展适老化智能家居，畅通废旧回收服务链条，优化社区便民服务等七个方面，提出推广家庭服务机器人、健康监测、智能照护等适老化产品，丰富适老化智能家居产品和家装服务供给，支持地方结合实际自主合理确定智能家居产品补贴品类、补贴标准，统筹支持全屋智能家居构新，鼓励生产企业加强智能家居产品研发，加快培育一批诚信经营、服务规范的大型家装企业和平台，推出个性化、多样化装修套餐，大力发展定制式、订单式、预约式服务，加快制定实施智能家居互联互通等国家标准，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智能家居消费等贷款支持力度，积极支持消费者购买智能家居相关产品。据了解，近年来随着技术加快迭代升级，居民生活品质化需求不断提升，智能家居快速发展，市场渗透率不断提高。下一步，商务部将会同相关部门落实落细各项工作举措，推动相关政策尽快落地见效，带动更多智能家居产品走入百姓家庭，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
5: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6: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5: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6: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7: 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我们直播继续。国家药监局昨天批准发布我国第三个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这也是全球第一个采用人工智能技术处理脑电数据的脑机接口医疗器械产品标准。新标准将于明年9月1号起正式实施。目前我国已有多款相关医疗器械产品进入临床试验阶段。我们来听报道。
8: 国家药监局表示，脑机接口医疗器械就像一台能读懂大脑信号的智能机器，它需要通过学习大量脑电数据，训练人工智能算法，才能准确理解患者的意图。这不仅关系到治疗效果，而且和患者的安全风险息息相关。中国药品检定研究院器械所副所长、标准起草人李树：
9: 新标准发布前，各研究机构、各企业采集脑电数据所使用的采集方法不同，有的使用64通道，有的使用128通道，采样频率也不一样，有的使用2赫兹，有的使用1000赫兹，标注方式也不一样。这样采集的数据就像方言各异的文件，相互之间难以比较，难以服用。
8: 为了支持我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重大创新，满足产业发展急需，国家药监局采用快速程序立项和批准，新标准为脑机接口医疗器械的研发

0: 生产提供了统一的脑电数据集的质量标尺，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1: 我国脑机接口市场正迎来快速增长期，专家预计2028年中国脑机接口市场规模将达到60亿元。继续来听报道。
0: 在政策推动和技术突破的双重驱动下，中国脑机接口市场正迎来快速增长期。专家表示，随着技术不断发展，希望通过完善政策体系和明确技术标准，助力脑机接口技术逐步拓展到更多医疗领域。中国药品检定研究院器械所副所长、标准起草人李树：
2: 有数据预测，到2028年，中国脑机接口市场规模将达到60亿元，2024年至2028年年复合增长率预计为17.7%。脑机接口在医疗应用全球市场规模，在2030年可能达到400亿美元，在2040年可能达到1450亿美元。
3: 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昨天拉开帷幕，相关活动将持续到9月20号。今年网安周期间，全国范围内将举办多项活动，以通俗易懂、喜闻乐见的形式宣传网络安全知识和防护技能。总台记者韩萌报道。
4: 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周开幕式14号在山东济南举办，发布了人工智能安全治理框架3.0版、2026年人工智能技术赋能网络安全应用测试结果等一系列网络安全成果。网安周论坛活动按照1+15架构，举办网络安全技术高峰论坛和15场专题分论坛。重点围绕政务信息系统安全管理、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保护、人工智能赋能网络安全、人工智能安全治理、个人信息保护、汽车数据安全等主题进行交流研讨。此外，各地区各部门也将组织本地区本系统开展一系列的网络安全宣传周活动。宁夏中卫是全国同时拥有国家新型互联网交换中心和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国家枢纽节点的双中心城市，承担着东数西算重要任务，网络安全保障责任重大。中卫市公安局网安支队综合保障大队教导员石文鹏介绍，宣传周期间，他们将深入数据中心开展网络安全专题培训及座谈，围绕数据安全、关键信息、基础设施保护等法律法规，帮助企业提升防护能力。
5: 我们还深入社区、机关、校园开展普法讲座，结合净网、护网、专项行动、典型案例，向群众介绍公安机关打击网络违法犯罪的工作成效。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我们将持续发力，牢牢守住中卫网络安全防线。
4: 辽宁省鞍山市委网信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周辉介绍，本次网安周将立足鞍山工业城市特色，聚焦工业互联网安全、数据安全、个人信息保护等重点领域，创新打造多元特色活动。
6: 我们通过开设网络素养主题公园，举办了路演、沙龙、研讨会、科技展览、人才招聘、供需对接等活动，开展了沉浸式的科普体验，实现了宣教、技术、产业协同发展。同时啊，联动了网络达人、企业、学校、市民等多方的力量，同步开展6大主题日活动，线上线下广泛普及网络安全的法律法规与防护知识，并通过全媒体的矩阵扩大了宣传的声音，引导全社会树立网络的安全意识，也为鞍山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筑牢了安全屏障。
4: 今年宣传周，浙江义乌把目光对准 AI 时代的新型风险，面向社会征集主题作品，聚焦 AI 换脸、诈骗识别、生成式谣言防范、人脸数据泄露、AI 投毒攻击等贴近日常生活的风险场景，用身边案例教市民识破骗局、守住防线。义乌市委网信办负责人洪玉说，
7: 这两年 AI 换脸诈骗、AI 投毒攻击这些新型风险越来越多，普通市民往往难以识别。今年宣传周，我们特意突出智能时代网安护航，就是要把这些新风险的防范知识讲清楚。宣传中多用身边真实案例教大家 AI 诈骗怎么发生、怎么识别、怎么防范，让防范知识听得懂、学得会、用得上，守好群众的个人信息和财产安全。
4: 在陕西，2026年网络安全宣传周在全省同步拉开帷幕。

0: 除了省级层面的活动，陕西各地市也在积极行动。西安市将开展线上线下相结合的系列宣传服务，榆林市启动了网络安全宣传周短视频有奖征集活动，最高奖金达5000元。陕西民航系统也推出了网络安全宣传周 AI 作品征集评比活动。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卫生健康委有关负责人介绍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的有关情况。"155"期间如何更好守护群众健康？详细情况，请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2: 发布会上介绍，当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 全国有110多万家医疗卫生机构， 90%以上的居民 可以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医疗服务点。 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郭艳红：
3: 未来5年我们要从有向优来转变， 将加快完善 优质高效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的构建，让更多的群众都能够在家门口看得上病、看得好病。15期间，我们将坚持强基层、稳二级、控三级的总体思路，进一步明晰各级各类医疗卫生机构的职责定位，合理地配置医疗卫生资源，开展基层特色科室的建设，提升常见病 多发病的诊疗水平和健康管理的能力。我们将支持二级医院和县级医院积极地发展精神心理、康复护理、儿科、老年医学、安宁疗护等这些服务，来补上服务的短板。
2: 15期间，我国将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强化医保支持基层医疗卫生服务发展的力度，合理增加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药品配备，扩大康复护理、安宁疗护服务供给。 15、57，每万人口康复医师数、康复治疗师数分别要达到 0.7人、 1.6人。
4: 发布会上，国家卫生健康委相关负责人表示， 15、57，我国将加快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 加强重点人群健康服务， 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继续来听报道。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郭艳红介绍，
3: 2025年我国孕产妇死亡率、 婴儿死亡率两项指标 分别下降至10万分之13.4和1000分之3.8。 应该说在中高收入国家和人口过亿国家是处于领先位置。 15时期的目标是要到2030年孕产妇死亡率降至10万分之12以下，婴儿死亡率降至1000分之3.5以下。我们将持续提升妇幼健康服务水平，特别是要提升危重孕产妇 和新生儿的救治能力，优化妇幼的健康服务，特别是要推进乳腺癌、宫颈癌的筛查与早诊早治，还要全面落实适龄女童 HPV 疫苗的免费接种。在生育支持方面，将深入实施育儿补贴制度，大力发展普惠托育和托幼一体化服务。
2: 到2030年， 3岁以下婴幼儿入托率再提高6个百分点。今年将新增1000个基层医疗机构提供儿科诊疗服务。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介绍，现在已经实现了全国23级公立综合性医院
5: 90%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也都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今年我们的目标呢，是要在去年基础上 再新增1000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预计到年底 95%以上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就都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了。另外，我们从23级医院当中选派儿科的医师来支援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国到现在选派了3100名。
6: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5部门有关负责人昨天介绍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有关工作情况，一起来关注。工信部副部长柯吉新介绍，近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公布的关于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有关工作的通知，提出了4方面10条具体措施，主要包括健全行业账款支付规则，

0: 加强大型企业支付行为监管，规范管理非现金支付工具，强化资金传导效能和融资支持等。
1: 提出分行业明确合理账期，结合行业实际呢制定完善结算支付的管理规定，明确付款四项关键要素，要求发布大型企业即时支付倡议，要求相关行业主管部门发布即时支付倡议，引导本行业龙头企业率先 发布并践行60日付现承诺，鼓励龙头企业至货物工程服务交付之日起60天内以现金方式向中小企业付款，带动整个行业形成即时支付的良好生态。
0: 此外，中国人民银行、国务院国资委、市场监管总局、证监会等部门有关负责人也分领域介绍了下一步加强中小企业回款能问题治理的工作重点。我们继续来听报道。在金融方面，
2: 来自中国人民银行和证监会的有关负责人表示，将进一步加大对中小企业的融资支持力度，同时督促上市公司做好信息披露，形成市场约束。中国人民银行金融市场司司长曹媛媛，
3: 对于在银行间市场发行债券的企业，我们将强化应付账款的信息披露，持续支持企业通过贷款发行债券置换应付账款。对于那些压降账款以及账期呈效非常明显的企业，我们将在债券发行方面给予融资便利。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司司长郭瑞明，
4: 一方面呢是细化披露要求，引导上市公司压缩账期，及时支付
0: 中小企业的款项。另一方面呢是加大走访上市公司的力度，帮助上市的中小企业呢解决回款难题，缓解他们的现金流压力。国务院国资委有关负责人介绍，将在本周召开全央企推进会，推动央企严格规范支付行为，同时再次明确相关投诉渠道。国务院国资委财务监管与运行评价局负责人裴仁权，
5: 带头不违约拖欠，确保违约拖欠动态清零，带头少开票多付现。 我们在国务院国资委的官网上开通了中央企业欠款投诉的平台二维码，将督促央企不分线上线下、不分平台，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和合同约定，核实处理，快速响应。
0: 市场监管总局有关负责人介绍，已部署开展2026年反不正当竞争执法专项行动，将大型企业滥用优势地位、拖欠中小企业账款作为重点执法内容。
6: 市场监管总局信用监管司司长周卫军，
7: 对大型企业通过模糊账期起算节点、拖欠货物和服务、检验验收、报关工程结算的流程的，使用商业汇票或电子凭证变相延长付款期限的这些滥用优势地位、故意拉长账期的恶劣行为，查实后将依法依规进行严厉处罚。
8: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资讯扫描。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于今天上午10点举行新闻发布会，请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介绍2026年8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并答记者问。经济之声将及时带来详细报道。
9: 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9月14号到9月20号 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人工智能、先进制造、汽车、零售行业4个线上招聘专场， 招聘需求17.8万人次。
8: 国家药监局有关负责人昨天介绍，今年以来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总额突破1200亿美元， 同比增长36%， 其中首付款规模超100亿美元。
9: 市场同时呈现单笔平均交易金额稳步增长、大额交易频频落地的特点，本土创新药的含金量不断提高。这里是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天下财经，了解更多节目内容请登录央广网，关注全球市场动态，网罗天下财经要闻，稍后我们直播继续。

0: 2026金融教育宣传周活动之际，中国期货业协会提醒您，期货交易实行保证金制度，将产生杠杆效应，收益与风险同步放大，交易者应评估自身承受能力，审慎参与交易。
1: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0: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1: 记录普惠金融实践，这里是中国工商银行兴农经纬线时间。
2: 北纬32度21分，东经106度50分。
3: 大巴山深处的南疆，好山好水好货，可产品走不出去，信息进不来，我们缺的不只是资金，更是机会和渠道。
2: 青山藏好物，深乡有珍馐，四川南疆工行定点帮扶县域，山林孕育优质农产，却受限于闭塞渠道，优质特产难以走出大山。乡村振兴既要金融活水助生产，更要平台桥梁拓销路。工行依托工银兴农通 APP 兴农撮合服务平台，整合数字渠道、产业资源与金融能力，集金融服务、产品展示、产销对接、供需撮合于一体，打造平台加撮合加金融的全链路兴农服务体系。
3: 以前愁滞销，现在通过撮合服务能接触更多采购商和市场渠道，我们南疆的木耳核桃能更好地走出大巴山，走向全国了。
2: 从单点输血到长效造血，平台化赋能，常态化帮扶，工行让乡土特产走出深山，让乡村产业自主生长，稳步振兴。
1: 深耕城乡经纬，浇灌乡土希望，中国工商银行，阡陌之间，与农同行。
4: 工以至诚，行以致远，中国工商银行。
2: 一杯啤酒里的茶香来源于北纬30度的茶园，新鲜龙井原叶采摘，13道工序精酿，热锻入茶提茶香，冷锻萃茶增余韵。
4: 品里茶沏茶啤酒，绵密醇厚，不苦不涩，入口回味有茶香。
1: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5: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6: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5: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6: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5: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6: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7: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5: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7: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8: 北京时间8点整，
9: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京东方陈彦顺。从显示领域跨入物联网领域，我们始终秉承对技术的尊重和对创新的坚持。在显示领域是开放合作状态下的自主创新，在物联网领域强化跨界融合生态中的协同创新。
1: 报时中国经济，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世界财经风云尽在天下财经。以下您将听到
1: 热点财经报道：允许跨国公司自主决定归集比例，跨国公司资金池政策昨天起推广至全国。
0: 经济之声系列报道指数调仓进行时，今天请听科创50换血硬科技的重新标定。
1: 全球市场肃懒，美国股市